而在苏东坡的老家四川眉山，本土厨师结合川菜口味改良，炖煮时加入少许豆瓣香料，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定式，麻辣鲜香别具一格。除此之外，苏南一带的苏式东坡肉会用新鲜粽叶垫底同蒸，焖熟之后裹挟淡淡的竹叶清香，甜度微微上扬，软糯回甘，是江南水乡独有的吃法。

0: 一块方肉，从文豪餐桌走向市井街巷，辗转大江南北，演化万千风味。小小一盘东坡肉不仅是舌尖美味，更是中华饮食交融、人文传承的鲜活见证。这就是跨越千年遍地开花的东坡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关注我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苗。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春暖花开，正是大家出行的好季节。这样的好的春色，千万别辜负了。那出去游玩也好，旅游也好，踏青也好，一双好的鞋子必不可少。因为咱们要走路，咱们要健步如飞，所以选择一双舒适的、好看的，不管是拍照打卡也好，或者是自己啊脚不遭罪也好，选好鞋子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大名鼎鼎的 Pensy， 一直以来呢，它是以舒适和外观著称的。那今天依旧是给您带来的男款和女款，2026年春季首发的新款，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跟葛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呢，还有专业的嘉宾微笑老师，你好。
2: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就和瑶瑶说的一样哈，这两天啊出去看花的人呢、啊、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需要一双好鞋，咱得走起来。这双鞋现在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有销售，价格999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到了，咱们需要一双好看的透气的鞋、今天它来了。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女款是两个颜色，然后女款是经典的乐福鞋一脚蹬，并且是超透气超柔软舒适的网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白色，这种乐福的小白鞋永远不会过时，
2: 是
1: 不管什么时候穿都好看。然后呢，就是一个又百搭又经典又耐脏的黑色，两个颜色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2: 是
1: 男款呢，我们今天就一个经典的黑色，也是乐福鞋的一个造型，
2: 也是乐福鞋的造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脚蹬。更关键是什么呢？鞋底当中还有这一块是带有什么呢？涌泉穴的按摩的作用哈、具有一个养生的功能。
1: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Pe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是以它的舒适度和时尚的外观著称的。很多人说我不要买老人鞋，什么什么什么老人鞋我不要买的，我要买时尚外观的造型。观众朋友 ，Pensy 是在日本很多的上班族通勤的时候，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因为它既兼具了超舒适的鞋脚感，又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观众朋友，你就看看今年的那些什么某喵喵啊，对吧？什么普宝达呀，是不是都在出这种乐福鞋的款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盘扣，特别的时尚，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展开。然后整个的鞋型啊，就是那种乐福老爹的这种款式。鞋后跟今天女款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厚的4公分的一个鞋后跟，但是上脚就是如履平地，平底鞋的脚感，但是真真实实帮大家增高了，并且上脚之后它的足弓支撑啊，你看它的足弓设计，看到了吗？它的足弓支撑特别好，让你比普通的平底鞋还要来得稳固，不容易崴脚，保护咱们的脚踝脚后跟。还有就是整个鞋子，你看它侧面，常规的很多乐福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2: 是
1: 你看常规的乐福鞋，看它的侧面它是比较平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乐福鞋，它是兼具了这种运动鞋老爹鞋的这种时尚的造型，它有很多的这种拼接，有很多的这种贴片，然后呢又兼具了乐福鞋一脚蹬的舒适脚感。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大开口，整个的开口非常的大，完全做到一个超舒适的一脚蹬。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鞋面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皮的或者是这种 PU 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超透气网孔。观众朋友，我跟你讲，这双鞋你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都往里有那种徐徐的微风吹进去，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超级凉快，超级透气。然后整个鞋子，观众朋友你看非常的柔软，可以对折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是透气网孔，所以哪怕对折完毕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有鞋痕吗？有那种折痕吗？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折痕，不管你对折多少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上脚之后就像一个运动鞋一样，非常的轻盈。观众朋友你看整个的鞋子大概就一个鸡蛋那么重，甚至没有一个苹果沉，和传统的乐福鞋来比一比好不好？
2: 是的，
1: 你看葛瑶刚刚拿到的这个，这个很多阿姨说好看很时尚的，但是 它的款式比较的硬，比较硌脚，而且上脚之后沉邦邦的。我们今天两只 Pansy 都不敌它一只的重。
2: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只哈。咱们 Pansy 是什么？这边是一双啊，这边是各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的，
2: 都给大家精确的展示了。你看，再怎么压下去都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夏天穿鞋一定要轻。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还给大家展示的是它一个透气性。我们这个透光实验呢，就给大家展示它的透气性。您看到没有？叔叔阿姨说啊，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脚会越来越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前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不管在任何位置，对，全部都是透光透气的，是特别的舒服，360度带给大家。
1: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脚感。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葛瑶也是直接没穿袜子，直接光脚去穿的。首先你看啊，一脚蹬，你平常穿鞋的时候完全不用低头的弯腰驼背，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穿脱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你看，我们是4公分的一个后跟，但是你看这个后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是一个超级有韧性、柔软的一个后跟。然后你再看一看整个的脚感，然后你看我整个抬脚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跟吗？不会的，它的脚后跟仿佛像粘住了一样，整个抓脚的能力特别强，哪怕你跑跑跳跳，它是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脱落的。然后整个弹什么跳跳呀、跑一跑呀、运动去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架后跟啊，它是给你做到一个防护的，所以说哪怕你说哎老年人阿姨或者是姐姐们穿，它是不会容易崴脚的，整个的这个牢固性特别好。然后它的大底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防滑大底，所以整个它的抓地力特别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到了啊，
2: 是
1: 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多普通的皮鞋或乐福鞋，很多人担心滑倒，防滑性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超强抓地力，它是完全不会容易摔倒的，上脚之后就是很舒服，整个脚趾头在里边跳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Pansy 你不得不服它，它就是以时尚度的外观以及超强的舒适的脚感著称的。我们是专柜大牌来的。
2: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个鞋啊，它是给大家带来了增高的同时啊，腰部这边就是脚的下面这边，它形成个小蛮腰的设计，所以说它对于足弓啊，尤其年纪大的人走路疲劳的话，它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泄压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2: 而且更关键，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它是增加了止滑的一个功能，这完全是新款。包括这个大底这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5公分的左右的暗暗的增高，让您更加的有一种挺拔的感觉。
1: 是的，这个是女款，女款我个人非常推荐白色啊，
2: 白色，对，
1: 小白鞋永远不过时，当然黑色会显瘦耐脏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2: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男款今天咱们就一个颜色哈，是黑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男款它是这样的，第一点它这边用了一个网面的透气材质，
1: 是的，
2: 然后整个一圈呢又做了一个超纤的，类似于这种类皮质的质感，是让男士这双鞋啊显得档次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这边这一圈是什么？是高档的莱卡弹性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吗？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呢，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双色防滑大底的同时，这个地方是微微凸起的，微微凸起以后，您站直了的话压下去，正好它顶上来，顶在你这什么的脚步当中的涌泉穴上，所以说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种淡淡的按摩的感觉，让您走路的时候摆脱疲劳，越走越轻松。
1: 是的，而且其实从男款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走线、那种做工，都是能达到真正的专柜级的，不是说哎呦没有品牌的，随便随便大家就是从各种渠道去买一双，随便穿穿，一看能穿出男士那种身份档次感来的，
2: 没错，
1: 就是我们这个鞋。而且男士到了夏天很容易出脚汗，对不对？
2: 对，
1: 很容易会有一些异味啊，有些细菌滋生。那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它的鞋底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抑菌的这个报告，全部都是抑菌率符合，有着什么肺炎克雷伯氏菌呀、白色念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我们的整个的抑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抑菌的同时它有很好的吸湿排汗的透气性。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就在这边，我们这个是有吸湿毡的，传统的还没有。吸湿毡的话是什么道理？您看，再是拿喷水壶上去以后，它瞬间就被吸湿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爽的，不会停留在上面。那普通的鞋垫的话，就和咱们原先老版的鞋垫，大家可以，对，它不吸的话，您孩子汗脚啊，老公走的路时间长，包括女士也是，汗水就在上面形成什么？形成很黏的这种感觉，不但走路的脚感不舒服，时间长了脚臭，脚的味道全部滋生了。
1: 是的，
2: 所以说有的人说鞋子再好，一臭我就不想穿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1: 是的，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吸 诗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还真的独一份，我在很多鞋里边都去看过，还真的挺难找着的。
1: 而且说实话 ，Pansy 为什么这个不管是脚底、鞋垫还有它的整个的鞋面、鞋帮，整个的这个舒适度这么高，透气性这么好，包括耐穿度，你可能穿个3年、穿个5年都没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原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 Pansy 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嘛，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看都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日本，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都是进口过来的，所以它才有着如此高舒适度的脚感，超宽的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这里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这个外翻，或者是哎，我这个胖脚，我这个脚背比较高，我的脚比较肥，这双鞋你拿回家去可以试穿一下，观众朋友，无忧购物，拿回家去试穿，上脚之后，哎呦，真的像你们说的很舒服，你走两步，在家里地板上走一走，跑一跑，感受一下，舒适度够了，这双鞋您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这个无忧购物的一个地方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来快速的下订单。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都只要268元的价格，但是在大碗百货、在高岛屋，这双鞋2026年的这个春季
2: 999。
1: 春季新款999概不打折，东方购物是268。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3: 都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鞋子够得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私底下的这些私服啊，就是小白鞋，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缺的一个，因为第一它很好搭，就是配各种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呀、连衣裙呀，小白鞋就给人感觉很青春、很年轻、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厚底鞋，我个人超爱，我个人的身高是1.62米，穿上这个厚底鞋秒变1.66米。观众朋友，女人穿鞋啊，一定要稍微带点跟儿，你一点跟儿都没有，大平底跟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很多女性来说不太友好，一定要有一点点增高。但是如果像那种纯厚底鞋，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为什么？容易崴脚，很不安全。但这款呢，它是既兼具了4公分的厚底，又让大家增高的同时很安全，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一模一样，如履平地，但是真正视觉上给您拉长您的这个比例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嘛，到了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每天真的是1000步是打底，对吧？去看个花、爬个山的话，可能1天10000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沉重的鞋、不防滑的鞋、不透气的鞋，我相信叔叔阿姨也领教了，
0: 不喜欢
1: 那个鞋真的不能穿。那是在过去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功能的情况下，有些鞋可能还花的挺多的钱，500、800、1000买的鞋比比皆是。现在看着也真的是很心疼。我跟您说，现在就赶紧断舍离。哎，对吧？你这个鞋柜里放了好几年了，又不穿它，咱们直接今天200多块钱把 Pansy 带到您的鞋柜里，带到您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观众朋友，画面当中这个模特穿上脚之后，你看看这个效果，
1: 是
0: 好好看，
1: 对，
0: 就很时尚，很摩登，
1: 对，
0: 没有一点老人味儿。
1: 哎，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双鞋老年人，哪怕你说，哎，葛阳，我今年80几岁，这双鞋我能穿吗？您放心去穿，为什么？
1: 是
0: Pansy 一直以来是以超宽鞋楦，老年人那种帮着的硬的。或者是对于你的脚型比较要求高的那种舒服的鞋，咱不穿，咱要穿就穿空间大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要穿就穿整个的这个脚感好的、舒适度高的，那这双鞋完全能够满足大家。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这款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穿上脚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超级舒服。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它的这个鞋子的材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材料，
1: 对，
0: 上脚之后那个透气度、那个柔软度，而且 Pansy 很多观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呦，你们东方给我卖那个 Pansy， 我3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它耐穿，穿得住。
1: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鞋底大底的材料，表面的材质，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带给大家，在国内合成了以后呢，能够把价格有效的打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在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门店当中同样同款999，在东方购物今天首发只需要268，
0: 而且是2026年的春季新款，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部分的尺码要断货了，女款热销的3738。男款热销的4243即将断货，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1990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関心集計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ディ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ディ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的，感谢大家啊！其实我跟您讲啊，就日本人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健步如飞，穿上脚之后一定要舒适度高，所以 Pansy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但是又要兼具时尚，观众朋友你就看这种老爹的造型，哎，我就把这块挡住，你看底下这个现在是不是？阿某迪，
2: 对，
1: 对吧？他们这种运动鞋也在出这种类似款式的。
2: 对。
1: 然后你再看这种正面，普某达，
2: 对，
1: 还有什么 miu miu， 这两年很流行的，是不是都是出这种类似款的鞋款？然后你看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超宽鞋靴。什么叫超宽鞋靴？你不管是这里有点外翻啦，脚背有点宽啦，脚有点胖啦，甚至说你像我刚刚生完宝宝，怀孕的时候孕妈妈脚有点浮肿啦，老年人容易脚肿啊等等的，你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试试，它里边就是一个大平层，里边空间可大了，看着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其实里边是一个大平层。然后上脚之后柔软度非常高，
2: 是，
1: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面，这些织物，
2: 对，
1: 全部用到的是进口的一个材料做成的，整个的这种拼接超级时尚。看看鞋底，观众朋友，这就是刚刚魏老师说的，像一个拱桥一样。
2: 哇，我的天，
1: 这个拱桥可以很好的支撑咱们的足弓，
2: 是，
1: 让你足弓起到一个支撑性。
2: 对，
1: 后跟有大概4公分左右的，
2: 4.5左右
1: 啊，4.5，
2: 对，更高了。
1: 那我穿上成1.65米，1.66.5米了，观众朋友，
2: 对，
1: 直接视觉上拉长你的大长腿。
2: 是，
1: 但是我实实在在的讲，上脚之后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松糕鞋，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跟鞋，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的脚感是一模一样的。观众朋友，你看多轻，就今天这双鞋子轻到你只要上脚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沉，没问题，退给我们。
2: 对，
1: 这双鞋子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重，
2: 是
1: 一双鞋可能都没有别人家一只来的重。
2: 没错，
1: 而且这里是网面，这里全是网面，透气性超强。这双鞋子在上海天穿到这个7月份左右没有问题，
2: 完全没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是要有效的帮助啊，解决您这个足部当中的烦恼和困扰，更适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群。因为这个鞋楦，我们男款是4亿，女款是3亿鞋楦。针对咱们有些女士来说，脚拇指外翻呀，脚掌宽大呀，瘦脚型啊，倒脚弓啊等等，一直很烦恼。您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鞋当中，这位阿姨可能有一点拇指外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3亿到4亿的鞋楦。它里边是有容乃大，外面看上去还是这么细巧修长，但它鞋楦里边是内有乾坤，这就是盼鞋的魅力。在日本各大养老院、健康院的话，老人真的是都特别的喜欢。这两年再加上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内有功能，外有外观。
1: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开玩笑，这个给我准备一双3.7的，我现在生完宝宝脚已经变成3.8的脚了。但你看我这双鞋啊，穿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蹬，这还稍微比我正常的码要小一点，直接一脚蹬，
2: 穿脱
1: 特别的方便。平常脱鞋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使劲就可以了，然后穿的时候一蹬，穿上去之后你看看这个舒适度，真的就跟运动鞋一样。然后你看，哪怕你不管怎么折它没有折痕的，观众朋友，这双鞋子你穿个这个春天穿出

0: 点儿没有觉得说硬邦邦，也一点儿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像穿了个松糕鞋，万一崴脚啊，
1: 对，
0: 不会崴脚的，
1: 是
0: 抓地力很强，对于整个的脚这个脚踝
1: 是
0: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对，
0: 脚趾头在里边随意跳舞，大平层舒服的嘞，空间大得不得了，
1: 对，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轻松，因为它特别的轻，每一只鞋都做过了叫超轻量化的处理，这样处理下来以后，一只鞋的重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比你的手机要轻了非常的多，每个将近是什么185克到190克左右。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人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夏天脚就会胖，咱们瑶瑶刚才说了，脚就会肿怎么办？所以而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的这样的一种皮鞋，您要穿进去，您这儿就卡住了，会蹬不进去，因为你脚背高了，脚胖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尺码，将近36还37，您进不去。但是我今天大家可以看，我可以拿小一号的判结，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轻轻松松一脚蹬就进去了？
0: 哇，
1: 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真的舒服哦。
1: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它这个地方里边是3亿或者4亿的鞋楦，我现在捏上去里边还有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是不是看上去还是很漂亮？但你没有想到怎么样？它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小胖脚，而且更关键上了年龄了，或者这个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它到了下午的时候脚会越来越胖。您普通的鞋，整个的脚在里边好胀啊，又闷。我们是又是有容乃大，又是有透气，又加上3亿鞋楦，真的非常的完美
0: 了。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随着生了宝宝上了年纪之后，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1: 是
0: 走的每一步路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脚底上轻了，健步如飞了，对不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岛屋包括大蓝百货同步销售的 Pansy 盼喜，我们都是有专柜门店的，它的整个的产品的主打的叫做日本超轻舒适鞋，几个重点，第一是轻，我们今天两只鞋都没有别人一只鞋来的重。第二，我们是舒适，舒适度超高，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些老的陈年旧款，2026年专柜同步首发的春季刚刚上新的新款。
1: 对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
1: 全新品带给大家哈，男款这边尺码39到44就是一个黑的选择，女款有两个选择，100亦黑35到40码，女款现在白色的36、37、38全在告急，
0: 是的，
1: 专柜价999，东方购物。直接咱们今天打到底价了，268的价格，叔叔阿姨一人来一双，
0: 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免费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这样无忧，退货不用花钱，就是一通电话，上脚试穿一下吧，感受一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00。
2: 工作群好看的鞋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一个同学，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断货了。现在男款也卖得很好啊，男款我们比较热销的是41和42码。
1: 41、42码，对，
0: 因为男款今天就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经典耐脏。
1: 对的，
0: 和叔叔不管怎么造，对吧？
1: 是的。
0: 男士朋友不管怎么穿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而且男款也是一脚蹬，
1: 一脚蹬带给大家。
0: 男款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织物部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配饰部分都是日本进口的。
1: 日本进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男款这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走的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哈，其实有点像那种菲拉伽莫这种高端的皮鞋这个造型，很多叔叔们啊，包括我这了解的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大哥们啊，他们还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穿皮鞋，男的啊喜欢是这样，他觉得好像穿运动鞋啊，穿一般的鞋，他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带劲儿，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穿皮鞋，人年纪大了，脚也难受，又太硬，对吧？所以而言，咱们这双鞋呢，它既有皮鞋的外观，但是它的透气性、莱卡的弹性物质，加上一脚蹬以及我们的这个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微微凸起啊，其实在市场上这双男鞋一直是爆款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今天继续支持我这双男鞋，非常的感谢。但请

0: 大家啊，今天是男一双女一双、哎、对不对，成双成对带回家。
1: 我跟你讲，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双鞋真的满足了我们女性对选择鞋子时候的一个要求。
0: 对，
1: 女人选鞋无非看两点，第一一定得舒服。
0: 对，
1: 尤其是咱们现在不像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得穿高跟鞋啊，脚糟点对，只为了好看就行了，不行的，要舒服的同时又得兼具时尚。
0: 对，
1: 我们这双鞋子我跟你讲，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很多大牌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啊、
0: 哦、
1: 你看这个时尚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什么巴黎某家、
1: 啊、
0: 那个鞋快五位数，
1: 对，
0: 也都有这个款式。
1: 对， 对，所以今天这个是兼具了老爹鞋的时尚外观，乐夫鞋的一脚蹬的这个简约穿，然后又兼具了一个好搭配。你像白色的这种乐夫鞋啊，配牛仔裤配裙子太好配了。
0: 嗯，
1: 黑色的话我跟你讲，有一种时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很成熟，而且黑色很耐脏。
0: 对，
1: 而且黑色不过时，黑色显脚瘦呀，对不 对，
0: 对，
1: 你不管选黑色还是白色，观众朋友，女款的3738码都要备货断货了
0: 哦，
1: 三六白色的36也没啦，白色款的36要没货了，
0: 加油加油！
1: 所以今天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这个备货都不会很多的，就那么几双，抓紧时间，今天268全新品首发，正当季，买回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和家人就可以穿起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赶紧出去玩一玩，出去踏春吧，
0: 对，
1: 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0: 看看樱花，
1: 人间最美四月天，
0: 是，
1: 就穿着我们 Pansy 去感受，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是 Pansy 的2026年春季主打款的新品首发，跟专柜都是同步发售的。专柜男款、女款999，今天东方购268，女款两个颜色啊，白色就是好搭，干净。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乐福鞋啊，永不过时的。然后黑色就会耐脏一点，显瘦一点。然后这个黑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搭的颜色，显得很成熟、很沉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我们这个女款的部分。男款不用挑选了，
1: 对，
0: 永远。永恒的经典，
1: 一个经典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纤的类皮质的这样一个外观，做一个相拼，这边是透气的网眼，这边是弹力的莱卡啊，三种材质给它组合在一块儿，特别的好看。然后大底这边双色防滑的同时，这个位置微微有一点点凸起啊，您站平了的话呢，鞋内部顶上了一点点，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一边养生。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你买鞋，现在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平台、很多渠道，你一定得认准专柜品质。什么叫专柜品质？你就看它这个横缝线，这种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精巧，而且不会说哎呀穿一穿哪里破了，哪里开了，哪里显得不上档次了。这种鞋上脚啊，第一，你的脚能够告诉你我是好鞋，我很舒服；第二，你整个的外观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品质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全是透气网孔，我就说了嘛，这双鞋上脚之后，你穿着它走路就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人一边走一边那个小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特别的凉快。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7月份都不成问题，然后整个柔软啊，不会硬邦邦，整个的鞋底有加高4.5公分，
1: 是
0: 你1.6米的身高，上脚直接变秒变1.65米，1.65米秒变1.7米，真的是可以给你做到一个大长腿的即视感，让你无形当中显高，而且就是平底鞋的脚感超级舒适，运动鞋的脚感超级包裹，然后整个的鞋子不管高脚背、低脚背、一脚蹬，穿脱特别方便，超宽四翼的一个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脚肥，我脚下午晚上容易肿，或者是我脚这个大拇指头这里有点突出拇指外翻，你上脚试穿一下。在这里我们也教教大家观众朋友，现在买东西叫做无忧购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东西我最后要不要，我先试穿一下，我就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试衣间，我试完了之后不买一点不丢人。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更是这样，没有什么退货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运费需要您支付，您就一通电话订完了，我就在家坐等，
1: 对，
0: 等来了我就上脚试穿，哎，好看，满意，舒服，留下；不满意，通电话，你拿走，
1: 对，
0: 不丢人的，
1: 无忧购物、
0: 啊。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买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薅羊毛，自己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女款就是白色、黑色，男款超好看，一定要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既可以这个咱们休闲的打扮，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啊，假如说万一您在夏天当中啊、春天当中有一些正式场合，您换个西裤之类的，完全也可以哈。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弯度这个地方做得特别的合理，它超纤的材质啊，和我们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结合的天衣无缝，让你这边既是透气的同时啊，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穿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整个这鞋口这一圈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弹的莱卡，莱卡这个面料就非常的珍贵，和我们一般的弹性的宽橡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这一块，再加上这一块的透气，然后透气的同时呢，它这个灰尘又进不去，里边还有个底衬在里边，大家看一下，有个底衬的，所以这是做工精细的。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叫超纤，但是您看上去呢，有一点类皮质的这种质感，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在设计上使整个的鞋的档次啊，给大家增高。然后呢，鞋帮呢，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它是增加有一种靴子的这样一种概念，使这个鞋啊档次就非常的高了。这边将近4.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鞋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块，它比别的要凸起，你看它比别的要凸起，就是让你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它会往上顶一点点，正好在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感受。然后呢，假如说您平时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还可以把它后面踩下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一鞋两穿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假如说你要穿进去的话，只要抬起来一点，你看就这样轻轻一勾就行了，
0: 是的，
1: 特别的舒服。
0: 像我们女款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脚这样轻轻的一蹬一勾，
1: 是的，
0: 我们就直接一脚蹬着就走了，
1: 对，
0: 很方便。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看这种高品质的鞋子，你看它的这个鞋底，整个鞋底下这些做工，这叫真正的防滑打底，看到了吗？一个一个的这种防滑柱，做工超级精细，这种开模 这种整个的打造来说的话，没有专柜品质是做不到的，超级防滑。梅雨季节要到了，女士朋友们出行也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男女的大底都做了一个防滑耐磨的超强大底，而且整个鞋子轻。观众朋友，你看我这么轻轻抖一抖，整个鞋子在我手里跳舞，看到了吗？有多轻？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两只鞋
1: ，
0: 可能还没有别人的一只鞋来的重。
1: 对，两只鞋在棒秤上，您看到没有？
0: 我觉得每只鞋子可能也就一个鸡蛋那么沉吧。
1: 对，啊，你看，您看到了没有？对不对？
0: 超轻，
1: 一个鞋。大概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小的苹果，大一点的橙子啊，大一点的芒果都比我们重多了，更别手机了。
0: 但你别看咱们轻，
1: 两只鞋，
0: 咱们超级轻的身材却超级能装。
1: 对，您看到没
0: 有？哪怕你说、这个、哎，我的脚比较肥、比较胖的，你别的鞋你塞不进去，或别的鞋你感觉硌硌囊囊的、硬得慌，磨脚、硌脚，你来试试 Pansy。Pansy 一直以来是看着像一个小房间，但其实里边是个大顶层。
1: 看到没有？一脚蹬就在这儿，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行了，而且这边还有空间。是不是小胖脚在里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1: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穿脱，哎，一脚就出来了，哎，完全没关系。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舒适的脚感，
1: 对，
0: 要时尚的外观，
1: 是
0: 你搭配，包括女款，我们上脚看看啊，就你再搭配一些现在的裤装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这个小短裤、小短裙呀，你不管穿袜子不穿袜子，你看像葛瑶今天光脚去穿的，你看穿脱是不是就是一脚蹬，轻轻的蹬一蹬，哎。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它都是软包的，大软沙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和脚后跟的这个贴合度又很高。你看我不管怎么抬脚，这个脚后跟不会说磨来磨去掉跟儿，完全不掉跟儿。然后上脚之后这个轻盈度啊，就像没穿鞋一样，超级柔软，然后又很透气，
1: 对，
0: 抓地力又很强。所以我跟大家讲，买鞋子这个东西啊，最怕您不试穿，一定得试一下。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你试完了穿完了你再决定留不留，所以我们说了，试穿一下，你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就好了，退货又不麻烦也不丢人。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脚试穿感受，
1: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门店当中是999元，东方购物268。
0: 是的，
1: 建议大家男一双女一双哈，男鞋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现在男鞋也是4142，抢得非常非常的凶。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拿回家以后穿到什么时候，穿到将近10到11月份，因为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就是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透气又有档次。休闲的场合、正规的场合，你换一条黑色的西裤来这衬衫，就是正规场合可以出席。
0: 是的，
1: 出外旅行、开车、骑单车都合适。
0: 我们不说了，观众朋友，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部分的尺码已经即将要断货了。女款葛瑶脚上的这款37的、36的都已经要断货了，男款魏老师上脚上的4142
1: 是
0: 马上全面断货。
1: 加油！
0: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还是那句话，到底舒不舒服，到底有多轻，到底值不值268，您上脚您自己来判断，好不好？抓紧时间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备货，女款两个颜色，黑色白色，男款直接一个黑色，快速下订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我们的这个3738码，还有女款的36码，白色36码，男款现在比较热销，容易断码的是41和42。
1: 41、42，对。
0: 这双鞋子真的专柜当中卖999，咱也别管专柜多少钱了，您自己对于消费、对于价位有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你拿回家去268块钱，你看看值不值？上脚之后你试穿一下。看看舒不舒服，
1: 对，
0: 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爱人、伴侣过来，叫孩子过来，你看这双鞋我上脚好不好看？
1: 是，
0: 满意了，大家都说好，你留下；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的，直接退款退货。所以说它是一个无忧的购物，把家里边做成一个试衣间、试鞋间。东方购物的商品，而且本身我们经过了什么层层筛选，它是海选而来的。盼姐在东方购物今年快将近第8个年头了，所以说在东方购物销售了10万双，无数的叔叔阿姨现在就盯着穿它，鞋柜当中一年四季全部是。它为什么？它超轻，它柔软，脚在里边能够撒开来。好多阿姨们有一点拇指外翻的，包括脚背有点不舒服的，穿了盼姐以后都感觉真正找到了一双好鞋。但是在门店当中你会看到900多，到日本它就是有这个品牌，银座呀、表参道都有它的专卖店，也是900多。但是在东方购物268，和专柜一样的，它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当季的。就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天气好像已经有10几20度了。
1: 对。
0: 前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出去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您，这双鞋子它的透气度在于前后左右都是网眼，都像脚里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这个小风呼呼往里灌。你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个7月份，一年穿小3个季节真的不在话下，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所有的这些网面呀，这些这个超纤的这个布面呀，还有它的一些配件呀，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抢尺码，抢完了试穿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这双鞋子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很多观众朋友都盯着 Pansy 在穿，穿了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他们在盯什么？在盯2026年 Pansy 的新款。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今天2026年 Pansy 全新款的首发，第一次亮相哦，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么的火爆了。再加上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已经买了好多你们的鱼油啊，维 Q 十啊，益生菌呀，买了保健品，正愁没有东西凑单。那我告诉大家，200多块钱东西，这双鞋子用它来凑单，
1: 特别好。
0: 凑完了单之后，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双鞋子就跟白送给您穿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个凑单神器来的，并且这个鞋子不挑脚型，不挑胖瘦，
1: 对，
0: 不挑年龄，
1: 对，
0: 而且不挑穿搭，
1: 是
0: 的，超好搭配。上脚感受一下吧。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看看自己的尺码还能不能有现货了，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这小孔，你换点其他，不要小孔。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人年纪上去之后，会发现很多地方，包括呢，比如说脏器啊，各个部分身体的功能都在越来越退化，尤其比如说血管呀，我们的大脑呀，我们的肝脏。那很多观众说，我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要多方面来补充。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诉求的话，我建议大家是要关注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啊，磷虾油。它被称作为是海洋的红宝石，能够通过简单的一样东西当中，帮你补充到含量很高的欧米伽三，还有胆碱，还有到磷脂，还有到非常难得稀缺的虾青素。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特别知名的品牌新西兰的百奥和带着他们的全新力作，他们家的磷虾油登陆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而且是我年末大促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直接还给大家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如果需要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各位大家好。其实说到磷虾油啊，南极磷虾对不对？新西兰靠近南极的大陆，当然我们的白药雀也有磷虾油。但很多人说白药雀不是鱼油吗？你让一个做鱼油的人还如何评价磷虾油呢？注意观众啊，我想强调，鱼油和磷虾油它们不是什么二选一，而是它们在一起吃，能够提高整个的所有这两样东西当中欧米伽三的一个利用率。因为这当中磷虾油的核心物质叫磷脂，我们知道磷脂它是水油双溶的，可以帮助我们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呢，也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身体上吸收，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在于，刚刚娇姐也说到了，肝脏、大脑我们也需要保护。整个磷虾油当中含有虾青素，含有胆碱，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磷脂，它们是对我们的肝脏，对于我们的大脑，甚至我们的皮肤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合营养素。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啊，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如果你买了白药雀的鱼油，今天搭配磷虾油，第一点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让鱼油当中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同时，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的虾青素包括胆碱，是可以给你的全身更多脏器器官带来更多帮助的。
0: 我们的每一瓶呢，白奥和的磷虾油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咱们的单瓶是这样。

0: 长的60粒的，拿出它的每一粒单粒的样子，你来看一下，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有很多观众说，我买很多很多的样子都是比较单一的，但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身体各个脏器和部位所需要的很好的营养素，尤其从很多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很稀缺的营养素，咱们的银虾油当中基本上都是有的。
1: 对，强调一下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全部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我们知道鱼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四大渔场，对吧？什么秘鲁渔场啊、北冰洋渔场。但是说到磷虾，只有在南极才会有。这边先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磷虾油卖的比鱼油贵，确确实实。我们首先讲到的是物以稀为贵，我们来强调一下磷虾有多珍贵啊。我们来看一下，全球每一年只有11艘捕虾船允许进入到南极海域，因为南极本身来说是保护的。接下去，每一年告诉我们啊，磷虾的整个的产量只有62万吨，因为现在全球都讲环保，对吧？你还给海，你抓了海洋多少东西，你要还给海洋多少东西？注意。这个数据上面，鱼油一年是2000万吨，观众朋友们，磷虾只有62万吨，只有鱼油的1/33。然后注意啊，它不是全年都可以捕捞的，只有在3到7月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什么？才能做到一个捕捞。最后，100只南极磷虾当中只能提取到1粒磷虾油。这是它整个原料的稀缺性。那如果说到营养素，对吧？哎，这个东西它如果说少，但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它对我没有实际的好处，那我买它干什么呢？好。刚刚说到了，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特别需要的欧米伽三之外，观众朋友们，在鱼油当中也会有，在磷虾油当中也会有之外，我们刚说到了有磷脂、有胆碱、有虾青素。而且我想强调一下啊，对于这样的磷虾油来说，国际上面公认的对于磷虾油的品质的好坏，它其实是看到一个叫磷脂的含量。这边我们的含量是达到了整个磷虾油当中60%以上，在国际目前的整个磷虾油的原料当中，它都属于数一数二。就观众朋友们啊，磷虾油的60%的磷脂含量约等于98鱼油整个的这样一个概念。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呀，这款我们百奥汇的鱼油当中，不仅是它的这个营养素非常的全面，它的磷脂的含量还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很多观众说，现在我为什么比如说鱼油和磷虾油之间我会优先选择磷虾油，因为磷虾油整个直到你身体当中能够让多种这种很好的营养物质它的吸收率大大的提升。首先我们里面提到磷虾油当中含有到很高含量的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它是磷脂型的。咱们经常呢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其实水油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的磷脂型的这个我们里面的欧米伽三，它能够让身体特别的好吸收。
1: 对，
0: 但前提是你要买到好的磷虾油。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前面做一个实验啊。其实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磷虾油。首先，观众朋友啊，从整个性状上面，观众朋友你能看得清楚吗？我们这个磷虾油的颜色属于那种深红色。
0: 右边是我们的。
1: 你看，对，这个是我们的，它的颜色非常接近于我们说到了红宝石的这种颜色。而这种看上去有点像什么红的那种玻璃的那种感觉。这两种听上去好像都叫磷虾油，但我们滴到杯子当中，你就能明白好的磷虾油为什么说它是什么更好吸收，它能够帮助甚至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我们同时来做这个实验，好吧？
0: 好的，
1: 来交接用当时啊，交接用当时
0: 下面是一样的水和油哦。你看我这边直接把你看吸收部分劣质的磷虾油也挤到这个杯子当中。其实大家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我也再挤一粒。
1: 注意啊，这一粒放到下面去了，我就不管它了。
0: 好，
1: 我们首先观众朋友们直接开始搅拌，好吧？你看观众朋友们，我刚刚不小心掉到水里的这一粒还在里面，但你看水和油已经完完全全不分层了。它们已经融为了一体。这我就强调，你看，但是小姐这边说是盯下去磷虾油，但你看有什么反应吗？油还是有，水还是水。这就充分说明了品质的不同。而且当我把那个磷虾啊挤开的时候，它会，你能闻到一股满满的，就那个大海当中那个虾的味道。这是第一个诉求，就是所有观众啊，建议大家，如果比方说你平时的时候消化吸收就不太好的，可能你担心啊鱼肉当中欧米伽三没办法吸收，配合磷虾油一起吃，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有一点，叔叔阿姨们的肝脏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或者说脂肪含量太高以后，你的肝脏已经代谢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胆碱。注意啊，这个是在鱼油当中完全都没有的物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虾青素，关键它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这方面的反应，尤其是爱美的女性都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注意啊，这几个元素你吃再多鱼油都不会有。所以从营养的全面性，从帮助鱼油的吸收性上来说， 补充磷虾油刻不容缓。
0: 嗯，而且其实我们这个白回的磷虾油告诉大家，不仅是原料好，在南极的48区定点定时给大家来捕捞，并且快速在船上24小时加工之外，它还获得到了非常多的认证，包括你看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呢 GMP 的认证，包括新西兰那边 RMP 的认证，以及 HACCP 的认证之外，还有这边有一个 IKOS 的认证，这个是国际磷虾标准组织的这样一个认定，就像我们有什么 IFOS 五星认定，磷虾油也是有一个国际磷虾标准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什么概念 ？IKOS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一只磷虾，大家看到没有？IKOS， 这是我们的产品，它为什么权威？因为它是不是说一次整个的一个通过以后，它就终身不检了？就说白了，我每个批次嘛，对吧？我只要一次通过就可以了吗？不是。注意，我们今天观众啊，这张证书一方面是 IQS 的合格证书，另外一方面观众看清楚啊，我们的整个的生产的批次，包括整个的产品的批号，全部印在了这张证书上。我们的产品是25年生产的，可以吃到28年。注意，这是第一点。我们现在买很多营养素啊，现在观众也知道的，市面上面发生很多事情，对吧？明明可能是一些标注说含量的，结果检测出来没有；明明是你觉得好的品牌，但不一定有。但这个是第三方，强调国际化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报告。如果你还有疑问，观众朋友，我们的产品，观众朋友，这边有个二维码，小姐可以帮我拿一下啊。
0: 好的，
1: 这边这个二维码，观众朋友，你买回家去以后，你就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直接对着这个码扫一下以后，会显示出来什么？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你看，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就你扫这个码以后。直接在你的手机上会显示这个东西，甚至连时间，捕捞时间2024年4月，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6.1度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下面的经度纬度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它是可以溯源的。
1: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想而知，好品质的产品，在这些细节上，在这些溯源上，在这些认证上面，是绝对让您放心的。也就意味着，您今天我跟您说到的磷脂含量也好，胆碱含量也好，虾青素含量也好，欧米伽三含量也好。实实在在吃到身体当中，就能对你的身体产生好的帮助。
0: 所以大家想一下，平时你买白二回的鱼油，对吧？买白二回的辅酶 Q 十，现在白二回的全新力作，他们家的磷虾油品质一如既往的高。但是这样的每一瓶市面上面价格也非常的贵，60粒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注意459块钱一瓶，
0: 是
1: 算上去的价格呢，差不多8块多一粒。但是注意啊，它保的可不是你一个地方血管了。肝脏也有了，大脑也有了，皮肤也有了，细胞的保护也有了，
0: 还有神经。
1: 而且还是强调啊，它绝对不是单一服用。你如果家里面现在有鱼油，你可以跟它一起吃，它还可以帮助你那个，你现在正在每天吃的那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真所谓的一举多得。但东方购今天不要8块多一粒，因为我们白药趣也是致力于推广新西兰的很多产品。
0: 我们年末大促晚间档直播，3瓶装180粒，外面将近1400，我们是699。6瓶的组合，外面是2800左右，咱们从本来1398这档降200元，给7倍积分，1114元，单瓶只有180几块钱。搓完蛋以后厉害了，单瓶119，一粒才1块几毛钱，714元，外面你是2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几瓶，给你是6瓶，一个人只能够吃到将近1年的时间。所以家里面需要买高品质磷虾油的观众，今天赶紧下单，也可以自己吃，包括马上元旦要到了，把这么好的磷虾油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长辈，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 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磷虾油，它的原料来自于南极磷虾。我告诉大家，南极磷虾特别的厉害，被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誉为超级食物。磷虾本身它这个体内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它是鲸鱼的主要食物。差不多一年当中，磷虾油整个在全球它的这个数量能够被鲸鱼吃掉一半，但是来年的第二年，据说它又能够恢复成原来它庞大的数量，所以它这个生命力是特别特别顽强的。关键咱们人啊，从这个南极磷虾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磷虾油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因为首先磷虾油当中含有到非常多的欧米伽三，而且它的欧米伽三，我再次强调，它是磷脂型的，它不是很多的鱼油当中，它这个结构可能说到你身体当中还需要是转化。我们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能够直接通过细胞膜，它这个磷脂型结构跟细胞膜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小肠这个细胞吸收它这个欧米伽三。而且它还有到什么？有到我们特别高含量的胆碱，还有到这个虾青素。我们说胆碱也是我们人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合成的原料就是胆碱。所以我们说能够通过磷虾油能够补充到欧米伽三，补充到胆碱，还有特别特别稀缺的外面你单独买都很贵的虾青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也是有的。
1: 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你吃惯了一种营养素，我们一直到叫身体当中会有一种什么耐受性。什么叫耐受性？就很多时候哎，观众朋友们，你跑步每天跑3公里，到后面你跑3公里根本没感觉。我们说到的今天的磷虾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磷虾油首先观众朋友，它不是带着一种武器上阵的，鱼油当中只有欧米伽三，它哎可以说身上的吧，又配枪又配刀又配什么火箭筒。为什么？它既有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而且刚刚教姐说到了它是磷脂型的。整个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很多人说一粒小小的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它能解决那么多的欧米伽三的吸收吗？我告诉大家，磷脂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第一点，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你看它跟水可以溶，它跟油也可以溶。第一点，第二点，它可以负载的欧米伽三，什么意思啊？观众们，差不多在1:6左右，什么概念？我们一粒磷虾油当中，刚刚给大家看了检测报告，300毫克左右的整个一个磷脂的含量，它能够中和多少欧米伽三在你身上吸收呢？差不多在1800毫克欧米伽三。注意啊，观众们，强调一下。这一粒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100多毫克，对吧？差不多100毫克。但你观众朋友，你每天吃白腰河的鱼油，差不多是多少？1500毫克左右。所以你看，它的300毫克磷脂，正好把你鱼油和整个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做到一个完美的中和以后，进入到你的肠道当中。哎，你想想看，你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吃进去了，你那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也吃进去了。真的，一粒磷虾油发挥的是什么？2份钱。这第一点啊。第三点，第三份钱、第四份钱是什么？胆碱，注意啊，胆碱相当于观众什么概念？很多人不懂胆碱。胆碱相当于在你的整个血液当中啊，它是一辆辆垃圾清运车，把这个可能说这个胆固醇呢、把这些脂肪啊放在这些车上，咕噜咕噜咕噜，一辆辆的车子啊开到你的肝脏，把这些主要的这些脂肪类的东西啊从肝脏代谢出去。还有就是刚刚教授说到虾青素，虾青素有多重要？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跟你讲50分钟虾青素都讲不完。它的含量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对你的身体全方位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应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刚才嘉伟说到这么多的重要的物质，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对吧？稀缺难得珍贵的虾青素，包括胆碱，包括呢磷脂，而且虾青素我们的这个磷虾油当中还有到磷脂，还是海洋磷脂，再加上有特别高含量的，我们本来有这样一个欧米伽三，这一粒磷虾油当中它全部都有。所以有很多的观众，你懂怎么买营养素的，你懂怎么养生来保健自己的大脑呀，保养自己的肝脏呀，保养自己这个心血管，包括保养自己的眼睛皮肤。很多观众如果只选一样营养素来补充，只选一样特别好的东西啊，会选择磷虾油。
1: 对，但是我想强调一下，磷虾油这几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疯狂，真的比鱼油还要疯狂。因为你想想看，第一点它好吸收，对吧？我们现在大家都懂了，含量要吃够，但更重要是吸收啊，对不对？这一点它符合。还有一点，现在很多人都是觉得吧，哎，我吃粒营养素是不是能够管全身？为什么辅酶 Q 是现在卖得好？观众朋友，它对细胞的，很多时候都听懂了，哎呦，我麻一样的针对我某一个器官，但是我吃辅酶 Q 是针对全身细胞。那磷虾油不一样啊，磷虾油里面的四大营养素，它针对的其实是你身上好多的器官。大脑需要磷脂，我们的肝脏需要胆碱，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细胞需要虾青素。一粒全部搞定的同时，市面上面就会有很多鱼龙混杂的问题，对吧？但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强调一下，为什么白药取？第一点，这个不用说了，陪伴大家8-9年，鱼油是不是品质很高？吃完以后谁吃谁知道，身体都有感觉。更重要的是，白药取做事情从来不是嘴上说，看清楚观众朋友，我们是有国际磷虾油检测机构的报告的。这个 IQAS 为什么权威观众朋友？它不是像什么哎，就是你只要付一个什么可能钱，或者是你只要一次通过就终身你能拿到这个会员，不是这个概念。它的每一个批次观众朋友都要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大家可以看清楚啊，我今天这个批次看清楚， U507013， 来，娇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瓶底，嗯，就是这个批次，
0: 是，
1: 你看啊，
0: 看一下这边钢印都是打着的 U507013， 批次对应的，
1: 是的。对应批次的同时，连生产日期全部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嗯，它是每个批次都检的同时，我们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啊，哎，你看到的所有的磷虾油有溯源吗？今天，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用我的手机给大家扫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来，观众朋友们，来这边有个二维码啊，观众们看清楚，这是我的手机，我现在直接扫它。扫它以后，观众朋友们，你会进入到一个序列，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编号是多少？来，直接给大家输进去啊，
0: 是
1: U507013。
0: 直接把这个编码输入到这个扫出来这个页面上面，
1: 来
0: 就会显示。
1: 我直接输入这个编号，嗯，您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直接是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捉到的这个南极磷虾，生产日期、捕捞时间、精度、纬度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嗯，可以说，在东方购物这样的整个一个溯源也好，包括认证也好，独一号。在市面上面，现在在整个市场上面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您今天花的钱每一分，我可以说都花在了真实的磷虾油上，花在了你的健康上，花在了每一份的刀刃上。
0: 嗯，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磷虾油有兴趣啊，都是对于自身保养特别注重的观众，或者有很多一部分说已经看到现在可能说业内有些不太好的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哪里还能够买到高品质的磷虾油？因为你的身体需要磷虾油，对不对？大脑呀、肝脏呀、血管呀、我们的神经呀，磷虾油当中多种的营养物质，之前你一直知道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今天咱们东方购这边百奥活品牌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特别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您刚才调台过来的时候，咱们嘉伟通过什么？哎，扫码溯源一系列的操作都告诉大家，在我们这边买我们百奥和的这款磷虾油，你是可以放100个星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价格还划算。
1: 关键啊，观众们，459块钱的价格，其实讲良心话，我们的磷脂含量、我们的虾青素、我们等等这些含量，在同类磷虾油当中都是什么？都是翘楚。嗯，但价格真的卖的不贵，8块多一粒，你补充的是四大营养的同时，还能帮助你现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鱼油，能够更好的吸收。但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们，哪怕你就一个让鱼油更好吸收这个价钱你都花得值，
0: 是
1: 的，对
0: 不对？对，我们的大组合直接是6瓶360粒，外面需要是2800，我们从本来的1300多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0多。您过来了，调台看到再降200元，再给你7倍积分，平时没有的，1114元，1000元出头拿到6瓶磷虾油，单瓶才180几块钱，单里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欧米伽三，补充虾青素，补充胆碱，补充海洋磷脂，当然欧米伽三当中什么 EPA DHA 全部都是有的，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对，
0: 所以希望买到高品质磷虾油的观众今天赶紧下单，把6瓶装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直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开箱验货满意的您再付钱，还可以把自己元旦要送人的礼物给准备起来。这次我们送货速度非常之快，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您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3: 一加一大于两，我原来要血脂对不啦？像江湖，搿五个月你是帮我稳定了不少，后来我囡儿又帮我又配了要交关要磷虾油。我现在要对不啦？双油搭配，
4: 这牌子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辣用，侪辣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辣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今天很难得，很。 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看到东方购物的直播，可能啊您是新观众，不太了解咱们这边有一个百奥盒的品牌，像我们给你播出的很多的画面都是百奥盒连续多年参加进博会，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新西兰那边的诞生了一个特别好的知名的营养素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百奥盒的鱼油也好，辅酶 Q 水也好，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物这边都获得过了非常多的好评。而且百奥盒现在全新的力作就是什么磷虾油，因为它一直走在特别好的很多的营养素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前列，也是一个弄潮儿。而今天百奥盒的这款磷虾油，我们告诉大家，当然也是集合到了你对于磷虾油的了解，一样东西当中能够补充到多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欧米伽三里面的 EPA DHA 咱们都有，还有到我们说到这个欧米伽三还能够让你吃到身体当中特别的好吸收，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结构它很独特，它是磷脂型的，因为我们磷虾油当中还有到海洋磷脂，能够让你这个我们的欧米伽三到你细胞当中，它跟细胞膜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好吸收，它是又清水又能够在水中形成这种胶束分散开来，高效吸收和利用。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作为一个其实可能说做了那么多年营养产品的这样一个生意人啊，开玩笑说我们拿原料来说，观众朋友，你到菜场去买鱼和买虾，虾是不是鱼贵？那南极磷虾和我们用到的深海小鱼的原料，这个真的你网上你可以自己去查到，这是查得到的。南极磷虾的每吨的价格差不多是鱼的价格的10倍以上。那很多人说贵包的嘎巴了，对吧？哎，我贵但是我不吃，对吧？对我来说又没有什么影响。那我强调了，为什么南极磷虾会贵？它贵一定有道理的，观众啊。我们磷虾油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叫磷脂，磷脂是水油双溶，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注意，一粒磷虾油当中300多毫克的磷脂，它大概可以中和多少欧米伽三可以吸收呢？差不多在6倍左右，也就是1800毫克。我们本身磷虾油当中就有1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再加上您每天吃的一粒鱼油，它可以把它非常好的全部都更好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那你想想看，真正吸收了这些欧米伽三，你的血管是不是就更好了？还有一点强调，它当中没有，它当中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和虾青素的含量，它也是非常高的。我们人体当中的肝脏每天很辛苦，对吧？喝酒啊，包括摄入太多脂肪啊，胆碱啊，注意，它就是把这些脂肪垃圾从肝脏当中帮助肝脏排出体外的，所以胆碱的整个的一个服用的量越高，对你的肝脏越有帮助。虾青素就不用说了，真的，现在整个这个社会上面，观众你去搜索，你去问问你的那个 DeepSeek， 你去问问 AI， 虾青素是什么？它绝对属于叫开玩笑说叫一网红一句话叫是当红辣子鸡。你吃维生素 C， 吃维生素 E， 观众是按照毫克吃的，对吧？毫克。每天吃多少毫克？虾青素的摄入是按照微克算，因为它实在太强大太厉害了，在整个磷虾油当中，它的含量我们每一粒啊100微克以上，
0: 非常非常的厉害，营养素又全，然后呢，百奥盒的这个磷虾油品质又很好，227位观众在订购，咱们现在上台数量非常的高，所以我说很多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观众很会买东西，看得懂什么叫做好的磷虾油，咱们在现场给你做一个实验，东方购这边也要帮大家什么？帮你避雷，避免大家踩坑。市售部分很多劣质的磷虾油，它的整个的一个水油交融，它就不怎么融得开。
1: 注意，
0: 但我们展示我们的产品。
1: 我们当中啊，磷虾油一个最好的实验就是溶解油的能力，因为磷脂它是一种刚刚说到了清水清油的东西。此时此刻，刚刚我手上呢是我们白药区的磷虾油啊，娇姐手上呢可能是一些部分劣质磷虾油。我们同时把它，注意啊，观众们，滴到水当中。
0: 是。
1: 好，来。
0: 这边我们每人都挤2粒，挤到这个水当中，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杯子里面呢是水和油，你都知道水油是不能够融在一块的，但是我们通过磷虾油直接挤到杯子当中以后，同时来做搅拌，
1: 没关系啊，娇姐这里滴2粒啊，我们一个不平等的竞争，我1粒就够了，
0: 而且我这里是先搅的，对吧？你看我们同时在搅了以后，大家注意看哦，左右两边是哪一边的磷虾油能够真正发挥它磷脂清水的一个特性，
1: 你看
0: 左边、水油又分开来了，
1: 你的眼睛不会欺骗你啊，观众们，只要你的磷脂含量，你磷虾油当中磷脂含量够高，你的身体当中就会把我们身体当中吃进去的油脂化的欧米伽三变成这种水油双溶的形式，真正被你的肠道所吸收啊。那第一点是产品当中品质的保障，您可以用眼睛看啊。还有一点，我们的包装上每一瓶我们白药区的磷虾油啊，注意，因为现在这个产品确实很火，你也搞不清楚，很多人说哎呦，那根本是挖狗窝心脏，对吧？索性我不买了。不是啊，您的健康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因噎废食。那如何选择好的产品？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实验，自己回家可以去做啊，同样的实验。还有我们的 IKOS 的认证，注意啊，这是一个第三方，我强调第三方，这不是什么白药去办的，这不是什么啊，可能某个机构做的，这是一个第三方的国际检测机构，叫国际磷虾油检测机构。注意 IKOS， 你看当中还有一条磷虾，看到没有？注意啊，这个机构它牛在哪里？ 它不是什么我入一次会我终身都可以通过，就我每次都可以打它的标。嗯，这是对应批次号的，观众看清楚啊。嗯，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号跟娇姐手上的有507013，嗯，下面也是有507013，
0: 没错。
1: 生产日期我这边是28年的几月份，6月24号，对吧？
0: 生产日期是25年6月25号，吃到28年的6月24号。
1: 你看，28年的6月24号，这是它的一个截止日期。
0: 对，
1: 全部跟瓶子是一一对应的同时。嗯，我再次强调，你看到过的磷虾油可以溯源吗？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个二维码，这边时间关系我不给大家溯源了。嗯，直接你回去以后用你的微信扫一扫功能扫上去，你就能知道这批磷虾油什么时候产的，在南极哪个领域产的，甚至连精度纬度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
1: 白我觉得东方购做了7年了，我们做鱼油是认真的，是严肃的。嗯，我们做磷虾油也是严肃认真的，因为相比于鱼油，磷虾油给你身体带来的帮助其实更加全方位的同时，它还有个非常大的作用，帮助你现在家里的鱼油，帮助你家里现在的鱼油啊，观众朋友们，你3块钱4块钱吃一滤油，要让它物尽其用，让里面的欧米伽三真正被身体所吸收，你也需要依赖磷虾油的帮助。
0: 嗯，现在我们的很多新观众特别的会买，因为我们的6瓶装的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嗯，今天这样的磷虾油在东方购我们单独价格100多元一瓶，6瓶外面需要花到是将近2800，我们今天真的直接只要你下单7倍积分，年末大促周末晚间档直播1114元，单利花销3块钱左右，赶紧订吧。这样一个组合，我们的老观众早就2组下单，新观众赶紧来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赶紧行动起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5: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Shine on my own, held me tight when I had nowhere to go. Try to fight, but I couldn't do it.已经是有177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最近其实磷虾油也是在风头当中，为什么？我们从正面来讲，确实好的磷虾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不仅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欧米伽三，对吧，海洋磷脂，还有到虾青素，还有到胆碱之外呢，我们身体各个重要的脏器呀、器官呀所需要的，它是能够通过多种营养素把我们的大脑、神经，像眼睛需要的 DHA、 肝脏和神经需要的这个胆碱，很多很多的营养素通过这个磷虾油一样东西给我们补充到位。但是其实确实最近啊，我们也什么，就是说开诚布公，确实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也登上了新闻，所以很多看到这个新闻的观众啊，大家也在想，我还是知道磷虾油是一个好东西，但我前提是要买到好的磷虾油，还有哪里可以买到并且价格很划算，就在东方购物这边。
1: 对，
0: 所以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幸运哦，咱们这个磷虾油可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
1: 观众朋友们，你要强调新西兰得天独厚，新西兰离南极，观众朋友们，隔壁邻居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白油去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保证大家的磷虾油的这个品质。还有一点，我们是 IKOS， 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你自己网上去搜一下 IKOS 是什么？
0: 国际磷虾油标准组织。
1: 对，标准组织。嗯，它的牛在哪里？它不是一次性检测以后终身就可以用这个标志。它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对应检测，包括它的整个生产批次号，包括它的生产日期，整个的一个产品日期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这款产品，观众朋友，它经得起所有的检验。为什么？你回家去以后拿扫一扫功能，就那个微信扫一扫，你扫那个二维码，我们瓶子每一瓶瓶子上面都有。扫完以后，它能告诉你这款产品的磷虾是在哪里产的，是哪艘轮船进入到南极海域的，它的捕捞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一切都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消费。关键我想强调啊，叔叔阿姨们，我相信身边鱼油没少吃。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确确实实，我实话实说啊， 一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是磷虾油的五倍。从欧米伽三的角度，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吸收不吸收是另外一件事情。嗯，因为欧米伽三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嗯，而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它有一种磷脂结构。嗯，这个磷脂结构，观众朋友啊，它自身可以消化1:6，大概6倍左右的欧米伽三油分的东西，让你的身体充分吸收。嗯，一粒我们的磷虾油大概差不多是300毫克的磷脂，您家里面再吃一粒鱼油，加上我们磷虾油本身，相当于18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都能帮你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嗯，你想想看，一份钱你还让你的鱼油的钱，各位观众看清楚啊。嗯，娇姐手上这一粒 BioArch 的全部产自于南极海域的同时，我刚刚说到的 ICOOS 包括我们的二维码在这边瓶子上面都有体现。
0: 嗯，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这个磷虾油啊，就是说鱼油没有的我们有，鱼油有的我们也有，而且我们这个磷虾油其实啊，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大家，虽然说它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多很多会买好的这种营养素的观众，对于这个磷虾油的认可度非常之高。
1: 对，
0: 你有了它以后，你可以单独不要去买，比如说虾青素，你外面很多单独补虾青素的一些营养补剂啊，单粒都不可能3块钱左右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单粒这个白货的磷虾油一粒啊，才只有3块钱左右的花销。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我们还是来做这个实验吧。嗯，来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好的磷虾油跟坏的磷虾油它差别在哪里？嗯，观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品质，好吧？
0: 好。来，你看啊，我们对比颜色，观众
1: 朋友，我手上的是我们白药区的磷虾油，你看为什么它叫海洋红宝石，你看到虽然当中有根针，但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通透，但是是一种深红色，对吧？但你看这个，有点像那种红玻璃吧，是吧？
0: 就我们里面它这个核心物质是很多，是很浓郁的，
1: 对，所以
0: 也不是那种什么胶皮染色，里面其实很寡淡。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现场把它挤开啊，挤到我们的杯子当中。
0: 好，
1: 这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壳它都很厚，我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挤出来。
0: 而且下面我们都是要水和油，你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然后你看，哎呦，我们你看右边挤出来非常浓，你看我这边你看是一滴一滴的，就特别特别的稀。然后我们再通过筷子搅拌，同时来搅拌，你来看一下。哪种品质的磷虾油能够把水油不相容的状态变成水油交融？
1: 其实观众朋友，我刚刚大概都只滴了半粒，还有半粒在我手上。
0: 我这边左边是滴了2粒，
1: 因为那个外壳它比较硬啊，因为上海现在天气比较冷，比较硬。但我告诉大家啊，我现在手上，哎，观众朋友，我手上沾的全部都是我们刚刚那个纯净的那个南极磷虾，
0: 黏黏稠稠的。啊，
1: 就是你闻这个味道，它就是那种就。很那种
0: 鲜的那种味道啊，
1: 就是那种浓缩的虾干的那个味道，它没有任何那种腥味的。我再次强调啊，好东西真的不便宜，真的不便宜。我们白药区做到现在为止做了7年了，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过我们的鱼油都应该知道，品质就这个大拇指。我们做的鱼油的品质，而且都是98、97 RTG。那做磷虾油干嘛？那对白药区它更是简单，为什么？哎，新西兰跟南极就隔壁邻居啊。我去采南极磷虾，相比其他国家，你说美国去采一个油，哇了，那他要跨过整个太平洋去了，对不对？但我们新西兰的品质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同时，我们还是强调啊，今天4大营养素包括所有的认证是其他产品可能都不具备的。
0: 特别是我们这点溯源，最近大家买磷虾油有点犹豫，对吧？有点说，哎呦，现在还需不需要买呀？要不要买呀？有点担心啊。告诉大家，买百二回的磷虾油，完全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放100个心，回家扫码，把我们底部的这个。唯一编码的这个数字输进去，你去看一下，它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在哪个海域哪个捕捞船捕捞的精准到它这个地理位置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样的磷虾油才是让你吃得放心的。所以它外面单独也贵啊，一瓶的价格400多块钱，单粒外面的花销差不多是7块钱、6、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价格给你做到3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新观众直接6瓶装给你送货到家，可以产品拿到在当场付钱，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元旦作为礼物这个磷虾油送出去，亲戚朋友长辈都喜欢都放心，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3: 一加一大于零，我原来要血脂对不啦？像降五，搿五个月你是帮我稳定了不少。后来我5年帮我又配了要交关磷虾油，我现在要对不啦？双油搭配。
4: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 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来用，侪来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

0: 我啊，也不是说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影响，对吧？我一棍子打死，市面当中会有一些市售部分的劣质的零下油产生了一些问题，那我就很明确的不选那些不好的品牌的，我就认定哪个平台哪个品牌确实做零下油特别能够保证高品质的，有优惠的价格，有平台的这样一个确定的话，我就没问题，我也可以来选择。那东方购这边真的就是你要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1: 我觉得娇姐讲的那个话很有道理啊，凡事都有两面性，对吧？因为它好，所以它才火。
0: 对啊、
1: 但火了就有人啊、理鬼理亏分不清楚了啊、就造假这件事情，你只有在火的东西上才会造假。哎、你那种都没人要的，都没人要的东西，谁会做假呢？
0: 是。
1: 但是反过来说，那既然有假，那我们就要辨别真伪。因为只有好的，它火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整个的一个营养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你不能因噎废食啊！我强调啊。确实，磷虾油它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是超过鱼油的整个的营养的吸收性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到底我们好不好？
0: 首先
1: 来看，对颜色，
0: 颜色，
1: 我们这个为什么它叫海洋红宝石？通透的，整个这种状态是深邃的啊、你看这个像玻璃，对吧？
0: 比较浅，核心物质少。
1: 对，好，我们现场挤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油性，因为当中的磷脂啊，还是它的一个核心成分。
0: 注意啊，这个杯子里面是水和油，
1: 对，
0: 你现在看状态，水油是不相容的。
1: 对。
0: 然后呢，嘉伟啊，右边只挤一粒，我这边啊，是说部分劣质磷虾油，我还给大家挤两粒，
1: 没问题。
0: 而且挤出来质地啊是比较稀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两个人同时来搅拌。通过搅拌以后，如果是好的磷虾油，能够把这个水油啊交融在一块儿，让水和油的状态不分离。
1: 对。
0: 好，停止搅拌以后，你看左边劣质磷虾油，水油又分开了。但是我们百二合的磷虾油在画面的右边，很好的、充分的、均匀的融合在了一起。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很多观众朋友都到现在为止都会问嘉伟一个问题：哎，说磷虾油说的那么好，你吃不了？观众朋友，我吃白药区的鱼油吃了7-8年。我吃这款磷虾油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吃的，因为当时磷虾油已经非常火了。我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会吃磷虾油？第一点，我确实查了很多的论文，它可以帮助我的欧米伽三，就鱼油当中的成分，它也可以更好吸收，而且它里面本身就有欧米伽三。第二点，嘉伟平时熬夜，嘉伟平时应酬比较多，喝酒，所以我当时为了保障我自己肝脏健康，我会吃磷虾油。还有一点，哎，今年45岁，状态还可以吧？但是我对自己还是要精益求精的。电视机的阿姨，我真的劝你一句啊。哎，皮肤越来越干燥，像这种天气，对吧？脱皮，
0: 皴的不行。
1: 哎，这个脸上缺水吧？皮肤的状态皱纹吗？男人，我告诉大家啊，男人其实嘉伟也最怕什么？怕下垂，对吧？哎，男人的脸上面有点皱纹，
0: 稍微
1: 阿爸刚脸亏，对吧？男人有点皱纹，看上去还沧桑一点。但是这个下垂的这件事，垮掉这件事情，虾青素的帮助，我平时也会寻求一些美容的营养品。但我觉得我吃一个磷虾油全面补充啊，而且我可以把我的鱼油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还可以更好的对我的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吸收，何乐而不为？关键强调啊，我们除了四大营养元素，我们有磷脂，有欧米伽三，有胆碱，有我们的虾青素之外，我们今天的磷虾油是名副其实，实实在在南极磷虾。磷虾当中的整个的主要成分磷脂超过了60%以上。我们有 IKOS 的认证，国际磷虾油的权威机构。这个磷虾官嘛，代表着它在全世界的一个范围的同时，我想强调这个机构我很认它。为什么我很认它？有很多东西你一次入会终身享用。我们是每一个批次都对应啊，官方啊。这个瓶子上面印的这个 batch 号就是我们的批次号，生产日期全部都在这张证书上，你可以到东方购来要的啊。品质保证的同时还有一个溯源码。这上面官码，每一个瓶子上面都有一个码，你把这个码扫一扫以后，输入我们瓶底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码，就是我们这个编号。这样两个件事情步骤完以后，你的手机上面会出现这行字。在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经度纬度，南极整个的深燃号，就是去南极的这艘捕虾船，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明明白，所以这是白药区品质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鱼油在东方购卖那么好。今天磷虾油白药区的东方购来，品质非常棒的同时，我们还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当然啊，我强调，你如果跟那种垃圾的磷虾油比，就里面根本不是磷虾油的，或者是含量很低的，那这个价格我们也做不下来。让你几毛钱一粒，几分钱一粒都有，对吧？3块钱，人家看到吗？那个新闻里面说3块钱一瓶60粒，那这个成本我们是不做的，因为那个东西你自己都知道，你吃下去对身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东方购今天干嘛？这个价格是正宗磷虾油的底价了，好不好？
0: 前提是东西是要高品质的，再有价格划算，那就非常难得了。所以赶紧啊，真的，我们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新观众有没有定啊？这个组合今天在东方购的年末大促，老观众都是2套3套这么下单。新观众难得看东方购的节目，最近要买到好的磷虾油也特别的不容易，所以今天放心买，放心定，最后的6瓶装2组留给大家，我们直接下单就相当于是1114元，直接。 比外面市面售价省了1600多元，单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还有胆碱，还有虾青。

素，还有特别高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好的额外的成分。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可以开箱验货，或者你后面几天什么元旦出行啊，什么时候不在家，备注地址或者说什么时候需要送货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经是有177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最近其实磷虾油也是在风头当中，为什么？我们从正面来讲，确实好的磷虾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不仅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Omega-3，对吧？海洋磷脂，还有到虾青素，还有到胆碱之外呢，我们身体各个重要的脏器呀、器官呀所需要的，它是能够通过多种营养素把我们的大脑、神经，像眼睛需要的 DHA， 肝脏和神经需要的这个胆碱，很多很多的营养素通过这个磷虾油一样东西给我们补充到位。但是其实确实最近啊，我们也什么，就是说开诚布公，确实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也登上了新闻。所以很多看到这个新闻的观众啊，大家也在想，我还是知道磷虾油是一个好东西，但我前提是要买到好的磷虾油，还有哪里可以买到，并且价格很划算，就在东方购物这边。
1: 对，
0: 所以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幸运哦，咱们这个磷虾油可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
1: 观众朋友们，你要强调新西兰得天独厚，
0: 没错，
1: 新西兰离南极观众朋友们隔壁邻居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摆要去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保证大家的磷虾油的这个品质。还有一点，我们是 IKOS， 强调一下，观众们你自己网上去搜一下 IKOS 是什么，
0: 国际磷虾油标准组织。
1: 对，标准组织。它的牛在哪里？它不是一次性检测以后终身就可以用这个标志。它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对应检测，包括它的整个生产批次号，包括它的生产日期，整个的一个产品日期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这款产品，观众朋友啊，它经得起所有的检验。为什么？你回家去以后拿扫一扫功能，就那个微信扫一扫，你扫那个二维码，我们瓶子每一瓶瓶子上面都有。扫完以后，它能告诉你这款产品的磷虾是在哪里产的，是哪艘轮船进入到南极海域的，它的捕捞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一切都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消费。关键我想强调啊，叔叔阿姨们，我相信身边鱼油没少吃。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确确实，我实话实说啊，一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是磷虾油的5倍。从欧米伽三的角度，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吸收不吸收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欧米伽三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而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它有一种磷脂结构。这个磷脂结构，观众朋友啊，它自身可以消化1:6，大概6倍左右的欧米伽三油分的东西，让你的身体充分吸收。一粒我们的磷虾油大概差不多是300毫克的磷脂，您家里面再吃一粒鱼油，加上我们磷虾油本身，相当于18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都能帮你很好的被身体所吸收。新西兰的品质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同时，我们还是强调啊，今天四大营养素包括所有的认证是其他产品可能都不具备的。
0: 特别是我们这点溯源，最近大家买磷虾油有点犹豫，对吧？有点说，哎呦，现在还需不需要买呀？要不要买呀？有点担心啊。告诉大家，买百二湖的磷虾油，完全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放100个心，回家扫码，把我们底部的这个唯一编码的这个数字输进去，你去看一下，它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在哪个海域、哪个捕捞船捕捞的精准，到它这个地理位置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样的磷虾油才是让你吃得放心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㑚介绍，㑚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得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唻，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妍妍。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哎，我们今天两个人呢，带给大家，我觉得提前了两个月啊，粽子，因为我今天还专门看了一下，像到这个端午节的话，应该是六月中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提前先吃起来。嗯，反正早餐呢、夜宵吧、午餐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饭懒。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吃粽子，我们三种口味今天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三个口味是什么啊？这个黄色袋子的，您看到了，这个是五花肉，蛋黄五花肉的啊，一共是两袋儿，每袋呢是540克，里边一只呢是180克的啊，一共有三只，也就是6只装带给大家。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咱们今天也有两袋儿啊，每一只全部也都是180克的，然后有两袋儿。还有一个甜口的呢，我个人比较爱吃的豆沙，
1: 里面包的什么啊？豆沙。
0: 哎，但是它这个里头呢，还多加了一个玫瑰豆沙，
1: 是吧？
0: 我估计是啊，稍微有一点。
1: 一会儿看一下，
0: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吧。它上面写的是玫瑰豆沙嘛，对吧？我们待会儿打开看一下
1: 啊。有玫瑰酱啊，
0: 对不对？
1: 有玫瑰酱，
0: 是不是？
1: 看你还会吃。
0: 然后啊，这个呢也是一袋是540克，单只是180克，这是咱们的粽子啊。今天的赠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赠品也有，然后呢，咸蛋黄这个咸鸭蛋6只，然后呢，还有皮蛋有6只，这是咱们的赠品。这个有时候配着粥啊，配着泡饭吃啊，都不错。所以整个组合下来209块钱。
1: 209，
0: 哎，209块钱。
1: 这要按照又鸭蛋又这个都算下来的话，一只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是蛮划算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配料啊，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呢，大家都会发现。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对吧？来，观众看啊，第一位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酱油、白酒，没有了，
1: 没了。
0: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批次也相对比较的新鲜。这是咱们的黑毛猪肉五花肉的这个配料表哈。
1: 这里面我得给大家拿一个，刚才人家说特别喜欢的这个，这里面就有玫瑰酱，
0: 是吧？
1: 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有，
0: 对吧？
1: 糯米、水、豆沙馅儿，豆沙馅儿里面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大豆油、牛水，没了。
0: 对，
1: 干干净净的，
0: 都干净。哎呀，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挺干净的啊。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是。所以我们现场要不要开一个？
1: 开一个，
0: 我们来看看吧。我们看看我们的粽子今天到底怎么样啊？
1: 它的每个粽子不同味道，它是不同颜色。
0: 哎，对，它的袋子颜色不一样。
1: 你喜欢吃的那个？
0: 这个玫瑰的，
1: 当
0: 心烫啊，当心烫，当心烫。它的那个袋子的颜色不一样啊，就这个馅的颜色不一样，你就知道是哪个味道了。
1: 这个是蓝色的啊。
0: 好嘞。
1: 别烫着，
0: 别烫着啊，当心烫啊。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的还是蛮好的，好像是什么黑毛猪。
0: 黑毛猪，
1: 我记得他说的。
0: 黑毛猪，无论是蛋黄的还是咱们的这个黑毛猪五花肉啊，全部都是黑毛猪。哎，粽子啊，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这种枕头状的。
1: 你看看这粘度，
0: 粘度，
1: 对，黏黏的，看到吧？
0: 是。
1: 你看这口感一下感觉就挺不错啊。有一些粽子我不知道燕儿有没有吃过呢，光咬这个米了，里面说是有馅儿，结果这个馅儿呢也几乎见不到。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刚才燕儿说的那个
0: 豆沙的，
1: 豆沙的。我这样给大家稍微剥开一下，
0: 剥开一点儿，
1: 剥开一下，大家看一
0: 看啊，
1: 来。
0: 来看，哇！
1: 哎呦，这里面，哎呀，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0: 来，
1: 哇，饱满啊，
0: 是不是？
1: 哦，不错吧？哎呀，这个真的是啊，而且关键你不是很想，你尝尝，
0: 我尝尝，
1: 感受，
0: 因为豆沙如果做的不是很细腻的话，不好吃，对吧？
1: 哎，你尝尝，
0: 我来看看口感到底怎么样。
1: 就是我都有点馋，但是我今天任务主要是开，一会儿我来再抢一个，怎么样？味道？
0: 有点烫，
1: 有点，那我听你说，主要是这个绵密的口感，
0: 绵密，那你形容的真到位。我跟大家说，很绵密，然后呢，它豆沙的那种呢，就在口腔里头呢，你根本感觉不到那个豆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细，那个沙质很细，然后吃起来味道很好吃。
1: 你说的我也想尝，
0: 哎，你尝尝，
1: 我再夹点
0: 给大家尝尝，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呢。它有一股玫瑰花的淡淡的那个味道。
1: 如果是纯纯的豆子的话，稍略显寡淡。
0: 对，
1: 但是不能太过于甜。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玫瑰。所以你刚才说的玫瑰的那个小
0: 玫瑰豆沙，
1: 只是点缀，只是点缀，没有过于抢戏。
0: 对，
1: 而且关键是那个软软糯糯的，刚才外面这一层糯米嚼劲特别大。如果你没尝过，你试试看，它的嚼劲非常到位的，
0: 对吧？
1: 不错的啊，它这个嚼劲很好。它没有沾任何糖的情况下就已经很好吃，它很有嚼劲
0: 儿。对对对，
1: 而且它也不是硬邦邦那种，对吧？过分的黏、过分的干都不会。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个，
0: 再来开一个好吗？
1: 你再选一个呗。
0: 随便。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蛋黄。
1: 蛋黄的，蛋黄的，我看看是黄色的。
0: 黑毛猪蛋黄五花粽啊，
1: 差点上手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观众朋友，您看啊，它那个馅头的颜色不一样，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黄颜色的嘛，就黄色的，蛋黄的一样的颜色，就知道这里面是放了一个蛋黄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1: 拆一个这个。哎呀，哦，这个颜色马上上来，你发现了有肉。
0: 对，而且因为有那个酱油嘛，
1: 对，
0: 所以我把这个馅头拿来啊，来，观众朋友看看。
1: 这样撕开
0: 还可以哦，哇，
1: 来，
0: 一个个都像小枕头一样哈。哎，对，当心烫啊。
1: 没事，还好。
0: 哎，
1: 看到这是什么？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0: 对，
1: 没看到啊，
0: 很明显，
1: 没关系。我来给大家剖开一个，
0: 好嘞，
1: 剖开一个看看啊。
0: 我们看看啊，看看里边。哎呦，
1: 看看这肉，
0: 肉头是不是？看到了吧？
1: 看到了没？看到了没？观众朋友们，哇，可以哦。
0: 哎，
1: 这大块肉。所以它其实是一整块的啊，
0: 哎，它一整块，
1: 它是一整块的。它我正好可能是拿到了，我开的时候到了，上面是瘦的，下面是正正好好五花三层的，
0: 对，
1: 下面在这里啊，看看这里，哇，哎呦，藏在后面来了，
0: 对，
1: 这么一大颗呀，可以的，
0: 可以啊，哎呦呦
1: 呦，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料啊，肯定是，我觉得口感应该是相当到位的。
0: 要不你尝一个，
1: 我尝一个，
0: 你喜欢吃这个咸口的，你尝一尝看，你看看，
1: 我连这个。蛋黄，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点糯米，咱就一起吃掉，
0: 一起尝一尝。哎，我觉得啊，就是蛋黄加肉是经典，就特别好吃。但凡只有肉的话，你总会觉得像缺了点啥，而且蛋黄要沙沙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像每个人不同口感，比如说你喜欢吃甜口的，
0: 哎，我喜欢吃甜口，
1: 你觉得豆沙的。如果大家越喜欢吃咸口一点，
0: 咸口的，
1: 你知道咸蛋、咸鸭蛋什么味道？
0: 对，
1: 它这个咸的，因为正好融合了刚才糯米是没味道的。
0: 嗯，
1: 你要硬说味道呢，有一点点米的清香，
0: 对，
1: 清甜一点点，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吸饱里边咸蛋黄的那个所谓的咸度，让整个的粽子把这个咸蛋的味道给冲淡了，所以咸蛋黄没那么咸，
0: 对，
1: 它更多的是沙，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到位。
0: 对，
1: 刚才里面还有一块肉我没尝，
0: 肉在这儿呢。
1: 对，说到这个肉，我肉质还得跟这个还得跟糯米加在一起吃。
0: 哎，你尝尝看，因为要和在一起吃，我觉得会好吃一些，
1: 会好吃，
0: 对吧？肉质怎么样？那个肉里头的味道。咸肉的那种味道是吧？
1: 它一样，刚才跟我形容是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它正好这个糯米把这个肉全都给它冲淡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它咸，恰到好处。这个味道，尤其是糯米，它嚼劲也很足。
0: 哎，是。我们待会儿再看另外的粽子，好吧？
1: 看一下这个，要不然你来您弄这个啊，还是我来弄？
0: 我
1: 给你夹着，我先给你夹着。
0: 行，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哇，咸蛋黄。
1: 我的天哪，刚才这油。
0: 这是咱们今天的赠品啊，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沙沙的？
1: 哇，
0: 里头什么叫做富的流油，是不是？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这个咸鸭蛋，然后呢，我们也又赠了6只。
1: 赠，必须赠。
0: 咸鸭蛋油，
1: 咸鸭蛋赠了啊。
0: 哎，还有这个啊，我给大家再来看啊，这个里头应该也是这种流心的。
1: 哎，看看，哎呀，看看这里面，观众朋友们，还要说什么？这个皮蛋的品质，
0: 对不对？
1: 好的嘞。
0: 是不是？
1: 是不错，是不错，
0: 是不错。哎，
1: 这皮蛋我想直接来一口，因为我对皮蛋蛮喜欢的。
0: 你喜欢吃皮蛋？
1: 我喜欢吃皮蛋。
0: 哎，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皮蛋拌青椒，也好吃的，好吃吧？然后蘸点什么酱油啊，蘸点醋啊，蘸点辣椒啊，
1: 我一般不蘸东西直接吃。
0: 而且直接吃啊？
1: 皮蛋控。
0: 哦，你是
1: 很多人不喜欢皮蛋这个味道，我个人喜欢皮蛋这个味道。
0: 我也喜欢的。
1: 你喜欢的？
0: 我也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1: 我这皮蛋
0: 配点粥啊，配点啥呀，对吧？好吃，配点面，对吧？都可以。
1: 真的是，以后咱俩一起过日子。
0: 可以啊，开玩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然后呢，今天粽子一共是3个口味带给大家。刚才呢，我们已经开了2个，玫瑰豆沙，包括还有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包括还有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
1: 里面一包各3只，
0: 各3只。然后啊，3个口味各2袋啊。咱们每一只的粽子都是180克的。今天还有赠了6只咸鸭蛋，6只皮蛋。加起来209块钱
1: 是划算的。如果不算皮蛋和咸鸭蛋的话，我大概毛估算了3618、208、209除以18，才10来块钱一只。
0: 嗯，
1: 就对于我们粽子这个个头大小，一只是180克，
0: 180克，
1: 其实10来块钱是正正好好的，
0: 哎，
1: 并不贵的，何况还送你这么多好东西。
0: 所以啊，备货不多，咱打电话吧，
1: 打电话
0: 吧，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狐仙岭的粽子，我们说了提前上市了哈，咱六月份的时候才是像到端午节吃粽子，但我现在发现咱想吃啥的时候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吃。
1: 对，我也是这样选，而且早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下雨，像今天天气不好，
0: 天气不好，
1: 今天阴阴的，对吧？你说你要搞一个出去，有的时候爷叔阿姨啊在滑倒了摔着什么的，家里面有时候就放个这个东西呢，拆开一蒸啊，或者什么玩意儿就好了，就非常简单。晚上孩子下班回家了，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这个炸那个炸是好吃，说实话哪有不好吃呢？油炸的东西都好吃，
0: 油炸都好吃，
1: 一般都好吃。但问题就在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长十斤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夸张了一点啊，就是肯定有多多少少长肉嘛。不是很健康嘛，你要吃点这个东西，一是解腻也解馋，还不错的。209块钱，咱拿回去一共有三种口味，
0: 对，
1: 既有我是认为纯素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玫瑰豆沙的，
0: 对，
1: 纯素，
0: 纯素
1: 也有纯肉的，纯肉的、这个，哎，
0: 纯肉的是什么的、
1: 啊？包肉的啊，包肉的，
0: 对，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呢，还有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所以呢，这三种啊，我觉得口味都是普适性很强，大家都爱吃的口味，
1: 不会出错，
0: 对吧？不会出错，而且呢，这次呢，我们还加了六枚松花蛋，六枚咸鸭蛋、哎，
1: 这是我目前做到的，我这是第二家做到的，哎，没有送这么多赠品的，要么就纯纯的，都是200多块钱，他家做的。就是200出头，还送这么多好东西。哎，
0: 我觉得咸鸭蛋和皮蛋，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1: 因为它实在，
0: 实在
1: 真的很实在，
0: 对吧？你稍微再给我多一些粽子，家里头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就是口味，我觉得够了，
0: 哎，够了，
1: 花样也够了，
0: 对，
1: 蔬菜也够了，
0: 够了。
1: 你别给我放太多，我也占地儿。
0: 对，然后平时你还要买点皮蛋、松花蛋呀、还有咸鸭蛋呀，配配粥啊，配配泡饭呀、配配面呀，对吧？早上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中午老两口对付一口，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1: 也可以，
0: 上班去了都可以哈。
1: 总会有点懒的时候。
0: 是，咱不拘泥于啥时候去，非要吃这个粽子，想吃了咱今天就订，好吧？
1: 抓紧时间订购0251511999000。

0: 现场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报线了啊，因为呢，估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咱俩吃
1: 馋
0: 了，
1: 流口水了，
0: 要用到饭点的时候了啊。先说一下组合构成啊，三种口味儿。这个红色袋子的呢是玫瑰豆沙的，我个人很喜欢吃，因为它里面加了玫瑰酱的。还有呢，绿色袋的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黑毛猪，然后里边五花肉有蛋黄的啊。这咱的主品一共是三种口味，六袋带回去，每一只都是180克。今天的赠品我觉得也挺实惠的，六枚松花皮蛋，六枚咸鸭蛋，啊，然后呢加起来一共是209。
1: 就我没有把皮蛋和咸鸭蛋这个价格算下去，才10多块钱一个。
0: 对，是
1: 真的，就10多块钱一个。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价格算下去的话，你可能连10块钱都不到。
0: 对，然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啊，因为呢，大家都说吃的东西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然后酱油、白酒，没了啊！
1: 就是生活里面该有的佐料咱都有。
0: 对，是，然后也不给你其他的有什么添加。12个月的保质期啊，新鲜批次带给大家。
1: 这个刚才燕儿给大家看到的是糯米包肉，
0: 对，是
1: 你不管糯米包肉、糯米包肉包蛋黄，它俩差不多，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呢是糯米包的什么？豆沙，
0: 豆沙，
1: 这个豆沙有点小讲究啊。豆沙里面小红豆做的，
0: 对，
1: 里边小红豆里还有一点点玫瑰酱，
0: 是
1: 白砂糖啦，这个是什么油啦？
0: 大豆油，对，
1: 还有什么水啦，什么的就没了，
0: 没了。
1: 它其实更干干净净的。那我们就给大家直接拆一包看一看，感受感受，好吧？在这里啊，
0: 来，我们蒸一个啊。
1: 这回你想先看哪一个呢？
0: 随便，我们刚才看了个啥？
1: 好像没看这个白颜色。哎，
0: 白颜色的，对，这个是黑毛猪五花肉。哦，当心烫，当心烫啊，
1: 没关系，
0: 当心烫。
1: 就来个。
0: 来，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跟你讲，天下开粽子也是唯快不破。
0: 哎，我觉得是
1: 唯快不拆，
0: 可以啊，看得出还是家里头平时要做点饭啊，干点事儿的哈。
1: 哎呦，天哪，
0: 还行还行，哎，
1: 先这么看啊，侧面看，大家看到这什么？看到肉了吗？侧面看到一大块肉了吗？
0: 看到呀，
1: 是不是非常明显啊？这是竖着版，今天我们是竖开版，来给大家看看啊，这黏黏糯糯的，哦呦喂，哎呀
0: 呀呀呀，可以可以可以，
1: 把它剥开看啊，给大家剥开看。看这剥开的感觉，
0: 这个粘性啊，
1: 观众
0: 看看，来，哇，哇，哎，我觉得糯米啊，就好多人都是喜欢吃，对吧？
1: 当然，哎，
0: 糯米好多人都是喜欢吃。
1: 其实，在北方，我们那边是没有这个糯米这一说的，要吃的话，只能好像买特意买南方，我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我真没留意。
0: 哎，你，
1: 我一个东北人，我都真的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
0: 来，我们看看啊，
1: 看看啊，这大块肉，
0: 来看看，哇，哎呀，
1: 这大块，它是从这儿，大家看啊。它完完全全是从这头到这头，
0: 到这头，哎，
1: 它是一整颗，
0: 一整条，
1: 整条，大家看到没？它这样的一整条，而且它是肥瘦适中，它不是有些粽子它给你搞个大肥肉巨多，它这里边我可以稍微抬起来给大家看看，它是在这里面，大家看到没？
0: 当心烫啊，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它把这油脂爆完之后蒸完之后，全都化在这里，
0: 就是浸在粽子里头，
1: 对，它化进去了，所以你不会那么腻，我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拿着一整颗尝一块，
0: 你可以吃掉，因为明明待会儿下一场直播还是它。
1: 对，
0: 刚好又到饭点的时候，
1: 但是来不来吧？我正好包裹一点点油脂啊，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肉，
0: 我们再尝尝看啊。哎，我觉得肉的粽子啊，它就是那个味道啊，很特别，不腻吧？
1: 真的不腻。如果大家害怕说，哎呦，你有五花肉，我平常我吃肥肉恶心要吐，你试试看，我这一般吃肥肉就要吐的，家里面有一小点小肥肉片，我会转，呸，吐出去，我真的会这样的。我从小就不吃肥肉的，但是
0: 我也是不吃肥肉，
1: 但是这个这可以，我给你来个另外一个，我给你，
0: 哎，你给我拿个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吧，蛋黄的是这个，
0: 对对对，
1: 黄色的，
0: 黄色的，黄色的哈，黄色的，哎呦，当心烫，
1: 这个
0: 当心烫哈，
1: 温度还是可以的，
0: 哎，我是因为爱特别爱吃蛋黄，我不知道为什么，哦，特别好吃，我觉得。
1: 来啊，给大家再拆一个。
0: 哎，我以为你健身还要吃点肥肉啥的，搞了半天你也不吃哈。
1: 吃肥肉那我这不是更肥了吗？我现在正在减肥呢。但是我刚才那个吃完之后，我一点都没觉得腻。哎，那个小叶头哪去了？
0: 当心，来慢一点啊，慢点，当心烫啊。哇，来，我们再拆一个哦，小枕头一样。哎呦。
1: 相当不错啊！
0: 对对，
1: 大家看到这个头了吗？
0: 看到了。
1: 我刚才说从这个头到这个头是吧？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再看一看
1: 哈，
0: 我们再划开，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里头应该是有蛋黄的。
1: 大家，我证明一下，给大家证明一下，是不是刚才我们有没有骗大家？哇！是不是从这边到那边？哎
0: 呦，当心烫，用筷子也行。
1: 大家看，哇，是不是满满的？包括这下面脂肪这个地方，看到了吧？
0: 对，
1: 我没有骗大家，是不是从左面到右面是满满一颗？
0: 对，
1: 满满一颗。但是你说这个
0: 蛋黄呢？应该在这边吧？蛋黄在这
1: 儿吧？
0: 蛋黄呢？
1: 蛋黄应该在这侧。
0: 找到了吗？
1: 蛋黄在这侧。
0: 咱俩像寻宝贝一样。
1: 这
0: 啊，找到了，
1: 在这个
0: 找到
1: 这个位置。
0: 找到了。
1: 那你这要来一颗吧？
0: 哎，我太多了，我刚才吃了个咸蛋黄。
1: 我给你稍微拨一点点。
0: 我稍微少一点哈。好嘞，来，我尝一点。
1: 好，尝一点点，正好上面有一点点糯米。嗯，或者你吃这个也行，这个
0: 我尝一口。
1: 你稍微尝小尝一小口，沙沙的，味道怎么样？
0: 我喜欢吃蛋黄，所以我觉得要和一点糯米，
1: 对吧？所以它其实你要光吃咸蛋黄吧，也是有一点点过分的油腻，过分的油腻。
0: 但就是你包裹着这个糯米吃的时候就更好，
1: 尤其是糯米还把那个汁水给吸走了，尤其是那个肥肉，大家看到可能有一些肥肉块，但是它真的不腻。你回去试试，我们导演老师说，哎呀，我刚才看到肥肉了。其实我心想，你可以试试看，让导演老师回去尝一尝啊。你看这瘦肉，从这到这边，哎，这都是。这都是我没有剥开，这都是观众朋友们，你看，是吧？
0: 我尝一口瘦肉，我尝一口。
1: 你尝一点点，哎，
0: 点点
1: 尝了一点点，要不要加一点点那个糯米？再尝一点一点点糯米。
0: 咱俩今天变吃播了
1: 啊，正好晚上饭不用吃了呀，而且关键还挺香的，真挺香的。
0: 哎，还会，一定要夹着米吃。
1: 对，你要光吃那个肉吧，那我还不如就吃肉，干嘛要吃粽子？你懂意思吧？它既然放在一起了，还是有说道的。
0: 来，用到你喜欢的皮蛋了。
1: 来，我加一个。来，你把它剥开。那
0: 好嘞，
1: 你先剥开这个蛋黄给大家。
0: 我们再让大家看什么？
1: 看，父子流油来了啊！
0: 来，
1: 哦哟，开始流油了。哎呀，这里面
0: 看到了吗？哎呦，看到了没有？
1: 真棒啊，这个。哎，太棒了，
0: 对吧？
1: 太棒了，
0: 哎，起沙的这种感觉，哎，是不是？
1: 你就别吃了，这再吃的话，你这蛋黄皮吃的太多了。你再来一个这个皮蛋，
0: 再来一个啊！
1: 我夹住皮蛋，
0: 夹住啊！
1: 来，看，哎呀，这个里面蛋黄蛋液，这个，你看，
0: 这，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哎
0: 呀，可以哈，
1: 可以的，相当可以的，这皮蛋品质，绝对的，我再来一小口。这皮蛋吃不正常，吃不腻。
0: 你看，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镜头都跟不上了。我跟明明今天纯属是变吃播了哈。
1: 哦，这个这皮蛋配皮是真好，而我阅皮蛋无数，我真的是
0: 特别
1: 在家里动不动就皮蛋拌个什么，有的时候都弄点小辣椒油、
0: 茄子啊，什么青椒啊，对吧？然后辣椒油
1: 得有皮蛋，所以老外吃不惯皮蛋是正常的。但这个味道是有点奇怪，
0: 但是咱中国人喜欢，就特别喜欢，对吧？然后皮蛋我很少见到它个个都是流心的，
1: 对，有的时候会有点点硬，或者有点干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哎呦，这化的哈不得了。那我们再说说吧，
0: 剁成好吧？咱们很多顾客在问啊，说你俩吃的那么开心，到底啥构成啊？三种口味，今天的五花粽，然后还有蛋黄五花肉粽，然后还有玫瑰豆沙，这三个口味都是各六只哈，加起来一共是18只，每一只都是180克的。赠品我们呢是6枚松花皮蛋，6枚咸鸭蛋，加起来这些套组209块钱哈。所以呢备货不多，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狐仙岭的黑毛猪经典粽子，我们提前上市，因为呢六月中才是这个端午节，然后但很多顾客已经按捺不住了，天气慢慢热了嘛，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吃啥东西也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的时候吃，像早上现在
1: 前后就好了，
0: 对，早上起来小朋友想吃当早饭，对吧？包括有时候老两口中午说，哎呦，中午吃的不多，早饭吃的比较晚的时候，中午一个粽子也能解决。
1: 行的。
0: 或者是说晚上你说，哎呦，儿女都不回来吃，就老两口，我们下午稍微早一点，4点半5点，我们吃个粽子，对不对？都可以的啊。粽子我觉得这个三个口味，我们今天的普适性也很强，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口味，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对吧？
2: 对，还不错。所以我刚才也问了一下我们的供应商老师，说这个你这什么皮蛋啦，再加咸鸭蛋啦，这是一板嘛，这一板里面有6颗嘛，
0: 对，
2: 他大概告诉我一下，大概2块钱左右一颗，就是一盒里面就12块钱，
0: 对，
2: 包括那个皮蛋也是，也就24块钱，大家算一算啊，就209你减去24。哎，185块钱，还正好东方购物还有那个，拿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
0: 再减五块，180，
2: 180除以18，10块钱，
0: 10块钱一只，对，但你还没
2: 还有积分，那就是9.9块，
0: 对吧？
2: 9.9块一只，怎么说都给你算到个位数去，哎，还不错。
0: 然后刚才明明也说了啊，一只下来是180克，然后呢，你现在基本上呢，买个粽子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2: 差不多，关键是你得吃到。刚才导演老师说了，我们今天这个狐仙令品牌，安心呢，之前狐仙令卖那个馄饨，你知道吧？
0: 哦，我知道，
2: 卖包子，
0: 卖
2: 馄饨。很多老百姓咱都喜欢的，品质是好，尤其是这种看不见原材料的东西。哦，
0: 是。
2: 你猪肉能看到原材料？
0: 看不到，谁
2: 知道呢？你包进去，对不对？你包括一些咸蛋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包括一些豆沙，你原本采购的是什么豆子？品质怎么样啊？咱一般不知道，我们今天只能相信好牌。
0: 对，
2: 反正我是这样。哎，
0: 买个大品牌的嘛，对吧？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啊，所以呢，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跟明明还在聊，我们说现在呢，大家都开始春季了，注重养生了，对吧？身材的一些管理，有时候呢，晚上呢稍微少吃一点儿。嗯。但这个粽子呢，我觉得啊，就是基本上呢晚上不要吃太多，嗯，对吧？咱吃个一只就可以了啊。
1: 一只。
0: 这个三个组合，三个口味带给大家。嗯、然后您看到了红色的呢是玫瑰豆沙的，
1: 是的。
0: 绿色袋子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还有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啊，三种口味18只，然后呢每一只都是180克的。再给大家加赠的是啥啊，6枚松花皮蛋，6枚这个咸鸭蛋，
1: 112左右，
0: 哎，
1: 12块钱左右，
0: 对吧？这赠品下来就是24块钱左右。刚才明明算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减去24，185块钱。
1: 所以现在扫一扫左下角，
0: 对吧？
1: 再减5块，
0: 哎，
1: 然后积分有
0: 180块钱的话，18只粽子，一只算下来10块钱。我们说把这个积分减掉的话，
1: 9块9，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粽子，要不然咱再开一个，
2: 开一个，你喜欢哪个？
0: 都行都行，我无所谓，你想吃、那个、
1: 我们尊重女性的意见，
0: 我都行。
1: 再给来个豆沙吧。
0: 豆沙，
1: 刚才豆沙只开了一遍、
0: 啊、蓝色的，
1: 蓝色的。
0: 我给大家说细节啊，就是那个绳子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在煮的时候可以都放在一起煮，
0: 哎，对，
1: 绳子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对，绳子颜色不一样，
1: 所以你不会分不清的，
0: 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小细节啊。有时候你口味多，有时候我各吃一只，哎，最后颜色都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开出来才知道啊。
1: 哎，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看看这个粘度，看。哦，
0: 可以。
1: 哎呀，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吗？
0: 啥？
1: 就是把这个粽子大概煮好之后，稍微晾凉一点，如果要出去野餐、露营的话，
0: 哦，也可以。
1: 其实可以带上一只的，
0: 只
1: 要不要那么冷，因为它不是冬天了
0: 啊。哎，我们煮多久？
1: 大概。
0: 20分钟左右
1: 。
0: 哈、这个，我觉得阿姨妈妈应该都比我们有经验啊。
1: 哎呀，这个就有露馅儿。
0: 哎，
1: 露馅儿了，藏不住了、啊。
0: 哎，你这个说的挺好的。
1: 这个露馅儿了，你看看都藏不住了。
0: 对，
1: 哇，就完全藏不住了。
0: 哎，都渗出来了啊！我告诉大家，
1: 这个粘度太高了吧？这个粘度也，你看看。
0: 他今天呢，就是这个里头还加了玫瑰酱，玫瑰豆沙，一般豆沙就是豆沙嘛，对吧？
1: 大家可以看，我从这边这边，
0: 你从这边拨一点，
1: 对我稍微，
0: 你看我们那个夹子上都粘的那个糯米，
1: 上一波的那个糯米，
0: 对吧？
1: 大家看这个米，是不是从这个头，
0: 对，哒
1: 到这个头，两头堵啊，真的是两头堵啊，没有一个不是饱满的这里边的豆沙，
0: 我再吃一个，
1: 你来吃一个，
0: 我再吃一口。
1: 真的是饱满的，
0: 对吧？看到吧？
1: 哎，
0: 里头厚厚的
1: 一定是要带馅儿，加上我们那个糯米一起吃。
0: 我一般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大想讲话。
1: 我
0: 就会发，它那个豆沙很细腻，你知道吗？但是一定要和着糯米吃。你光吃豆沙呢，有点甜，但它这个呢，后味品的时候还有点那个玫瑰酱在里面。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啊，它的这个豆沙的味道之所以比别的刚才。要说要甜一点，是因为里面放了一个玫瑰酱。
0: 对，
1: 但是它不会夺走这个豆子原本的豆味儿。如果太过于豆呢，豆味儿的话，就纯纯豆，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寡淡。你就吃不出来有一点点稍微甜的。
0: 对，
1: 可能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和爱吃一点点甜的，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爱吃那个
0: 豆沙，
1: 有爱甜，甜口偏多，这个应该还蛮受欢迎的。再来一个，
0: 你看一个你喜欢的。
1: 那咱就直接肉的纯肉吧，好吧。黄颜色的是你看蛋黄啥色它啥色啊，这就黄线。那我们拿一个白线的。白线的就是纯肉。
0: 纯肉的哈。
1: 纯肉的啊。
0: 纯肉的。
1: 你看这里面，因为你刚才说了也有一些什么来着，什么佐料来在里面来着。
0: 来我给大家看啊。酱油，然后鸡精、味精、食用盐、白砂糖，然后糯米、水猪肉、白酒，没了啊。咱配料表里就这个。
1: 这里看到了吧？
0: 对，
1: 它应该常规啊，常理逻辑是从这儿到这儿，
0: 对，
1: 从这儿到这儿，我们看看验证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下，
1: 我也是猜的，
0: 对，
1: 但是呢，我猜的准不准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哎，你可以，
1: 还行吧，给大家看看啊。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我们给大家
0: 打开之后，然后看看里边的这个肉，
1: 切开，
0: 哇，可以，
1: 大家看我猜的准不准？看到了没？
0: 哎，
1: 是不是
0: 不错，
1: 有点烫手啊！
0: 哎，当心烫啊！
1: 这个从这儿到这几乎吧，满满的。
0: 对，
1: 看到没？看看这里的肉，它是完整颗的啊，
0: 对，
1: 它完整的五花三层的啊，它不是给你拼的，有些肉是给你弄一块
0: 肥肥的。
1: 对，因为它是为了给你告诉你我这里有肉，哎就行了。它告诉你我是肉粽，人家没告诉你是完整的五花肉粽，
0: 对
1: 不对？我们今天是不会给大家搞那一套的，就是要是有就全有了。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了，就不给大家吃那个了啊。
0: 好，来
1: 想看哪个？
0: 再来随便，无所谓。
1: 那就先来这个。
0: 先来这个吧，
1: 来吧，
0: 这个今天真的哇， 哎，看到
1: 了吗？个个一开都这样，
0: 对不对？皮又薄，啥叫富的流油？对吧？咱都希望今年大家富的流油，好不好？哎，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配个粥啊，配个啥，不是挺好的吗？
1: 没流油，
0: 配个面，对不对？
1: 好，把它放一边，一边流油去，我们这个。
0: 好嘞，这个里头看看有没有糖心在里头啊？哎呦，看到吗？
1: 哦，可以了，
0: 可以
1: 了。
0: 可以吧，
1: 相当之成功啊，太诱人了，
0: 对不对？
1: 哎呀，那我又再来一口。
0: 哎呦，你又得
1: 来一口，因为每次我吃到这皮蛋真的好吃，皮蛋控了吗？
0: 我跟大家说了，今天明明吃皮蛋已经吃了多少了，
1: 完整的说是两颗了，
0: 完整两颗，第三次吃了，哇，真的他就贼爱吃这东西。你就刚才还在开玩笑，我们说老外
1: 皮蛋味道真正
0: 特别正，是吧？就老外体会不到这个皮蛋的快乐，哎，对不对？
1: 这种感觉必须得中国人。
0: 哎，还真是，
1: 真的好吃，这还有泡泡、
0: 我待会儿再吃吧，我待会儿再吃。其实大家别光看我俩在这吃了啊，废话不多，今天组合构成三个口味的粽子带回去，包括还有咸鸭蛋，还有松花皮蛋，对吧？咱们都有，我觉得这个组合构成呢配的比较丰富一些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倒计时了。
1: 因为今天啊，我跟燕儿真的是对于狐仙令的东西，从品质上还是认可的。嗯，价格上面呢，刚才也给您算过了，209。
2: 对，
1: 本身那两个蛋类的。12块钱一盒，人家是狐仙令的东西嘛，送给大家的，不是一般般的杂七杂八的品质。你就算一个鸡蛋，平常来说一颗也得接近2块钱的好一点。嗯，我们今天这是鸭蛋的，好吗？
2: 对啊，
1: 里面还有一个松花的皮蛋，这都是好品质的东西，所以定价不贵，12块钱一盒，一板12，一板2，一共24。嗯，你减一块205，我们 APP 下单，扫描左下角二维码。

0: 能省五块十五块二百，
1: 对，
0: 二百再减去两块多，198，198
1: 除以十八，
0: 除以十八，你算，你算一算，什么除以什么除以十八，179，179，
1: 你自己算的吧，
0: 因为209减去24嘛，180，185嘛，再减五块，再减积分是179，
1: 是，然后除以十八，
0: 9.9。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背后不多了，三种口味，玫瑰豆沙两袋儿，然后呢，黑毛猪五花肉两袋儿，还有黑毛猪蛋黄五花肉两袋儿，三个口味18只，每一只都是180克，特别加赠的这个赠品，我们觉得今天赠品也很出彩，
0: 真的好，
1: 对吧？
0: 有点喧宾夺主，
1: 哎，有一点儿，
0: 有一点儿，
1: 对，我跟你说啊，他今天这个赠品，我觉得
0: 绝了，
1: 真的绝了，
0: 然后呢，没对他有抱太大的
1: 希望，然后结果还挺好，对吧？六枚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咱们带回去整个组合。我刚才说了，挺丰富的啊。家里边呢，天天早上咱们吃早饭呀、啥的都行哈。
0: 再来最后看一眼我们的配料表吧。
1: 对，
0: 当中呢有纯素的，就是刚才说到的有豆沙。这个豆沙馅儿的呢，你看这里面添加的是糯米水，豆沙馅儿，豆沙馅儿里面包含的有哪些啊？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大豆油、饮用水，没了，
1: 对吧？
0: 哦，这个干干净净的12个月的保质期。第二手里拿的是，
1: 我拿的这个啊，蛋黄的这个蛋黄肉粽的 我们来看一下，糯米、水、猪肉、咸蛋黄、白砂糖、食用盐、味精，然后鸡精，对吧？
0: 对，
1: 你看酿造酱油、白酒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不对？也就这样，12个月保质期，
0: 对吧？也都挺好的，
1: 湖州产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了。就是简简单单的，咱现在放在冰箱里头呢，早上想吃的时候，哎，热出来一个，对吧？
0: 它这个东西不多，给的不多。比如说纯一个都是豆沙的，给你来18只，
1: 我不要。
0: 你说你烦不烦？
1: 我不要。
0: 如果说你说8只我也不想要，9只我也不想要。你大概3只6只的，我觉得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正正好好的。
1: 对，家里面哪怕三口之家呀、什么的这种，
0: 稍微有时候给儿子女儿，你各按口味拿一包，
1: 我
0: 老两口家里面各口味留一包，不完了吗？哎，
1: 对，然后咸鸭蛋皮蛋，咱还配个粥，配个泡饭吃。
0: 说的就是啊，
1: 对不对？背后。只剩最后10组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小优回来。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2分多钟的时间，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因为呢，电话线一直忙线，我们说了，你要等这个端午节，可能还得要再2个月。但现在想吃粽子呢，咱就提前这个定起来，好吧？因为三种口味，我觉得普适性都很强的，像这个黑毛猪肉的呀，蛋黄肉粽的呀，包括还有玫瑰豆沙的呀，对吧？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赠品，我们今天说了挺出彩的哈，6枚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然后呢，你就算它2块钱一只好了，那12只下来24块钱，209减24，185，再减个自动订购的，或者就是你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的，再减5块钱，180块钱，对吧？积分一减，一只粽子9块9毛钱，所以其实挺划算的。而且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构成非常的丰富。如果给你弄成全是粽子的，我再给你多稍微加一个口味，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粽子太多，冰箱里呢可能也放不下，对吧？咱今天3个的这个口味的粽子，18只也够吃了。哪怕你说，哎呦，东西有点多也没关系，你和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对门邻居，咱们分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划算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即将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哎，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你觉得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竹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

0: 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1: 对，
0: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1: 对，
0: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1: 对，
0: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1: 对，
0: 表布，
1: 对，
0: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1: 怎么不一
0: 样呢？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青青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0: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1: 对的，
0: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1: 对的，
0: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1: 对的，
0: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1: 对的。
0: 有什么好处？
1: 宝宝棉、空气棉。
0: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1: 对，
0: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1: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0: 是
1: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0: 是，
1: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
0: 没错，
1: 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0: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1: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0: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去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别听多了，是不是蚕丝、
1: 堪比真丝？我觉得
0: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1: 蕾
0: 丝边，忽比啊，觉得
1: 听你的，
0: 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1: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0: 是，
1: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纤，如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0: 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0: 对，
1: 前面我就
0: 用
1: 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0: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直接扔在洗机洗。
1: 对，
0: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及时你的机洗
1: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
0: 哦，
1: 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0: 是，
1: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0: 就普通全棉的，
1: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0: 对，
1: 哎呦，这个价格，
0: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1: 对的。
0: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1: 对，
0: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1: 真的，
0: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1: 对的，
0: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

0: 尺寸，只要你选相对的，是、
1: 嗯、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0: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1: 对的。
0: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1: 是的，
0: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1: 是的，性价比很高。嗯。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0: 没错，
1: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嗯、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0: 是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99。

0: 辰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面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里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碰个，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刮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 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on my heart as a star on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嗯、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这彼得都像
2: 太黏了，
1: 真的撑不住，各睡各的、嗯。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哎，
1: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嗯、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神医。
2: 对，
1: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
1: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掉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嗯、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哎、就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嗯、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嗯、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嗯、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嗯、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就空气棉、嗯、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嗯、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出汗，对，
2: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嗯、哎，我被子不盖太冷、哎、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嗯，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嗯，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嗯、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嗯、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嗯，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摸摸，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嗯，哎呦舒服的，您留下。
1: 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不满意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嗯，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嗯。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哦！100多块钱，
1: 值得
2: 体验。明光、
1: 哦、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
4: 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个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个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5: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4: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1: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1: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2: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1: 是的呀，
2: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嗯，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嗯、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
1: 真的，
2: 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1: 是的，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2: 这不是纱布、啊，
1: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2: 两
1: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嗯、为什么、嗯？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1: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2: 是的，
1: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三六九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2: 优质的长
1: 原料。是
2: 的，对
1: 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2: 看
1: 到没有？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2: 对，
1: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2: 对。
1: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百分百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2: 对。
1: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侬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米糊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傅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2: 对的，
1: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2: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哦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版本不一样。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1: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嘛，
1: 就很舒服，
2: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1: 对，
2: 还有就是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你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1: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痛几几
2: 啊？不会不会，
1: 现在它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2: 是
1: 吧？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2: 对，
1: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2: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航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面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1: 不会，
2: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1: 对的，
2: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1: 花边
2: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
1: 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2: 对
1: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2: 对的，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2: 是，
1: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2: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1: 是的，
2: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1: 对的。
2: 粉色的是果实
1: 小樱桃，
2: 硕果累累，孕育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好，那抓紧时间。哦，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子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四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也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
0: 宝
1: 省
0: 棉。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擦油，
1: 哎呦，你这个的，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飒飒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打冷冷柜这种，
1: 对
0: 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裕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进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是便宜，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
1: 的，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尤其夏天啊，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
0: 午睡的时候，
1: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0: 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0: 是
1: 称之为空气纱，
0: 是
1: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哎，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高，哎。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有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
1: 单人，199，
0: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那没有办法，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付宇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

0: 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000。
1: 荧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荧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荧光搿牌子。

0: 本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
1: 棉花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空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床被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一床的，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又怕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6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
1: 啊、
0: 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哦，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哦！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傅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了。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上海人的餐桌上啊家家户户都会吃到的一个美食，那就是带鱼。其实带鱼啊它的这个叫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咱们全国从南到北每个地方叫带鱼的这个称号称呼可能都有些许不同，但是带鱼的做法呢好像都如出一辙。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煎的呀，或者是选择清蒸的，然后带鱼啊新不新鲜啊也很重要的。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聊一下，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自己家里平常吃带鱼的频率怎么样呀，上海人吃带鱼更多会选择的一种做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严欣跟我一起来聊这个话题。你好严欣。
1: 谢谢瑶瑶。其实很多的上海的朋友的话呢都非常的喜欢吃带鱼啊。那说到带鱼的话呢，我前两天的话呢刚好就家里做了一次带鱼、那说到这个做带鱼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是江西人，可能对于上海本地的做法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的话呢我公公也就是我爱人，他是就是地道的上海本地人、所以他们对于带鱼的话呢可以说做法的话呢可以说是秉承一个初心。我先说一下我们家的一个做法吧、就我公公的话呢基本上菜场里面买回带鱼来的话呢最为喜欢做的就是红烧带鱼。
0: 这个红烧
1: 对、这个吃口的话呢还是蛮好的，但是我们家做这个红烧带鱼的话呢我发现一个小秘密，就是我公公他会提前先把它煎一煎、然后再放到锅里面红烧加上酱汁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吃口的话呢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带鱼的话呢可能说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就会想到舟山那一带、那上海人其实也是喜欢吃那个地方的带鱼。
0: 是的，而且其实舟山的带鱼你会发现啊从它的这个捞上来的时候过程当中、它就有些许不一样。比如说带鱼这个鱼种啊它只能在深夜进行一个捕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大白天的去捞的话它那个眼睛就不亮了，
1: 对，
0: 它那身上的那个白色的那个一层啊外面那一层光滑的白霜、它就不会那么的反光。晚上夜钓带鱼钓上来的时候啊整个的那个带鱼啊、它像一面镜子一样、闪闪的发着亮光。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啊你会发现舟山那边的带鱼呢它整个的条形个头它是偏那种窄瘦细长的、然后因为耿瑶是青岛人嘛，其实我们青岛也一直吃带鱼，但我们那边的带鱼啊不叫带鱼叫刀鱼
1: 啊，
0: 哎对，所以其实这个刀鱼呢其实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个叫法，当然上海人有自己的刀鱼、
1: 刀鱼
0: 对不对，
1: 贵得不得了、
0: 贵得不得了，但我们青岛把这个带鱼啊很多人都把它叫成刀鱼、然后呢它因为它像把刀一样、像一把宝剑一样、然后我们那边的刀鱼啊它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的肥点、就宽一点、大一些、
1: 对，
0: 但是舟山大家也知道吗，舟山一般叫小海鲜小海鲜、所以那边的带鱼呢它也是属于细细瘦瘦长长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到带鱼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新不新鲜很重要、
1: 是
0: 一定要看它的眼睛是否明亮，
1: 对，
0: 看它身上的那个银色的白霜是否完整、越完整越丰富眼睛越明亮的带鱼它就越新鲜，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其实带鱼啊这个一定要吃新鲜的，一旦不新鲜之后你会发现
1: 对
0: 它就那个肉就不那么紧了，
1: 是
0: 它
1: 就不嫩了，
0: 哎不嫩了，吃到嘴巴里它那个肉就绵绵的，
1: 是是是，
0: 好像在嘴巴里这个黏兜兜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好的带鱼新鲜带鱼它是完整的、它是成条可以直接把它成条的掰下来摘下来了、
1: 对，
0: 吃到嘴巴里依旧有嚼劲和口感，
1: 对，其实刚刚瑶瑶在说的时候、我们现场也是给了这个带鱼哈、给了一点特写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带鱼好像还并不完全符合舟山带鱼、就是我们说东海带鱼的一个特点，因为确实比较难得。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包括导演老师我们一起还聊了一下，说现在其实海捕的话呢还不错、但是您知道每一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其实带鱼的话呢这个时候是刚刚好肥美的季节、但是您知道吗带鱼它其实海捕是比较难的、所以大部分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哎它是什么是钓带鱼、但您知道钓带鱼其实也是要看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说运气来的、有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哎呦这一个带鱼群咱们遇着了，可能您海钓上来的或者我们说钓上来这个带鱼的话呢个头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品相就比较好，那如果说运气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哎你钓出来的带鱼可能就是一只一只、或者是说这个品相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 到的啊，我们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个带鱼的部分，今天也是精挑细选到菜场里面找了好长的时间，可能不能说完美的还原出来整个怎么讲，在整个舟山带鱼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品相，但是我们也实话实说尽力去选择了。
0: 是的，哎呀，刚刚导演刚给我发来一个这个钓的带鱼的这个视频啊，
1: 对，
0: 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看啊，这就是刚刚钓上来的那个带鱼，海钓出来的，
1: 漂亮哦。
0: 然后你看，真的是不是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1: 对，
0: 像一把刀一样，
1: 对，
0: 非常的新鲜，
1: 是
0: 哦，你看看。自己都是反光的
1: 啊，
0: 晶莹剔透又很鲜亮，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带鱼真的吃到好的带鱼之后，你会发现哦，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新鲜程度也很高。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来说说，就像刚刚妍馨说的，聊聊产地吧。上海人最认的肯定是舟山的，
1: 舟山，舟山。
0: 那我们青岛自己也是只认本地带鱼，因为我妈去菜场买的时候有很多进口带鱼。就像刚导演也在说，进口带鱼呢它个头很大，这么宽的，这么厚的，对不对？但是呢它相对来说吃口还真的没有我们当地的带鱼来的新鲜。
1: 对对对，
0: 上海人吃舟山带鱼是因为第一，上海离舟山比较近，第二，舟山的带鱼它是舟山的那个海鲜是小海鲜，所以特别的有名。
1: 是，
0: 然后那个吃口吃到嘴巴里啊，那个鲜甜的程度，这个我说实话，舟山我也去过，青岛本地带鱼我也一直吃，但带鱼青岛和舟山最大的区别就是舟山的那个带鱼啊，它自己都带点甜味儿，
1: 对对对，
0: 就鲜到已经发甜了。
1: 是，
0: 所以上海的餐桌上大家很认可的就是舟山的带鱼。
1: 嗯，
0: 那再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话题啊，就说带鱼大家会怎么烧？你像我们那边啊是怎么做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啊。
1: 好，
0: 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带鱼的烧法是什么？
1: 对，
0: 我们不是干煎，我们是会裹面糊去油炸。
1: 哦，是是是。
0: 哎，那个带鱼，因为青岛的带鱼一般都很大，就比舟山的带鱼来的大一些，肥一些，厚一些。所以呢，我妈妈从小就是会把中段，把它切出来，大概10公分左右吧，每一个中段大概10公分左右。然后呢，我妈妈会调一锅面糊，打上鸡蛋，放一点盐，然后放一点面粉，调成这个面糊之后啊，带鱼两面裹满了面糊，放到锅里去这个油煎。
1: 是
0: 啊，然后一般都会油煎啊，现在已经很少油炸了，因为觉得油炸不是很健康。油煎完了之后啊，我们那个带鱼上面就是会裹一层面皮儿，不是啊？刚刚出锅的这个面皮儿是那种带有点点小脆口的，然后吃到嘴巴里是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家一整个过年期间啊，这道菜就会一直有，因为北方是这样，它会煎很多，然后每一次呢就会放到这个蒸锅里去蒸一下，热一下，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其实开玩笑的打个引号说有点像童年阴影，为什么？因为家里的带鱼是一直反复加热，
1: 是
0: 一直吃，一直吃不完，然后后面因为它是在蒸过之后嘛，那个面皮就不是脆的了，就变成软塌塌的
1: 了，对，
0: 也很好吃，
1: 哎，
0: 然后配上里边那个鱼肉啊，那种鲜甜的口感，我觉得真的是我儿时的记忆。包括到现在，有时候过年，我们因为我老公也是上海人嘛，我们两边是轮流过年的。回到青岛过年吃这道菜的时候，还是勾起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然后呢，上海是怎么个做法？因为我婆婆是上海人嘛，我婆婆有一个拿手的带鱼的烧法，是让我妈都觉得吃到之后赞不绝口的。
1: 哦，怎么做呢？
0: 她是先也是像你公公一样，先煎。
1: 对，
0: 煎完之后呢，我婆婆会调一个卤，这个卤用到什么呢？酱油，一点点蚝油，然后加一点点，有时候会加醋，有时候不加醋，就是看你要做什么糖醋口的，还是红烧口的啊，就一点点酱油，就是我们的生抽，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那个盐，
1: 对，
0: 哎，在这个回锅再卤一下，
1: 对，
0: 最后摆上那个小葱，
1: 可以，
0: 味道也很好吃，
1: 是
0: 自己带甜甜的、鲜鲜的那种口感，这个我婆婆叫做加烧带鱼，好像这个上海人的餐桌上吃的也比较频率比较高，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南北方的这个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是的话呢，对于我们说食材的这个新鲜度的这个追求，其实都是始终如一的。然后刚刚其实瑶瑶说了，其实上海本地的朋友的话呢，愿意吃带鱼的话呢，无非就是这几种做法，要么香煎，对吧？要么是什么，我们清蒸一下也可以，要么像我公公的话呢，其实红烧一下也没问题。然后不管你哪种做法呢，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就是你做带鱼就吃起来好吃，但是带鱼你如果说去买一整条买回来，你处理起来是非常难的。我不知道瑶瑶之前有没有看过别人，
0: 我妈妈一直是自己处理的，
1: 是不是非常费劲啊？
0: 其实带鱼相对来说 比一些其他的鱼类已经简单了，
1: 好一些，对，
0: 好一些了，因为它不用它的开膛破肚就一点点，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但是说到这个处理带鱼啊，我发现南北方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1: 哎，
0: 我们家青岛那边、北方那边处理带鱼是什么样子？我妈妈会把这个鳃把肚子豁开，
1: 对
0: 啊，然后把这个鳃呀、什么的都弄干净，
1: 取出来，对，
0: 然后有时候一些下半部分的肚子里边我们是不清理的，可能和很多人观众朋友不一样。然后我婆婆看到我妈妈这么处理带鱼的时候，都惊讶到了，说：“亲家，你这里边的东西你不全扒出来？那个肠子它必须得刷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我们家吃带鱼从小到大，它外表的那个银色的那个鳞片，我们是从来不会处理掉的，就是从来不会把它刷掉。甚至在我们当地人的心中，就是这个白色的鳞片越多越厚，证明这个带鱼越新鲜，
1: 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有个烧法，就是会，它不叫清蒸，它就是直接再加水炖煮，炖煮出来呢有一点保留一点点那个汤汁，
1: 对，
0: 然后那个白色的鳞片会混合在那个汤汁当中，就很鲜美，然后也不要加什么浓油赤酱啊，这种烧法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鳞片保留得很完整的，就是盘子里边都很多很多那个白色的那个鳞，
1: 对。
0: 然后呢，我婆婆她是怎么烧的？我婆婆她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她是一定会把那个白色的鳞给刮掉的。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是会选择刮掉呢，还是会选择保留？因为我婆婆说她总觉得那个东西会有腥味儿
1: 啊。
0: 然后呢，在青岛人的眼里，那个东西就是个鲜味儿
1: 啊。
0: 所以就是对这个外表的处理上，南北方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有差异。因为其实这个白霜的话呢，有的时候就像瑶瑶说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去判定这个带鱼它完整品相好与不好的话呢，可能也会跟身上的这层白霜会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度啊。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尽量是我们说整个东海带鱼它的完整的一个品相，跟刚刚瑶瑶说到的南海的带鱼它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个头细长条，然后的话呢，白霜是比较的完整的，但是它里面的这个肉质不会像比如说南海带鱼那么的肥厚，可是它吃到的就像刚刚这个瑶瑶一开始说的，就那口鲜甜口它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可能的话呢，外面这层白霜的话呢可能稍许会处理一下，但是这层皮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道菜啊，我们尽量在比如说您是这个清蒸也好，特别是煎的时候要保留完整，所以它其实对于我们说烧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怎么讲，这个厨艺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我经常还看到就是上海本地的朋友愿意在做带鱼的时候再加一把毛豆，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啊，就是毛豆再加上我们这个带鱼，但带鱼的话呢也是什么，就是要先煎一煎，然后这个毛豆也放里面，到最后出锅之前蒸一蒸，这个还是蛮鲜的。但是你要保证我们说这个香煎带鱼这个正面背面啊，这个皮它的完整度保留的那么好，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0: 是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带鱼真的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鱼种，因为你会发现带鱼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那个刺排列是非常有规律的。每次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我会先把这个不是煎，我们家煎出来的一个带鱼大概这么长，对不对？我会先用牙齿这从头到尾把这排刺呸吐掉
1: 啊，
0: 然后再反过来滋，像那个小松鼠一样，磕把这个刺磕出来，然后再吐掉。然后呢，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把这个带鱼的肉直接掰下来，就一整块又厚又长，然后一口吃到嘴巴里，觉得很过瘾。因为其他的，除了两边刺和中间刺之外，其他那个带鱼身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刺了。
1: 对，就中间一根竹骨。
0: 中间一根竹骨。
1: 对。
0: 所以就是小朋友吃的话，也会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省事儿，更加的放心。然后我们家小孩现在就是很喜欢吃带鱼。每一次奶奶做的带鱼啊，他基本上都是可以一顿饭干个两三块没问题。
1: 很棒啊！
0: 然后呢，关键是奶奶为了迎合小朋友的口感啊，他会在烧带鱼的时候，加点醋，加点糖，做一个糖醋口的。我们家小朋友真的没有办法拒绝糖醋，任何的糖醋的这个食物，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所以其实带鱼呢也是糖醋烧法之后啊，大家会更加能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而且我觉得糖醋口非常适合夏天。
1: 是、就是因为其实天气热了，刚刚瑶瑶在说到这个吃法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以后的话呢，想吃点这种带鱼海鲜类的东西，为什么？可能有一些红肉的东西确实现在的话呢 吃起来过于肥腻一些。但带鱼这个东西的话呢，第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是您自己也有这个海钓的一个习惯的话呢，都知道这个带鱼它深海就是它生长的这个水域基本上在60到100米之间，也就是我们说的深海的海域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到的深海海域当中的一些，比如说鱼类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我们保留的很多，
0: 是的，
1: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然后我们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关键就是什么？带鱼它新鲜，它好吃，它不腻。然后里面我们过度担心到的一些对身体，比如说脏腑，有一些负担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反而是没有或者含量少。
0: 是的，当然了，大家吃带鱼的时候也要认准品牌，
1: 对
0: 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聊到今天这个品牌三阳盛啊，它好像就是一直以来做这种
1: 南北干货，
0: 南北干货。
1: 对，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过年过节年节啊，或者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季节，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食品都是有的。
0: 而且其实三阳盛的品牌应该也很悠久，
1: 老字号呀，
0: 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对吧？1929年，我们的这个三阳盛的这个品牌就已经成立了。然后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上海本地的朋友，包括有一些来上海旅游的朋友，慕名而来啊，就是要买一些，比如说特产要回去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我们三阳盛。然后您到这个南京路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大的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门店在那里。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些好的一些土特产或者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特别我们说路口的一些食物的话，选择大品牌很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它对于原材料的把控更加的严苛。
0: 是的，说到这个，我真的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会发现上海人啊，就是尤其是像我公公婆婆那一辈人，他们对于老字号老品牌不光是有情怀，他们是信赖，
1: 对，
0: 这种信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你知道现在整个的食品安全啊，大家都说哎呦，整个食品安全市场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大家都对食品安全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在意。那但凡你像三阳盛卖的很多产品，它都是要先预加工的，
1: 对，
0: 但凡是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大家都真的要小心。因为加工的过程你看不见，加工的这个方法你看不见，加工用到的原材料也不是您自己去菜场精挑细选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买一些，说好像新品牌，今年三年打鱼两年晒网的这种品牌，你会觉得说啊，买来之后我放心吗？给家里的孩子吃安全吗？健康吗？它加工的整个的过程是靠谱的吗？对不对？那像选择这种大品牌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人家老字号了，品牌历史这么的悠久，首先它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考验，再来就是老字号他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他不可能在某一个产品当中出来一些不好的新闻呀，不好的信息呀，
1: 对，
0: 让自己的品牌信誉受到一个影响。
1: 是，
0: 还有就是老字号就意味着老味道，很多上海人说哎呀，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味道，
1: 对，
0: 小时候的味道现在是最难得的。那今天选择这样的老字号，你也会发现哎呀，他把这些味道传承秘方都传承下来了，真的就是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1: 对，瑶瑶刚刚在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想，应该荧幕前面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去过三阳盛的话呢，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带鱼啊，如果吃过的话呢，应该对于他们的这个做法、口感，包括里面的成分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应该是口碑相传的。然后的话呢，我个人想说的是，就是带鱼好吃，但是我们平时自己做的话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讲究你要快速一点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费劲，
0: 尤其是夏天，
1: 对，
0: 自己烧真的是蛮麻烦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带鱼这个东西，你不是说直接下锅烹饪，你要先煎吧，
1: 是，
0: 一煎它就一定会有油烟，然后这个温度也比较高，然后也比较呛。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呦，夏天一煎这个带鱼，我这咳嗽就咳不停，咳咳咳咳，因为它那个油烟大呀，对吧？所以像带鱼这个东西好归好，6到9月份也是它鲜美的一个季节，
1: 是，
0: 但是自己烧真的有一点麻烦。当然了，我不否认有屏幕前很多的阿姨说哎呀，我不觉得麻烦呀，
1: 我
0: 很乐在其中，很享受。那这种是我们也是觉得啊非常好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您觉得麻烦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哎，选择一些简单清凉的方法来好好的品尝一下带鱼。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啊带鱼能够有什么简单的吃法吗？有什么可以直接放到嘴巴里放心的这种产品吗？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到现场吧。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到的就是来自于三阳盛的一个糖醋带鱼。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一次推荐它大概是在3年前。
1: 嗯，有一阵
0: 子了。3年前，真的是有段时间了。
1: 对。
0: 但是我对这个产品的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个产品一度成为我的办公室神器。
1: 哦。
0: 就是我每一次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中午饿肚子了，
1: 嗯，
0: 或者是不想点外卖了，
1: 嗯，
0: 你就会发现把它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
1: 嗯、
0: 太方便了。
1: 嗯，
0: 在办公室里放一点这个啊，每天带上一盒到办公室吃，
1: 对，
0: 巨方便，然后美味，
1: 嗯，
0: 美味是一个好吃的食品它最重要的因素。我经常在说，现在食品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不吃那个呢？
1: 嗯，
0: 因为好吃呀。
1: 嗯，
0: 你说一千道一万。核心的根本底层逻辑一定是得好吃，
1: 是
0: 好吃你才愿意吃，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糖醋带鱼，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嗯，
0: 看看是不是像葛瑶说的味道很好吃。还有就是啊，我们的这个的配料表好像也
1: 很干净，
0: 很干净
1: 啊。对，带鱼、植物油，然后酿造我们的食醋，然后白砂糖、
0: 酱油、味精，
1: 没辣，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啊。
0: 他们家的这个带鱼真的就像我们说的，
1: 嗯，
0: 和自己家里烧出来的，
1: 嗯，
0: 健康程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味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1: 对，
0: 再加上人家是三阳盛，就像刚刚严欣说到的，
1: 现
0: 在
1: 老字号，
0: 哎，老字号在很多的南京路上还有实体店，
1: 对，
0: 对吧？
1: 中华老字号，
0: 哎，中华老字号，
1: 哎，
0: 像这样的品牌啊，
1: 嗯、
0: 它对于食品安全，
1: 嗯，
0: 对于产品质量是有一个很大的底气、很大的保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更放心。
1: 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盒的话呢，就是已经给大家熟制过的啊，但是我们是冷链送到您家里面。另外的话呢，每一盒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分量，关键是得好吃。好吃这个是什么？就原材料一定要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GI的地理标识。爸爸妈妈所有的朋友就想吃东海的那口带鱼，舟山的带鱼。你看GI的地理标识，大家放心心。然后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看到了吗？我们的产地来自哪里？浙江省舟山市，所以产地够正宗啊，大家放心。相当于您驱车去舟山买到的带鱼的感觉一模一样。下方还有我们说舟山带鱼的这样一个标识，所以大家放心。净含量每一盒是250克。今天199八大盒带回去，一盒才多少钱？20来块钱。
0: 是的。
1: 那你知道吗？市面当中，如果你去我们的门店当中买的话呢，单独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哎，34.9块。所以今天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如果说自己在三阳盛的门店买八盒的话，价格是300多块钱了，
1: 对，
0: 更何况今天只要199块钱。
1: 哎，
0: 关键是给大家来拎出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三阳盛的这个带鱼，
1: 嗯，
0: 品质还真的是有保证的。
1: 非常
0: 棒。首先我们用到刚刚严欣说的舟山的带鱼，
1: 嗯，
0: 舟山的带鱼大家理解一下，它的特性，
1: 嗯，
0: 就是比较瘦瘦细细长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肉头呢也是比较丰富的，
1: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
0: 关键的是今天做的是糖醋口，
1: 嗯，
0: 夏天就会非常的适合，
1: 是
0: 啊，很入味。
1: 哎，然后的话呢，大家记得啊，这里面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汤汁，所以的话呢，您平时在吃的时候的话呢，汤汁您可以弄点小毛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啊你喜欢吃的夏天的一些凉菜，您拌一拌是可以的。
0: 来来来，给大家煎起来看看、啊、
1: 没问题。
0: 我们今天整个都是选择的大概率的中段，
1: 对
0: 啊，所以你看都是那种宽宽厚厚的
1: 哎，然后的话呢，哎，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也在说这个带鱼好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中间有一根主骨、
0: 哎、
1: 这个的话呢吃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肉头的话呢，我们实话实说啊，这个其实真的不能跟南海的带鱼比，但是舟山带鱼的话呢，它的肉质很嫩很鲜美、好吃的不得了。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它是糖醋带鱼，
0: 是的，
1: 所以就像刚刚瑶瑶说的，家里的小朋友哎、一碗饭里面可能说3-4块就是不在话下的啊、我给大家尝一尝好吧。
0: 而且我说实话，它打开之后闻到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啊，就已经让你的口水在分泌了，闻着就很香，很好吃，
1: 可以可以。
0: 所以我说对于他们家这个产品，其实3年前我只需要卖过一次，但是到现在3年了，我对那个味道一直记忆犹新，因为真的很好吃。就后来节目结束之后，我还跟他们说，哎，给买一点，
1: 买一
0: 点，给我一点，我放在办公室里，你就不用点外卖了呀，然后你中午带饭的时候啊，给自己加个餐，又营养又美味，海鱼真的要多吃一点，
1: 对，
0: 很多上海人说，哎，我吃河鱼行不行？海鱼的营养价值是河鱼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当然了，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多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高。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这是真正的清凉厨房。
0: 是的。
1: 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想吃 之前的话呢，先放到冷藏室里面，或就像瑶瑶说的，转一下也可以。
0: 哎，然后得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是表干干净净，
1: 对，
0: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所以说是冷链配送，不添加香精，因为我选择舟山的带鱼，自己本身的香味已经够足了，不添加色素，所以您不喜欢的我们都没有，您喜欢的我们都保留。价格方面呢，给大家理一下啊，今天是八盒装带回去，每一盒孤行物的含量大于80%，每一盒是半斤的一个量，多方购物今天价格只要199块钱，更关键的是给您省事儿了，省时了，省力了，今天这个价格希望您务必把握住，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也不是天天能出现的，
1: 哎呀太久了，
0: 就是到了夏季的一个限定的好好吃的这个快手菜啊，
1: 对，
0: 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哎，我是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水，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嘞。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与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哟，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哇，观众朋友，你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三阳盛整个的这个带鱼的制作方法啊。
1: 嗯，
0: 首先我们的带鱼精挑细选原材料，
1: 嗯，
0: 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浙江舟山，也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驱车去赶往那个地方吃海鲜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同时也有到舟山带鱼的这样个标啊。
0: 是的，所以标识认证证明我们的原材料精挑细选。上海人真的很爱吃舟山的带鱼，
1: 嗯，
0: 而且我们选择都是当季的、当年的新鲜带鱼帮大家做的，
1: 对，
0: 不是在冷库当中冻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带鱼，
1: 嗯，
0: 吃一吃这个味道大家就知道是真的不一样。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的加工方法，
1: 哎，
0: 和您在自己家里烧的方法啊其实是无限接近的，但是我们是大厨帮您烹饪帮您调味。
1: 是是是，
0: 配料表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1: 嗯，
0: 用到一点带用到带鱼，然后用到油，
1: 嗯，
0: 用到醋，
1: 嗯，
0: 用到酱油，
1: 嗯，
0: 用到味精和白 糖。
1: 对，
0: 您说您自己在家里做带鱼是不是也用这些原材料？
1: 就这些呀，
0: 甚至您可能还会用得更多一点。
1: 嗯，
0: 但我们今天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嗯，
0: 用一点简简单单的调味料，
1: 嗯，
0: 就可以烧出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味道。
1: 好吃，哦，
0: 就像刚刚那个阿姨说的，
1: 哎，
0: 那那刚好吃啊。对吧，我自己三年前第一次吃三阳盛他们家的带鱼的时候，我也这个反应。
1: 对，
0: 怎么这么好吃啊，
1: 哎，
0: 然后拿到办公室里跟同事们分享，拿到化妆间
1: 是
0: 跟那些化妆师们分享，
1: 对，
0: 他们无一例外，大家都为他竖大拇指，嗯，就觉得真的味道好。
1: 哎，其实耿瑶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平时我们做带鱼的话呢，可能顶多是清蒸的，或者是这个油煎一下。嗯，

0: 哎呀，说实话，夏天到了，能偷偷懒啊，咱别去满头大汗，别去油烟满天、乌烟瘴气的。嗯，有了这个带鱼之后，放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随时就能吃。
1: 对，
0: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带鱼的特点啊。特点非常的明确。几个点您听清楚。第一，咱们今天是原材料的 GI 认证标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话，那个红色的 GI 地理标识说明什么？就是我们的原料的原产地够正宗，也就是带鱼。带鱼来自于哪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1: 不用你驱车到我们的舟山了，直接你吃到的就是那口非常鲜美的这样浙江舟山的这种海鲜了。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舟山带鱼的这样的一个标，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身份标识都有的。你看我们的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22.5克，哎，所以真正的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啊，然后净含量每一盒的话呢250克半斤，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大家放心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然后的话呢180天的这个保质期。
0: 是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没问题。
0: 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是不是添加了很多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哎，
1: 对，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看明白啊！带鱼、植物油、酿造食醋、还有白砂糖、酿造酱油、还有味精，没有啦。任何的防腐剂、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今天我们通通不需要。
0: 是的，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可能为了一个产品把自己的品牌给影响到，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产品质量真的有保证。
1: 对，
0: 拿回家去怎么吃啊？我们今天这个盒子都给您配好，这个小盒子。你直接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都没问题的。然后你看加热完毕之后，整个的带鱼它都是中段，一块一块的，大小个头很均匀，
1: 是
0: 肉头也比较厚实。关键我们选择的是当季当年的新鲜带鱼制作而成。
1: 对对对，上面这个汤料的话呢，大家记得啊，一定保留啊，一定保留。我跟你说，这个酸酸甜甜口的话呢，不管是下饭也好，不管是你直接比如说家里有点小毛豆啊等等，你弄一弄好，都是非常非常可口的。
0: 是的，
1: 我就问问大家，今天这样摆盘出来，您难道没有食欲？首先看起来啊，它整个的就是这个做法就很讲究。第二点，我们随便拿一块带鱼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舟山带鱼有个特点啊，它不是那种肉头特别宽厚的那种，但是它架不住很嫩，
0: 很鲜，
1: 很鲜。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去头去尾烧了。我们说这个舟山带鱼的中段给到大家，放放心心，好吃的不得了。
0: 你看肉都是完整的，一条一条的，证明它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烧法做的也是上海人很喜欢的糖醋口的，这个酱汁啊，你都可以再泡一点别的，
1: 可以
0: 啊，毛豆啊，等等，做个糖醋的毛豆，腌一腌，泡一泡，泡点别的都味道很好吃，蘸点这个当成个卤汁，哎，蘸点虾呀，蘸点肉啊，味道特别的好吃。
1: 对，
0: 所以你看夏天啊，来这么一个冷盘，是不是又清爽？又解腻，
1: 对，
0: 而且鱼肉它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对，
0: 夏天想要别吃的那么油腻的话，选择这个鱼肉也没问题。然后其实现在马上还放暑假了，小孙子小孙女不定时的哪天中午带着爸爸妈妈就带着就杀过来了，就我们家也经常这样的，有时候哎本来说要出去玩一天，中午12点多回来了，经常我婆婆说，哎你们回来弄得我手忙脚乱，措手不及的，赶紧一盒拿出来。直接加热一下上桌了，一道菜就出来了，
1: 对，
0: 还是大菜硬菜。
1: 对呀，关键是什么？这个吃口还特别的棒啊，半斤的分量足足够够，一家人回来的话呢，随便开一盒，开个2盒都是可以的，把握住。市面当中34.9块单独一盒的价格，那你想看，今天如果各位买到8盒的话呢，哇，就200多来，
0: 是的，
1: 接近300块来，东方购物今天一字打头啊，
0: 今天199块8盒带回去，平均核算下来每盒就20出头，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你在楼底下的熟食店，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高。高品质的带鱼才2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是真的高。然后我们这个商品也不是在东方购物一直能看得到的，就是夏天到了，
1: 真的
0: 帮大家打造清凉厨房。
1: 对，
0: 糖醋的口味本身也是更适合夏天，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这个东西备在家里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无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大鱼哎，尤其欢喜吃糖醋大鱼。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大鱼，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嘞。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大鱼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 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大鱼，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哟，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哎呦，看得出来阿姨是真的很喜欢啊。然后阿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味道好吃。孩子带饭呀，到公司呀，
1: 对，
0: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偶尔有客人临时过来，哎，想要这个给大家准备点丰盛的饭菜的，甚至是老两口在家，哎，下碗面，自己开一盒带鱼，
1: 可以，
0: 这一顿饭就这么快速的解决搞定了呀，
1: 蛮不错的，
0: 对不对？省时省力。
1: 嗯。
0: 然后其实刚刚阿姨说，其实我们这个不一定都是中段啊，我们只能说大概率用到都是中段，我们也有尾巴的，但是它不是那种纯尾巴，
1: 当然，
0: 不是那种咪咪小的，
1: 对，
0: 哎，大概率用到中段，也有尾巴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大小呢，基本上给您尽可能的选择这种均匀的大小，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来自于舟山的带鱼。
1: 对对对，大家其实画面当中看到的也都是我们今天大货出来的，也蛮不错的。这个个头不会特别的厚，特别的大，但是舟山带鱼的特点大家都可以看到，就真的就是这样。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真的很好，嫩嫩的。我刚刚其实吃的时候啊，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骨头我都没有把它吐出来，因为这个舟山
0: 掉了，
1: 对，很酥，然后里面的这个刺儿的话呢小悠悠的，就你自己去嚼你都觉得哎呀很有味道。然后关键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卤汁啊真的不错，糖醋味真的好吃啊，难怪就是很多的上海的朋友都喜欢吃这一口，它真的入味。一直从我们今天整个的外皮到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鱼肉的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啊，放放心心。关键就像刚刚耿阳说的，太方便了，你开罐，你稍微在微波炉里面转一转，或者提前拿出来，我们说整个放在冷藏室里面放一放啊，稍微化冻以后你就可以吃了，好吃的不得了啊。
0: 嗯，夏天到了，我们还是说你像这种起个大油锅，
1: 嗯，
0: 又要煎又要炸又要炖又要煮的，这个麻烦起来真的是很麻烦。
1: 嗯，
0: 阿姨妈妈动辄没有个一个小时在厨房里是出不来的，
1: 哎，
0: 那我们今天就选择这样的方便快捷的。那很多人说，哎，买这种快手菜我很害怕的，有添加的。
1: 嗯，
0: 你说偶尔家人吃个添加剂，我都已经很不放心。你说让我经常吃，我更接受不了。
1: 对，
0: 那您放心吧，我们今天这个带鱼呢，它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嗯，
0: 您所担心这些防腐剂呀，什么香精色素啊，
1: 没有，通通
0: 全部都没有。
1: 是，
0: 就自己在家里烧带鱼用到什么调味料，我们基本上也用到什么调味料。
1: 对，
0: 然后我们烧的那个味道，那个调味，放心，大厨调味。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还是全新的批次。
0: 啊，
1: 另外的话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末的话呢，30度左右，后面温度可能就越来越高了。
0: 不是，关键是这个天气很闷。
1: 闷，对，
0: 就是潮。
1: 哎，
0: 就你一走进厨房间，你下意识的你就不想做饭。
1: 对。
0: 然后包括其实我这两天跟我婆婆说，我说我都不想吃饭，就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啊，我婆婆说没错呀，我每次烧完饭啊，我还没等吃呢，我已经饱了。
1: 是。
0: 没什么胃口呀，对吧？烧饭烧的乌烟瘴气的，你说你自己还吃得下吧？
1: 嗯。
0: 我们今天有了这个三阳盛，不管是给孩子带饭，或者自己在家里拿微波炉转一转，
1: 可以
0: 直接起个锅，稍微烧一烧，
1: 嗯，
0: 或者放在蒸锅上蒸一蒸，
1: 嗯，
0: 都很方便的。
1: 是的，是的。
0: 时间留给大家，订购速度非常快，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这个带鱼真的是夏季限定，不愧是夏季限定啊！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
1: 把握啊！
0: 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带鱼它的优点、优势到底在哪些地方呢？
1: 好的，首先一定要看什么，就是我们看是不是优质的原产地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带鱼、吃海鲜一定要吃舟山的，亲爱的地理标识，你看已经印在我们每一盒的盒身上面，然后旁边还写的舟山带鱼，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浙江舟山，放心心，蛋白质是真的高，每100克当中22.5克啊，然后净含量每一盒的话呢250克，它是熟制过的，所以你放心。另外再来看一下上方，首先产地浙江舟山市，是不是相当于原产地直供一样的？配料的话呢，带鱼、植物油、酿造食醋、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好了没有了，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你吃的这叫一个放心。另外给大家说一个小贴士啊，刚刚姚老师说了，这个东西的话呢，方便携带，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我有的时候还去公园里面玩一玩，周末的时候您带出去，这里有个卡扣啊 ，open 的卡扣，你把它掰开一掀就可以了。所以它是什么密封的一个包装，但是你出门外带的话呢，吃起来也很方便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现场打开一个看一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好带鱼，用到的呢大概率是中端，当然了，不乏有一些，比如像现在这个肚子的部分，
1: 哎，
0: 不乏有一些可能尾巴的部分，
1: 对，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纯尾巴，
1: 是
0: 到最后的尖尖尾，像这种的，你看它是不是就尾巴断了？所以大小啊，大家稍微多包容一些。但是我们用到的带鱼的原材料都是舟山的，
1: 全部舟山
0: 用到的烧法都是正宗的糖醋的口味。
1: 对的，满满当当，这个汤汁真的要留着啊，好吃的不得了。这样摆盘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色香味俱全，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带鱼，
0: 晶莹剔透的，
1: 好漂亮啊！
0: 哎呀，好处是什么？本身糖醋口就适合夏天。
1: 对，
0: 再来就是呢，我们用到舟山的带鱼，它的肉头很紧实，
1: 哎呦，
0: 肉头鲜甜，
1: 哎，
0: 口感味道非常的好吃，哎，又很少的刺儿，
1: 对的，
0: 所以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起来。
1: 对的，你来看看啊，就其实舟山带鱼有个特点，中间的主骨的话呢，刺儿也是小悠悠的，吃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肉头很嫩，很紧实 ，Q 弹的不得了，把握住了啊，这个吃口不用我多形容了，你看今天这个色泽你就知道，真的叫好吃的不得了啊。
0: 是的，更关键的是价格，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当中啊，这一盒的价格是34.9块，
1: 对，
0: 就接近35元了。
1: 对，
0: 你说买个3盒是不是就100多？
1: 还真是哎。
0: 哎，买个8盒300块钱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同样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分量。199块钱8盒带回去。
1: 是，
0: 每一盒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价格。
1: 对，
0: 但是让大家吃到的放心、快捷、简单、安全又美味。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夏日家庭当中啊。备上一点，3不50的男班有一些时候你要用得到的，
1: 还真是
0: 比您自己去家里啊楼底下的熟食店买又省事儿又省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各位观众朋友啊，不多啰嗦了，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是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滴滴碎，一滴滴滴，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的，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 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三阳盛这个大品牌中华老字号的糖醋带鱼。嗯，在东方购物也不是第一年销售了，往年卖的业绩都非常的好。
1: 对，
0: 尤其到了夏天，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我正需要的。嗯，又省事儿又省力，而且味道好吃。
1: 对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去的话呢，首先就是方便简单，第二点的话呢，吃口也是非常不错的。价格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也真的是给大家做足了功课啊。199，就像刚刚瑶说的，你市面当中可能买个4盒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话呢，足足带回去8大盒，然后批次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是全新的一个批次，我们说是6个月的保质期吧，我看一下啊，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心。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也很快，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就拿到现货。不管是即将到来的，很多朋友都说家里我们有看球的这个孩子，您平时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一吃，或者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热，黄梅天再季的话呢，你买上这个吃起来很爽口都没问题啊。
0: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配料表好呀。有朋友跟我说，哎呀，如果这个配料表各种添加剂啊，我不敢给家里的孩子吃。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对，
0: 用到的都是高品质的原材料，用到都是舟山的带鱼。
1: 对对对，
0: 啊，配料表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植物油啊，什么酱油啊、醋啊、白糖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再加上我们今天带鱼这个东西啊，是高蛋白低脂肪，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夏天本身就应该多吃。海鱼的营养更是河鱼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家里的老人小孩儿多吃点带鱼，对身体也有好处。
1: 是的，
0: 然后关键是味道呢又很正宗，很地道。就很多阿姨，上海的阿姨说，哎呀，吃到了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对吧？不愧是老字号，不愧是大牌子。那今天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对，
0: 我们还有最后的2分钟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组合199块钱8盒装，这真的是大组合了。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旦组合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
1: 对，
0: 赶紧先来抢现夏日限定款，夏日家庭当中真的是要备上一些，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美食的底层逻辑是它一定得好吃。而我们今天的这个糖醋带鱼，它最大特色也是好吃，
1: 好吃的，
0: 味道鲜美。哎，然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量也是比较足的，每一盒有半斤装。嗯，固形物的含量也非常的多，80%以上。嗯，用到地道的舟山带鱼，中华老字号。
1: 对，
0: 今天是199块钱八盒带回去。
1: 是，
0: 大家可能大概率会觉得说，哎呦，八盒太少了。
1: 真的是，
0: 下次你们。做一个298的组合，给我十几盒，因为不够吃，吃得很快。
1: 对对对对，不管是自己，比如说下饭也好，或者我很多的朋友都说下酒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晚上饿了来上一点哈，都可以的。
0: 对的。
1: 关键是什么？它是真的开盒，你稍微拿出来化冻过后开罐就可以吃了。
0: 是的，是的。
1: 把握住了啊，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这个价格组合还是蛮给力的啊。
0: 好的，没货了，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每周一的上午11点半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0: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喜欢。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1: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
0: 对，
1: 能用这个标的，说明它的产地非常非常的纯净，然后一定是道地的渤海的一个产区。
0: 对，
1: 而且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0: 就这种琥珀色的，
1: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0: 是放这里面吗？
1: 我拿下这个剪刀，
0: 拿这个里边，
1: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0: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 是的。
0: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0: 它是即时的，
1: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 对，
0: 非常漂亮。
1: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哦，你看这块好大，
1: 很大很大。
0: 对，
1: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哎，非常
0: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1: 不是丝儿，
0: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 不过瘾。
0: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0: 对，
1: 其他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0: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 不用找调料了。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是，
0: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 对的，
0: 海蜇丝儿嘛，对吧？
1: 是。
0: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 海蜇头，
0: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1: 新鲜
0: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大家 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 要，
0: 30-40要的，
1: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0: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 30袋
0: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0: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1: 50以上
0: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
0: 是吧？
1: 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对，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第一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太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加
1: 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都是大的，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
1: 丝
0: 儿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这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了，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
0: 了，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儿，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对吧？
1: 对，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6-7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20几、30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块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嗯，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8包，专柜价格，哎，对吧？
1: 对对对，
0: 8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
1: 30包。
0: 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嗯，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吃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和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鲜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吃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然后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
2: 嗯，
0: 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但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凉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2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2包哈，2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
1: 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
0: 啊，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
1: 醋包，
0: 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哎，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啊，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了，
0: 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

0: 是四，因为我们进进海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嗯，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1: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1: 对啊，
0: 可以
1: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1: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1: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1: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1: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1: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1: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1: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1: 又
0: 丰富，又可口，
1: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1: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1: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1: 直接倒出来的。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1: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1: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1: 这都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1: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1: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1: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边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1: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1: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剪
0: 它有小撕口的哈，
1: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 对, 对，
1: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1: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1: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随便开，真的
0: 随便开，
1: 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1: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1: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1: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1: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1: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1: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1: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1: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1: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1: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1: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1: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1: 这个全被我吃
0: 完了，这一包已经只剩菜了，
1: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对不起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1: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 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1: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1: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1: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一包
1: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1: 这个是香醋，这三个一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调料，
0: 就可以了，
1: 超级正宗的味道。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1: 超级爱吃的，
0: 它是一餐餐。要吃到两包左右，
1: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三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30份，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
1: 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见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10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是不是，
0: 哎，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
1: 二两多
0: 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二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第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
0: 猛，
1: 应该是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它就是老醋海蜇头。大家有没有习惯是比如说开着房车出去旅游的？现在有很多人不是喜欢开房车吗？
1: 对对对，
0: 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面对一大片的那个就是那个花海，你就自己弄点吃的，
1: 是是是，
0: 你这个就可以完全带在路边都没有问题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而且天气热了嘛，妈妈们别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咱们直接打开一包，料包都给你备好，你都不用去翻调料，拌出来全家老小都爱吃，省时省力还特别有营养。女性朋友特别要多吃啊，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脂肪，你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它是零脂肪，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营养很丰富，营养密度很高，但是居然是零脂肪，夏天不给你增加和额外的负担。老的吃了开胃，小的吃了爱吃饭，女性朋友吃了对身材管理也特别特别的好，男性朋友就是平时就是喜欢就是看看电视啊，对不对？然后吃点凉菜的话，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今天合下来一盘儿才几块钱而已，所以不管是预约还是买小组合，大家今天一定要把货囤够。下一次看到我们的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不是一个经常能有货的产品，它是一个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沾化海蜇，保证给大家不打药、不泡药、不合成、不拼接，你吃到嘴里就知道品质有多好多好了。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

0: 其实灵芝孢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孢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孢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孢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孢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孢子的话，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孢子油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孢子油呢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孢子油会更好一些。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一的11:45开始，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是同安春堂的孢子油。说到灵芝哈，它在九大仙草当中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所以当你的正气，也就是说，老祖宗咱们叫正气哈，现在我们就叫免疫力嘛。当你的免疫力是非常强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的抵抗力，包括你整个人抵御外界的不好的东西的能力是非常非常足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碰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对吧？就比如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里的亲朋好友最近一段时间的免疫力比较低下，你看在心里，然后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觉得特别累，想要把自己的整个的免疫力提升一下，今天的孢子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因为同安春堂它本身是一个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金字招牌，也是中华老字号。

所以它在产品的这个产地，还有它的零脂包子油当中的三铁的含量，这些方面，这些核心的指数方面，核心的这些要素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产品今天我拿到了全渠道超级优惠的方案，而且栏目当中专享的是9.8一粒儿，你没有听错，一粒包子油。600毫克每一粒儿的包子油，我们今天是9.8一粒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9.8一粒儿，你吃到的是什么东西？首先，这边是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就是有这个国家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对吧？就是蓝帽子，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那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直接印在盒身上了啊！来看到没有？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然后这个下面是很关键的，每100克含有灵芝三铁是32克。如果你一直吃同安春堂的这个包子油，你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是每100克是30克，那今天是每100克32克的灵芝总三铁。灵芝总三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身体里面帮你抵御、帮你打仗、帮你对抗那些不好的那些外界的侵蚀物的，对吧？外界的那些菌啊、毒啊、那些不好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啊，这就是灵芝总三贴它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包括唤醒或者说是增强你身体当中免疫细胞的能力。当你的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它的活力和数量足够的时候，你去人多的地方，对吧？你不会呲溜呲溜的打喷嚏呀、流鼻涕呀，或者手上痒啊，或者各种免疫力低下的表现，你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盒，这一盒当中呢是一共有28粒儿啊，我给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同安春堂。那这个呢是这里面一共是28粒儿，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呢，它每一粒儿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每一量是要足足600毫克，哎，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比那种300毫克一粒儿的，它的个头会大很多。首先是个头大，再有就是晶莹剔透，就这里面含有满满的灵芝当中含有的那些营养物质，包括灵芝总三铁的那些营养物质，三铁类的物质，对吧？让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增强的那些核心的物质，都是聚集在咱们的今天的这个灵芝包子油当中。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普通的这个灵芝的种植的环境是这样的，这是普通的灵芝的种植的环境。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是优质的生长环境，是这样的，就它整个的环境非常的天然，让你在这个灵芝在生长的时候呢，就会处在一种很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整个的种植的地方是在安徽的金寨，然后呢也就是我们古籍当中记载的霍山啊，说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益心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这个霍山就是大别山的腹地，也就是安徽金寨啊，就是这个自有的种植基地，仿野生的环境，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最关键的是灵芝总三铁的含量，每100克是32000毫克，也就是32克。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到，既然你标到盒身上的是32克，那我就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达到了这么高。盒身上的实测值，对吧？就是我们给大家也做了一个检测，就是看它是不是真的达到，它也真的确实是达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款产品喜欢的人是特别的多？今天呢，刚好赶上618大促之前的68大促。今天我是栏目当中啊，是68大促，不是618大促。所以我给大家谈到了，就是今天618是没有直播的，对吗？没有直播，618没有直播。然后今天是栏目当中栏目专享哈，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拿这个方案，就是16瓶，一共448粒，448粒这个粒数也是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能够拿到的最多的粒数，没错吧？就是你想一口气拿回到400多粒的包子油，400多粒的包子油，目前这是唯一的组合，就是16瓶的这个组合，一共448粒，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
就是9.8块一粒儿，所以你一天比如说吃个2粒儿，我们因为我们这上面就说一天吃2粒儿嘛，也才10几块钱，还不到20块钱，你吃大品牌。

0: 包子油。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买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说低门槛的，就是整个的价位比较低一点的，我们有一个六瓶装，它的总粒数是168粒，比448粒要少啊，因为这个它的单价会低一点。但是这个组合呢，我今天帮大家谈到了是由原来直播价格的2999，之前我们的直播价格是2999，大家有没有印象？2999，这是之前直播的价格，2999的价格，今天直降1000，到1999。所以今天不管是门槛还是单粒的价格，都帮大家做到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是真的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然后呢又是大品牌，再有就是它当中的核心的参数，我们说磷脂总三天的含量，今天在瓶身上标到的是32克，目前在瓶身上能够标到32克的，这个就是 top 了，就这个就是已经很高很高的了。所以如果你想要订购的话呢，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就趁今天来订，它的活动方案和它的力度都是很高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有些朋友可能想订那个大构成，因为现在这会儿就是已经很多朋友在商谈这个大组合了。大组合就是16瓶，一共448粒，那就是这样的，一盒独立包装的，门店总价是24984，23000，就将近24000嘛。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门店是买得到的啊，54块钱一粒儿，大家到曙光医院的曙西店你们去买得到，就是这个价格，54块钱一粒儿，然后呢就这个组合可以买得到的。然后今天我们是618大促，我们提前把618置前了，618当天是没有直播的，618活动期间也没有直播，今天是有直播的，是4999的价格，16瓶，448粒，参加完活动之后再加200元积分之后是9.8块一粒，在这儿低至9.8块一粒，看得清楚吧，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放大的手板，是低至9.8块一粒。所以如果大家碰到了问题，咱们要想到好的方法去应对和解决，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是很难得的谈到这样的一个力度和方案，给自己吃，增强免疫力，或者是给家人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对吧？我也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磷脂包子油和磷脂包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阿拉爷娘一老用。我老娘已经100岁。140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100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70年了。所以当时头头是道，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个叫磷脂包子油了，是吧？觉得搿个产品更加好。
2: 磷脂包子油，伊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同源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来了外头旅游了，出去介大个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吃力。吃搿个磷脂包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不像包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黏哒哒，会得搭牢的。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程度也比包子粉的程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对吧？自家想吃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也负责。
0: 不是常规直播，今天是6月8号，然后今天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68大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是团春堂专供给我的栏目啊，就是高丽的品质生活给到大家的一个方案，就是9.8块一粒，这个价格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囤货，其实可以趁今天来囤，因为确实是这个价格之前是很难有到 就几乎看不见。那常规直播好像没有过这样的，对吧？没有过哈。常规直播，因为他们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和今日特卖，都是不参加的。那么他们就是在栏目当中会偶尔做一期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直播，就是大家买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想要囤货，有的时候你是要需要等的嘛，对不对？你不是说一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那你今天其实是可以来买的。大家可以在屏幕当中看到整个包子油的制作的这个车间哈，是非常讲究的。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不是一个小品牌，毕竟它是同含春堂哎。大家如果去豫园对吧，或者是到哪里去玩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同含春堂那个金字招牌。在包括它整个的这个创立的时间，它在很多的就是我们说不了解的一些细节的方面，它都是做得很到位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选择大品牌就好了。那么今天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同安春堂给到所有的观众朋友，就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他是拿到了他所有的包子油当中的总三天含量最高的，没错吧？就是说你要想买到，因为我们要吃灵芝，就是要吃那个灵芝的总三贴嘛，那大家肯定就会比较嘛，就说哎，每一百克当中的灵芝的总三贴是多少，对不对？很多人会去看，哎，当中到底是十克，还是十五克，还是二十克，还是二十五克，还是三十克，还是今天的三十二克？我今天达到了三十二克，所以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它的含量是我帮大家争取到的，同安春堂的 top， 没有32.3，没有33克啊，它的最高的含量就是。今天你看到瓶身上的这个每一百克的含量，哎，看到没有？哎，这是我们上一次的，我们上一次的老货源还是30克，对吧？我们现在把老货源带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们其实老货源就是30克，但是新货源已经这批货源就是啊，不能叫老货源，就是东方购物的老货源了。但是我今天拿到的就是它更加好的一个批次，是32克。你拿到以后你看我们当时最早出现的是30克嘛，对吧？100克当中是30克的灵芝总三贴。那我们今天你看好啊，你不是30克的，你不是那个30克的版本，你今天是32克的版本，多了2克在这个位置。你看，就是每100克含有灵芝三贴是32克，所以它的价格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这一罐其实应该是更贵的。专柜是哪些地方有呢？大家可以去买啊，买得到的。同安春堂在上海的很多地方都是有售的，你比方说在蜀西店，就是曙光医院旁边的这家店，1499这样一瓶，一瓶当中是有28粒，那就这样的一瓶，一瓶当中是28粒，单粒的价格是54，因为它的三铁含量高，所以一粒54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讲就知道的，这就是一个行内的价格，那就是这样的。它一粒是600毫克啊，不像有些是300毫克。300毫克的话呢，我这一粒就相当于人家300毫克的2粒了嘛，对不对？我这一粒是600毫克，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就直接把这个栏目当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方案，16瓶是448粒儿。这个粒数是目前在我们在整个东方购物所有的包子油当中好像它都是最高的，粒数最多的，没错吧？就是所有的包子油所有的品牌加到一起，这个粒数是最多的，448。当然了，在同安春堂自己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448粒也是最多的，就是你能拿到448粒的包子油，而且每一粒的包子油是600毫克，这个都是在目前东方购物都是我们说金字塔尖尖的了。另外就是单粒的价格是9.8块。好，然后再有一个构成，如果大家之前是没有吃过大组合，想今天从小组合来入手，小组合我们今天68大促，我帮大家谈到了一个直降1000的方案。这个直降1000的方案是不是跟门店比的直降1000，是跟东方购物常规的直播以往的直播2999的价格，我帮大那这是以前的直播，看到没有？来，那6瓶装2999，帮大家再谈了直降1000，只要1999。为什么？因为大促就一定要把力度拉满，就是我不想再说，又是什么，这个要大家参加活动才能有一些满减，不是的，而是我说直接能不能把一些力度就做下来。所以今天的这个也帮大家把力度做下来了。好，然后来说到它的产地。产地就是霍山，在这个地方 安徽金寨，也就是现在的大别山腹地。这个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就是赤之生霍山，主胸中结一心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久服青参不老，延年神仙。赤之就是灵芝当中的一种，灵芝当中有六大品种啊，赤、青、黄、白、黑、紫。赤之它的这个字儿不能说啊，就是我们日常我们说这个字儿药用价值啊，我就直接说了，就它的药用价值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我们说赤汁是拿来大家去做一些比较好的食材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它这当中就写到说，赤汁生霍山，安徽金寨自有的菌种和种植基地，防野生的环境。再有就是它当中的灵芝总三贴是32000毫克，也就是32克。这边呢我们给大家做了检测，就是说你说你是32克，你真的做到了吗？他做到了。你说你要考100分，你做到了吗？我考到了，我考了120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不管您看中哪个规格，今天都不要错过同安春堂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因为确确实实是最近我听到太多的消息了，身边人，包括还有身边人家里的亲戚，包括还有妈妈的一些好朋友，都有类似这样的消息传出来。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增强抵抗力，增强免疫力啊，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或者说是你碰到了重大问题，你一边要配合专业的机构，一方面你要自身的抵抗力要提升，你不能一条腿走路，你要两条腿走路的这些朋友，我们今天都来推荐好的孢子油，提升自身的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好，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的城隍庙。说到城隍庙一定会逛什么，就是我们的豫园。来到豫园少不了就是我们的同安春堂，走进来同安春堂还真不一样，闻到浓浓的一些真材实料的味道之外，今天我还特别幸运碰到了我们的陈书记。陈书记您好。
4: 您好。
3: 听说您还是劳模啊？
4: 对对对，全国劳模。
3: 哇，那我想问一下您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4: 今年为止的话应该有28年了。
3: 28年了，
4: 对，
3: 那你应该服务过很多顾客吧？
4: 是，顾客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多，
3: 很多的是吧？
4: 是，
3: 很多人应该来说就是不远千里来到同安春，买各种食材。
4: 对，是。
3: 哎呦，这个应该是大家对同安春都是特别有感情，它应该是上海非常早一批的这样的老字号的店了吧？
4: 对对对，我们同安春堂其实是创建于1783年的，只是到今年的话，应该是有241年的历史了。然后同安春堂呢，其实也是我们上海地地道道老字号的这个品牌，
3: 就是上海人应该是非常认可同安春。以前我听他们说啊，老老辈辈如果在同安春买到很多药材啊、食材啊，是一件很炫耀的事儿，觉得拎出去也是很有面子的事儿。
4: 对，送朋友或者自己服用的话，对我们上海人说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3: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同安春堂的这款新品登陆到东方购物，对吧？
4: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东方购物所有买的食材，包括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线下进行服务啊，或者咨询啊，或者比产品吗？规格都一模一样吗？
4: 是，应该是的。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道地药材的基地，它的品控管理包括它的品质的要求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生产整体质量当中有一个严格把控的。所以在品控的把控过程当中也保证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有效成分的这个保留。
3: 我想问一下，在东方购物买了产品之后呢，可以直接在线下来看规格啊，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线下进行咨询吗？
4: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消费者们对产品有一些知识的了解啊，有一些产品上的疑问啊，可以通过我们浦西或者浦东的门店的药师来进行一些咨询。比如说产品上你想知道如何服用啊，产品的有效成分是怎样的，然后在服用过程当中它的注意事项是什么，都通过可以我们的门店来进行一些了解。
3: 哇，这就太好了，在家门口。
4: 对，
3: 要收钱吗？
4: 不用，这些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
3: 哇，听了陈书记的介绍之后，我真的觉得激动人心。为什么？感觉家门口就有专门的这样的好的店为我们进行服务，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品质和门店的品质一模一样。
4: 对，都是有保证的。
0: 所以我们在吃一些好的这种滋补品的时候，首先要认准大品牌，因为大品牌它在 很多的我们了解的以及不了解的细节上会帮我们去把控啊，包括产地啊，包括它的整个的种植啊，以及它的生产的流程啊，大品牌它会把控这些环节，我们老百姓哪知道这么多呢，对不对？那么说到这个同安春堂。

啊，刚刚大家也听到介绍了，确实是金字招牌，在我们东方购物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对吧？包括他们家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野山参，还有他们家的各种滋补品，很多人也都买过。那今天说到的就是同安春堂给大家特别带来的这款灵芝孢子油，是专门针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专门来推出的。那么什么是免疫力呢？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到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就是当你体内的这个正气哈、啊，正气其实讲的就是人的免疫能力嘛，你的正气很充盈的时候，你的人体的这个身体状态是非常强的，是不太容易去出现各种问题的。所以其实免疫力是什么？免疫力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免疫力它到底是什么。当你走路觉得累，当你没胃口啊，当你伤口容易感染，当你啊，这本书我就直接念了啊，你看这本书是《灵芝孢子粉与健康》啊，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啊，这本书很专业的一本书哈，我把它转过来看一下，什么是免疫力啊？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的异物，对吧？任何的异物，比如说各种对吧，菌啊，各种不好的东西，然后处理衰老损伤，包括变性自身的细胞，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这个突变细胞和各种感染的细胞的能力，是人体识别和排除异己的生理反应。哎，既然它是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理反应，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个免疫力低下呢？一方面年龄到了，对吧？你说你像我父母，我爸爸已经快80岁了，然后呢像我妈妈是51年的，我爸是48年的，他们都是要往着80岁去走了，那个体力肯定是跟我这个没法比。但是你说我身体好吧，我跟我儿子对吧，我儿子20岁的大小伙子，我跟他也没法比。所以说我们说人越往上走，人的年龄越往上走，人的免疫力是肯定往下，对吧？慢慢的会往下走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拉住青春的小尾巴，或者说是把你的这个寿命哈，或者把我们的整个的有品质的生活再延长一点，其实你就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免疫力低下其实有很多的识别的方法。你看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因为我们今天针对的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你看啊，经常感到疲劳，你不要觉得疲劳是个小事儿啊，经常觉得疲劳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因为你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对吧？就是但是你就有一种长期跟着你的一种疲劳感，这种疲劳感其实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再来就是感冒不断，感冒成了家常便饭，经常打喷嚏，对吧？伤口容易感染，一不小心划伤之后，按道理呢就是应该是很快就好起来，但是你呢要拖很久，对不对？还有就是肠胃容易不舒服，在外面餐厅简单吃了个菜，其他人安然无虞，但是你却上吐下泻，这些以上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啊！我就念了几个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灵芝孢子粉与健康，灵芝孢子粉是什么呀？灵芝孢子粉就是灵芝孢子油的原料啊，从孢子粉当中提取灵芝总三萜啊，这就是我们相当于说这个里面的灵芝总三萜的含量就更高了。孢子粉当中我们一般来讲大概100克当中是4克嘛，对吧？或者说是10克左右，但是今天能到32克，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精华所在。这个产品呢在上海的曙光医院旁边的曙熙店都是有售的，一瓶是28粒，一瓶的价格是1499，是有售的啊，有售的。然后最近一段时间618有搞大促，我也把618大促的时候的官网的价格也拿到了，官网这边一瓶也要到差不多500到600之间一瓶，单粒的价格也要18到20块钱一粒儿。哎，你就记得去到门店的价格，如果我到官网去参加活动也差不多要20块钱左右一粒儿，你就记住这个20块钱一粒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16瓶的这个一共448粒的是9块8一粒儿，参加完活动是9块8一粒儿。另外一个这个也很划算，这个是168粒1999，你自己算一下，对吧？这个也很便宜，11块钱

0: 11.5块一粒儿，就11块钱左右嘛一粒儿。这个还没有参加，还没有去算活动，对吧？如果把400元积分，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加进去，那就更划算了。那其实就跟这个9.8块也差不了太多。所以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说你想要有一个长期的巩固性的，因为它特别好，它含量很高，你一天只需要吃2粒儿。你不需要吃到什么4粒5粒这种，像我就直接带着水，就直接有的时候就哐哐2粒吃下去，对吧？就每天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嘛。如果说是你正常吃，你肯定要去算的，你每天吃多少，每天花在这些营养品上面的价钱大概花多少。今天的这个我们根据蓝帽子来，你不要多吃啊，因为它其实这个量是帮你已经算好的，你就吃到2粒就可以了。这个上面也是写得很清楚的，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低下者，然后这上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一天只需要吃到2次，每次吃1粒，也就是一天吃2粒就足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还有2套。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非常多，如果你发现大组合没有的话，我待会儿再转头介绍一下小组合，就跟刚才海蜇头一样，也是先是大组合全部订光了，然后回头很多朋友再来订小组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想要提升一下免疫力，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孢子油并不是一定是那些刚需人群吃，并不是一定说重大问题找上门人来吃。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或者说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度，不要让它溜坡溜得太厉害，咱们都可以来吃孢子油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还有2套，说完即止，没有预约的名额。今天是提前给大家过618，然后今天是68大促，618当天是没有直播的，618整个活动期间也是没有直播的，就是在今天享受的就是618大促的方案和力度。02151119900。
1: 其实灵芝孢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孢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孢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孢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孢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孢子的话，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孢子油它是又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孢子油呢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酸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孢子油会更好一些。
2: 这位同事呢就生了毛病啊，手术大刀以后呢才选择去吃这个孢子粉。那么经过了这个10年以后嘛，科技更加进步了，随后呢伊提炼出来的物质呢就更加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种叫孢子油。一个呢伊个孢子油的提炼成分啊，跟伊的所有啊这个就是含量呢才肯定要达到比以前的孢子粉要来得好。我呢也来给就是讲考虑到要去买这个孢子油吃，为啥呢？自家年龄也上去了，年龄嘛减少降低了，看了噶许多零零总总的搿种保健品呢，就好像觉得勿晓得选哪里种比较好。听了老多人的帮我介绍，伊拉讲，辣盖搿个年龄上去啊，或者免疫力减低啊，买搿只孢子油吃，搿能介呢，就对侬个身体各方面的搿个提振。跟这个抵御力就是那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是有相当多的帮助啊。那么尤其呢在选择商家的前提下头呢，我觉得呢同安村呢是阿拉上海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店的品牌，那么在搿只店里向买呢就大家就比较放心。

0: 我们呢在跟我们的观众在了解哈，就是也会跟他们沟通说你们吃包子油就是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有一部分顾客很有意思，他们是刚好是家里面有这个需要，有刚需哈。那么另外还有两类人群，一个人群就是刚刚退休的就是刚好就是临近退休了，然后或者说是马上退休了，他们就说哎呀高丽亚阿拉以在呀保身家哦，我说明白了，要保身家，是不是身体很好，但是呢希望身体呢能够一直都像刚退休的时候这么好，或者甚至更好，对不对？这是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呢，吃包子油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现在其实三四十岁的打拼的这些，应该讲年轻人吧，对吧？是他们是比较辛苦的，那么你可以去看看他的脸色，脸色很差，精力很差，人经常觉得累，累得不得了，人一累就会烦，对不对？就是这种状态一直是你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么这样的人群呢，虽然他表面上年龄三十多岁，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年龄，但是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呢，由于这个长期的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其实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差的状态了。那么吃这个包子油呢，可以帮助他很好的提升一下他的免疫力，就是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嘛，对，都是有帮助的。其实如果是对于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长时间的处在一个免疫力低下的状态里，他本人是非常煎熬的啊，你知道吗？是非常煎熬的。因为比如说他的身上有伤口，伤口迟迟的好不了，或者说他那种疲惫感，他很觉得很累，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有工作，他需要去每天喝三杯四杯五杯的咖啡去吊精神啊，或者说是他经常出差没有休息，像这些三四十岁的商务人士哈，其实是需要有好的专门来提升免疫力的东西。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当中含有的这个三铁是对于免疫细胞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它是怎么样来工作的呢？我今天也特意帮大家找到了灵芝总三铁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比方说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器官，我们有胸腺，胸腺是负责培训 T 细胞的一个场所，对吧？然后呢有脾脏，脾脏是免疫细胞一个储存的一个中心，然后我们还有骨髓，骨髓当中是造血干细胞的一个环境。灵芝三铁它对于免疫器官它是有着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增强，让它活动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这是灵芝三铁的一个帮助，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的帮助。另外一个呢，就是灵芝三铁的灵芝总三铁对于免疫细胞啊，比如说 B 细胞、 T 细胞、NK 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这些都是属于免疫细胞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免疫的体液，那包括调节免疫因子分泌，这是总三贴对于免疫细胞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灵芝总三贴，它无论是对于免疫器官还是对于免疫细胞，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就让它处在一个更加就是状态更好的，对吧？比如说培训能力更强的，储存能力更强的，然后活动能力更强的。我们的人体啊，其实是要有这些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来帮我们去驻扎的，他们就好像是士兵，当外界有不好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对吧，想要入侵的时候，这些免疫细胞它是会扑上去的，对吧，会与这些不好的东西同归于尽。在它同归于尽的时候，你的免疫细胞免疫器官要再生成一批新的士兵来阻挡下一次坏人的进攻。如果说你的免疫器官它不能够及时生成新的免疫细胞，就是我这批免疫细胞也用完了，对吧，已经同归于尽了，后续的没有生成，那好，那你下一次比如说你出去玩，有个人打了喷嚏，或者说外界有一些不好的菌啊毒啊过来了，那你怎么办？你的防线是空虚的呀。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到外面去玩，玩了一趟回来以后，哎呀就倒在床上了，起不来了，或者说是出现了各种肠胃的不适，这些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很多人会出去玩，你这个随身携带它又不重，很方便的，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就记得把它带在身边。这一瓶是28粒，可以吃14天，看到没有， 可以吃14天。你出去旅游，一般来讲出国也就是个11天嘛，11、12天嘛，对吧？你这一瓶出国都够了，你就把它带在身边呀，一天吃个1-2粒儿啊，吃个2粒儿啊，对不对？多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来讲说，这个今天帮大家谈到的这些方案，都是为了让大家接下来的暑假，接下来的整个的夏天能够好好的给它度过来。这个构成哈，16瓶一共是448粒的这个组合，是目前整个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能够拿到的最大的粒数。就是你想买到448粒这个货号，目前就在我手上。就是现在你屏幕当中看到这个17676470这个货号，就是目前我们拿到的包子油最多的粒数。但是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个窍门，除了粒数多之外，它每一粒的含量还要高。好，我们这个含量是600毫克，目前你能吃到的含量能够到600毫克的也是东方购物最大的，就是我们没有比600毫克更多的了，这一粒当中就是600毫克。又是一个厉害的了。好，第三个厉害的是我们这当中的零脂总三贴，因为你 不能光是600毫克，你600毫克里面你吃什么东西呢？我这里面要吃到零脂总三贴的，对吧？零脂总三贴的含量要高。好，零脂总三贴我平均每100克当中是有32克，这个又是一个新高。对，我们是三高了，我们是三高，粒数多，然后每一粒的含量多，以及每一粒当中的总三贴的含量，在这每100克是32克，之前的给大家介绍的是30克，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今天直接到了32克，那有人就问了，哎，高黎，在团成党还有没有这个每100克的零脂总三贴含量更高的？没有了，这就是最高的了。就是如果你要拿到最高的含量，然后最大的粒数，然后呢单粒的价格能够低到9.8一粒，就是今天的这个货号68大促的今天这个货号。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货号，真的就是这个组合应该就是卖完就没有的，它就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然后这个呢卖完了，如果是这个组合售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个组合还有没有货。6瓶是168粒，2999，今天我帮大家谈了直降1000，就只要1999，这个也可以的，性价比也很高，好不好？就这两个货号其实他们性价比都挺高的，这个是栏目专享。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把你要的这个包子油带回去，然后就开始认认真真吃起来。一天不用多，早一粒儿晚一粒儿，一天吃2粒儿，一天的花费就是10几块钱，但是你吃到的就是同安春堂的 top 级别的啊，金字塔尖尖级别的包子油了，零脂包子油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1: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跟阿拉爷娘一老用。我老娘已经一百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100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70年了。所以当时断断续续，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个叫灵芝孢子油了，是吧？觉得搿个产品更加好。
2: 灵芝孢子油伊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同源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来了外头旅游了，出去介热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吃力。吃搿个灵芝孢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不像孢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腻哒哒，会得搭牢的。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程度也比孢子粉的程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对吧？自家想吃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啊，负责。
0: 年呢吃个一套到两套包子油哈，其实把免疫力提升，然后呢到各处去旅旅游，到各处去玩一玩，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挺划算的。这笔账咱们要是算过来了，其实还真的是挺好的。你想看4999，咱们有448粒啊。开玩笑，你到哪儿去拿到这么多粒的包子油啊？包子油我们都说小金豆子，对不对？它很昂贵的，很珍贵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套装是谈了很久谈下来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构成就是基本上就是618的底价了，就是618大促你看不到。同安春堂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爆杀的，也不参加东方购物的特卖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见面，然后带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组合和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这个高丽身边发生的几个故事，一个就是我的闺蜜家里的这个也是亲戚吧，刚刚退休，63岁，退休工资还蛮高的，退休工资有10000多，但是重大问题。啊，就是之前没有注意嘛，然后重大问题是咽喉部的重大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我妈妈的这个一个小妹妹，对吧？也应该来讲也是个小妹妹，70岁左右，然后她也是重大问题，肠道的重大问题。现在肠道的重大问题也挺多的，所以大家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都是越来越多。我们呢，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一方面你如果说真的有这方面的家族的情况，或者你自己有这方面的情况，你专业机构要去是一定要去的。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能光指望专业机构啊，觉得好像我就把自己这条命就专门交就直接交给专业机构，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去努力了，这个观念现在是不对的。就是我们除了要去专业的机构去问询，对吧？去进行该干嘛干嘛，去做这些事情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去努力，就是一定要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一条腿走路。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免疫力要去提升。比方说，咱们要按时休息，对吧？咱们要吃点好的，啊，咱们要那个特别要注意心情。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明确了的是给大家是增强免疫力的这个东西，包子油。你想看一年，现在我们很多顾客一年吃包子油，在包子油上面要花到几万块钱，啊，大几万都有。今天我们这个构成448粒，对吧？你可以吃到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448粒，咱们才4999，5000块钱都不到。如果你有积分啊什么的，都可以拿来抵扣，平均算下来就是9.8元一粒。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身边也听到了这种消息，我们如果说是想要为自己做点什么，包子油其实是一个迅速帮你。我跟大家讲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人吃包子粉，包子粉是包子油的原料，包子粉的特点也是提升免疫力，包子油也是提升免疫力。那么包子粉和包子油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一个是绿皮火车帮你到达这个终点站，一个就是高铁，啊，磁悬浮帮你到终点站，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你吃包子油之后，你会觉得那种疲劳感的那个流失，就是那种没有疲劳感，然后整个人精气神比较好，还有整个人的免疫力或者说人的正气提升的那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个就是你越早吃你越有感觉啊，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我也吃过这个的，我知道这当中的它的这个劲儿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吃包子油跟吃包子粉，如果你想迅速的把免疫力拉升起来，那就一定是首选包子油。如果你说我慢悠悠的啊，我也那个啥的话，那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包子粉，它也是提升免疫力，但是它的速度会相对来说会慢一点。所以我们会身边会碰到有的是夫妻两个，有一个呢是有重大问题的，另外一个呢是照顾他的，就夫妻两个很多是这样搭配的，就是那个有重大问题呢就吃包子油，照顾他的那个人呢就吃包子粉。啊，因为照顾那个人身体是好的嘛，但是因为照顾也很累啊，对吧？你照顾身边的家人你也很辛苦啊，那么另外一个就会选择吃包子粉，也适当的提升免疫力。所以真的到了，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包括像我妈妈我爸妈这个年龄哈，就是身边会听到这种消息的这种次数会慢慢的越来越多。我们如何让自己呢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很关键。我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能完全依靠 专业机构，你自己要做点什么。就好比说我们学生今天是高考的最后，应该是七八九，好像是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对，就好像大家考试参加高考，对吧？就是你不能完全指望老师，你也不能完全指望辅导机构，你自己你有那个意识也很关键，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自己的意识，你要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有效的迅速的把免疫力拉升起来，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的。所以这个我给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包子油，它选择的产地也好，就是比如说大别山霍山赤之生霍山嘛，这个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这个就相当于古籍当中记载的道地的产地，再有它是同安春堂自有的种植基地，再加上呢它选用的是赤之这个品种，那么赤之呢当中的磷脂总三萜的含量，今天我们拿到了我们历次直播来的最高的一次，就是盒身上面啊，盒身上标的之前是100克是30克，今天100克到了32克，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明的每100克我们多吃了2克，两克就是2000毫克的磷脂总三萜，它这个其实有2克都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这种东西它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也正因为少，所以它特别的珍贵，提升我们的体内的免疫器官的活力以及免疫细胞的活力。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两个构成我迅速再跟大家做一个小结，一个是吃3个月左右的，然后呢我们是8994块钱，然后算下来今天是11.5块左右一粒儿啊，参加完活动，这个是一个小组合，一共是有168粒儿。另外一个也是今天卖的特别好的，是448粒儿的，也是栏目专享的一个构成，这个呢是9.8块一粒儿啊，9.8块一粒儿，就这个一共是448粒儿，这个就是我们老两口啊小两口啊，小两口就别吃了，小两口身体健康不用吃，咱们主要就是老两口可以来吃。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不知道花落谁家，也是希望健康能够伴随着每一位朋友，直接扫码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哎，要说到这个夏天最美好的回忆啊，我就想到了夏天一家人，我就在一起，在电视机前吹着空调，然后吃着西瓜。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非常好吃的，哎呦，沉甸甸的8424的西瓜、
1: 啊。是的，对于上海人来说，其实每年到了夏天，吃上一口南汇正宗的8424，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享受了，而且。

0: 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瓜啊？因为夏天的这个汗液流失会比较严重，水分流失比较严重，西瓜是一个很好的补水水果。而8424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字儿，甜呀，甜到心坎里，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啊全部都出来了。
1: 是的啊，这次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因为上次我们记得啊，这个价格一模一样，是13公斤26斤装，之前的话是258块钱，今天我们是特卖价格238，带走整整的四只了啊。
0: 是的，而且不，今天不光是价格便宜，今天还能给大家维持头茶瓜。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一年的地里边的这个灵气啊都聚集在头茶瓜里边，所以头茶的南汇8424非常的吃，价格非常的贵，咱们今天不仅不贵，而且给大家降价了。但是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很有可能接下来你再想吃到头茶的8424在东方购物都不太可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赶紧的把这个机会先抢占下去。
1: 哎，没错啊，那我们都就是不多说了，给大家开一个瓜
0: 来
1: 看看吧。
0: 首先啊，刚刚这个佳佳说的非常的对，我们整个的瓜沉甸甸的，因为水分非常的足。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新鲜的刚刚地里扒出来的8424，
1: 哎，
0: 它整个的西瓜，这个西瓜地啊是非常新鲜的，而且好西瓜怎么看，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地瓜西瓜地是不是像那个小猪的尾巴一样
1: 是
0: 扭曲着，说明绝对巨无霸的甜，整个西瓜的纹路啊，观众朋友，你看外面的整个的表纹是非常一根一根很清晰的，表纹越清晰证明咱们西瓜越甜，观众朋友，还有是什么，看看这个小屁股，对不对，这个小屁股如果大大的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味道你要先打一个问号，
1: 是，
0: 但是这个屁股啊是越小眼儿越小，证明我们今天里边这个西瓜肉啊会越甜，汁水越丰富。
1: 哎，
0: 来，观众朋友，8424的特色啊，哎，来先说说正宗。
1: 哎，
0: 你看我们今天每一个8424都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是的，
0: 你是可以扫码查验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叫8424的非常多，
1: 没错，
0: 真正能做到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的，微信、支付宝、随身办你都可以扫。
1: 是的啊，我刚刚扫出来的啊，我们是保真保证的8424的西瓜，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啊。
0: 是的，来来来，今天话不多说了，咱们今天整个的豆，
1: 哇，
0: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的豆就轻轻的把这个皮儿碰开一点点，
1: 哎，
0: 整个的西瓜呀，
1: 哇，
0: 就爆开了。然后我跟大家讲啊，8424的这个瓤就是红红的，而且因为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地里熟，地里成熟了才采摘下来，所以你看大部分的籽儿都是已经乌黑了，
1: 对的，已经是黑黑的，黑亮的，而且您看啊，我们都是这个什么脆脆的瓤，不是沙瓤啊。
0: 是的，观众朋友，什么叫幸福，夏天坐在空调房里一口8424最中间的西瓜心挖下来放到谁的嘴里，肯定放到你爱的人的嘴里，小孙子小孙女的嘴巴里，对不对？
1: 哎，
0: 最甜的部分。但是8424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知道有个特点，不光中间甜，两边都差不多的甜度。
1: 对，
0: 来佳佳尝尝。
1: 哇，给我了，我太幸福了。
0: 是的，
1: 中间这一口最甜了。
0: 是的，来给大家切开之后，观众朋友你会发现8424的特色就是你吃到西瓜皮的那个地方它都是甜的，汁水巨多，对不对？
1: 好丰富，
0: 嗯，
1: 而且超级甜啊！真的，它那种甜是清爽的甜，
0: 嗯，
1: 不是齁甜，好好吃哦。
0: 哇，你们有没有发现，观众朋友，现在很多的西瓜，没太有西瓜味儿，你吃到嘴巴里就觉得说水分很多，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西瓜味儿非常寡淡。8424正宗的，它最大特色就是西瓜味儿特别足。然后观众朋友，你看，
1: 哇，
0: 轻轻的一掰，
1: 是的，
0: 看到了吧，都能掰开。然后这个瓜皮啊，不好意思啊，不太文雅，但是给大家看看。这个瓜皮指甲轻轻的一沁，
1: 对，
0: 瓜皮就下来了，证明它脆甜，水分多，而且证明它非常的新鲜。这就是咱上海人自己的8424。
1: 没错啊，可以手剥的西瓜皮，没想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脆，非常非常甜的一个口感啊。今天的话，咱们是四颗带回家啊，比上次还要划算，比上次便宜20块。我们现在是特卖的价格，238块钱，到手整整的13公斤哦，四只装啊，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师傅，您贵姓啊？
3: 姓郑。
2: 姓郑，郑师傅，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3: 有20年了。
2: 20年了，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3: 住址呢，在南汇。
2: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呦，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跟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8424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3: 最起码都要45天以上。
2: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3: 对。
2: 哦，那么这个熟的西瓜，那个籽是黑的。
3: 对对对。
2: 啊、哦，如果不熟的呢？
3: 不熟的呢，只是花籽。白籽的
2: 就不好吃，发酸，
3: 有点涩味。
2: 哦哦，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3: 熟了，
2: 熟了。 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3: 全部

0: 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订啊！
1: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2: 吃西瓜喽！刚有句话说得很好啊，没有84/24的夏天是不圆满的。而且呢，要说瓜什么的好，肯定是头茶的好。
3: 是的，
2: 咱们的84/24头茶瓜很有可能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了。
3: 是的，而且其实西瓜啊，真的得吃本地西瓜，因为很多上海人也吃过海南的西瓜呀，各种东北的西瓜呀，吃来吃去你会发现，如果是长途远距离的运输的话，它会在地里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可能籽儿切开之后都是白色的籽儿，
2: 对，
3: 它就得采摘下来，它要维持一个长期的保存嘛。但我们今天自己家门口南汇的84/24，上海人为什么喜欢？因为可以在地里真正做到成熟，让它的把籽儿啊都给它变成黑色的。而且头茶瓜就像佳佳说的，它在地里边吸了一年的这个精华了，所以整个的甜度特别高。所以上海人都知道吃瓜要吃头茶瓜，头茶瓜哪怕贵一点，咱们也愿意多花点钱。今天让大家花的钱还更少了，之前咱们卖258。今天卖238块钱，13公斤带回去，一整箱4个84/24，而最难得的是我们买到的是真的84/24。
2: 是的，
3: 市面上现在叫南汇84/24的西瓜太多了，菜场里边逛一逛，便宜的有，贵的也有。
2: 对，
3: 自己作为老百姓的话很难分辨的。我们今天有2维码，你可以扫码查验，甚至用随身办扫一扫都可以。
2: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觉得84/24西瓜，你一吃到嘴巴里边，你就知道，哇，真的是和其他的西瓜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脆脆的，然后水汪汪的，主要是特别的甜呐、这一口甜我真的第一次吃就忘不了，我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这个头茶瓜我们还是遇到了啊。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要拼手速啊。接下来你别说238了，你可能用258想在东方购再买头茶瓜都很困难了啊。
2: 是的，
3: 今天是因为今日特卖，所以我们直降20。当季的新鲜的时令水果84/24的头茶瓜只要238元，还在等什么？赶紧行动起来了。
2: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欢迎回来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给我们热情订购了，因为上次很多叔叔阿姨就说：“哎呦，巴斯二十四瓜什么时候再来呀？”终于又等到了这一颗瓜，朋友们啊，
1: 是的，
0: 营养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我们是一藤一瓜，所有的藤的营养都在这一颗瓜里，你说能不好吃吗？
1: 嗯，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有二维码的，
0: 哎，
1: 你可以拿起手机微信打开扫一扫，或者是随身办扫一扫，扫码之后所有的瓜的信息都可以呈现出来。这是咱们上海可以算是自己家门口的骄傲，
0: 对，
1: 自己受到上海的这个保护的，所以我们这个二维码是真正可以查验真伪的，这不是说是菜市场随便叫八四二四的啊，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说是头茶瓜，保证头茶瓜。
0: 嗯，
1: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刚刚咱们切开了一个啊，
0: 哇，
1: 头茶瓜的特色就是什么？皮儿薄。而且瓤通通红，然后它的籽儿大部分是黑籽儿，然后你看这个皮巨无霸脆，整个的皮，哎呀，徒手，哎呀呀，徒手都可以掰开，
0: 哇，是的，
1: 轻轻的切开一点，你看，徒手都可以掰开，非常的脆，
0: 嗯，
1: 汁水特别的足，然后切开之后，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果肉多细腻，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0: 哎，
1: 汁水特别足，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西瓜是中间红，到了皮的边缘开始变成

0: 粉色了。
1: 是的。
0: 那你看咱们的8424为什么好吃？哎，中间是什么颜色？到了皮儿的根源，它还是什么颜色？嗯，颜色很均匀，证明什么？观众朋友。地里熟透了，
1: 没错，
0: 熟透了咱们才把它摘下来，它的味道能不好吃吗？
1: 是的，从头红到底呀、啊嗯、这个瓜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无敌的甜，
0: 真的
1: 非常的清甜，但它不是那种齁甜啊，我们是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嗯、咱们不想看到东西的，
0: 对的，
1: 非常非常的甜，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嗯、我觉得夏天呢、啊、你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冰箱里拿出一个这种冰好的西瓜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啊。我就说这个西瓜每次切开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梦中情瓜一样，
1: 就
0: 是真的就是像广告片里的那种西瓜一样，关键是你看到这个西瓜是不是就能感受到夏天的凉意。
1: 是的，
0: 上海这两天虽然不是很热但是很闷、嗯、对不对，一口西瓜下去又能补水分又能享受甜蜜，而且咱们上海人讲究不时不食、嗯、不到一些特殊的时令我们不吃一些时令水果，但是西瓜正当季了、嗯、该吃起来了，头茬瓜的这个味道你懂得都懂的，
1: 哇真的好好吃，刚刚我一直没说话是因为这个汁水，就不然不能说话，
0: 太甜了，
1: 汁水特别的丰富，而且它那种甜、嗯、清清爽爽的甜，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小朋友吃特别的喜欢，而且西瓜呢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C 对不对，
0: 对的，
1: 吃就是我们吃多一些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最重要的是这个西瓜的果肉非常的细腻、嗯、有很多西瓜你把汁水榨完了之后，你榨果汁吧，榨汁水榨完了、嗯、它那个西瓜的那个纤维还在筋筋拉拉的，这个西瓜的果肉满满的水分、嗯、果肉细腻一点都不卡嗓子，吃起来特别的清爽清甜，
1: 是的，
0: 所以这才是咱们上海人挚爱的8424，但是今天又降价又给大家做到这个地里刚刚采摘出来直接就给你送货到家，所以还在等什么呢？
1: 是的，头茬瓜朋友们是真的容不得等待的，可能就只能这一次您看到了，下次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头茶瓜了、嗯、今天不要258了，直接238立减20块钱，今天更加划算了啊，13公斤带回家4只装啊、嗯、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又是一年瓜果的丰收季，那么我现在呢就在咱们南汇8424的一个瓜棚当中，我旁边的这位呢是咱们南汇专门负责8424西瓜农协会的顾老师。顾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2: 哎，给我们讲一下哈，就是说市面上的8424南汇8424西瓜从咱们农协这个角度来说是怎么严格控制它的质量的？
3: 第一个是土壤，第二个是种子、哦、第三个呢我们用肥料，我们这个地域啊、嗯、是长江和杭州的冲积密集、嗯、海边那个冲积的河水里面呢有一定的水碱度和盐碱度、哦、这个盐碱度和长江冲下来的密集呢，你的泥土呢吻合一体呢，对我们8424西瓜的生长特别有利。西瓜今年种了要隔5年，哎呦，假如今年种了明年再种，这瓜质量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要求今年种了这个这一块地要5年之后再种。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域很不是很大，嗯、哦，大约在我们以这里为中心的话，这个首府15公里半径之内，超越这个地域、哦、可能我们这个瓜的质量不能保证了。嗯，我们这个种子从新疆农库引进的，但是我们是定地供应的。哦，他们为我们这个种子这么有一块基地，
2: 是对口供应的。哎，
3: 对口供应，对口供应的。
2: 哦，就是、种子的。哎，正宗性有保证了。在南汇用我们农协会认可的8424的这个西瓜是不允许用化肥的，是吗？
3: 化肥严格控制的，
2: 严格控制
3: 、哦、我们提倡用
2: 有机肥。
3: 化肥和脱有机的口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
4: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2: 真

0: 以前不是很理解啊，我说为什么上海人这么喜欢吃八四二四？自从我第一次卖它，我就真的明白了，确实是甜呐，
1: 是的，
0: 确实是区别于市面上很多你见到的西瓜啊。嗯，
1: 所以其实我和佳佳都是外地的，对吧？我们来到上海之后才吃到八四二四，
0: 是，
1: 后来都是被八四二四所征服。
0: 对，
1: 然后也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哎呀，上海别的西瓜上海人真的瞧不上，自己家门口的真正的八四二四才好吃。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也说了，八四二四现在你会发现鱼龙混杂，
0: 哎，
1: 这个作假掺假的情况很严重的。
0: 是的，
1: 你想想南汇一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市场怎么那么多八四二四？
0: 对，
1: 每年的产量有那么多吗？
0: 嗯，
1: 所以能买到真正的八四二四变成了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0: 没错，
1: 我们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是保真的，给大家都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溯源。我们是真正来自于南汇核心产地的正宗八四二四。
0: 没错，
1: 所以让大家放心吃，而且东方购物说是头茶瓜。绝对就是头茶来的，产品呢，我们是26斤带回去，不用你自己搬自己扛。说实话，大热天的，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从楼底下拎一个西瓜都累得满头大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4个西瓜给您送货到家，
0: 哎，
1: 吃起来很快的。
0: 是的，
1: 下午朋友来了开一个，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了开一个，然后关键是八四二四容易停不下来。
0: 哎，
1: 我婆婆每次啊就抱着半个西瓜没一会儿的功夫，
0: 是
1: 的，一勺一勺就吃完了。八四二四是真的甜，果肉是真的。
0: 真的，这个西瓜我觉得吃起来就是没有人会拒绝它，真的很好吃啊。从中央就是甜到那个边边上，
1: 对，
0: 很多的西瓜可能你吃起来会那种淡淡的，就那种淡水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西瓜啊，不论是最中心还是最边边上，都是一样的，这种沁人心脾的甜，清香的甜啊，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我觉得过两天啊，你说端午节要到了，我们肯定要准备一些的瓜果蔬菜要招待客人嘛，对不对？八四二四，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啊。
1: 是的，没错。但今天呢，我们不仅没给大家涨价，按理说现在八四二四正当季啊，市面上的价格贵的也是真的贵，我们给大家降价了。原来上次佳佳买的，对不对？
0: 250。
1: 一模一样的重量，东方购物今天238，4个带回去啊。
0: 哎，
1: 来看看什么叫好西瓜。葛瑶现在也学会了挑西瓜，第一我们要看纹儿，整个的纹儿啊，它是非常清晰的，没有什么边界感，整个的纹儿你看一条一条很直，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呢，你要看我们的这个西瓜蒂，这整个的蒂呀，它第一很新鲜，证明我们今天是刚刚采下来的，这个地里采出来的，地里成熟的八四二四。然后你看像小猪的尾巴一样弯弯曲曲的，扭扭曲曲的，
0: 对，
1: 直不能直直的啊，得稍微有点弯度。第三你得看它的这个屁股，这个最后的这个尾巴，它的这个地方呢，眼儿越小，证明咱们的西瓜越甜。包括你看眼儿旁边所有的纹路是不是都非常的清晰，并且散布的很均匀。
0: 是的，
1: 这绝对是一个好瓜。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你看啊，八四二四它的这个开奖率可以说是颗颗都能中奖。
0: 是的，
1: 轻轻的把刀放下去，
0: 对，
1: 整个一掰，
0: 哇，
1: 观众朋友你看看，是不是又一颗梦中情瓜？
0: 是的，
1: 真的就像那个广告片里的西瓜一样。然后你看它的这个果肉是不是从上到下一个颜色，
0: 哎，
1: 非常的均匀。
0: 没错，
1: 皮可以说连一个手指头宽都没有，皮儿超级无敌薄。
0: 对的，
1: 咱们八四二四，你说实话，很多叔叔说，哎呀，我比较能吃这个瓜皮的，一直啃到薄薄的一个地方，它都是甜的。
0: 是的，
1: 汁水都是多的。
0: 哎，
1: 然后观众朋友，哎，我们佳佳来挖一勺，
0: 我来挖着吃，
1: 看一看，看一看。下去中间这个芯儿啊，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
0: 真的，我的勺子刚哇刚插进去啊，它这个汁水看到没有，就已经流出来，像个小瀑布一样。
1: 哎呦，真的
0: 哇！
1: 所以这个西瓜你拿回家去，也可以给孩子们做点这种西瓜汁。
0: 是的，
1: 因为这都是吃天然的，又是当季的，所以哪怕家里有小宝宝，你就放心给他吃，小宝宝都很喜欢。
0: 是的，
1: 果肉是真的细腻啊。
0: 是的，小时候最爽的，我觉得就是你就拿半个，然后这样拿勺挖着吃。
1: 是的，然后我觉得最爽的就是吃着捧着半个西瓜，吹着空调，看着电视，这真的就是儿时的幸福记忆，
0: 人间享受，
1: 对，
0: 好好吃，真的。
1: 你看，你看，每一片是不是有一片算一片？观众朋友在这里也要承诺一下，您放心，东方购物买水果是售后无忧的，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您打开的八四二四有任何的质量问题，联系东方购物售后，我们都帮大家坏果包赔，售后到底。
0: 是的，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西瓜的话，您都可以回来联系我们的啊。
0: 是的，
1: 八四二四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出品率非常的平均，
0: 没错，
1: 都是颗颗通红，颗颗成熟。
0: 是的啊，八四二四西瓜就真的是你不用挑，口感绝对是无敌的，从中央甜到边边上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头茶瓜很有可能这次卖完之后您就很有可能再见不到了，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特别高。
1: 好，
0: 上次啊，上次是看过我卖的叔叔阿姨们你应该知道的，上次是258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很多人都在订购嘛。 但今天我们同样是头茶瓜，13公斤四只带回家238块钱，又少了20块钱呢。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性价比真是史无前例了啊。
1: 是的，因为今天是特卖，并且大家不要担心说哎便宜了是不是。不是头茶了，意式头茶，而且你下次真想买头茶就过季了，不一定买得到，
0: 因为它种的就是时间不一样嘛，依然是头茶瓜，但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8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籽，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

0: 哇，真的，这个西瓜我就是拿的，我不想放下，真的好好吃，一口接一口啊，你不知不觉你就吃很多了。
1: 是的，但是其实西瓜这个东西在夏天真的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咱们说是因时制宜，西瓜这个在夏天成熟啊，就是可以帮大家补补津液，补补这个水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夏天啊，其实你的热量流失的比较多，
0: 对，
1: 西瓜的这个甜度啊正正好好，而且其实西瓜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虽然它很甜，
0: 是的，
1: 但是升糖指数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也很友好，
0: 没错，
1: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不用多说了。南汇的西瓜，刚刚我们这个农民伯伯也给大家介绍过了，他们用的都是有机肥，都不是打那种强劲的农药的，
0: 是的，
1: 所以都是自然成熟，大家可以放心的给孩子吃。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你说吃东西，咱们给家人，包括给自己，肯定都要筛选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可靠的。我们的84西瓜，您不用担心啊，没有什么激素，没有就是什么催熟啊，甜味剂通通都没有，我们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西瓜，就是你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又好吃又甜，关键是个头还大呀。今天的话我们不要258了，238就可以带回家四个了。
1: 是的，而且其实南汇8424，刚刚我们还是那句话，市面上呢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比较常见，真正的南汇8424不会便宜的，尤其头茶瓜，观众朋友不会便宜的。
0: 是的，
1: 多方购物以前卖23816斤的时候卖的也很好，
0: 26斤
1: 对吧？238，26斤，
0: 对，26斤，
1: 卖得也很好。今天是238，只降了20块钱，依旧给大家四整只，不低于26斤的一个总重，并且大热天不用叔叔阿姨们自己下去背了，自己下去提了，我们帮你送货到家，你说好不好？
0: 是的，真的特别的方便，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记得就是上次我卖8424时，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我去某马去逛的时候，一只8424西瓜好像是69.9块，我记得是。
1: 对的，
0: 对，所以你算一下我们今天四只带回去要多少钱，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上次很多的叔叔阿姨买了之后就真的是还想再要，
1: 还想吃，
0: 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场也是买了很多，订购了很多，他说在其他地方我们吃到的8424真的都不是这个味道。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咱们这个8424有多新鲜，
0: 脆的，
1: 我刚才轻轻的一拉它，整个这个地就掉下来了。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地啊，观众朋友，它上面那个汁水水分都还在，哇！很多的西瓜，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啊都已经
0: 干掉了，
1: 已经是干掉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地非常非常的新鲜，然后它也是弯弯扭扭的。8424，你看它整个的纹路啊，有一根算一根，非常的清晰。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8424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把它掰下来，是不是很小？
0: 对。
1: 越小西瓜越甜，越小证明什么？它在地里已经长熟了，长成熟了，咱们才摘下来的啊，观众朋友。
0: 是的。
1: 然后再说说这个二维码，这个就能保证我们是真正货真价实的8424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南汇西瓜随身办都能扫，上海人自己的骄傲，微信支付宝扫一扫，所有的产品信息一清二楚，而且我们保证头茶，保证头茶瓜，头茶瓜是真正后面你想吃都吃不到的味道，观众朋友，
0: 每次一听这个声音好治愈啊，砰的一声就爆炸开了。
1: 是的，
0: 它不需要你去插进去，你轻轻一碰就开了。
1: 对的，而且它不是那种什么面嘟嘟啊、粉嘟嘟啊，
0: 对，
1: 它是脆甜，观众朋友，整个的这个西瓜啊又爽又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
0: 天哪，汁水好多呀，
1: 给家里的小朋友吃吧，
0: 我的天哪，
1: 小朋友不会撒谎的，这样的西瓜，你说是不是，哪个小朋友能停得下来？
0: 是啊，
1: 太好吃了，而且这比给小孩吃糖吃冰激凌
0: 好太多，
1: 来的健康太多了，因为这个毕竟它是天生天养的，天然的，
0: 你看都裂开了，你看下面的瓜，
1: 我们每一次这个切完之后啊，这个案板上都一滩水，
0: 是的，
1: 汁水太丰富了，真的，你看，就像佳佳说的，你看都裂开了，
0: 哇，
1: 徒手掰开，然后你看籽儿，肉眼可见的籽儿是不是都是黑的？
0: 是的，是的，
1: 证明什么？咱们在地里真的长熟了，皮儿你看有多少薄，观众朋友，是不是啊？超级薄，
0: 成熟的关键啊，真的，我就是不由自主的想来上那么几口，就这瓜呀，就是甜的，让人好吃的，就忍不住你想一直吃。
1: 我刚跟佳佳说，我说咱俩都吃个水饱了，吃的肚子都撑得不得了了，还是想吃。
0: 很好吃，汁水特别特别的足，
1: 我这个其实都已经到快到皮儿了，观众朋友，你快到皮儿了，你直吃它那个甜度是一模一样的，不会说哎越往下吃不甜了，不好吃了，
0: 还是甜，
1: 你看这个皮儿有多薄，多少薄，所以真正的8424为什么贵，为什么大家喜欢？因为它就是和别的西瓜不一样。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头茶瓜你真的一年能吃的机会就是那么几次，对吧？咱买完之后再想吃头茶是真的是吃不到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趁到这个优惠的价格，238块钱是整整的四只，26斤带回家啊，给自己家里来一箱，爸爸妈妈家里来一箱，是不是？亲朋好友，我们填一个地址就可以收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吃完8424还意犹未尽的叔叔阿姨啊，这次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1: 是的，这次真的得抢。
0: 是的，因为你要再错过的话，咱们8424头茶关啊，是真的就可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1: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还给大家降价了。你像咱本来卖258，
0: 对呀、啊，
1: 258就像刚刚佳佳说的，某超市当中69.9块、79.9块一个8424很正常的。
0: 对，
1: 哎，那你说我们本来就卖的比别人便宜，嗯，但如果今天再降20呢？238，我们是4整只8424带回去，重量绝对不低于13公斤。
0: 是的，
1: 哎，20多斤的重量，叔叔阿姨自己搬回去扛回去挺累的。咱们今天是直接送货到家，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有2维码可以查验真伪，而且我们保证头茶。
0: 是的啊，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口味口感绝对是特别特别的棒的。而且你想啊，马上到端午节了，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要走亲访友的，对不对？你不知道带什么礼物的时候，我觉得啊，你直接填个地址，把8424寄给他，是不是？又有一份心意，又好吃，上海人都喜欢呀，对吧？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观众朋友，一会儿咱再想买再想抢，可能现货都没有了。说实话，这种地里长的东西，不是说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
0: 对，
1: 为什么南汇8424价格市面上卖的那么贵，假货那么多？因为整个南汇的它的地就那么多。

0: 每年的产量又是非常的稀少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都是头茶，都是正宗南汇844。
1: 是的。
0: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了每一颗南汇844啊。真的都是梦中情瓜的这种级别。首先你看整个的纹是不是很清晰啊？
1: 是的，
0: 皮儿超级薄，每一个那个西瓜蒂啊都是新鲜打着卷的，每一个西瓜的这个屁股上那个小点点啊特别特别的小，证明我们今天都是好瓜来的。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售后无忧，
1: 对，
0: 买回家去这个西瓜开了之后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联系东方购物，我们售后到底的啊。
1: 真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有坏果都是包赔的。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你自己市场上买的这个844有这样的二维码吗？哎，
1: 对，
0: 这个二维码叔叔阿姨都很认识，当中这个标识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1: 嗯，
0: 微信支付宝随身办来扫一扫，我们今天是真是假立这个高下立现了。
1: 是的，我就要拿的那个瓜，它就是什么，就是像这种拍广告的瓜一样，对不对？但真的很好吃，这个瓜真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一档节目下来我差不多要吃掉半个了，一直在吃，
0: 我们都没停下来。刚才在放片子的时候，我们俩在屏幕上聊天，就一直在吃这个西瓜。这个西瓜是它那种甜，是天然的甜，不是什么糖精的那种甜，对吧？
1: 嗯，
0: 而且它有西瓜味儿，就西瓜味
1: 儿好多。
0: 对，哪怕你吃到最边边上那个皮的那个地方，那个肉都是甜的。真的
1: 说不出话来，满嘴都是汁水，太好吃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让咱们自己家里的家人、爱人、亲人都吃上这么样的好瓜，您就抓紧时间订。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你看看夏天谁能拒绝这一块儿？谁能拒绝这一块儿？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个算一个。844之所以卖的市面上很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出品非常的有保证。
1: 没错，
0: 就是这个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我们开的都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您放心买，放心囤。我们今天头茶瓜立减20，也只有这档。
1: 是的啊，我觉得市面上很多的瓜我都吃过，但是你说要是想一直吃，而且就是吃头茶的，真的是844跑不了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上次我们买过的朋友们是知道的，上次价格是258块钱，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买了啊，抢了好几箱了。但是今天啊给您一个惊喜，238立减20块钱，那惊喜的价格了，而且是13公斤四季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头茶瓜真的是所剩无几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过三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头茶瓜真是宝贵，为什么说它卖的贵一点点？确实是头茶瓜的品质要好，而且好吃，从中央到边边上都是那种甜到发，就是非常非常好吃，很清甜的感觉啊。
1: 是的，而且更重要是它那种甜是天然的甜，然后呢汁水又非常的丰富，而且8424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不是那种面嘟嘟的沙沙的，它是脆甜的，然后呢牙齿轻轻的碰一碰啊，汁水就已经在嘴巴里爆开来了，
0: 没错，
1: 果肉非常的细腻，一点都不卡嗓子不拉嗓子，这样的8424打成西瓜汁啊，你会发现简直太清爽，太适合夏天，太解渴了。
0: 是的，我现在一想，很多小朋友其实放学回家之后早知道吃什么，要吃冰激凌，
1: 对
0: 吧，你说给他来一个冰镇的西瓜，
1: 真的
0: 这个太
1: 什么都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开西瓜今天已经开到第4个了，有一个算一个，这个西瓜所见即所得，都是我们8424的大货来的，
0: 真的，
1: 说实话这个价格给到大家的正宗南汇头茶8424绝对品质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太好吃了，
1: 您自己看一看，对不对？拿一个勺子，不管是一半捧着瓦着吃，或者是切成这样一块一块的，老少皆宜。夏天的傍晚又闷又热的时候，下一个礼拜30多度，
0: 是的，
1: 又闷又热的时候，来上一口清凉又解暑。
0: 真的，这种瓜我觉得你就在家里边得常备着。过两天天气，就上海这两天是阴晴不定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但是热的。

0: 时候，你想吃一口的时候是真的找不着。嗯，所以今天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还有最后的九组了，朋友们，九组啊，
1: 关键是下一次想再买头茶可能买不到咯。
0: 是的，
1: 东方购每年头茶瓜就来那么两三档的直播，错过就没有了。
0: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话238块钱到手，整整的四个13公里来回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一分多钟的时间啦，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头茶瓜就剩个位数的几组啦，错过的话今年真的是可能见不到了，因为的话头茶瓜你说就那么几个，还能再卖吗？再卖的话就二茶三茶了，所以咱们今天啊就是可能是最后一期咱们头茶瓜，千万不要错过了。头茶瓜朋友们啊，真的是好吃又甜，它那种甜它不是说那种齁甜的，是清甜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好吃，从中间甜到边边上都是一样的味道。而且呢，八四二四西瓜真的品质是真的是不一样，我吃过那么多瓜的一个品种，就可以说八四二四这是让我最流连忘返的一个。而且主要什么，今天价格太合适了，第一次卖的时候是什么价格呢？258块钱，已经觉得很合适了，对不对？但今天更加划算，立减20块，咱们特卖的价格啊朋友们，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过两天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要准备一些的，给家人亲戚朋友都备上一箱，对不对啊？直接您填个地址就可以给他到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这个天气正是非常好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出去旅游，要出去春游，要出去玩儿。那这个时候啊，咱们有一个强健的体魄，灵活的关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了，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哎呦，这两天啊，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也发现，一到了天气这个阴潮的时候，就直不起腰来了。为啥？就感觉在这个腰椎啊是又酸又痛，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今天呢，咱们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大家呢也可以自己想一想，自己身边有没有家人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那今天呢，我也是请到了晨曦跟我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晨曦你好。
1: 好的，谢谢耿瑶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啊，刚才我们耿瑶说的这个腰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腰部啊，它是正好是连接着你的上体包括下肢的，正好在这个中间地方。你试想一下，你平常的很多的动作是不是都是跟腰部有着直接的关联的？无论您说我要起身，我要蹲下，我要运动，其实你的腰部啊，它就是一个发力点。
0: 是的。
1: 如果说你的腰部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呵护的话呢，或者平时大家腰部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是非常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了、
0: 是的，我觉得晨曦说的非常对。包括从很多的这种理论当中，你会发现啊，中间点往往是最重要的，对不
1: 对？
0: 由中间向四周发力。
1: 是。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躯干。人的这个躯干啊，是人体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看，其实咱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都在躯干当中？
1: 哎，是
0: 被后面被腰给保护着。
1: 嗯，
0: 前面是咱们的五脏六腑，对不对？然后包括前面是被这个肋骨给保护着，后面是被腰椎给保护着。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人的中间段的这个部位啊，非常的重要。包括你做任何的这种动作，弯腰啊，起立蹲下呀，走路啊，跑步啊，跳高呀，都和咱们的这个核心力量，
1: 对，
0: 中间的这个躯干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旦腰椎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都是接踵而来了。
1: 对，
0: 而且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务，以前力所能及的一些生活日常，甚至自理能力都会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不对？然后包括其实给大家来看一些书籍当中啊，也在介绍，比如说你看。腰痛的生理缘由，为什么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叔叔阿姨那么多腰疼的一个情况呀？来，观众朋友，你看，之所以腰疼在我们生活当中频繁出现，跟生活中我们各种的行为姿态都有关系。我们身体的腰椎间盘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大小不一样的压力，都在潜伏着产生腰痛病的危机。正是由于这些压力的出现和累积，才造成了腰痛。
1: 对，
0: 换而言之，您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出现的，
1: 对，
0: 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它是日积月累。换而言之，是在您生活当中日常，
1: 对，
0: 您不经意，比如说像耿瑶坐在这儿，我的腰就一直在不停地产生压力，因为你看我后面是空着的呀，
1: 对，
0: 我的腰就在承受压力，对不对？然后我平常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我弯腰驼背打扫家务的时候，
1: 对，
0: 这些时候都是在给你腰部无形的压力。
1: 而且耿瑶，你还想想啊，你坐着的时候，您在家看电视，可不像我们现在在屏幕前你坐的那么端正，大家是怎么样的？躺着靠着、对吧？或者你是弯着腰，或者你的腰是往前前倾，这样再看、那你这个腰部它的受力啊会更加之大。所以你的腰部啊，平时如果说你有一些不太良的坐姿也好呀，其实对于它来说更加是一个加重的负担。
0: 是的。
1: 所以说
0: 而且你会发现腰部的这个问题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
0: 有一个明显的就是这个趋势，
1: 对，
0: 腰疼的这个趋势。
1: 对对对。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就包括在我们家，在山东那边啊，就是说，哎呀，小朋友说，腰疼腰疼，小孩哪有腰？没有腰，为什么？因为小孩一般不会腰疼的，
1: 对，
0: 他身上的这个肌肉啊，每天活动量啊都是达标的，对不对？他不会有腰痛的困扰。然后你会发现二十来岁的时候，正当年的时候，年轻力壮，身强体壮，也很少有人说腰不好吧？
1: 对，
0: 什么时候会出现腰痛等等这样的问题？大概是在35岁、45岁之后，
1: 对，
0: 尤其是45岁之后，您腰部的整个的肌肉啊，因为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1: 哎，
0: 所以他放这个腰椎也好，腰旁边的那些腰肌肉
1: 啊，
0: 肌肉也好，都会受到一个损伤。所以咱们有个词叫腰肌劳损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腰肌劳损长时间你不去管它，包括其实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去做按摩的时候，有人都告诉我说，啊，你腰肌劳损蛮严重的
1: 啊，
0: 抱孩子，做家务 都是在无形当中在伤害你的腰肌。
1: 对，
0: 然后你的腰肌不去管它之后会怎么样啊？会使得你的腰椎出现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很多人说啊，腰间盘突出。你像这个问题，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爸也有，我公公也有腰间盘突出啊。两个人情况都差不多。腰间盘突出之后，你会遇到一什么问题？明显你的腿受牵连。很多观众朋友说腰是腰，腿是腿，不是的。他的腰椎受出现问题之后，他的神经会连扯到你的大腿。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的腿抬不起来。
1: 是
0: 抬不动。所以其实这个腰就像刚程曦说的，核心部位的这个腰部一旦出现问题了，连四肢它都会连着受影响。
1: 我其实给瑶瑶包括我们所有的朋友来看一下，为什么说你说我的腰部出了问题，我的上下可能都会连带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整个的一个脊椎了啊。您看我们腰部在中间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腰椎。那下面你连接的是什么？就是骨盆。再往下面的话呢，就是你的大腿。那上面的话呢，整个它会牵连到你的整个的脊柱啊，包括到你的头部，到你的整个的这个脖颈之间。而且你会发现一旦一出一问题，这叫做什么？牵一发而

0: 所以说，而且你看腰椎它不仅说只是一个骨骼啊，它旁边这些是什么？是神经，中间会有血管儿，就它在这边牵连的问题就会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说你不要担心说，哎，我的腰好像没有问题，哎，别的地方有一些问题。很多问题可能都跟你的腰是有关联的啊。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闪到腰这个词。哎呀，在我20多岁的时候，听到我爸爸妈妈说他们闪到腰了，我非常的不解。我想说闪到腰，啥叫闪到腰？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哎，直到我生完两个孩子之后，有一天上面搬重物，搬下来之后想要再提上去，这蹲下去一拉，
0: 哎呦，一瞬间。
1: 嘎巴一声，哦，我知道闪到腰了。那种感觉是又痛又酸，就是说不出来的难过和难受。
0: 对，
1: 然后那几天你都感觉到走路啊，就像那个抬不起头的，像小企鹅一样撅着个屁股扭来扭去，
0: 完全就感觉这一块动不了了，活动不了了。这个，
1: 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啊，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越来越无奈。人家现在不是说了吗？年龄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有闪到腰的情况的话，自己想一想。自己对于这个腰椎的压力的释放做到位了吗？
0: 是。
1: 对于您的腰椎，平常你有没有好好的呵护一下？
0: 对的，其实的话呢，我在这边啊，可以让大家做到了一个小的自测，你来看一下你的腰部是不是也有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一个就是你久坐之后，你会发现腰部还是非常的酸，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起身之后，你的腰部会不会有一些刺痛感觉？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大家处于一个姿势，例如说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着嘛，早上起来，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部相对来说是比较僵硬的，就是你是需要靠，哎，好像要活动活动，稍微的转一转，慢慢慢慢，好像才会人显得稍微的舒服一点。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在给您敲打一个警钟，就是你的腰部啊，或多或少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一定要提起大家的一个警惕和重视起来。那腰部也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建议大家要做到一个保养的啊。
1: 而且其实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经常说老年人老了之后，这个被生活累弯了腰。你就为什么呢？因为人老了之后，大家都会发现越来越不挺拔了。
0: 哎，对，
1: 年轻的时候会很挺拔。人老了之后有个词儿叫佝偻，就会稍微有一点含胸驼背。你要知道，这是你下意识生理结构导致的，可能你会哎稍微有点含胸。但当你含胸的时候，在你站立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腰部的压力就会更大。
0: 对，
1: 你想想，本身咱们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的营养物质就在流失了。然后你还在每天给它加压加压加压加压，你说这个腰椎它能舒服得了吗？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其实男性朋友腰椎的问题比较常见。女性朋友的腰椎问题呢，有一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也可能也听过，叫骨盆前倾
0: 啊。
1: 骨盆前倾呢，小时候学舞蹈，哎，小姑娘很多容易骨盆前倾的啊。小时候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像我也是有一点，有时候体态不好的时候也是有点骨盆前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直骨盆前倾的话，对你腰椎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女性出现腰椎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骨盆前倾导致的，对吧？
0: 是。
1: 所以你看，男性和女性虽然他发生的原因不太一样，但是走向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您的腰椎会越来越不舒服，
0: 越
1: 来越酸，越来越痛。然后一开始是肌肉的问题，表层的肌肉问题。
0: 是，
1: 时间长了你不去管它，你会发现里边的骨头也慢慢在发生一些问题。
0: 对呀，
1: 对
0: 呀，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很多的这些问题啊，或多或少，其实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跟我和耿瑶是有这样的共鸣的。大家可能腰部确实是有点不舒适，但是如果说你的腰部出现了一些不舒适的情况，那我们日常大家会做一些哪些方法去做到一些改善呢，或者是解决呢？像很多平时大部分可能朋友就会想到说，哎，那我第一个在家里我用热敷，我拿个毛巾啊趴在那边，让家人帮我敷一敷这个腰部。但是的话呢，其实你敷了，你好像觉得，哎，刚开始还蛮好的，不错的，
1: 暂时舒服了。
0: 对，但是感觉好像有一点治标不治本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0: 哎，
1: 因为你没有把腰间的压力真正释放出去，
0: 哎，
1: 你只是暂时的让它用温度舒缓了一下，舒缓完了之后，它的压力还在呀。
0: 对，
1: 所以就像程曦说的，治标不治本。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0: 还有，例如说，大家说我出去做按摩，对吧？我到外面按摩店，你说我过去做一个什么推拿呀、理疗啊这些的，哎，好像做了之后啊，确实好像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的。但是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好像经济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
1: 高，
0: 非常高。
1: 而且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说也浪费我的时间成本。
0: 对，
1: 就你动辄你出去，哎呀， 折腾过去半个小时，路上回来半个小时，然后在那儿再坐一个小时，
0: 对，
1: 好像大半天的时间都浪费在
0: 那儿排队呢，
1: 对吧？然后回来挤挤地铁，站在那儿拉着僵半天，回来又不舒服了，好不容易按的舒服一点了，而且说实话，这个但凡是设计给你按的这个东西啊，慎重。
0: 对，
1: 你像我刚刚说了嘛，我爸爸他就是有一点这个腰部的问题，还挺严重的，他就到处去瞎给人做按摩，按来按去。有时候按完了之后真的完全直不起腰来了，就是因为当你已经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越去随便按它，
0: 对，
1: 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万一按坏了谁来负责呢？
0: 是，
1: 对不对？
0: 这个也是一个，所以说即使你要出去按的话，咱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到专业的
1: 正规的
0: 你去做到一个按摩啊。那还有一个的话呢，有的朋友在说，哎，我吃一些比较补的这些，那但是的话呢，第一个，这个可能它本身的这个反应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慢一些，而且的话呢，由于啊，你说我之前长达了这几十年，可我的腰部都在出现这样的一些损伤，你不是说我一天两天我吃一吃就能立马让我感觉好像腰部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平时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方法，但是好像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啊。
1: 是的，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腰间的这个应该叫什么腰？
0: 腰托，
1: 腰
0: 他们有的时候叫腰托，
1: 护腰
0: 或者腰部的话，到别人说叫做腰带这种的，就是大家也有人是在用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
1: 的。
0: 是的，
1: 然后那天我还在跟程曦讲，因为我爸爸有这个问题嘛，然后他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先生
0: 啊，
1: 就是非常的孝顺啊，就给他买了好多的那种腰托，
0: 腰托
1: 各种各样的，有的呢，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爸爸有大肚子，勒着他，有些因为是加宽的嘛，很多的腰托这么宽，哦，我就整个把你的腰就彻底给呼住了，然后呢有个大肚子，你把两个绷带啊在他前面一系，哎呀，把老爷子勒得不行，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还有就是呢，我老公买过那种带气垫的，就是他会这样嘶把它撑起来，气垫有什么坏处，一到夏天受不了，太热了，
0: 热闷，
1: 闷得慌，而且那个带气垫的，你每次走路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打气的那个用手抓的那个气囊，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当在外面像个小尾巴一样，特别不方便。
0: 确实有点尴尬。
1: 你最多就是开车的时候带，放在车座上啊，这可以。但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你走到哪带着那个不太现实。
0: 对。
1: 因为它个头太大，体积太大，然后走路行动起来也不太方便。
0: 是。
1: 然后包括其实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用过各种各样的，对不对？
0: 对的。其实的话呢，今天我也是拿到了一些，就例如说大家说我也在用的一些啊，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说句实话，它就是把你的腰给绑住了。你说它能有到什么样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效果吗？好像并不是能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顶多说到了一些秋冬季节，你说我保保暖，还行，对不对？那包括的话呢，还有的朋友说，哎，那后面我也在啊市面上也买到了很多，
1: 这个、看起来
0: 是挺透气的、
1: 啊、
0: 但是你说，哎，但是这个腰啊，我要给耿瑶来看一下，你的腰我要戴上去之后，它不是要有支撑吗？你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也太软了？你可以摸一摸你就知道了，这个
1: 哦，这哪能撑住啊？
0: 你这能撑得住吗？你这手一捏，
1: 我说实话，这叔叔像我爸都150-160斤，你这大体格的，
0: 对，
1: 这绝对撑不住了。小姑娘都觉得会有点尴尬，没什么。
0: 没错没错啊，但是的话呢，你经常在外面看到的，它又很走极端。你看，这是一种情况，看起来透气，但是它好像支撑不住你的整个的腰部。这个的话呢，你看看耿瑶，它确实好像能支撑住了，它直接拿的是钢板。你这个钢板的话呢，它会怎么样？它会影响到你的活动的。你戴上去了之后，你就好像啊，后面有一个钢板给你完全固定在这儿了。你说，但是我们的腰，你要知道，它是一个 S 型的曲线。您看，我给大家看到了。
1: 而且每一个人的 S 曲线，它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同。
0: 对，
1: 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一样。
0: 是的，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像这样的一个大钢板、大铁板在这里面，你说我的腰我还能活动吗？
1: 所以你说这种以偏概全，它肯定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每个人的生理构造。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即使你说我要用这种护腰的东西，咱们也一定啊要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这个才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因为我曾经也给我爸买过那种就是很多支撑条的，
0: 对，
1: 就像程曦说的这个，看着哎呦质量蛮好的，很结实，
0: 对，
1: 然后很多支撑条，大概腰后面有5-6个吧， 支撑条。嗯、
0: 对，
1: 我爸说：“哎呀，你这带着带两天又不带了。”
0: 啊，
1: 我说：“为啥又不带了呀？好不容易花钱给你买的，
0: 嗯、
1: 你要知道，其实这种东西都不便宜的。
0: 对，
1: 因为这种你尤其买专业的，价格，反正我老公给他买的最便宜的300多，
0: 嗯，
1: 还有我给他买过1000多的，
0: 哦，
1: 就质量真的很好，
0: 嗯，
1: 但是呢，他就说带着不舒服，
0: 不舒服，
1: 他老爷子给我一个三个字不舒服，
0: 嗯，
1: 他说跟上刑一样。”就整个腰被架起来了
0: 啊，
1: 就卡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呢，做什么东西也不是很自在。
0: 嗯，
1: 啊，可能压力没有了，但他整个的心理压力
0: 来了，
1: 腰上的压力没有了，心理压力变得很大。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啊，找一个合适的还挺难的啊，
0: 很难的，
1: 有点难度。
0: 其实是有难度的，嗯、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跟随着我们，您平时的话呢，也是来看一看您的腰部是不是也出现了这样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一些情况。而且今天的话呢，咱不仅说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到这些东西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帮助、
1: 嗯、
0: 而且今天啊，我叫耿瑶，我今天还给大家教两个小动作
1: 啊，
0: 让你平时
1: 好好好
0: 您看电视的时候
1: 来来来来
0: 咱不要说一直坐在这边，
1: 好好好好，
0: 你的腰部是要起到一个活动的作用的。
1: 可以可以，
0: 那我下到旁边我教一下大家，
1: 好好好，
0: 非常的简单，但是对你的腰部啊是有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啊，
1: 啊，
0: 您看一下，看了电视咱们也站起来啊，
1: 好，
0: 没事的时候花个2-3分钟的时间啊。第一个的话呢，动作很简单，就是您这个脚啊，脚后跟要给它颠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颠起来，您在电视机前、
1: 啊、
0: 您看颠起来、啊，然后头颠起来的一瞬间的话呢，你头往后仰一下，手往后这样打开
1: 啊，
0: 这样的话呢，你的腰部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伸展的一个作用的。我教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我这感觉做广播体操呢，等下跟我一配啊。这个的话呢，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对于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我的腰部要做到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放松，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帮助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动作啊。第二个的话呢，大家可以把您的双手这样抱在您的后脑勺的地方，然后的话呢啊两腿自然的分开，然后稍微的这样来进行侧体的旋转。观众朋友您看、
1: 哦、
0: 这样的话你的腰的后面啊，它能够更大程度的帮它做到了一个拉伸，这样的话你的腰椎啊，包括你腰部后面的肌肉不会说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您看往这边再来拉，你会明显感觉到后面这个腰这块啊，哎，放松了，这个筋啊包括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做到一个拉伸，就是尽量往后面拉。但是大家也要视情况而言啊，不能说做的就是太过了，太过的话呢、
1: 啊、
0: 可能还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也就这两个小动作，您平时在家里面看电视，过一会儿您站起来稍微的活动活动，对您的腰部来说啊，长此以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的啊。
1: 这两个动作我觉得特别的有参考意义。
0: 嗯，
1: 当然了，在这里有心提示大家不要久坐久站，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偶尔呢起来活动活动，看会儿电视，咱们在家里自己转一转，楼底下溜溜弯也可以。
0: 嗯，
1: 还有就是女性朋友少翘二郎腿。
0: 对，
1: 少翘二郎腿呢其实对您腰部的这个压力啊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作用。
0: 嗯，
1: 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我们一开始谈的这个话题一样，腰部的健康真的和咱们的生活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腰不好的观众朋友自然能够非常感同身受的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困境呀，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呀，哪怕是这种难受劲儿啊，您自己比谁都清楚。所以如果自己有这个问题，或者是家里的这个家人、老公、爱人有这个问题的话，请您让他监督他把自己腰部的这个压力释放一下、
0: 嗯、释放，对，
1: 时不时的把腰部上这个紧张僵硬的肌肉放松放松。
0: 嗯，
1: 然后呢多去锻炼锻炼，当然这个锻炼就像程曦说的，
0: 嗯，
1: 您不能极端的瞎锻炼、
0: 嗯、
1: 您在力所能及适合您的基础上做一些温柔的，尤其情况越严重，你要做一些
0: 温柔的
1: 啊，
0: 对，
1: 适当的，咱得听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
0: 嗯、建议，
1: 我们只是通过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大家应该注意什么、
0: 嗯。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先暂时聊到这儿，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起来，好不好？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吧。

0: 我要也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侪要小心翼翼。我之前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摇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无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五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1: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一只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搿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戴起来一点也不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还好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2: 私は日本の株式会社新生代表取締役社長の谷口春樹と申します。弊社は創業73年の歴史を持っており、サポーターを製造し始めてから40年の歴史を持っており、今までに700種類以上の製品を開発しております。弊社サポーターは日本で消費者の皆様に広く知られており、現在では世界中にグローバルな販売を展開しております。製品一つ一つの企画開発には弊社の養われてきた技術が集約されています。 S コンセプトサポーターはお客様や家族の皆様の健康に貢献しております。 S コンセプトサポーターは信赖されている健康用品です。
3: 好的，回到现场，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腰部的问题，接下来呢，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护腰呢？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护腰，
4: 对，
3: 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一个护腰带。
4: 对，
3: 这个护腰带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你知道日本这个国度，很多观众朋友很了解的。第一，他们老龄化比较严重，很多人八九十岁了还在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4: 是。
3: 然后第二，日本这个国度，他的工作上班族办公室人士特别多，
4: 对，
3: 经常在那一坐就坐一天，对不对？然后呢，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在开出租车的
4: 有
3: 特别多，
4: 对，
3: 是不是一坐也得坐一天？
4: 对，
3: 所以当长时间久坐之后，日本人的腰部问题其实反应的发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他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样的一个护具，
4: 对，
3: 这个护具就是专门针对你腰部有不适啊，
4: 对，
3: 有僵硬呀、等等的，
4: 对，
3: 给大家研发的。而且刚刚我们聊过的很多这问题，这个护具都规避开来了，
4: 对，
3: 很多的弊端它都没有了，
4: 它
3: 有它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4: 是，
3: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啊，首先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4: 对，
3: 原产国都是来自于
4: 日本
3: 、这个牌子在日本折合人民币买一买都要几百块钱，
4: 对，
3: 这种专业类的这种算是护具吧，它的价格都不会便宜的，对吧？
4: 是的，而且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买这种护具产品啊，咱们一定要看重它的专业性。那专业性来源于什么？就是它的一个品牌了。首先，这样的一个品牌，它从1946年就在日本创立了新生株式会社，而且它能够连续3年啊参加我们的进博会，这个就是它的，你看。新生株式会社的一个展台，而且它在护具这一块做的是相当相当专业的。那今天为你们带到的这一款的话呢，它也是在日本同步销售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专业的护腰带啊。
3: 来给大家看看吧，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了，把雷都给你避开了，
4: 对，
3: 留下都是一个非常舒服轻松的护腰带。
4: 哎，其实的话呢，这个护腰带我先给大家来看看它的整个的外观造型啊，您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款护腰带，它的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它外面的话呢是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它是两层的护腰带，它跟你在市面上看的只有单层的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护腰带它到底怎么来使用啊，我来教一下所有的观众朋友，直接你把它套在您的腰部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第一步它前面是一个魔术毡，您看直接把它粘在上面，这就是第一步，先帮你把腰部对一拉一搭就可以了。那这个是它的第一步啊。第二步的话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后面有点像一个什么小翅膀一样，这就我所说的双重加压。这个的话呢，它是有弹力的，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的需求，我要紧一点我就拉伸大一点，我想要松一点小一点，哎，就像刚才我们耿阳说，您爸爸这个可能肚子比较大一点，就不需要拉得那么紧勒着了，还稍微拉一点一扣， 双重加压，第一层帮你保护住了，第二层帮您加压住了。而且您看看后面这个地方啊，正好是我们所说的脊椎的地方。脊椎的地方的话呢，我们这个护腰带啊，中间这一块它不像是普通的一些竹板竹片可能很软，又不像钢板那么的硬，它能够很好的贴合到我的整个腰椎的部分，来做到了腰椎的一个支撑放松。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您说我在平时做做这个运动，弯一弯，或者您说我要弯腰拖地，这个时候我的腰部虽然是在活动，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护腰带，你会发现，哎呀，整个腰

0: 在感，这里都可以对折过来，没有的、
1: 嗯、
0: 这里是有支撑度的，
1: 对，
0: 这个支撑度也是我们符合人体工学腰部的这样一个支撑度。然后你看、
1: 嗯、
0: 它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高不同的体型，
1: 嗯，
0: 你收紧之后它都可以贴合您的身体，
1: 对，
0: 所以这种能调节的灵活度就非常的友好，
1: 没错、啊、
0: 哎，可以因人而宜，对不
1: 对，
0: 对，因人制宜，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腰托啊，你可以感受到程曦穿在身上是很透气的，
1: 很透气，
0: 夏天的时候切记那种太厚的、
1: 嗯、
0: 太捂
1: 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叔叔也受不了，尤其是叔叔很怕热的，
1: 是
0: 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透气性能也特别的好，
1: 哎，
0: 宽度也很友好，而且你看它是一个主支撑条、
1: 嗯、
0: 旁边有两个辅支撑条，
1: 对，
0: 主支撑条的支撑性能会好一点、
1: 嗯、
0: 然后辅助的呢它相对来说就软一些了，看到了吗、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这个支撑性能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后面绷在那儿，让你觉得说坐下来这个支撑条都戳着您的这个后背，
1: 那也不行，
0: 特别的难过，没有那种夸张的感觉的，
1: 对，
0: 这个分寸感拿捏就是刚刚好，
1: 对，
0: 对吧，
1: 哎，而且刚才耿瑶正好说到了关于透气性的问题啊、
0: 哎、
1: 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担心我穿在身上了太闷了，您看看这个透气效果，所以说你到了夏天，你说我有一些汗有一些湿气我都是能够直接排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护腰带它真正是可以做到什么，一年四季我都可以来进行使用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您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护腰带，你就不用担心到了夏天哎呀会不会太闷呐、啊
0: 哦、
1: 太憋呀，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哦、
1: 但是刚才我们耿瑶还说了一个、嗯、就是关于我的护腰带的支撑问题、
0: 嗯、
1: 其实在旁边我们还有个小实验，耿瑶、
0: 哦、看
1: 我们可以带您来看一下啊，
0: 好好好，
1: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我们斯托康
0: 的
1: 哎专业的护腰带、
0: 嗯、
1: 另外耿瑶这一侧的话呢也是一个护腰带、
0: 嗯、
1: 但是同样我们有两瓶水啊、哦、一样的重量我们挂上去您看看，有支撑和没有支撑，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哎呀哎呀，你看耿瑶都
0: 不敢
1: 松
0: 手，
1: 对吧，这种护腰带就是我们所说的看似是个护腰带，但是它完全做不了支撑，您在弯腰的时候，您在提重物的时候，你的腰部在使劲儿的时候，你这边护腰带得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还是你的腰部腰椎在受力，长此以往还在损伤你的腰椎，
0: 是的，
1: 但是我这边通过我们的支撑条把压力分散掉了，你再有压力它也不会施加在您的身体上了，这就是它的整个支撑性能是不一样了、啊、
0: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正是我需要的，
1: 对，
0: 也非常符合我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咱们来聊聊一些核心的话题，价格方面，
1: 好，
0: 因为毕竟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我们说在日本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大概也是要几百块钱，三四百块钱、
1: 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好好，
1: 我们有一个实拍的一个照片，这个的话呢是在我们上海的一个高岛屋百货买到的一模一样的，这个价钱是658元
0: 一条，对，但是东方购物店给到大家价格大家看到只要298元，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纷纷行动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来抢占席位了，02151199000。

0: 人胖哦，平常日节对不啦？坐舒服哦，再是坐矮凳咯啥，一记头爬起来，讲了难听点，肉多啦，就会得晃荡晃荡，就是觉着腰就像跌落的感觉。
1: 阿拉老年人呢，现在年纪大了，一只腰酸背痛的辰光我老多的，老辛苦的做啥？因为我屋里要带小人，每天家务繁忙，要送小人啥么子啊？特别是别哈，我这腰呢不来塞。您一直觉着点老困扰的，走出去荡一圈也不来塞。
2: 像我平常对不啦？大菜大碗做事体了，一拖地板特别对吧？腰弯好子，弯了以后对吧？你要拾起来的辰光，总归有点酸痛，不大适宜。
3: 因为上楼了啥，老吃力了，我要脱了个腰，撑了个腰不？现在来我来看电视，坐在沙发高头看电视对吧？沙发老软啊，坐下去就爬不起来了。要硬凳子好坐啊，坐下去，以上那舒服是适宜啊，坐下去蛮好啊。你要立不起来了，现在遥控器落了下头对吧？我歇也不起来，毛弯腰啊，这个腰。
4: 反正这个腰呢，就是不能往下弯。如果弯了以后，只要站起来的时候。

0: 那就站不直了，非要旁边有一个支撑点，然后把这个腰才能慢慢把它撑起来。也到了年龄，我多少总归在腰不好。
1: 最近腰がめっちゃ痛くなることがあって、いつも家の用事をしててもほんまに辛い時があるんです。そんな時に腰を支えてくれるような何かいいものがないかなって探してたら、友達にこの健康ベルトを紹介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固定力もあって通気性もあるから、つけてても蒸れないし、誰かの手が支えてくれてるみたいな。
2: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护腰带啊，在这个进博会上也是深受大家的喜
3: 喜
2: 欢的。
3: 欢，
2: 我
3: 对。
2: 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护腰带，是真正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腰部啊得到一定的压力的这个释
3: 释
2: 放
3: 放，
2: 的。还是那句话，其实您在生活当中无形之间给自己的身体很多的压力，可能都是咱们不自知的。
3: 是。
2: 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板啊，你看看。你说日常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要进行社会活动、社会运动，对不对？你要平躺、要侧躺、要站立、要坐、要各种各样的弯腰体物吧。你看不同的动作，其实给腰部的压力也不同，
3: 是，
2: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有压力。
3: 对，
2: 很多人说躺着就总归没压力了吧？但你看平躺之后腰部也是有压力的
3: 有
2: 啊，
3: 的
2: 不过它是相对比较低，25。然后你看站立的时候。我们以为站得直直的没什么问题，但你看他给腰部的压力100，
3: 对，
2: 对吧？坐着的时候140，站姿前倾的时候150，更重要、更可怕的是弯腰体物220。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还偶尔搬点东西、提点
3: 对，
2: 东西来，为什么一不小心，哦，嘎哒一声，
3: 哎，
2: 不好了，
3: 腰出问题了，
2: 哎，闪了一下
3: 闪
2: 了，对不
3: 了。"
2: 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看到，也不希望发生。
3: 是。
2: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避免自
3: 避
2: 己
3: 免这些
2: 做这
3: 动
2: 些
3: 作，
2: 动作吧。你说我不站起来了，我不躺下了，
3: 那不
2: 我
3: 可
2: 不
3: 能。
2: 坐着了，都不可能。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让腰部的压力得到一些舒缓和释放。
3: 是的，那这个时候选一个好的护腰带啊，就是重中之重了。
2: 哎，对
3: 今天我们
2: 了。
3: 这个斯托康的护腰带啊，它就是来自于日本，而且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的，
3: 专业做护具的品牌。我们可以给大家先稍微的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护腰带啊，
2: 哎，
3: 您看
2: 首先
3: 看，
2: 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护腰带啊，它大概就是两个手掌这么宽。
3: 宽，
2: 过宽的坏处是帮着你很热、很难受、很
3: 对。
2: 不自由。过窄的问题就是它承托不住，
3: 而且你的腰椎互不全。
2: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呢，它的这个宽度就刚
3: 正
2: 刚好
3: 好。
2: 了。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支撑条，观众朋友
3: 对，
2: 通过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支撑条它是有一定的软度，
3: 对，
2: 它不是那种钢板纯硬，纯硬就会戳。你晚上躺下，你想带着它，完全不可能
3: 不行。
2: 的。那它也不是那种纯软，不是那种可以对折到一起的，没有的。它是相对来说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3: S
2: 型
3: 的
2: 曲线来进行一个灵活机动的调节。
3: 对，
2: 然后两边的这个条就完全是软的了，它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了，对
3: 是，
2: 吧？并且我们今天是一个双层的，
3: 对，
2: 外面一层，里边一层，
3: 两层，
2: 里边这一层呢，它是一个透气会呼吸，
3: 对，
2: 外面这层做掉一个加固固定，
3: 对，
2: 而且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腰围。不同的尺寸，它有一个很
3: 对，
2: 好的灵活调节的一个作
3: 是
2: 用，
3: 的，
2: 对
3: 哎，
2: 吧？
3: 所以说的话呢，我再上身给所有的朋友来看一下
2: 看看怎么带，教
3: 整个的佩戴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您看看，直接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护腰带先围在你的腰部啊，这样一围，粘住就可以了。这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两边啊，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它是可以根据您的松紧再来进行二度的加压，想要紧一点，往里面多弄一点，松一点就稍微松一点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腰围啊，我们来做到一个调节。
2: 是的，
3: 把它一固定住啊，我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整个现在的腰部啊放轻松了，就是感觉哎有个东西帮我给承托住了，后面就像有两双手一样。给我这样拖住了，所以说你看看，像这样的一个护腰带，我戴上去之后啊，你说我早上起来我要晨练一下，对吧？我这样做一些活动啊，或者您说我在家里面要做家务的，我弯弯腰，我要拖地，或者我拿个重物， 我要收纳放在上面的柜子当中去，都是可以的。你在怎么样随意的活动当中，你的腰部啊，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会觉得哎呀要特别的小心，好像不小心这个腰部就容易闪着了。现在是帮你完全的保护住了你的腰部，就是一种舒适自然轻松的状态啊。
2: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透气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3: 对，
2: 不会说让您穿上它之后啊捂的这个整个的腰部都要起痱子了、啊、
3: 对对对，
2: 很闷很热，没有的、
3: 是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每一盒上面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日本。
3: 日本
2: 在日本这个护腰带它是也是同步销售的。
3: 对，
2: 日本折合人民币好像是600多块钱，
3: 六百来块钱，
2: 六百多块钱。来给大家看看正面，
3: 好，
2: 是不是很专业、很正宗的一个高品质的护腰带？
3: 对，
2: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也不用600多了，我们的价格只要298块钱
3: 是
2: 就可以拥有回去。所以这个价格其实相对来说非常亲民的。
3: 对，
2: 我刚跟大家说了，我老公当时给我爸爸买护腰带的时候，网上随便买一买，300多块钱起步，
3: 要的
2: 好的700-800-800，我甚至最贵给我爸买过一个1000多的，高档是高档。质量做工也是真的好，但是很复杂。
3: 是，
2: 你说我日常生活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根本就不现实。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长时间带的，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你带的，尤其是白天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多带一带，你的压力就会多减轻一点，
3: 是
2: 对吧？
3: 哎，给您看看价格吧。首先的话呢，它在我们的上海的高岛屋百货就是658元一条，一模一样的。你到日本买也是要花到这个价格。
2: 是的，
3: 今天我们才200多，而且今天我们的尺码有3个尺码，大家根据您的腰围来进行选择。1尺9到2尺2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选择 L 码，2尺8到3尺3你就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2: 哎，
3: 如果说尺码不合适，我们也是可以帮您更换到满意的啊。
2: 是的，那非常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像我人胖哦，平常日节对不啦？坐舒服再是坐矮凳老上，一记头爬起来，讲了难听点，肉多啦，就会得晃荡晃荡，就是觉着腰就像跌落的感觉。
1: 阿拉老年人呢，现在年纪大了，一只腰酸背痛的辰光我老多的，老辛苦的做啥？因为我屋里要带小人，每天家务繁忙，要送小人啥么子，特别是别上我这腰呢不来塞。您一直觉着点老困扰的，走出去打一圈也不来塞。
0: 像我平常对不啦？打菜、打碗、做事体了，还拖地板特别对吧？腰弯好子，弯了以后对吧？你要拾起来的辰光，总归有点酸痛，不大适宜。
2: 因为上楼了啥，老吃力了，我要托了个腰，撑了个腰不？现在来我来看电视，坐在沙发高头看电视对吧？沙发老软啊，坐下去就爬不起来了。要硬凳子好坐啊，坐下去，以上那舒服是适宜啊，坐下去蛮好啊，你立不起来了。现在遥控器落了下头对吧？我歇也歇不起来，猫弯腰啊，这个腰。
3: 反正这个腰呢，就是不能往下弯，如果弯了以后，只要站起来的时候呢，就站不直，非要旁边有一个支撑点，然后把这个腰才能慢慢把它撑起来。也到了年龄，我多少总归这腰不好。
4: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八分钟了，定格速度非常非常快。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天气，自己情不自禁想要出去楼下溜溜弯，
5: 对，
4: 活动活动，哎，想要帮着老伴儿做做家务啊，等等的。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总觉得这个腰啊弯下去直不起来了，
5: 是
4: 活动起来很不便利。然后当然了，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买给自己的孩子的。
5: 对，
4: 你像现在很多企业里的上班族，是不是从早上8点9点开始坐下来之后，一直到晚上6、7点钟、7、8点钟才能站起来？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不敢提重物，
5: 是
4: 只要一提重物，这个腰部因为承受了过大的压力，直接绷不住了。
5: 没错，
4: 对吧？
5: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有时候啊，这个腰部出现问题，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有时候你可能只是弯腰扫个地，有时候你只是弯腰要提个东西，直接腰部嘎嘣一下受不了了。所以说有了专业的护具，你把它带上，你随时去活动，你都会觉得非常自如啊。
4: 观众朋友，请您看过来，这些问题都非常适合用我们的护腰带。
5: 对，
4: 不管是你腰寒无力的，总感觉腰上使不上劲儿，腰部发麻发僵发硬，腰肌你看到了吧，对不对？包括这种问题，扭伤的问题，或者是哎，女性朋友这个比较常见，骨盆前倾，这个肚子老感觉在往下坠，站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累，想找个地方坐一坐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护腰来说都是可以使用起来的。
5: 对，
4: 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我穿得上吗？耿阳，我有200斤，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怕这个弹性力度不够大。
5: 是啊，您看看，直接您看，我们整个是把它绑在一个瑜伽球上，您看看，您的腰啊，再粗也不至于要这么粗吧？
4: 是的。
5: 您看，我们直接绑上去，照样能够使用，帮您来做到一个呵护和保护啊。所以说您放心，今天的话呢，我们三个尺码给您可以做到选择，哪怕你说我最终这个尺码不合适，也是可以帮您做到一些更换啊，调整。
4: 而且到底能不能拖得住，观众朋友再来这边看一眼好不好？你看啊，同样是两个护腰，
5: 对，
4: 看似其实外观颜值差不多，
5: 差不多。
4: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挂上一瓶水，看着啊，挂上去，
5: 耿瑶那边挂着，我也挂着，你看。这边就是属于没有办法给您做到保护，它中间没有支撑的，你的腰部外面好像就围着了一个东西，
4: 是的，
5: 只能做到保保暖。但是我们这个叫做真正有支撑，真正帮你分散压力，让你做任何的一些动作，你的腰部啊不会再觉得到说很不舒适，
4: 是的，
5: 或者很沉重的感觉。
4: 所以像这种护腰，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买过很多种的话，你会发现原来的这些总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合您心意，让你满意。今天把我们的带回去试一试，
5: 是
4: 感受一下，
5: 对，
4: 你会发现它虽然是轻便轻巧轻薄透气，但是它是真能拖得住，
5: 对的，
4: 真能释放压力，
5: 是
4: 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啊，专柜当中卖658，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卖298，
5: 对，
4: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难得的，抓紧时间，本档备货最后的7套，把机会留给大家，02151999000。
0: 这趟用感觉对吧？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搿能打好子坐了海，一只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不得了。
1: 他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了我这腰。那么我现在的话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挂了老公两口子外头荡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6: 啊，我试过交交关关腰打，跟别个腰打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个使用口打不牢，贴了不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打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直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2: 搿只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搿天热地方搿透气性也老好啊。哎，我觉着搿只是蛮好啊。
1: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送。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拖了海对吧？以前也一只手拖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6: 那么我打了搿根腰带以后呢，就完全就是讲一天拿侬托起来了，一天侬坐下去啊、立起来也好，侪没影响的。所以讲，哎呦，我真天天打牢伊。
1: 外加伊好调节的，侬紧了侬好放松一点，松了侬可以拉紧一点，搿只老灵的，真的老灵的。
4: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我们来看看顾客的好评吧，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5: 对
4: 这个东西啊，本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回去发现真的是很好用，很舒服，很满意，还想再买一个，
5: 对吧、
4: 哎、准备买几个送家人。所以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部出现不舒服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真的在所难免。
5: 没错，而且尤其是像您说，我上了年纪的这个腰部啊，多多少少有这个肌肉啊机能的一些退化呀，腰部可能本来就不太好了，或者有一些老的一些问题，不小心就是不小一扭，哎呀腰部受不了了，去买个菜呀、啊、也是不小心，哎这个腰部就觉得不舒适了，
4: 是的，
5: 你就把我们的斯托康护腰带带起来。你像画面右边，咱们美好的这个晚年生活就是这样的、能走得出门，
4: 是的，
5: 我能到处转一转，我能自由的活动、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了。而且您自己买了之后，我建议啊给家里面的子女也要买上一条，
4: 可不是嘛，
5: 对吧？
4: 而且夏天哪怕穿个 T 恤衫啊，你看我们这都是夏天拍的，
5: 对，
4: 你穿个 T 恤衫把它套在里边，不闷不热，
5: 对，
4: 不影响生活，行动自如，走到哪儿都很方便，带到哪儿都很方便，
5: 对，
4: 不管是起立站立坐下或者是躺下，你带着它带到哪里，压力释放到哪里，
5: 没错，
4: 对，咱们的腰部真的是很舒服，
5: 对，
4: 首先你会感觉到自己舒服，然后你坚持下来，
5: 对，
4: 每天压力小一点，长此以往，是不是这个咱们这个腰部会舒服很多很多？
5: 没错没错，真的别等到咱们腰部真的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了，
4: 对，
5: 躺也不是坐也不是，而且腰部不好有时候腿脚都是发麻的，
4: 是的，
5: 所以说一定要把护腰带带起来啊。
4: 关键今天不是让大家花大几百块钱的成本，不是让您花个几千块钱让您承受什么皮肉之苦，
5: 哎，不需要，
4: 都没有的，200来块钱花小钱办大事，说的就是这意思。
5: 对，
4: 20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买到的是夏日可用可很透气的，
5: 对，
4: 买到的是真正的对腰部的压力有一个释放作用，而且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型，我们有个很好的这个施压能力。
5: 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三个尺码，大家根据自己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啊，1尺9到2尺2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你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你就选择双 L 码。万一你说我这个尺码不合适，没有问题的，还能帮你来做到一个更换调试啊，
4: 很大，包容度很足，退一万步讲，你戴不上戴着不舒服，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订购速度也很快，现货售罄，没有预约追加，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徐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1: 出来
0: 穿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3斤6两，
0: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对对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买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1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1: 端午节，端午节，
0: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走进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看上去，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老师。我拿这个，哎呦呦，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减送买更近一点，
1: 对对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一千道一万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吗？
1: 啊，对啊，你说你吃蔬菜，你说你吃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在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我就给大家看最后一页啊，最后一个我们的认数，它每年一检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有效期，你看就是一年，2025年12月到2026年12月，所以这一年我们。批准下来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才是给到大家每一年当年有效的。那么有机意味着什么？有机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这些像铅啊、汞啊、砷啊这些重金属的部分，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
0: 这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圈养的、围栏养的有可能有一些这个
1: 有一些的。哎，你比如说首先它有围堰的，它保持水质的干净，
0: 对，
1: 里面有保水剂，那里面有东西啊，对吧？
0: 对啊。
1: 第二个，你说它要让它个头长得快一点的，里面有催熟的这些东西，
0: 万一呢？
1: 还有让它不要生病的。是不是有点抗生素质等等之类进去啊？所以大家看啊，可能我们检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氯霉素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看我们通通未检出，而这些东西实际上你看到，你都是不想，
0: 那我不想吃到肚子里的，
1: 不想吃到的呀，
0: 对
1: 呀，
0: 我哪想？
1: 所以有机这两个字值钱就值钱在这里。
0: 那我们今天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了。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
1: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 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哈。
2: 再来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
0: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嗯，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
1: 啦哗啦，几乎没有，对吧？嗯，
0: 对
1: 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就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啊，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哦，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啊，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嗯，啊，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0: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墙这个壁墙，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哈。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0: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0: 厉害了，
1: 是不是？
0: 厉害，
1: 有弹性，
0: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真是有弹性的，
0: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0: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啊，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事怎么的？
1: 对，
0: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0: 做
1: 一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购物城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购物城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
0: 大盒的样子啊。哎，
1: 我这个是小盒，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不对啊。1498给这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0: 这个有面子。
1: 对，
0: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根多呀，我就多10克来。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货成就行，021511119990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就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啊，订购的就直接就是。

0: 是强大的了。
1: 对，
0: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1: 嗯，
0: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1: 嗯，
0: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深，一般来讲，
1: 嗯，
0: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嗯、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钱要的，
1: 嗯，
0: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啊，
1: 就这个呢，
0: 大概就这么大个，
1: 对，
0: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1: 好，
0: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的，
1: 大概两节多点呢，
0: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1: 哎，
0: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1: 我们
0: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1: 这么大。
0: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啊、哦，因为本来砷呢它不是特别重，
1: 是是是，
0: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哟，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1: 是的。
0: 真的差那么大体型、嗯，
1: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嗯、海八珍之首、啊，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嗯。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0: 嗯，
1: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
0: 嗯、
1: 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
0: 嗯、
1: 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0: 那您看看，
1: 哎、
0: 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
1: 嗯，
0: 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1: 对，
0: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
1: 嗯，
0: 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1: 好、哎，
0: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食了嘛，也不用你泡发。
1: 对，
0: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
1: 么快速
0: 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砷就废了。
1: 对，
0: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嗯，特别特别贵的。
1: 嗯，
0: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1: 嗯，
0: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1: 来吧。
0: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一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1: 这1490，我这1890，
0: 对不对？
1: 你看就差400块钱。
0: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1: 对，
0: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1: 是，
0: 你实际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1: 对，
0: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
1: 啊、
0: 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1: 对。
0: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
1: 嗯，
0: 您说是吧？
1: 嗯，
0: 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个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1: 有尺子，对对，有标。
0: 哎，这波没有。
1: 来来，我们反过来看啊，
0: 哦、嗯，
1: 反过来看，就这你透明视窗嘛，
0: 啊、你直接透明视窗，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0: 啊！
1: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0: 啊、哦。
1: 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0: 来，基本没什么水，
1: 基本没什么水啊。
0: 有就一点点。
1: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花在海参上面了，
0: 哎、
1: 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0: 你也不用泡发。
1: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0: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
1: 啊，
0: 有一说一啊，
1: 啊，
0: 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1: 哎，对，
0: 他为了求大。
1: 那我跟你讲，
0: 吸软吸软，
1: 那个软呢、啊，软塌塌的、
0: 那个。
1: 像我这样，我把1/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0: 它都
1: 是保持笔挺的、
0: 嗯，
1: 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哎呦，
1: 你看啊，
0: 哎呦，
1: 我把它这样子掰一
0: 下，这个有点像，
1: 对吧？
0: 怎么回事？牛皮筋
1: 啊！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
0: 哎、
1: 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嗯，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
0: 嗯，
1: 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
0: 那
1: 都是非常挺的，
0: 嗯，
1: 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
0: 嗯、
1: 非常漂亮、
0: 嗯，
1: 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底足啊，很密实、
0: 嗯，
1: 很有力，
0: 嗯，
1: 而且呢，很干净，
0: 嗯，
1: 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
0: 嗯，
1: 啊，这个海龙须，
0: 哎呀呀，
1: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
0: 是
1: 的、啊、不动的，
0: 而
1: 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
0: 啊，
1: 又新鲜又好，
0: 啊、
1: 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
0: 嗯，
1: 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0: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1: 对，
0: 我们那是45，
1: 四十五克不一样啊。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
0: 嗯，
1: 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0: 啊，怎么着？
1: 那有弹力的，
0: 哎，
1: 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0: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1: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0: 注意细节啊，
1: 你看，
0: 注意细节。
1: 再来，
0: 一定要这种哦。
1: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0: 哎，这个是真的好啊！
1: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不错。
1: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
0: 哦，
1: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
0: 你看这
1: 全部的监管，
0: 哎呀，
1: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0: 对，
1: 也就是它整个的

0: 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1: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0: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
1: 了，断了，
0: 我
1: 就断了。
0: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1: 来吧，
0: 你放心吧，这个
1: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0: 再过十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1: 我跟你讲。
0: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1: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还您，哎，我选它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为什么？我懒。
0: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1: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0: 对，
1: 动手能力不强。
0: 对，
1: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0: 来吧，
1: 就送这个
0: 大盒子。
1: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0: 对，
1: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0: 两，
1: 你乘以二呗，
0: 对，乘以二已经是
1: 2800左右了，
0: 3700了，哎，你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1: 就是
0: 就够了，就够了，
1: 你这470拿到手了，你两套，自己爸妈那边一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0: 哎，
1: 就对你
0: 索性就买3套，
1: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两套，
0: 一家一套
1: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0: 对对对，
1: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呢。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0: 上
1: 这个多体面呢，
0: 一道名菜。
1: 对呀，
0: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1: 是啊，
0: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
1: 油亮，
0: 是
1: 特有食欲。来，
0: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啊。
1: 哎，对，
0: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1: 又得吃起来了。
0: 我们今天啊，西芹。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1: 大老师啊，咱已经
0: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
1: 炒过的，
0: 你看这
1: 还这么有弹性，
0: 像活的一样，
1: 活的一样哈，
0: 对吧？
1: 是吧？
0: 对，是，
1: 来吃一个，
0: 来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1: 好吃，
0: 当然了，
1: 棒棒。
0: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吗？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1: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0: 菜
1: 的？没有它怎么行？
0: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一些蛤蜊啊，放些虾呀，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啊，
1: 贵也贵，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1: 这凉菜不得100来块钱一盘啊？
0: 要的，肯定要的。
1: 平常的凉菜也
0: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1: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0: 农残
1: 呐、
0: 对，重金属啊，
1: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0: 对，
1: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0: 对，
1: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0: 对，
1: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0: 300多项检查，
1: 对的，
0: 300多项检查，
1: 连续17年，
0: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都不能评了。
1: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
0: 而且它是一年一评的，所以我们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我们有17张这样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所以它每年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日期是从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就是今年。
1: 对，
0: 这一年当中，我们又一次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包装的盒身上啊，中绿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这个两个全都在啊。
1: 对，有几个保证啊，给大家看一眼。第一个保证，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因为它是有机的，这个都是。其实没有必要再说一遍了，但是大家知道，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您就安心了。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0: 是
1: 人家好当家是上
0: 市公司。
1: 哎，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0: 对，
1: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0: 1898元
1: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千送百，咱再得400积分啊。 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
0: 对，
1: 比我们小了很多了。嗯，你不要小哈，
0: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哎，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什么两头三头堆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0: 对，5年以上的生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哎，1898的，我老爱说1900。
0: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1: 对呀，
0: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分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1: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0: 对对，
1: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0: 是
1: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恒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嗯，对姐姐们，
3: 嗯，
2: 爷叔们，其实我觉得，
3: 嗯，
2: 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
3: 嗯，
2: 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我比你大几
2: 岁嘛，
3: 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
2: 参，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
3: 嗯，
2: 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
3: 嗯，
2: 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
3: 嗯，
2: 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
3: 嗯，
2: 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
3: 嗯，
2: 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
3: 啊，
2: 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啊，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嗯，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啊，是
2: 一个道理。
3: 嗯，
2: 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
3: 嗯，
2: 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象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
3: 对，
2: 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
2: 你
3: 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哦，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就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哎，嚼不太
3: 多，对对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嗯，又发泡，嗯，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有点像啥呢，哦，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哎，吸完细胞水以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
3: 嗯，
2: 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啊，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
3: 嗯，
2: 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
2: 嗯，
3: 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这
3: 不一样，
2: 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
2: 哎，
3: 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即食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的含量，
2: 哎，有一点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3: 对不对？
2: 不可能，
3: 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搭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
2: 嗯，
3: 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2: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哦，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
2: 嗯，
3: 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
2: 嗯，
3: 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
2: 嗯，
3: 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
2: 哦、
3: 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
2: 哎、
3: 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厚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
2: 啊，
3: 你看啊，整个下去，来，
2: 哎、
3: 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
2: 哎？
3: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
2: 嗯、
3: 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
2: 嗯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孤独一个，
3: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3: 对对对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
3: 哎，
2: 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吧？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
2: 嗯
3: 啊，
2: 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
2: 哎，
3: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
2: 哎，
3: 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
2: 嗯，
3: 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
2: 嗯，
3: 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
3: 啊、
2: 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
3: 哎，
2: 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有
2: 的时候
3: 就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
3: 啊。
2: 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这南方观众朋友，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3: 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
3: 你
2: 放一个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说吃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
3: 哎呀。
2: 你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3: 哎！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这个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
3: 啊？就是一半，
2: 你再正好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来，
3: 对，
2: 你一套餐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
3: 啊，
2: 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
3: 嗯，
2: 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
3: 对，
2: 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哦、
3: 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哦，
3: 嗯，
2: 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哦，
3: 嗯，
2: 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哦，对，
2: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这个真懂，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啊，
3: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
3: 啊，
2: 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左右，平均左右嘛，
2: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值不了低，
4: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啊，对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1年4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嗯，这是必须的。
6: 嗯，
7: 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嗯，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
6: 哦
7: 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
6: 嗯，
7: 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6: 哦，
7: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嗯，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种很好，
1: 对，
0: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嗯，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2: 对，
0: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2: 让它不坏，啊，
0: 更大了，
2: 助长剂啊，什么农残呐，
0: 啊，什么瘦肉精啊，
2: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0: 对
2: 对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0: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2: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啊，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0: 多好，
2: 300多项。那你300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嗯，所以我跟你讲，2010到2026年连续17年，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一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嗯，那么今年这一年，你看它的有效期，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所以每年都有这样的一张。那么有这一张呢，就刚才我们的专家就在告诉你的，因为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它会生病啊，可能它会你要给它吃药吧，什么药呢？像这什么绿霉素等等抗生素之类的东西嘛，一样的嘛，道理是一样的嘛，
0: 不让它死嘛。
2: 你这个吃下去，当然了，它就对吧？你身体当中有检测的出来嘛。包括一些重金属的地方，那敌畏啊、土霉素啊等等之类，你看我们的海参当中全都是未检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跟海水的质量有关系的，那是什么呢？重金属啊等等之类的呢，镉啊、铅啊、汞啊等等之类，你看我们全部都是在自由海域当中，全部都是在自己的养殖当中，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两个，环境当中我们给你保证了天然的这个好的环境，第二个，养殖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全真空，不给它吃药，不给它做任何东西。
0: 其实该有的呢，适度不是不行。嗯，啊，你有一些那个植物的绝大多数，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吃有机的，也不现实。它有稍微一些所谓的喷洒的农药啊，它只要在合格范围之内允许用量，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有一些这里面，比如说到了海参，
2: 是
0: 如果你自己不认真、不用心，你吃到一些不良商家、黑心商家所搞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海参，最后您吃到肚子里以后，不仅没补，还留下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很麻烦。
2: 是，
0: 因为我们不得不防范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它是又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2: 是的，
0: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要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2: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
0: 对，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2: 这个讲的太对了。
0: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
2: 冲，
0: 叮了，好便宜啊，怎么的，真便宜。
2: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0: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2: 对，
0: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2: 对，
0: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2: 对，
0: 来给大家，
2: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0: 最后一个了啊，
2: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0: 油很正常啊。
2: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0: 它不软塌塌吧？
2: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0: 有弹性。
2: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0: 它不搭下来，
2: 没有这样塌下来。哎、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0: 对对对，
2: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0: 多棒！
2: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0: 哈。是，
2: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0: 发的恰到好处。
2: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0: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2: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0: 啊，肉壁，
2: 你看，
0: 海龙须
2: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墙满地。
0: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2: 对，
0: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2: 你要在，
0: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

0: 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1: 一人一头。
0: 那、啊、你八哇，
1: 这在外面一头一百多呢，
0: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1: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0: 那你是起板价更大一个，
1: 对，
0: 你一个一周不得两。
1: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0: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1: 我家里面十个人，
0: 就是、
1: 你想想看，你是那花多少钱？
0: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1: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0: 那你要如果你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啊，你不得上万呢？
1: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啊，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0: 对啊，
1: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0: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哎、有道理啊！
1: 对，
0: 你看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1: 炒蔬菜，
0: 哎那个
1: 包括捞汁的、
0: 嗯，
1: 包括炖个蛋的，
0: 嗯，
1: 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
0: 嗯，
1: 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0: 哎，
1: 高蛋白，
0: 嗯，
1: 几乎没有脂肪、
0: 嗯，
1: 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0: 价格构成上面呢，
1: 哎、
0: 大家随心意就好了。
1: 嗯，
0: 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1: 对，
0: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
1: 啊。
0: 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哎、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1: 对，
0: 明天就结束，
1: 明天结束了，
0: 3天嘛，
1: 嗯，对，
0: 高考结束，
1: 7、8、9，
0: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1: 嗯、是，
0: 会不会
1: 有？
0: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
1: 嗯、
0: 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嗯不给大家
1: 对
0: 误导大家啊
1: 对、嗯，
0: 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
1: 嗯，
0: 我们毕业以后，
1: 嗯，
0: 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1: 心怀感激，
0: 很辛苦吧？
1: 心怀感激。
0: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1: 对，
0: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1: 老师也挺辛苦的。
0: 不顾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
1: 啊。
0: 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
1: 嗯，
0: 你告诉我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
1: 嗯
0: 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1: 端午，
0: 家里的亲戚朋友，
1: 嗯，
0: 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1: 对，
0: 他吃别的东西发，
1: 是
0: 他不发，
1: 对，
0: 然后还补，
1: 对，
0: 你还及时的，
1: 嗯，
0: 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 有，
0: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1: 每天
0: 对不对？他自己
1: 给
0: 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哪，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嗯、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1: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0: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1: 我这一
0: 大刚老师是拎着送，
1: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大刚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1: 感觉不一样啊。
0: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1: 对。
0: 但价格没差多少。
1: 嗯。
0: 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1: 是。
0: 他俩差400块钱，
1: 对，
0: 满街送吧，一件1898减400，
1: 嗯，
0: 是不是1490吧？
1: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0: 而且
1: 你买的放心，
0: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
1: 嗯，
0: 个头比那个大啊，
1: 嗯，
0: 这是45克左右一头、
1: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0: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1: 对，
0: 35啊，这个总计数在这儿啊，
1: 啊，
0: 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1: 哎，
0: 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1: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一套、啊？
1: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三套
0: 了。哎，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1: 好嘞，
0: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订不着了。
1: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0: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
1: 嗯，
0: 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1: 对，
0: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
1: 嗯，
0: 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1: 对，
0: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
2: 86岁了。奶奶呢？
3: 85。
2: 86、85，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2: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2: 啊、
4: 买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2: 啊，都吃。
4: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9: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分享的那小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这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儿，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一斤是13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对吧？
0: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芯，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泡的各种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补充一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短短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0: 在里面。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 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就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小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哎，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或者说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
1: 对，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您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胶质满满啊、哦，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
1: 我觉得它不腻的，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一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
0: 哇，你想象，
1: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0: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说你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大家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 乌拉圭，对不对？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
1: 们
0: 是古寺的，对呀、啊，古寺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嗯、因为我们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嘛，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就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嗯、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嗯、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所以故事真的、嗯，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就直接不要看啊，2/6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有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骨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4包4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1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您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啊，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蹄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骨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1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
0: 的，1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满满，
1: 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
1: 再
0: 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1: 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的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 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1: 这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1: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是中间的那个剑心呢、啊。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它的那个剑心里面的。
0: 黄黄的啊，
1: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0: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嗯，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嗯，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0: 太幸福了！
1: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0: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哎、
1: 对的，
0: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腔上面，就会有一种很醇香的感觉。
1: 你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
0: 粘在一起的，
1: 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这个短一点。
1: 喜欢软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0: 是的，
1: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像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0: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六幺八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在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
1: 这个
0: 很划算吧、
1: 这个？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
0: 哎，
1: 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四袋四斤388。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1: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些叔叔阿姨。
0: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7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哦，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了，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就我们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0: 啊
1: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再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0: 对呀、啊，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了，
1: 人家不会
0: 打理你，这个损失在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爽爽的、Q Q 弹弹的。
1: 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
0: 没错，
1: 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哎、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哎，
0: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1: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
0: 是啊，
1: 对吧？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0: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5包，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1: 对的，
0: 5包平均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1: 是
0: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1: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0: 非常的棒啊！
1: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牛蹄筋的，
0: 粉粉嫩嫩的啊，
1: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可能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而且你要看一下、啊，
1: 一整个都保留的。
0: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1: 对的，
0: 很多是惨白的颜色。我跟你讲，惨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1: 有可能
0: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1: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
0: 对
1: 吧？
0: 对吧？
1: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 GB2707 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0: 没错，
1: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0: 是
1: 的，都是200天谷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哎、
0: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是算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1: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0: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
1: 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
0: 啊、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1: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哦、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开，
1: 热菜
0: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1: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
0: 是
1: 不可以？当然可以啦，对吧、哎？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0: 天哪，
1: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 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
0: 哎、
1: 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0: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1: 牛蹄筋
0: 为什么？
1: 贵啊、
0: 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子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个尝一下，
1: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哎、因为它就是黏黏，您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0: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
1: 对的，
0: 而且很好吃。
1: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是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啊、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在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后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下了很多单。我觉得啊，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你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饭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0: 对，
1: 真的不多。
0: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1: 对的。
0: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1: 而且
0: 是机遇，
1: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0: 对，
1: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赠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五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1: 我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五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0: 没错。
1: 那618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215119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QQ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
0: 真的，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对，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那种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这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
1: 对，
0: 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一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把它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呢，卖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
0: 哎呀，是的，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6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
0: 真的，
1: 也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就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大家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七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
0: 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

0: 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哎，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五包带回家，四包牛蹄筋，一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四袋四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一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是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包括其实今年一直有观众朋友说，哎呦，因为很多的比如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热，今年势必是一个酷暑。那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啊，家里是不是应该备点清凉的啊、甜甜的这些饮料呀、小甜水啊，您家里备好了吗？但是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也留个心，长个心眼儿，不要买那种各种添加剂的，添加剂多了对身体是一种负担。而且很多人，我是相信买给孩子喝的，那更不要乱七八糟的去乱买一通。今天啊，我们要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全新品首发一个，既能满足您对于甜甜的小甜水的渴望，又可以安全健康的给您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味道非常好喝的清凉饮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朱总你好。哎，
1: 耿瑶老师好啊，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君瑶的NFC 纯的椰汁水。
0: 是的，
1: 还有我们添加了双益生菌的，来自君瑶益生菌的，添加了以后添加的那个芭乐水，两款很健康很清凉的这个饮料。
0: 朱总说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君瑶集团上海大名鼎鼎的，
1: 是的，
0: 包括吉祥航空啊，对吧？包括很多的名校啊，
1: 是的，
0: 是不是都是君瑶？哦，这个不明显，来来，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啊。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君瑶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一个是芭乐水，一个是椰子水。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啊，这两个产品当中都有一个英文字母的 logo 是什么 ？NFC。
1: 是的。
0: 什么叫 NFC 呀？
1: 非浓缩还原。非浓缩还原。我们椰汁水是100% NFC。
0: 是的。来，我们先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椰子水。其实椰子水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我特别爱给孩子喝椰子水。为什么？因为椰子水里边有天然的电解质。小朋友尤其是流汗多的时候，
1: 对，
0: 正需要补充电解质。
1: 是的。
0: 而且椰子水的味道清甜可口又好喝，所以小朋友接受度会很高。
1: 对。
0: 让孩子能够多喝水的话，备点椰子水也很好。来，这个椰子水啊，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们瓶身之上，其实这个瓶子因为是透明的，很好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通过镜头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1: 对。
0: 但是有一句话你很清楚，叫什么？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
1: 是的。
0: 还加了香椰水的啊，香水椰。
1: 而且可以关注的是100%的 NFC。
0: 对，100% NFC。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加入了原料产地泰国。丹嫩沙多，
1: 是的，
0: 真正的泰国椰子水加入在当中的，原材料的采集也是非常的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倒出来啊，
1: 好，
0: 我们做的只有简单的几步。首先把新鲜的椰子取出来，
1: 是，
0: 然后再给它消毒杀菌，再过滤一下。为什么要过滤？因为天然的椰子水当中啊，它有一些可能浑浊那种物质，
1: 对，
0: 不太好存放，容易这个产生变质。
1: 对，而且还可能影响口感，
0: 哎，
1: 对吧？很多很多喜欢喝椰汁水的老师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椰子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椰子开得不好的话，它可能里面会有土腥味，会有涩味。但是经过我们君瑶啊，使用100%的纯的椰汁进行过滤加工了以后啊，这个更清澈更透亮，口味而且更均衡。
0: 是的，因为里边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椰子水。
1: 对，
0: 所以就跟咱们买那个椰子开出来的喝的味道是一样的。而且它的香味会更浓。观众朋友，这个香味浓您不要担心是不是加入了什么香精的，没有的，
1: 没有。
0: 我们的香味浓是因为用到了泰国的香水液。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好不好？
1: 对的，因为我们配料那个瓶身上面配料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0: 只
1: 是上面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写得很清楚啊，100%。100%的，
0: 是的，
1: 添加的100%的椰子水，
0: 哎，啊，
1: 其中我们添加了香椰水，
0: 啊，
1: 添加了香，就这一个原料，
0: 啊，就是我们椰子水用到了两个品种的椰子，加入了香水液的目的是让这个椰子水的味道更强，
1: 是的，
0: 更好喝，
1: 口感更细腻，
0: 而且因为香水液其实是卖的比普通的椰子要更贵的，
1: 贵的多，
0: 贵的多啊！来，这个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爱的一个芭乐水。
1: 对，
0: 芭乐首先这个水果这两年就很火，对不对？我们今天芭乐水也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因为芭乐水这个颜色，很多观众朋友看着觉得不健康，是不是有很多添加剂？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在芭乐水的这个用到的芭乐果汁，全部又是 NFC。
1: 是的，
0: NFC。 但是我们不是纯芭乐水，我们加东西了，加了啥？别担心， 加的是对你好的，
1: 对，
0: 我们加的是三种有益的益生菌。
1: 是的，
0: 来，专利证书给大家备好。
1: 来来来，
0: 今天给大家加入的这个益生菌是获得过发明专利证书的。
1: 对，
0: 各种嗜酸乳杆菌呀，双歧杆菌呀
1: ，G80、G90，
0: 哎，G80、G90，
1: 这个是有专利证书的。
0: 对，这些益生菌和芭乐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之后，既有芭乐水的清爽口感，又可以感受到益生菌对人体的无限好处。
1: 是的，所以说像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真用的这个益生菌都是真活菌，这是我们菌瑶自己的这个益生菌研究室开发出来的。
0: 是的，哎，这一句话一定要跟大家看一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活菌冷鲜，所以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椰子水可能是会常温配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芭乐水全程2到6度的低温冷链帮大家运输配送。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芭乐水在市面上真的很难看得到的。拿回家去，这个芭乐水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常温存放，因为里边有活菌。
1: 对，
0: 大家和酸奶一样，你把它放到冰箱里。
1: 是的，
0: 啊，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喝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把它倒出来之后常温静置一会儿，如果不能喝冰的话。
1: 对，
0: 但是相信我，这个芭乐水啊，如果说是喝冰的，冰冰凉凉的，
1: 对，
0: 简直太好喝了。然后现在的芭乐水大家回家做创意料理，创意那个饮料，不管是配点什么咖啡，变成芭乐美式，
1: 是，
0: 对吧？配点这个什么果汁，配点这个那个养乐多，饮乐多，
1: 对对对对，
0: 养乐多，或者是配点这个西瓜，
1: 西瓜，
0: 芭
1: 乐西瓜汁，非常的清香。
0: 观众朋友，炎炎夏日，自己在家里这么特调一杯，
1: 对，
0: 我说实话，您就切上点西瓜，然后放上点冰块，倒上咱们的芭乐水，粉粉的，是不是多巴胺？夏日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
1: 对，非常的清爽
0: 啊，
1: 口感也很清甜，你不用担心买到芭乐，有些芭乐因为吃果子可能有可能什么，像开盲盒。
0: 是的，
1: 它到底好吃不好吃，口感的酸甜度是不是能够满足你？像我们这个果汁，
0: 是的，
1: 都已经是把它调配好了，所以到嘴里面口感是均衡的，肯定清甜回甘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名字也叫益生菌芭乐水，
1: 对，
0: 所以品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线咨询了，说今天什么价格呀，家里这种饮料啊，自己搬一搬抬一抬沉得要命，去超市里边随便提两瓶，叔叔阿姨就累个够呛了，大热天的，对不对？来，今天来聊聊价格。首先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椰子水你可以单独购买，东方购物呢是109块钱6大瓶，观众朋友记清楚啊，我们这个不是一升的，1.25升，
1: 对，
0: 超大瓶，1.25升的，市场上这样一瓶。

0: 便宜，
1: 性价比更高，
0: 划算。
1: 对，
0: 12平再加6平，按理说刚才109加199是300多了，
1: 对，
0: 对吧？300多了，
1: 320块钱。
0: 我们今天是278元在东方购物打包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啊、也支持大家全途通路渠道可以去比比价格的。但最重要，我觉得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
1: 是的呀，
0: 家里本身就得备点饮料，
1: 小朋友要经常待在家里啦，
0: 对
1: 的，对吧？饮料需求是很高的，
0: 啊，
1: 你让他喝碳酸饮料，你放心吗？啊，喝外面的奶茶什么，你能够满意吗？
0: 啊，
1: 肯定更最健康的君瑶的这个椰汁水，
0: 哎，
1: 和我们芭乐水，才能让小朋友们既满足口感又满足营养。
0: 关键是开一瓶喝得很快的，
1: 是的，
0: 夏天的火锅、烧烤、小龙虾，
1: 对，
0: 哪个不配点饮料？哦，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抓紧时间吧，先来抢货囤货，我们是送货到家门口来给您搬上楼的，0215119900。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椰子水。前段时间呢，椰子水也爆出了很多的这个新闻，
1: 啊、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哦呦，一个椰子水花头嘎多，对不对？”哎、
1: 对。
0: 哎，经常看似好像是百分之百椰子水，后来才明白，原来百分之百是个品名，它根本就不是纯椰子水。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自于君瑶集团，君瑶健康。
1: 对。
0: 我们用到的配料表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是用两种椰子做成的。
1: 嗯。
0: 一个是天然椰子，还有一个是香椰水，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所以我们才敢称作为100% NFC 椰子水。
0: 是的，所以 NFC 观众朋友都知道的，很放心很安全，所谓的 NFC 就叫非浓缩还原椰子水。
1: 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取一些新鲜的椰青水，
1: 嗯、
0: 经过杀菌呀、等等的过滤
1: 啊，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1: 是的
0: 甜味剂、添加剂加在当中。
1: 对，所以它的口感更均衡，
0: 嗯、
1: 它不会像你吃普通椰子里面打开以后那种椰青水，你直接喝的话，
0: 的
1: 有可能开盲盒喽，
0: 是的，
1: 对吧？有可能吃出土腥味，有可能口感有点涩。嗯，我们经过这个加工以后，椰子水更纯正，口感更香更清甜。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屏幕前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能共情。
1: 是的，
0: 因为家里有孩子，那种乱七八糟的饮料，
1: 嗯，
0: 不要给他喝。
1: 对，
0: 我们家孩子从小喝椰子水，尤其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出很多汗，
1: 嗯，
0: 哎，然后这个温度比较高比较热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补充椰子水。原因 很简单，补椰子水第一它喝得下去，
1: 嗯，
0: 能补水分，第二就是电解质，
1: 对，
0: 汗液流失注定体内的电解质也会相应的流失。
1: 是的，
0: 尤其是家里那小朋友爱运动，
1: 嗯，
0: 动不动满头大汗的，就给他喝点椰子水。
1: 对，
0: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芭乐水。
1: 是的，
0: 啊，芭乐水有什么特色？
1: 哎，我们芭乐水最大的特色是添加了君瑶的明星菌种
0: 啊，
1: 益生菌 G80 和 G90，
0: 是的，
1: 还有一款是 T17， 这三款益生菌加在里面以后都是用活菌添加的。
0: 嗯、
1: 另外，我们添芭乐水也不是浓缩还原，一定是用的 NFC 芭乐汁啊，进行果汁还原，果汁这个做的 NFC 果汁啊。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芭乐水呢，它是一个复合果蔬汁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它其实还加入了像苹果汁啊、等等的一些混合果汁，
1: 对，
0: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所以口感很均衡。
0: 哦、对的、
1: 啊，
0: 不瞒大家说，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们就寄了一套到我家里。
1: 嗯、
0: 哎，我儿子可喜欢了、
1: 啊，
0: 每天幼儿园放学回到家里啊，满头大汗的说：“妈妈，我要喝水。”
1: 嗯。
0: 给他拿矿泉水呀、啊，我们家都只喝矿泉水，喝矿泉水不要，我要喝那个粉粉的饮料
1: 啊，是吧？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带有益生菌的话，你给孩子喝也蛮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其实带有益生菌，你自己喝也非常的好。中老年人的话，
0: 嗯、
1: 哎。大家知道啊 ，G80、G90 的这个益生菌，对吧？你平时啊上厕所啊或者怎么样，对吧？那喝一点这个芭乐水的话，我们添加了明星菌种 G80、G90， 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你想啊，我们今天芭乐水因为是加的活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冷链配送到您家。
1: 对，对，
0: 您拿回家去之后也放到冰箱里。
1: 嗯，
0: 观众朋友，你想想这种冷链配送运输成本多少？
1: 是的呀，
0: 这些饮料。我们组合动辄十几瓶六七瓶这些饮料拿到一个大整箱子沉甸甸的给您搬到家里，
1: 对，
0: 运输成本多少钱，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我们就不算运输成本，您自己搬、自己扛，
1: 累不累？大夏天一身汗，
0: 累不累？
1: 是的呀，
0: 而且其实家里的饮料消耗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
1: 对，
0: 偶尔想做点特色的饮品呀，
1: 嗯，
0: 想做点这个好的好喝的这些饮料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没有原材料怎么行？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椰子水和芭乐水现在在饮料节，他们两个就是百搭，
1: 对，
0: 配什么成分都可以，
1: 是，
0: 自己可以创意去料理它啊，
1: 对，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三个组合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下订单，02151999000。

0: 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两款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的好饮料，一个呢是来自于君瑶，观众朋友啊，君瑶大企业，咱们真的信得过的上海自己的企业，
1: 是的，
0: 君瑶健康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胃动力，其实胃动力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
1: 对，益生菌品牌，
0: 哎，益生菌品牌，然后你看我们用到的是3种益生菌，帮大家做成的一个芭乐水，
1: 是的，
0: 里边用到了芭乐果汁，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芭乐果汁都是用到 NFC 的一个果汁，
1: 对，这里面所有的果汁都是 NFC，
0: 是的，
1: 非浓缩还原，
0: 他们旗下的明星菌种啊，双歧这个两歧双杆菌，
1: 对，
0: 就这个 BBG90，
1: 是的，
0: 这个都添加进来了，所以我们说了配送是冷链，保存放到家里你也需要冷链，因为里边是真的活菌来的，
1: 冷藏就行了，对，冷藏就行了，
0: 对，是活菌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我们还有这个椰子水，
1: 对，
0: 椰子水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啊，来一句话，我们的椰子水同样来自于君瑶，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对，
0: 100% NFC 椰子水，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也都是来自于高品质盛产椰子的一个国度，
1: 对，
0: 对吧？懂得都懂的啊，保质品质非常的有保证，而且我们因为这个里边真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
1: 没有任何添加
0: 啊，
1: 没有白砂糖也不加，什么都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只有椰子水啊，只有椰子水。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看吧，
1: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低糖低钠啊，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是零，椰子水啊蛋白质是零，脂肪是零啊，能量是零，喝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饱和脂肪是零，碳水化合物二，钠只有一，对吧，然后还富含钾，有10%啊，这个钾这个是真的是天然地铁石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芭乐水，我们能量也只有1%，蛋白质脂肪啊，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都是零，啊，碳水化合物是二，其他都是零，啊，糖也只有4.2克，啊，钠都是零，真正做到了啊，我们都是低糖、低钠，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首先刚一开场可能就说了，绝对是味道好喝又很健康的一个饮料，
1: 配料清爽
0: 啊，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棒的。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的问题啊，今天的确组合有点多，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
1: 对，
0: 首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芭乐水没喝过，想尝试尝试，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的芭乐水每一瓶呢，就是葛瑶手里的这个，950毫升的，满满一大瓶，今天12大瓶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其实给大家算过了，单一瓶也就10块钱出头吧。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现在你买杯小饮料，买杯小甜水，不都得20-30块钱吗？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去全家分享，而且它是带活菌的，
1: 是的，
0: 它是有专利证书、发明专利的啊。来，再来想，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喝椰子水。好，椰子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高品质椰子水，真的和市面上鱼龙混杂的不一样的啊，
1: 纯的
0: 6瓶装，关键每一瓶它不是普通的一升，950毫升，每一瓶的容量是1.25毫升，
1: 1.25升，
0: 超级大的一个大分量啊，这个真的沉甸甸，
1: 性价比相当高，
0: 6瓶正好一箱，对吧？
1: 是的，
0: 一箱送到家109块钱，然后你说，哎呦，这个我都很难抉择了，我两个都喜欢，买这个，观众朋友。大部分现在都在订这个，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的，
0: 因为刚刚109加199加在一起，正常要320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两个一起买，只要278。
1: 是的，
0: 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单瓶的价格打下来又更便宜了，
1: 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1: 对吧？特别像我们这个椰子水，我们1.25升的，
0: 来给大家看看，
1: 你在市面上买这样子一只椰子900克啊，900克，它里面我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倒出来里面有多少。
0: 哦，现场来开个椰青，
1: 对吧？对，
0: 首先这个椰子，刚刚这个朱总说了，外面15块钱，我跟大家讲，有时候你在饭店里吃，15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
1: 对
0: 吧？哎，然后让它慢慢流着，你会发现它第一流速非常的慢，第二就是
1: 打开不容易，
0: 对，打开不容易。经常有时候我们家开个椰青啊，我婆婆把手都刮伤了，
1: 是的，
0: 也是经常常见的。
1: 对
0: 啊，让它慢慢流着，下一趴我们等它把它全部都流完，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它和我们的椰子水对比区别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口感方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有
0: 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当然，
0: 因为这个我也喝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你这个是开盲盒，
0: 嗯，
1: 你并不知道这里面它这个椰子它本身的质地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经过了过滤啊、提纯这些工艺的， 所以说我们的口感是更恒定，
0: 是
1: 更清香，更接近椰子的本味。
0: 是的，好的，我们也先不多啰嗦，让大家先打一波电话。记住啊，观众朋友，大组合今天核算下来，这么大一瓶椰子水才10块钱左右。所以大组合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02151299000。

0: 作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在这个季节炎炎夏日马上就要到来之际，
1: 饮料备上，需求旺盛啊。
0: 是的，家里备上一点。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都年轻人喜欢的，我们老年人不喜欢。我跟大家讲，老年人偶尔也要来点这种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
1: 当然，
0: 我们说苦下苦下，嘴巴里苦苦的，涩涩的，没味道的时候，哎，喝点这种，尤其是椰子水，它对老年人也很好，补充天然电解质，
1: 是的，
0: 补充水分，
1: 对，
0: 老年人更得多喝水，加快咱们的代谢嘛，新陈代谢嘛，
1: 对不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家里势必是有孩子的吧？
1: 是的，
0: 有年轻人吧？年轻人要回来看您吧？
1: 那当然，
0: 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都爱这口？
1: 那当然，
0: 是的，
1: 夏天冰冰凉的，凉凉的，来这么一口纯天然的 NFC 的椰汁水，
0: 是的。
1: 这个小朋友也满意啊，你们家长也放心，
0: 是吧？
1: 总比外面碳酸饮料也好啊，我们的调和饮料也好，浓缩汁还原的饮料也好，来的安全，来的放心吧。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让人省心。
1: 对，
0: 所以哪怕你给家里的孩子喝啊，咱一点不用过于操心的。
1: 是的，
0: 君瑶集团呢，的确是大家也家喻户晓了，名气真的很大。
1: 对，
0: 我们是君瑶集团专门做健康的一个品牌，就饮食品的一个品牌，叫君瑶健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芭乐水有芭乐水的特色，因为我们加入了
1: 益生菌
0: 三种活菌加入在里边，
1: 是的，明星菌种 G80 G90 T17，三个明星菌种加在一起啊，来呵护你，对吧？
0: 所以我们的芭乐水都是冷链配送的，
1: 是的，
0: 你想想有多好，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椰子水呢也有椰子水的特性，椰子水呢它的最大特点是 NFC 100%的椰子水，
1: 只有椰子水，我们不加白砂糖，
0: 是的，
1: 不加香精，不加添加剂的
0: 原料的产地呢是有来自泰国丹嫩沙多的椰子，
1: 是的，
0: 然后而且为了增加这个椰子的香味啊，让它味道更好喝，我们还加了香水椰，香椰水，就香椰水其实比普通的椰子水来的还要更贵，
1: 更贵
0: 啊，
1: 是吧？一个香椰现在市面上要卖20多呢，
0: 对
1: 吧？
0: 但是我们对人体不好的那些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添加剂
1: 呀，没有。
0: 都没有，
1: 是的
0: 啊，糖也没有给大家添加的，天然椰子当中带的那种果糖，椰子水当中那种纯粹，我特别建议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多给他喝点椰子水，因为我曾经听过我一个好朋友说，就他们家儿子只要每次发烧了，他就狂给他喝椰子水，因为小朋友生病是经常的嘛，
1: 是的，
0: 发烧了他会流很多汗，
1: 对，
0: 汗液一流失，电解质流失，
1: 需要
0: 补水，
1: 对，
0: 他就会给他儿子喝很多的椰子水，喝很多的水，但是前提是要天然椰子水，
1: 那。
0: 你不要给他喝一些什么所谓的椰子味的饮料，
1: 是的，
0: 饮料的配料表你看到都觉得会很害怕的，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椰子水也有，芭乐水也有，可以分开买，可以一起买，但一起买的组合力度会更大，
1: 性价比更高。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椰子水吧。
1: 嗯，
0: 先来看看咱们椰子水的分量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节目上一段开的那个，
2: 哎，刚刚开的啊。
0: 啊，
2: 搿一只椰子辣海视频高头是900克的啊，出的水300毫升左右，就这样子一杯。就这样子一杯，我们今天整整的是1.25升，相当于4杯。
0: 是的
2: 啊，
0: 是的，来来，
2: 我搁你说的几粒子？
0: 多少钱？
2: 多少钱一个？
0: 啊，多少钱？
2: 15块。
0: 15块一个。
2: 15块一个。
0: 啊，我们今天这个如果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瓶我刚刚给大家算笔账了，正好15块钱一瓶。
2: 对，
0: 人家15块钱开一个椰子，只能喝一杯水。咱们今天1.25升，
2: 4杯，
0: 超级大的这个大瓶装，对吧？
2: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经过了提纯以后，这两个颜色，
0: 哎，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
2: 哎，我们必须把杂质过滤掉，才能做成这个椰子水。
0: 是的，杂质过滤掉之后，它第一性状更稳定，
2: 对，
0: 啊，第二呢，它颜值看上去更好看，
2: 口感也更稳定，
0: 口感哎也会
2: 口感也更稳定。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再来看看这个椰子水，
2: 嗯，
0: 纯实钧窑，钧窑集团旗下的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纯实，
2: 对，
0: 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2: 嗯，
0: 这两个成分组合而成，100% NFC 的椰子水。为什么要加香椰水啊？因为香椰水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清香，
2: 对，
0: 会增加椰子水的口感，
2: 对，
0: 口感更好。就那个香椰，你外面买一个泰国的香椰，是不是价格很贵？
2: 对，
0: 我们今天用到就是那个香椰里边开出来的水。然后呢，原料的产地，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来自于泰国丹嫩沙多，
2: 是的，
0: 所以高品质的原材料，
2: 嗯，
0: 净含量啊，再度重申，不是那种小瓶装，
2: 嗯，
0: 1.25升的全家分享装。不要觉得说，哎呦，这种大瓶的打开之后很快的，
2: 很快。
0: 全家人晚上聚餐的时候，
2: 是的，
0: 家里人多吃饭的时候，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会儿这一瓶就倒没了。
2: 对，
0: 关键这一瓶现在很多超市卖19.9块，
2: 嗯，
0: 卖20多，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大组合这一瓶才15块钱。
2: 是的，
0: 好，这个是椰子水的部分，
2: 嗯，
0: 你单独买也可以，和我们的芭乐水一起买也没问题。
2: 对的，
0: 我们这个芭乐水啊，今天的特点也非常的明确，第一。带有专利证书，
2: 是的，
0: 今天是把3种有益菌加在整个的饮料当中，
2: 对的啊，是我们菌窑的明星菌种啊 G80 G90 还有 T17 3个明星菌种活菌添加，所以我们这款产品是需要冷藏保存的。
0: 哎，3种益生菌加入，并且我们今天哪怕里边添加的不是芭乐吗，芭乐果汁吗，对不对？嗯，芭乐果汁用到的也不是勾兑出来浓缩的那种，
2: 也不是浓缩还原啊。
0: NFC 果汁，
2: 对
0: ，NFC 果汁，
2: 嗯，
0: 懂得都懂了啊。我们这个品质是真的非常好的。然后你看它的明星菌种，我们这个产品的净含量啊，相对来说椰子水小一点，
2: 嗯，
0: 950毫升。
2: 950毫升。
0: 为什么这个要小一点呢？因为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啊，你打开就第一时间把它喝掉，
2: 尽快喝
0: 啊，尽快饮喝完，因为它这里边是有那个活性益生菌嘛。
2: 是的，
0: 这个其实速度也很快。
2: 嗯，
0: 你像我们家这一瓶，我儿子一下午喝半瓶，然后剩下半瓶，我婆婆呀或者我自己啊喝上一杯啊，一会儿就没了。
2: 对的，
0: 没了啊。
2: 嗯，
0: 因为夏天的确是缺水分，要多补充水分。那我们今天补充水分，给到大家两个选择，两个品种。
2: 嗯，
0: 第一个品种呢是椰子水。109，咱们今天6瓶带回去，
2: 嗯，
0: 每一瓶10来块钱，对不对？
2: 对。
0: 好，你说我不光想要椰子水，这个芭乐水我没喝过，尝都没尝过。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芭乐水12瓶带回去，199，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不光是算单瓶，199除以12，单瓶的话基本上就10来块钱，
2: 嗯，
0: 再给大家算笔账，一瓶就接近2斤，
2: 对，
0: 12瓶20多斤。我说实话，这20多斤的饮料让你自己搬回去扛回去不太现实，
2: 一身汗，
0: 因为它不光是重，它难搬，
2: 对，
0: 难扛，对不对？今天我们是包邮冷链帮大家送到家，
2: 送货上门。
0: 然后呢，如果说想一起购买的话也可以的，我们今天一起购买是12瓶再加6瓶，总共18瓶，
2: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278元。刚我给大家算了，按计算机除以18的话，每瓶是15块钱。
2: 对呀，
0: 15块钱大家买芭乐汁买椰子水，其实性价比来说都是很高的
2: 啊。
0: 最重要是天气热了，要到了家里囤点饮料的时候了。
2: 是的，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我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宣传片拍得太好了。咱们今天这个椰子水不是浓缩椰子汁或者是椰子膏加水，更不是什么什么水加上什么糖啊等等勾兑出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泰国的普通椰子水，再加当地的一个香椰水。
1: 是的，
0: 非常纯粹，而且100%NFC 的名称，名字的意思叫做100%非浓缩还原，
1: 就是椰子汁
0: 原生态的。
1: 对的，
0: 原生态的然后呢，你看原料的产地来自于泰国丹顿沙多。去过泰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泰国的椰子一绝，
1: 非常有
0: 名，世界一绝，非常的有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用到高品质的椰子，加入香椰水的原因就是增加它的香味儿的，味道很好喝，没有香精在当中的。然后拿回家去，这个椰子水怎么喝啊？教教大家，你可以直接空口喝，已经非常非常好喝了。自带甜蜜蜜的味道，自带充满了电解质。然后当然你说了，我想做一些创意饮品，椰子水现在我看来真是个百搭。
1: 对，
0: 你知道现在的什么椰椰美式，
1: 对，
0: 椰椰拿铁，
1: 是的，
0: 什么就是椰子水加冰美式，
1: 对，
0: 对不对？来，或者是你说我家里有百香果，家里倒个百香果，放点冰块，来，观众朋友，
1: 椰汁百香果，
0: 椰汁百香果，
1: 口感更好，
0: 搅动一下，你在咖啡店里这一杯要不要你38？要不要你38？
1: 这何止？
0: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去尝尝味道，味道非常的清
1: 新，很高
0: 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个这个芒果西米露，
1: 是，
0: 芒果捞汁西米露，
1: 里面浇上椰汁。满满的一碗冰品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甜品，你说孩子们能不爱喝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芭乐水，这个芭乐水呢跟我们的椰子水如出一辙。配料表用到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用到的芭乐水呢，它是 NFC 果汁，
1: 对
0: 啊，
1: 非浓缩还原果汁。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明星菌株也有，
1: 对，
0: 都是给大家配备好的，
1: 都有专利的。
0: 而且因为加入了益生菌，所以得冷链，对不对？
1: 是，
0: 朱总，
1: 2到4度，冰箱冷藏就行了。
0: 所以冷链配送，你拿回家去冰箱冷藏。
1: 对。现在芭乐也很贵，
0: 很贵，
1: 椰汁其实也很贵。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样子一个椰子，25块。我们这是1.25升，它倒出来就300毫升，相当于4倍，也就等于说我4只这样子椰子才能做这样子一瓶。
0: 是的。
1: 我们就算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一套构成是6瓶。24只就要24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09块。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更稳定。更安全，更放心。
0: 而且其实拿回家去，不管是椰子水也好，芭乐水也好，真的可以做出很多创意的美食。
1: 对，
0: 我们继续再给大家做一个。刚刚是用椰子水做了2个甜品，对不对？然后现在再用芭乐水给大家配一个。
1: 好的。
0: 因为芭乐水它粉粉的，特别的好看，而且你开盖之后你闻一闻，它扑面而来自带的那种清爽芭乐的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也不是加什么香精，而就是用到的
1: 就是天然的颜色，果蔬天然的颜色
0: 的这个芭乐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看，
1: 对的，
0: 倒出来是不是充满了夏日的浪漫梦幻氛围？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做真的好简单哦。
1: 是的，又方便又放心
0: 啊，
1: 小朋友喝，大家当然其实给小朋友喝。除了口感以外，更多的希望是有一个比较放心健康的这个饮料给到小朋友来喝，对吧？我们现在中国的小朋友其实对于碳酸等等这些饮料，其实我们中国的家长还是比较介意的。比较介意的，
0: 对吧？但你说一整个夏天给孩子一点饮料都不喝，我觉得有点残忍，
1: 是的，
0: 不太现实，
1: 对
0: 吧？小朋友呢，运动量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补充水分也是需要的。
1: 所以我们天然的果汁、天然的果蔬汁给到小朋友
0: 啊，
1: 来喝，大家都更加满意，更加安全。
0: 芭乐水和椰子水共同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拼手速，你自己算算，今天是6瓶。每一瓶是1.25升，每瓶2斤多，给你6瓶送到家也10来斤了。今天东方购只要109块钱。
1: 对，
0: 这个椰子水的组合已经很给力了。
1: 然
0: 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芭乐水，芭乐水是199块钱，12大瓶给到大家，20多斤，你说你自己搬自己扛吗？不大现实吧。
1: 是，
0: 今天都送给大家了。然后呢，如果说想要一起买，刚刚199再加109，观众朋友你自己算呀，这两个加在一起300多了，对不对？
1: 380块。
0: 但今天不用300多，如果两个一起买的话，恭喜您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价。好像降了快50块钱，对吧？
1: 是的，
0: 降了50块钱，所以12再加6瓶，总共到手18瓶，278元，这个组合明显是非常划算的，
1: 性价比相当
0: 高，单一瓶核算下来就15块钱左右。
1: 对呀，
0: 所以要把这个大组合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真椰子水敢被检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纯食椰子水的口号。
1: 对的，啊，这就是我们钧窑品质的保证啊，我们钧窑企业的这个实力就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椰子，在椰子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100%的 NFC， 没有任何过多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所以我们肯定不含一粒白砂糖，不加一粒白砂糖的啊，不加香精啊，不加添加剂啊，不加防腐剂。
0: 我们的原材料是哪里来的？
1: 泰国。啊，我们都用了泰国的椰汁和椰子和泰国的香椰啊，直接取水，然后提纯净化，就是我们的椰子水。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香椰水啊，就香椰香水椰，在泰国当地本身价格卖的也比较贵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加入在原材料当中了。新鲜是用小时来算的。
1: 是的，
0: 6个小时马上开完了之后，帮大家杀菌消毒过滤。
1: 对，
0: 过滤完了之后就出来这么一瓶晶莹剔透的椰子水。
1: 对，
0: 然后味道刚刚给大家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喝，清清爽爽，甜甜的，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0: 夏日可以说必备的一个饮品，又能补电解质，又能补水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拔乐水，加入了益生菌，哎，大家花着东方购物大价格买的那个各种菌菌，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益生菌的，而且好像有专利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专利证书啊，是我们用的钧窑的 G80G90 明星菌种啊，添加在我们这个芭乐水里面的，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就说是口感更均衡啊，我们的作用更明显。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两个商品都是来自于钧窑的
1: 啊，
0: 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来给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大组合，我们就收掉，大组合马上就没货了啊。想说两个口味我都想拥有，已经给我送货到家了，与其让大家一趟一趟过搬，不如一步到位了，把今年夏天的饮料囤一点儿。
1: 没错，
0: 你就买这个组合。益生菌拔乐水12瓶带回去，椰子水6大瓶带回去，12+6总共18瓶到手，278元除以18，每一瓶15块钱，
1: 性价比很高。
0: 15块钱你买到的椰子水是这么大一瓶的，
1: 对，
0: 1.25升的15块钱。
1: 是的，你在外面只能买这么一只椰子。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一只椰子相当于要4只这样的椰子才能取我们这样子一瓶的椰子水。
0: 啊，是的，
1: 所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椰子水的顾客也可以的，6瓶109，赶紧抓紧时间订。当然了，你说我光椰子水满足不了我，拔乐椰子我都想要的话，那更得拼手速，因为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最后的3分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到最后的两分钟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君瑶的一个全新品首发的椰子水加芭乐水，两个饮料都是夏日的一个专属必备，两个饮料都可以给大家带来清爽的啊、不甜腻的这种愉悦感。关键是我们两个饮料用到的安全度都非常高，天然健康的饮料就是说的我们了。
1: 是的，嗯，都是 NFC 就直接那个果汁啊萃取的。好吧，非浓缩还原汁来进行调配的饮料。
0: 尤其是今天的椰子水卖得非常的火爆，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椰子水。这个椰子水啊，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什么椰子加水，我们就是100% NFC 还非浓缩还原的椰子。
1: 对，
0: 而且椰子都很考究，用到的是第一泰国的原料产地，
1: 对，
0: 第二两个品种，
1: 是的，
0: 普通的椰子水再加上我们天然香水椰，
1: 对
0: 啊，这样的椰子水它的味道就会更加的香醇。
1: 嗯，
0: 然后再说说我们的这个芭乐水吧，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饮品，老年朋友也可以尝一尝。
1: 对，
0: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清甜。
1: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芭乐水里面添加了我们来自君瑶的G80、G90两个明星菌种。
0: 是的，哎，总共加了三种益生菌，
1: 都是活菌添加。所以说，我们这款芭乐水大家要冷藏保存，千万提醒到大家。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芭乐果汁也是 NFC 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也高，这样一瓶外面现在买一买都十几、二十几块了。我们今天的都是核算下来大组合15块钱一瓶。
1: 是的，
0: 关键是给您送货到家呀，
1: 对，
0: 冷链配送，包邮到家。不管您住几楼，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
1: 是的
0: 啊，来，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全新品首发备货也的的确确不多了，021519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嗯、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
0: 哎，蓝色，
1: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0: 哎，
1: 3选1 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嗯、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
1: 嗯、
0: 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
1: 嗯、
0: 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嗯、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
1: 嗯，
0: 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 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3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6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
0: 嗯、
1: 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
0: 嗯、
1: 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 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0: 是的
1: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件是粉色。
0: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1: 都行，
0: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1: 对
0: 了，好不好？
1: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啦，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你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了？800块找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节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然后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了上万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他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隐患。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给瑶讲到的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椎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椎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九十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走。 总共五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阿姨们不要犹豫，5XL 抢完就没了。180斤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二十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五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两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两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三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件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两件，买两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码。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显白。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两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
0: 是的，
1: 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67米，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7米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不会觉得说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哎，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照林大品牌。其实于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之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下手把，
0: 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和4XL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
0: 是的，
1: 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一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是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说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
1: 哎，
0: 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呢，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
0: 哎，
1: 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一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纤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9000。

0: 粉，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前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白白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架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

0: 影响你的脖颈线条，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哎，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1: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藏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0: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备货告急，140-150斤的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吗？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1: 是的，
0: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折价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999000。

0: 这个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灰非黑即灰。 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0: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马蹄疫大加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1: 是的，
0: 因为199元买2件，如果你待会儿2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还得多花钱啊。
1: 对，怎么订啊？
0: 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2件组，2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2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健康，聊一聊科普方面的知识。首先呢，我手里拿的这一根儿，大家从它的外观形态能看出这是什么来吗？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个参，没错，但底是什么参呢？我请教老师，这个是西洋参呢？还是人参呢、啊、还是什么东西
1: 啊？这就是西洋参
0: 啊，
1: 因为西洋参的形态 啊比较特殊。
0: 嗯，
1: 一个呢，我们就是取用它的主茎
0: 啊，
1: 主根、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它没有芦头，芦头我们是去掉的、
0: 嗯、
1: 然后它的须包括它的侧枝我们都是去掉的。
0: 嗯，
1: 另外呢，西洋参上面它会有比较明显的纵皱纹，然后稍微有一点零星的横纹，不像我们人参的横纹会非常的密集、
0: 嗯、
1: 而且在芦头顶端。另外呢，就是西洋参，大家听这个名字也就知道了，它不是我们国内的参，它是我们说舶来品。
0: 嗯，
1: 在加拿大和美国那块会有比较多的种植。
0: 啊，
1: 然后西洋参呢还有一个别名，它叫清凉参。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其他的参，吃了以后大家会补气，有力道、
0: 嗯，
1: 可能有的还会上火，但是西洋参，因为它除了补气之外，它还有滋阴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呢，它性平，不会引起上火，一年四季很多人都能拿它来养生，
0: 嗯，
1: 所以补气养阴同时具备的，我们西洋参就是其中之一了。
0: 西洋参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但是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其实买西洋参还有很多讲究和门道。
1: 是的，
0: 据我了解呢，跟之前邱老师也讨论过，您知道就是一般市面上在我们国家消耗西洋参的量有多大吗？非常的夸张。
1: 嗯，
0: 但实际上从加拿大能够生产出来的西洋参，能够长出来参并不多。
1: 哎，
0: 反倒你觉得，哎，有些地方到处打着我这是进口西洋参，我这是加拿大的西洋参的名号旗号。
1: 嗯。
0: 然后结果没有那么好的作用和效果，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样分辨好的西洋参和不好的西洋参，或者是正规的西洋参，注意哦，是西字，是真正的西洋参，而非引种过来的西洋参。邱老师，我们前面呢也摆了一些这些碗碗什么的，
1: 对，
0: 我们从哪几个角度来区分到底哪些参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哪种形状建议大家来用来吃、
1: 啊、是这样啊、
0: 嗯、
1: 我们西洋参跟我们国内引种参，你如果从外观界定上
0: 能看出来吗？
1: 它有微小的区别。
0: 那就
1: 如果你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士、
0: 嗯、
1: 很难鉴定得出来。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西洋参，因为它是那个就是我们从加拿大引种过来的，
0: 嗯，
1: 所以作为进口的时候一定有进口那个货物报关端。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依据它是不是一个进口西洋参的一个主要的依据。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口的西洋参我们在入口的时候它会微苦，然后会回甘。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津液分泌的速度会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皂苷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鉴定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把西洋参煮水之后拿这个水摇一下，或者把西洋参放在那个水当中您摇一下，如果当中的泡沫非常多的话，意味着皂苷含量非常丰富。
0: 邱老师说到这儿了、嗯、邱老师麻烦您，
1: 哎，
0: 帮我拿一下那个瓶面，我来给大家摇一下。
1: 是的，
0: 哎，这是一个鉴定西洋参的一个好的方法。
1: 看看、啊、是的，
0: 一般建议大家在煮的话煮多久呢？一般西洋参
1: 西洋参一般我们是煮3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0: 三十分钟以上啊、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摇一下，看到到了啊，观众朋友们，这里面可没有放任何的洗洁精什么的哈。
1: 对，
0: 试试看，摇一摇、
1: 嗯、
0: 有没有像邱老师说的这个泡沫比较丰富，如果比较丰，
1: 这不是一点点丰富啊，
0: 不是一点点丰富啊，
1: 嗯、
0: 丰富到快它的本身水的一倍了啊！
1: 是的，因为我之前也鉴定过很多的西洋参。

0: 不差它味道。
1: 有很多的西洋参摇出来可能只有这点点泡沫，
0: 薄薄的一层，
1: 很薄薄的一层，然后还很快的消散掉
0: 了。这个不是很快消散啊？
1: 对。
0: 那你要说了，说这个许明，你们是不是为了做节目，故意把人家这西洋参弄得泡沫多多的？那
1: 我们弄不出来
0: 的话，那可能不能了。
1: 对，这就是西洋参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充足的一个表现。嗯，而且徐老师在喝的时候，应该入口的这个参味是非常浓郁的。嗯，喝完之后整个嘴巴里面就很多人那个阴虚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口干舌燥，鼻干眼干。所以象参喝完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入口一下子就有很多的，我们说口水，有很多的充盈的那个津液。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人觉得那个嗓子黏腻的感觉，嘴巴黏腻的感觉一下子没有了，这就是里面的滋阴和补气的作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话的人，特别到了这个夏季，您会发现，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越讲声音越轻，越讲越没力气，而且还有一些那个中年人，我们上班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爱打盹，老人家也是下午看着电视的时候，坐着坐着看着电视机放着，大家都能打盹，这就是身体气机不足的一个表现。所以西洋参吃完之后啊，你就会有那种提精气的感觉，就觉得精力回来了。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对于我们很多就是疲劳的，或者说上了年纪精力不足的，或者说就像我们这种经常要说话的人群
0: 是有好处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刚才是通过摇的方式给大家鉴定了一些比较直观的选择西洋参的方法。那如果你说有些时候我不能现场去煮一煮摇一摇，对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时间，能不能快速的通过它的外在的形态来尽量的简单的辨别一下啊？比如说可能有我手里的这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邱老师，我总感觉好像这个你看看多大个，你看看能有我们好几个大，这个多大个，这个好啊。
1: 其实你想，我们西洋参其实它是纺锤形的，就如果这个参鳞足够多，参鳞足够长，你是不介意就是说顶头正切的。顶头正切就是能看到它的片形有多大，
0: 对，
1: 然后通过片形我们就知道这根参有多粗，年份有多久。
0: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反倒多少有点小技法？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一般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不会用那种刨花切的方式。
0: 徐老师帮我拿啊，这个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大家注意啊，我们今天刚才邱老师说了，如果你长得好的话，直接顶头正切就好了，
1: 对的，
0: 好了吧？为什么要顶头正切？但是如果你稍微觉得自己不自信的话，要干嘛？
1: 斜切啊！
0: 你能顶头正切吗？
1: 顶头正切，你的片型太小了，
0: 没人要吃的，它完全切不出来，所以它只能怎么样，邱老师？
1: 只能斜切。
0: 斜切就这么
1: 大。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年份的问题，就像这样的参，它基本上长不会超过三年的。
0: 那我们这，
1: 所以年份不足的时候，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孕育可能也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它对我们滋养的结果也不到位。那么为了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参鳞比较多，对吧？参鳞很久，参的那个长得比较粗，所以它只能去斜切。
0: 好，然后前面还有一些沫沫，我把这个拿过来啊，邱老师，这个沫沫行不行？
1: 其实我们拿个参片啊，放在它旁边，你就会发现，我们沫沫的颜色，拿这个参片，这个比较明显一点啊。
0: 拿一个，再找一个，明显。
1: 您看沫沫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深？片的颜色比较的浅，其实它刚打完的粉不是这个颜色，因为它一旦打粉之后，它跟氧气发生反应的速度就更快，就破坏的就更快。所以像这种状态，意味着它里面营养成分已经流失了。同时因为氧化作用，它会生成一些我们脂质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威胁很大的。所以像这样的生粉，我们平时在吃的时候其实要谨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很多时候大家是拿西洋参的边角料，也就是说它的侧枝、它的须根来打粉，那么这样打粉的话，其实你吃到的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是充足的，
0: 对
1: 吧？
0: 对不对？
1: 就边角料嘛，所以我们说买西洋参粉的时候，你得擦亮眼睛，认清你的里面的西洋参是不是用主根打的，同时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保留得很好。
0: 应该观众朋友们才聊了这么一多会儿，大家觉得还没有聊过瘾，只是很表面的聊一聊啊，这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了。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其实浅浅的提了一嘴，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如果有些人觉得害怕香参上火，因为它是参类的嘛，
1: 对，
0: 害怕它上火，然后呢又害怕，他说我这个男的不能吃，女的不能吃，老的不能吃，学习的孩子不能吃，是不是好多讲究，谁都不能吃，得特别特别的某一些固定人群才能吃。
1: 其实西洋参适用的人群是非常广的，
0: 非常广。
1: 对，我们说因为它是清凉参，它在补气的同时还有养阴 滋阴的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就是啊年老体虚的，或者说身体那个津液透支的比较厉害的，工作繁忙的，压力比较大的，经常熬夜的，包括我们这两天在高考的孩子啊，西药生都是适合他们来吃的。
0: 是啊，
1: 它对于动脑的人群，和我们经常讲话耗气的人群来说是特别友好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介绍的这些西洋参的包括知识啊包括人群呐、大家知道了啊，这个人群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挑的，
1: 对，
0: 除了非常非常小的小朋友大家显得、
1: 那没必要，因为他本身就是元气非常充足的时候，
0: 想要补充自己的精力的、刚才说了考高考的，
1: 对
0: 吧，马上就要到中考了，
1: 是的，
0: 没几天就中考的这个年龄
1: 中考其实不太建议，因为我们还是就是说哎，因为我们你看啊、就是说很多高考的孩子他会出现那种面黄肌瘦，然后脸色萎黄，同时呢也会有那种枯槁的那个状态，头发呢可能还会有少白头，这意味着就是他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段他身体已经在快速透支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小补一点、所以你们会不会建议说我们这个阶段的孩子给他去吃野三参？不会，对吧？
0: 不会，
1: 我们就要给到一个适度的一个保养，比如说像西洋参补气方面他能做到，而且这个补不是很冲的，力道很大的补，就是循序渐进的那个小补。同时呢，它又能让我们身体的这些津液得到一个补充。所以你看，我们那些高考的孩子，天天动脑，晚上作业做到很晚，早上很早起来，他为什么开始胃口越来越差？因为身体的消化液也是津液的一种。还有他动脑子的时候，我们大量的血液和我们的脑脊液。都在对我们的大脑进行那个濡养，所以这部分也是要给到支持。那更不要说我们年纪大的人，第一个感觉什么，特别在夏季，就是口干舌燥，这种干意味着什么，你血液的粘稠度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津液快点补充进来，
0: 是的，
1: 才能让我们整个身体处于平衡状态。
0: 好啊，就是邱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稍微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就让人提到了，不管是孩子高考的，我说是高考的高三的，还是在工作的，他都是用脑啊体力呀、
1: 对，
0: 很累的、刚才邱老师说的精力不济的，吃一吃濡养濡养非常好。还有一部分啊，刚才说到的休息不好的，有的时候这个睡呼呼啊或怎么着的，不是状态很理想的，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濡养我们的大脑。
1: 对，因为我们睡不好有一个说法叫心肾不交，就是心火没有办法下去温暖我们的那个肾，然后肾它的肾水就是要上炎到我们的去把这个心火给温润掉，所以当心肾不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火特别大，特别烦，到了晚上特别难安眠，所以这个时候您需要滋阴，帮我们的那个肾水补得充足，同时能让它上炎有这个气，上炎到我们的那个心这里去温润我们的那个心火。
0: 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又有个问题了，就是吃法上面，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外面会遇到散装货啦，
1: 是，
0: 或者买一大罐的啦，或者一小罐的啦，但是我不管大罐小罐散装货，它总得有个量吧？
1: 对，是的。
0: 如果是比较正统的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参，是进口过来的，那么如果我这碗里面有一个假设啊，有个三四十片，假设有三四十片，您的建议是一天吃个多少片？
1: 我是建议大家一天是20片左右。因为以前我们也有吃西洋参的，但是那时候西洋参非常贵，
0: 20片，
1: 薄薄的一层铺在盒子里当礼盒来卖，对吧？很多人就两三片放在嘴巴里面，
0: 这两三片不行，
1: 含完之后啊，
0: 两三片不行，
1: 然后他说好像没啥用，量太少了，
0: 是啊，
1: 就你吃一个米饭都要告诉你吃一两、二两、三两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很多你看到了那个冬季配膏方的时候，它旁边写的那个我们滋补的那些材料，旁边都有剂量的，多少克，3克、4克、5克，西洋参呢我们建议是3克，三克的那个就是它的量大概就是20片左右，那么这个量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你才会感觉精力回来了，你才会感觉哎呦身体里面源源不断有那个津液开始能生成，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一天，我指的是我们很多老人家或者说中年人有明显的气不足阴虚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这个量，那么还有呢就像我们比如说高考的孩子，对吧，那他就不需要那么多量，他可能3-5片就可以了， 还有呢，我们是建议老人家每天自己用养生壶来煮。煮我们的西洋参，
0: 这样煮一煮，
1: 煮完之后这20片西洋参，到了晚上，您的那个主要的成分已经获取掉了，那剩下的这个参片，你就可以撒到饭上，撒到汤里面去做这些养生散。
0: 邱老师现在给大家讲的是，就我不仅有这一种单调的方式，
1: 对，
0: 其实好多可以来，
1: 对，
0: 你这个就刚才说撒在饭里面，是不是一种在饮食上面的食补？
1: 对，
0: 对不对？这除了之外，邱老师，您看前面这又放了好几杯呀，您现在能帮我讲讲看哪一杯您先感兴趣？我先拿一杯给您尝。
1: 我们西洋参真的特别特别有几个点啊，一个不挑人，第二个不挑食物。你看啊，我们前面西洋参加枸杞，就是
0: 这位，
1: 我们说滋阴滋到位了，因为西洋参它是入心入脾入那个肺啊，我们的枸杞入肝入肾，所以同时都在滋阴的时候，五脏都给你兼顾到，这是适合我们家老人家来养生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还有旁边呢，就是西洋参配菊花，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晚上经常要熬夜的，经常在外面有应酬的，可能肝脏要养护一下的，就肝火比较旺的这些人群。就西洋参配菊花，西洋参配黑枸杞是适合夏季来吃的，因为夏季太阳光比较厉害，紫外线比较厉害，我们需要一些花青素的成分来帮助我们抵御对我们身体的氧化伤害，那么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的人群就可以用我们的那个黑枸杞配西洋参。玫瑰花配西洋参呢，适合我们更年期的女性，那么更年期的女性呢，就是身体那个就是激素的状态发生改变之后，它的那个激素灭活在肝脏可能就是影响比较大，所以玫瑰花是有理气解瘀的一个作用。跟西洋参搭配之后，不但能补我们身体的气机，还能调节这种情绪上的烦躁。另外说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个有些糖尿问题的人群，其实也特别适合来吃西洋参。
0: 哦，怎么说？
1: 因为糖尿人群，我们其他的辩证方面啊，都会有气血阴阳虚实这些方面要去辩证。但是糖尿人群前提是什么？就是阴虚，所以阴虚你不是要滋阴，要补充津液吗？所以西洋参对于我们很多糖尿人群来说特别适合，而且糖尿人群还有个特点就是口干，舌燥，吃得多，喝得多，还是觉得渴，为什么？因为这些水没有在身体里面转化成津液，所以吃了西洋参之后，一方面帮我们身体有这个气机能力在身体里面去那个运行，另一方面就补充我们缺失的这个津液。
0: 好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一聊最后一个话题，在市面上的西洋参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注意或者怎样选择，有没有一些什么误区和坑？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的总结总结。其实刚才刚开始提到一嘴，大家记得我有什么举例来了？我说咱们国家里面消耗西洋参量非常大。
1: 对，这是我们那个中药行业协会每年过段时间都会做个统计，统计完了以后发现，出口西洋参的量远大于进口西洋参的量，这是有数据的啊。就是这也是说明，就是说其实世界各地的好东西，一旦被大家发现之后，我们都会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在自己的本土来进行那个就是引种。能引种成功也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就是科技，包括我们的那个很多的那个技术实力的发达才做到的。但是我们在中药当中一直有一个说法叫道地那个药材，道地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它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这一个物种特别适合生存。
0: 那我这插一几个问题啊，那西洋参它如果道地，它应该有什么作用？它正宗的特别道地的，它给身体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特别好的？
1: 就是补气养阴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的人参在长白山这一块很厉害，我们里面的人参皂苷跟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略有不同，所以我们的人参在补气这一块是非常显著的，而西洋参因为它特有的人参皂苷，它有让人体去就是平静的，让人体能有平和状态的这些人参皂苷，所以它适合什么？就你成天在动脑子的人群，成天在说话的人群，关键它还有就是帮我们滋阴这个就是能力，所以我们说在西洋参我们在饮用的时候一定要选对
0: 的，
1: 因为比如说西洋能从那个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因为是道地产地，所以它特有的这些皂苷含量就会比较多，而在我们国内如果引种的话，它可能孕育的人参皂苷可能更偏于我们的人参，所以它补气的力道 可能会优于我们的加拿大的西洋参，
0: 但是
1: 养阴的这一块的那个皂苷的含量有可能就会不足。哦，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它这个种子，另一方面是它种植的环境和土壤，都会决定这个西洋参和它里面的营养成分的那个分配。
0: 好，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就不以片大片小说啊。大家看它的一个厚度，邱老师，我这个问题就在于，很多参呢，它价格不一样。他说我也是进口的，哎呀，给你切的薄的了，就像这个一张纸一样的，你几乎就薄如蝉翼的，那能行吗？还是说它应该有规矩，薄厚要有规矩？
1: 是这样，因为我是学中药的，我们在学中药的时候，不但要学药材的鉴定，还要学药材的炮制。药材的炮制就是指药材的加工，
0: 就是它的一个
1: 厚薄。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如果加工不当，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能会挥发的更快，它里面的有害成分，可能会随着加工的过程给富集。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大家选择就是那些专业的那个就是企业，就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比如说在加工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环境。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参农，他会引种西洋参，他每年也会，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厉害嘛，你会在网上看啊，今年西洋参大丰收，然后你看他西洋参切片，他在哪里摊晒，全部是在他的那个厂外场。
0: 那卫生环境也没法保证。
1: 对，这个是我们说在那个很早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
0: 的
1: 时候，
0: 对，
1: 对吧？用这种方式，但现在我们如果是专业的，比如说像一些那个中药的企业，或者说有这个就是加工方面资质的这些企业，它一定对加工方面是有洁净度要求的。
0: 我看包括有什么各种机器的检测
1: 啊，对，
0: 有没有超标的，
1: 是的，
0: 包括片的薄厚，包括什么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市面上买那种真空的开放式的那个大铲子，乘两下子，我建议大家尽量能不碰咱就不碰。
1: 没错，这也是，
0: 而且对吧？保证它的新鲜度的同时呢，咱们每一个包装小一点的，咱们很快消耗掉，保证了它的新鲜，它也不反潮，不受潮，它也不会变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在挑西洋参方面，不仅要看好他们的品牌、他们的出身，还有它的原产地，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此时此刻，我们先聊到这里。如果观众朋友们感兴趣，接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好产品，就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给大家好好的、隆重的介绍出我们今天的主品来了，就是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其实说了这么多点，不是说哦，你推荐神像，你的标准都按神仙来，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我们把这些行业内应该具备的入门的门槛告诉你，谁能达到我们选谁的，
1: 对，
0: 谁更靠谱我们选谁的。比如说神像这些点，一会儿跟大家慢慢稍微铺陈一下啊，不着急。首先你看到了神像，我们上海上药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对，
0: 很靠谱咯。再来看刚才提到的一个点非常重要，是在哪里？大家看一看它的原料啊，原料产地是哪里呀？
1: 加拿大，
0: 不是我们引种过来在国内种的，因为我们已经刚才把道理说清楚了，不再重复了。每一罐里面是60颗，保质期有3年，都是最新批次，建议您每一次吃3克左右，大概你要是抓一抓就是20-30片这个量，
1: 20片左右
0: 这个量，因为我们大小薄厚呢几乎是适中的。你看啊，这一罐我先拧开看看，这罐里面没有开过，
1: 对，
0: 密封好的，然后呢咱就这么晃，使劲晃，晃完之后如果底儿是一层沫沫，哎，如果底儿是一层沫沫，你别买了，
1: 对，
0: 就说明人家这个呀可能用沫沫来给你压秤来了，你这沫沫有可能是谁找你哪儿的沫沫。但整体上大家发现了没，我用侧面给大家看，它的大小薄厚，薄厚不用说，都是统一规格的，大小几乎大差不差。但是咱有一说一啊，你一根身里面终究，比如说可能脑子在最顶头是稍微有一点点细，到最下面稍微有一点细，它整个身它不可能像个火腿肠似的，
1: 完全一样，那不可能的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要理解一下啊，有的稍微有一点点小，有的几乎大小是一致，还是占主要部分的啊，
1: 是的，
0: 这是其一。然后呢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构成。有观众朋友已经在定了，说看到了，一个是3瓶装的，一个是8瓶装的，8瓶装不是经常来啊，三瓶装在市面上一瓶是近400块，
1: 对，
0: 不再展示了，它的大小薄厚是不一样的，人家是大规格的，所以市面上比较贵啊。今天这3罐近400块钱一罐的话，近1200块钱，这里写的1197，今天东方购物498，3瓶装，每一瓶算下来约166元每左右一瓶啊，但是如果大家换个思路，为啥换个思路呢？如果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这个产品构成，肯定是邱老师提过的常吃坚持住，
1: 是的，
0: 如果按照3克吃的话，假设您订购的是8瓶装，我们先来看8瓶装吃多久啊，你就知道你要不要订3瓶了，就这么简单。您看啊，8瓶装是480克，每天建议只有3克，以前我们其实是平时是印4克的，
1: 对的，
0: 我们还往下减了一克的，每天3克，老两口几个月？是1年呢？
1: 不是，
0: 是12个月，6个月，2个半月，你8瓶才2个半月，观众朋友们，你说你订3瓶，我就不好意思算了，你都不好意思跟老伴分，我自己可能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还几个月呢？但是一般吃西洋参，2个半月不可能够的。
1: 对，
0: 实际上要远远超出2个半月，有可能小半年或者1年这个时间段，6个月、12个月，一个小周期来算的。所以今天8罐装，您说了，我感兴趣。既然8罐装，老两口只吃3克才能吃2个半月，那你8罐装你得给我优惠，你不给我优惠的话，我不定。好了，来了，观众朋友们，给不给优惠，您自己看完之后就知道了啊。今天3瓶装，每一瓶算下来，你先记住单瓶166啊，约166。今天看8瓶装。如果没有任何赠品的话，147罐，便不便宜？是不是8瓶装更便宜？
1: 对，
0: 咱有一说一，是吧？还没结束啊，看这里，只有8瓶装，再给大家加赠品，一个红枸杞69，150克一罐，一个是刚才泡的那个黑枸杞，大家特别喜欢那个，89块钱一罐，这个两个加在一起70加90，160。近160块钱赠品，如果把这2罐我们把它减掉的话，一除以8罐，127每罐。
1: 对，
0: 你要说那你的克重呢？你单克多少钱呢？你能不能参加满斤送百？参加满斤送百。如果您一定要算到单克上面，确实现在很多西洋参是按单克算的，比如说我一克卖个15块，一克卖20块，那因为每罐的重量大家不一样，那我就算到单克呗，单克好算呢，1.3块，参加活动1.3块，满斤送百一参加，那个刚才送的那2罐枸杞一减，1.3块一克，现在多少？我们今天这么好品质香参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大家心里是要一定要有数啊。另外呢，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有可能会遇到这种引种过来的， 那也要4块多、6块多。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市面上如果你要想送人的话，你肯定买进口的送人啦。
1: 对，
0: 我们马上就到6月19号了，你拿上这香参走亲访友送送人也都是非常体面的。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您自己吃吗？
1: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2: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0: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对，
1: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0: 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3: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4: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我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0: 你抽气嘛，一直
4: 讲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0: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
5: 西洋参温性嘛，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0: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5: 可以。
0: 两种么相辅相成
5: 的。对啊。
0: 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0: 20来年了，
3: 对，
0: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6: 他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0: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6: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0: 那平时能打折吗？
6: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0: 今天这个西洋参呢，真的是好东西，是宝贝。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反正我跟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性价比都说清楚了。您愿意订个498的，不是不行的。498今天有，下周有，总是有我们节目这个三瓶装一直都是挂着的。大家不着急，一定要在今天订。但是八罐装，我跟大家已经苦口婆心说了好多次了，它不是经常出现的八罐装。八罐装尤其在以前呢，只送一罐红枸杞，邱老师自己知道的。它只有一罐红枸杞，今天是配合咱们马上到了的618的活动，所以给大家额外又加上了一罐黑枸杞，它的优势力度就在这里。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小瞧这个枸杞哦，它泡起来跟香味一搭配，它这个能力非常非常强。所以你看，一红一黑，本在市场价格近170块钱，如果愿意把我们的积分和赠品减掉的话，尤其是满减送百，咱们的一三家单克价格才1.3块左右，这是神像的香参，真的非常靠谱的品质。具体怎么靠谱呢？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啊，给邱老师也喝一喝，感受感受。刚才一段呢，我们给大家在讲这方面知识的时候呢，我已经喝过了，邱老师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啊，邱老师辛苦了。
1: 我们说话多的人特别喜欢西洋参，
0: 是来给大家摇一摇先啊。姐，邱老师，你看我摇摇的时候，它这个沫沫代表什么呢？
1: 就是里面的皂苷，因为西洋参我们吃的也是皂苷，但它的皂苷跟我们人参皂苷不太一样。人参的皂苷主要是补气，西洋参的皂苷能补气还能滋阴。所以我们说话多的人其实就是耗气伤津的特别厉害。有了这一口，你会发现，哎呀，嗓子眼里面没那么多火了，嘴巴里面一下子就润了。然后还有就是气机回。你没有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对吧？夏季整个那个暑气上津，也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来一杯西洋参真的补到位啊，
0: 非常好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喝到的一定是进口原材料，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参是进口的，我们在这国内只是给你做切片和检测。这味道，
1: 哎，味道
0: 真的会不会很苦？
1: 不是，进口西洋参的感觉就是入口微微有点苦，因为它是五加科的，就我们那个参类的那个植物，但是它回甘会比较厉害，所以你喝下去以后就是一个字，特别爽。喝下去的时候大家要的就是这个清口的感觉。
0: 对的对的，大家再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的是八罐，我又说再说一遍啊，别嫌我唠叨，八罐装不常出现的，有一说一的，八罐装今天拿回去一天就算3克，咱都不算4克5克的。
1: 哎，是啊。
0: 有一些可能大白，可能有一些观众看完之后说：“哎呦，这老爷子，这老太太，今天你这个身子骨有点虚，或者你要这个清凉参吃一吃的话，说不定给你大配到4克，有可能的。”那你就按照4克，你说你不用给我抓，我有神像的西洋参，我回去大概我自己有小秤啊，或者毛菇菇啊，4克的，假设4克的话，我抓个30片左右的，有可能啊。你要说按照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大概建议大家如果按照每次3克吃的话，那您大概一次抓个
1: 20片左右。
0: 20片左右。
1: 其实大家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每次20片左右。还有呢，这一罐参20天吃完
0: 也行。
1: 20天吃完意味着你每一次吃的量就到位了。而且呢，我们现在西洋参其实可以分段吃，就老人家们用养生壶来吃。您把那个就一定要煮半小时以上啊。煮完之后，这个参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是吸出一部分吗？
0: 对呀。
1: 那我们还可以再煮第二次。煮完之后，您今天西洋参的这个水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参片留着，
0: 不要丢哦。
1: 哎，晚上就一家来吃
0: 了。这里面这个参片，
1: 您家里面那个有高考的孩子呀，有外面打拼的孩子回来吃饭了，您那个饭上面把这个参片撒上去，煮饭的时候再煮一轮，他也能吃到一点。
0: 哎，
1: 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要吃那么多，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西洋参，20片两吃。对我们来说经济又实惠，同时每个人滋补的那个量又正好是到位的。
0: 好的，那我们就要吃正宗的喽。咱凡于所有的东西，只要往身体里吃的，到底还要到底。
1: 对，
0: 西洋参之所以叫西洋，那就是来自于西洋的，
1: 它的到地产地就是在
0: 加拿大
1: 啊。
0: 其实美国也有，
1: 美国叫花旗参，
0: 对，美国叫花旗参，
1: 长得都不一样。
0: 对，正统上来讲，你说的西洋参，很多人就拿花旗参说，那我这也叫西洋参，那不能混淆这个概念。所以一到加拿大，哎，这北纬什么什么多少度的，那个这个都有讲究的，观众朋友们，跟咱们那个野山参是一样有讲究的。您再来看这一罐，我是不是一直没开过？
1: 对，
0: 有点舍不得，因为呢，有的时候一开嘛，400块没了。
1: 对，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替我们的神像呢，哎呀，说能给供应商省点就是点，但是为您负责任，得开，
1: 哎，开了才知道有多好。
0: 对，开了才知道有多好啊。我先开开这罐给大家一起感受，好不好？
1: 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密封意味着什么，就是空气进不进去，所以你打开，
0: 二一打开，
1: 砰的一下， 就打开时候，这个生味就特别浓郁。哇！因为它把有效成分都牢牢锁在这个
0: 片
1: 子里。
0: 看这片片，哦，这个感受感受，哟，这个脆的喽，还蛮脆的哦。
1: 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们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
0: 听到了啊，
1: 所以规范不一样。嗯，装进去的生，它要测含水率。嗯，含水率一旦高，意味着里面很容易发生泛油，很容易发生霉变，
0: 不能太高啊。
1: 对，我们的含水率控制，然后控制不光是在泡制，切片之前，对这个原汁生的一个加工，还有就是这个生片，在密闭之后，它的连仓库的储存。温度湿度都有控制，每天都有保管员在那里记录，记录完了之后还有负责人要签字，所以你知道就是为什么买国企的东西会放心，因为国企的责任要求会更高，谁都不愿意就说在质量问题上去担责，所以大家会在这个品质这一块每一个都是牢牢的把在这上面锁在这上面。
0: 你看看这个国企的好局就在这儿，反倒不想因为自己的失误担责任，他更得用心。哎，所以您就安心吃，包括厚度，包括原材料的品质，包括大小，整根身取中段都是有讲究的。来，给大家再看一看，三瓶装要不要定了？观众朋友们，还要我再说一遍，还要定吗？要定三瓶吗？八瓶装，一天三克，老两口也不过才两个半月。
1: 是，
0: 要定三瓶吗？
1: 哎，不
0: 用我说了，
1: 真不划算。
0: 三瓶装也没赠品呢。你看看观众朋友有赠品吗？要不要？喜不喜欢？
1: 而且黑枸杞是特别适合我们夏季的哦，因为夏季想想这个太阳光多厉害，
0: 是啊，
1: 多热，
0: 是
1: 啊，你身体没多黏，对吧？真的需要它。
0: 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把这个赠品以及400积分参加买赠送买活动把它减掉，单颗价格你知道在多少钱吗？1.3一克，就这么划算，抓紧时间订，就订八瓶装，三瓶装。今天你下周订也都是来得及，来得及。你要是不订八瓶的话，今天你别的也不用太着急订。我真说实在话，要订你就订八瓶了，八瓶不是常出现的啊，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像个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块上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3: 是
2: 啊。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4: 中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有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精。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馨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5: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这么多的专家呀，包括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一些姐姐们呢也是比较对于香参挺喜欢的，说实在话啊。
6: 对，
5: 那就是在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产品，市面上有这样香参的牌子太多了。
6: 对，
5: 包括其实我跟邱老师也聊过，说邱老师啊，你看有些小瓶上面，我也问过供应商啊，就是那个手机上面卖，哎呀，那一克便宜的喽。有一些也是大牌子，你说哎，看人家也是某某牌的，你们也卖某某牌，或者你们也推荐某某牌，怎么人家比你便宜呢？结果拿到手，你知道吧，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不知道吧？小到比我指甲盖的大概一半吧，小指甲盖、就小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6: 小的秘密一点点，
5: 一秘密一点点、
6: 然后还有大到比一块钱硬币还要大，这其实都是
5: 都过了，都不对，
6: 都不合适、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教大家来鉴定，为什么要看那个摇泡沫的实验、这个就是让大家从肉眼性状鉴定的方式，至少你自己知道，就是把个关，我们要知道正正宗宗的。还有呢，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一直在说今年天气会特别热，暑气伤津，暑那个暑气也会耗气，所以你觉得自己干不干，你人虚不虚，如果有这些表现，你一天到晚一工作的时候就感觉想打盹，那你真的要把身体补起来。我们有句话叫虚则补之，刻不容缓，不能迟疑的啊。
5: 你比如说刚才邱老师提到这个、这个是泡过的，这是泡发的，泡大，这个是原本大小，你看到没，泡发比还是可以的，
6: 是的，
5: 但你不能像个水萝卜那么大吧，那也太夸张了，你原本水萝卜那么粗那么大的话，你这个身，
6: 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啊，我们即使煮到那么大，我们不太容易碎，你会发现有一些生片就煮着煮着它就碎了、烂了，你要找一个完整的片都挺难
5: 的，
6: 为什么，还是基于它的泡制工艺。所以我们说今天神像的西洋参，无论是原料的到地，因为神像在90年代作为国企有这个能力，到加拿大布局，有自己的自有基地，所以到现在为止给到大家西洋参保证都是西洋参，就是加拿大进口的。第二个，我们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企业，它的泡制要求跟我们的初级农产品是不一样的， 所以无论是切片的厚度，我们每次过筛要过两道筛，怎么来控制里面的含水率，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储藏放在仓库里面，对温度湿度都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一系列都是为了让大家您滋补的时候能补到身体里面，补到补进去了，我们才有正气，才有元气，才有我们身体里面的中气。这些气在我们身体内部，有胃气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外邪，有正气可以让你的那个吃的东西香，有胃口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生长更好，健康在我们的那个身边更长久。所以无论是什么人群，对照这些状态，您看看如果有这些状态，我们就可以通过
5: 辛苦的
6: 提升自己的气机，
5: 上班的包括这个小糖人的嘴巴干的，动不动这儿破皮那儿破洞的了，包括你整体的状态不是很理想的了，正气要足嘛。然后再看这儿啊，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它是清凉身，清凉身啊，整个的这个日子，看到我给大家为什么这两块板其实应该一起来给大家看啊，
6: 是的，
5: 就是这个时间吃的时间，邱老师反复讲了，不要吃个几片或者三片就算我吃了，
6: 你想你的年龄
5: 不对的，
6: 你会逆转会停留吧，你如果不好好养，这个年龄只会随着我们的自然规律下去的特别快，所以在整个节气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

近3200块钱的情况下，您只花1100多吗？再参加一下满江送百，再给我的那个400块钱积分给您算到单套上面，你就花个大概700多块钱，你再除一下我们的积分和赠品一减，赠品是什么？给您的红枸杞和黑枸杞啊。每一克才1.3块呢、啊，观众朋友们啊，这种性价比哪里找啊？也只有8瓶装才给您额外送了红枸杞和黑枸杞，3瓶装什么都没有，所以您自己再考虑考虑，到底要吃多久？只是想要稍微的补补货，补补货应该补8瓶啊，他也不应该补3瓶啊，3瓶实在是吃不了几天就吃光光了，抓紧时间抢购，02151119900。

0: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0: 平的，
1: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0: 对，
1: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0: 这个好黑的。
1: 对，这就是黑片。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在
0: 这么严格、
1: 对。
0: 哎呦，
1: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0: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1: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0: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1: 对、
0: 哎、
1: 特别好看是吧、
0: 哦、
1: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0: 这叫扔掉的。
1: 对，
2: 你看看人家神像靠不靠谱、咱买东西是不是得靠挑这种企业的才行？
3: 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三丁装不是不能定，我呢是负责任的把这个吃法上面的量啊，邱老师告诉大家要吃多少了、吃多久了，我们都是各司其职告诉您了，那你就挑一个适合自己的。如果您要想比如说6月19号要送人，
3: 对，
2: 过些各种节日要送人，咱这一瓶近400，你拿个3-4瓶呢，实际对你来讲没多少钱，
3: 是，
2: 但市面上价格就1000好几了。
3: 哎，
2: 您可能就花一个300-400块钱的，实际上您只花个这点钱、你说你送出去多重要？
3: 是，
2: 好吧，抓紧时间吧。8瓶装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哎，又走掉一套，最后的2大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成。你说我没有1000多块钱，货到了，到您这时候再刷卡再干嘛都来得及，让你儿子女儿给你转一点不就完事了吗？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独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夏天到了，热敷度了难免会高起来。很多女士太太们说啊，到了夏天，咱们穿一些大领口的这个衣服的时候啊，脖颈之间如果是空空荡荡的，总感觉好像这个精气神啊差口气儿。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夏日非常好看，可以半亮您的一个很好的和田玉。但是呢，东方购卖和田玉已经太多太多场次了，今天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东方购开台二十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和田玉叫做藕粉。那我相信屏幕前啊，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呢是听说过藕粉，因为现在藕粉真的是一个太火太火的和田玉的颜色了，不管是从它温润的质地和它无瑕的这种净度来说，大家都很喜欢它。还有部分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藕粉这个词儿对我来说比较新鲜，比较陌生，我可能还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藕粉。那今天呢，通过莫月轩的这场直播，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藕粉为什么深受到一些贵妇太太的喜欢。今天呢也是莫月轩给到大家618的一个特别的方案和力度，首次登录再加上今天618的力度，所以大家相信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价格会让大家惊讶到，一定要好好在电视机前啊守候好了。今天跟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有莫月轩的孙总也来到了现场。孙总你好。
1: 陈阳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藕粉啊，朋友们，藕粉可能很多观众不是很了解，因为毕竟东方购物第一次卖藕粉，
0: 是的。
1: 那这批料子确实也来之不易啊，因为是我们给大品牌方供货的一批料子里面匀了一部分出来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藕粉顾名思义，藕是代表藕色，粉是代表脂粉感。那么你可能在一些博物馆是看到藕粉的，因为确实藕粉上市面上很少，因为它太稀有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哪些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藕粉。那比如说像这个博物馆馆藏藕粉和田玉，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藕粉和田玉的玉如意，比如说中国国家博物馆会收藏到藕粉和田玉18子手持，这个也是现在非常非常火的啊，这18子首饰。你包括颐和园博物馆，它会有藕粉和田玉的山子雕刻摆件，你包括苏州博物馆也会有藕粉玉的寿桃摆件，都是你去博物馆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呀，藕粉和田玉虽然你见过的少，但是事实上它的价值是非常高，
0: 是的，
1: 它被誉为玉中美人。那我觉得所有的和田玉里面，藕粉和田玉作为这么稀有的有色玉种，它上身的话那种温润感是普通的白玉和碧玉无可替代的。
0: 是的，因为东方购物是首次介绍藕粉，但就像刚刚孙总说到的，藕粉虽然在东方购物没有出现过，原因很简单，太珍贵太稀缺了。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馆藏的藕粉，所以其实藕粉真正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都是天价来的。
1: 对，
0: 那我们老百姓看到的藕粉呢，它也是分金字塔的等级的。
1: 是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和田玉这个类目当中，你要第一看就是颜色，对不对？那和田玉藕粉它也是分颜色的金字塔的。
1: 对，
0: 从比较基础的我们常见到的叫做灰藕粉，说实话你看上去肉眼可见它就比较深颜色，对不
1: 对？
0: 然后就是这种淡淡的带有一点点的藕粉色，相对来说白一点。然后正藕粉已经很贵了，
1: 是的，
0: 料子已经很少很稀缺了。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些馆藏的藕粉是什么藕粉？超越正藕粉，叫做浓藕粉。
1: 是的，
0: 可以说是藕粉颜色当中的金字塔尖天花板，所以它的料子就更稀缺。当然了，和田玉它不比翡翠，它非常的要讲究质地温润。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质地的金字塔，我们说粗结构入门的，
1: 对，
0: 普通的大众级的这个结构相对来说呢就会温润感一般。
1: 对，
0: 然后呢优质级的它的结构就比较细腻，但是比较说明什么？它还有些杂，
1: 是
0: 有些裂，会让你有油糯感，但是不是那么的明显。等到大家如果看到这种精品级，它的结构就非常细了，可以打灯，看到了吗？打灯你可以看见微微的云絮，但油润感很强了。但是观众朋友，什么叫做收藏的极细无结构，肉眼没有颗粒感，打灯也可以，打灯底下没有柳絮，没有絮，没有任何的棉，没有任何的线，油糯如纸，真的就是油的不得了。
1: 对，
0: 好像那个油脂仿佛要从和田玉当中冒出来了，对不对？除了质地外，净度亦是如此，有入门级的，有杂质的， 普通级的有瑕疵的，优质的就一定飞侠了，精品的我们叫做境遇，而真正到了塔尖的叫做极境级，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的进度。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从四个不同的维度讲清楚？因为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货，是尖货，哪一个金字塔尖您都记住它的等级啊，我们一一对标来给大家看看。油润度，和田玉就讲究油润，入门级的就有点干涩，普通的大众，优质的就叫已经有油糯感了，精品的叫做高油，而真正高级的叫做凝脂光泽，自带油润感，不用你带，不用你养，你拿到手的那一瞬间已经柔而不干，润而不僵，油脂感极强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能达到这四个金字塔尖，一定是和田玉藕粉里面万分之一的存在。
0: 好，我们现在先不看东西，我让大家先看一个检测报告。
1: 来，
0: 刚刚耿瑶一二三四给大家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尖货是什么等级，对不对？
1: 对，
0: 我今天让大家一步到位，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塔尖的藕粉和田玉。
1: 是的，朋友们，品质不高的话不可能去做这种检测报告、
0: 啊、是的，
1: 它是四标齐全，全部都是按照国标的标准去给大家检测的、刚刚耿瑶老师说的，首先第一说的是颜色，对不对？来，我们这里写到的颜色，你看，技术标准是浓藕粉和均匀，检测的结果是颜色呈浓藕粉，分布均匀，无杂色，看到没有？刚刚耿瑶老师说到的质地是不是？这里写的是什么啊？肉眼及十倍放大镜下无颗粒感，油糯感极强，结构不可见啊！你包括这里讲到了净度，对不对？净度讲的是什么？无裂隙，无杂质，无棉絮，非常的干净，
0: 极净。
1: 对，极净。油润度讲的是什么？凝脂光泽，指表面呈现典型的凝脂光泽，触感油润。我们其他的后面诸多检测项目不用看，只看这四项都是
0: 完美无瑕。
1: 是的
0: 啊，然后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讲扣头都是用到18K 金的。
1: 对，
0: 好，现在咱们来看东西吧。
1: 是的，来，
0: 现在让大家看看，我们说了，今天是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来第一次推荐藕粉。
1: 对，
0: 我们叫做第一次即宣判巅峰，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一个高货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就叫做我们说了，浓藕粉，极细无结构，极净的凝脂光泽藕粉。
1: 是的，
0: 每一个维度来说，它都是今天金字塔塔尖尖儿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等级。
1: 关键就是耿瑶老师，你看啊、哦，这牌子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它是超级大件的面包无饰牌。什么叫面包无饰牌？你知道做无饰牌有多难吗？我们讲一镯二扣三无饰，这个料子不好，它不能做无饰牌，因为完全不能通过雕刻来遮棉压柳，对吧？但是我们比无饰牌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旁边四角全部给你磨圆了，
0: 对
1: 啊，磨圆了，很光滑，胖嘟嘟的，并且它一个的厚度是一般无饰牌两个那么厚，
0: 对啊。所以今天你看它的个头也是相当之大了，
1: 对，
0: 戴在身上非常的引人注目和吸睛。来，观众朋友，不怕不识货，我们来比比货好不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单看这个藕粉我觉得好润啊、那是不是藕粉都这样？当然不是。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这一块耿瑶手里这个藕粉啊，明显在颜色方面
1: 这个就是灰藕粉了。
0: 很多人说，哎，这哪叫藕粉？这就叫藕粉
1: 啊、
0: 这个是入门级的灰藕粉。
1: 对，是的。
0: 然后这个呢，你会发现它有点发白，
1: 哎，
0: 它的粉嘟嘟的那种胭脂粉的粉凝的感觉不是很强，这个叫什么藕粉？
1: 这是淡藕粉。
0: 淡藕粉。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超越淡藕粉，超越正藕粉来到的浓藕粉。
1: 你能看到我们这个面包牌它有多油，那种凝脂质感有多足，是不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是超油超润，然后特别有凝脂质感的，
0: 是的，
1: 老熟料子的藕粉。
0: 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们灯下不观玉啊，
1: 对，
0: 打灯看玉其实是对玉是比较严苛的一个挑战。
1: 对，是的。
0: 但是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结构叫做极细无结构。
1: 对，
0: 达到极细无结构的话，观众朋友你是要打灯去照它的，哪怕打上灯之后，观众朋友看啊，
1: 连个水线都没有，
0: 连个水线都没有。
1: 和田玉你在外面买的时候，没有人会给你打灯的，因为和田玉要过眼无结构就不错了、要过灯无结构一定是收藏级的。我给大家保证，所有
0: 角度打，
1: 我们所有今天的藕粉面包牌全部都是过眼过灯无结构，连个水线都没有。
0: 所以这个藕粉为啥好啊？你真正达到尖货高货之后，你肉眼可见的它就是 就是油润到不行，你完美无瑕，找不到瑕疵。
1: 对，
0: 我们的检测报告上就写了四个字，完美无瑕。
1: 是的，
0: 是吧，完美无瑕的。然后我们现在再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好马配好鞍，整个的扣头用到都是全18K 金的扣头。我们说了，现在和田玉你别说藕粉，就普通的和田玉给你搭载个18K 金的扣头，价格都是几千块钱。
1: 对，
0: 对不对？更别说今天是面包无饰牌。
1: 你像这种带个小扣头的，小的无饰牌啊，颜色达到的淡藕色的，没有我们的这个料子这么油润，这么细腻，这么有凝脂感的，你在外面买也要3000多块钱。你现在拍照片搜同款都要这个钱。你包括你看跟我们的厚度比，我们这个牌子真的是巨厚巨扎实了。你包括这个金扣头，你看我们用的是正儿八经十足十的厚金镶嵌。
0: 是的，全部都有检测证书，国检证书，全部都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上身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今天穿了个黑衣服，这个底啊显得我们的这个藕粉啊有点这个颜色有点干扰了，但你看白色的底下，看我们今天这个藕粉，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像藕的那个颜色，
1: 对，
0: 但是又带有脂粉感，
1: 是的，
0: 非常非常强烈，
1: 很温润。
0: 然后如果说啊把藕粉来我把它移动到我的整个皮肤上，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显得非常的白糯？
1: 对，
0: 非常的显得这个皮肤也是很白，
1: 对，
0: 很干净的一个颜色。
1: 哎，说实话，耿瑶老师，我觉得你戴它真的是有那种玉中美人，你戴出了它的温润感。
0: 哎，是的，主要是它这个玉本身自己的温润感非常强，所以不需要你过多的语言，你把它戴在身上，它就有一种，滋润你的皮肤，有一种不经意之间吸引人注意的这种能力啊，能力。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刚我们聊了藕粉，它基本上很多是放在收藏馆当中的，
1: 对，
0: 市面上你能够看到的各种指标标准都达到塔尖尖的，都不便宜。
1: 当然了，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我带你们看一下市面上大多藕粉，现在你们知道金子贵吗？随随便便现在外面买黄金一克都是1200-1500左右，然后外面现在基本上都是镶银扣头的，这个尺寸跟我们今天的尺寸比稍微小了一点，因为我们的高度是38，它的高度是32，带一个银扣头，它的价格是4999啊，这个是销量非常高的一块藕粉和田玉，你看啊，20000人。然后你包括你像这款也是尺寸比较小的，带一个小小的金的弹簧扣，它的价格是4980。你包括像这款尺寸是足够了，但是不带金扣头的，它的价格是走到了7800。这个所有的你可以直接去网上搜藕粉无饰牌卖多少钱，对吧？你包括这款也是尺寸不足够大，厚度是不足够的啊。然后包括带了一个小的金扣头，它的价格已经走到了7580。这个是市面上电商平台对于藕粉正常的价格。
0: 是的。
1: 那有好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个藕粉真的不一样。对，因为今天这个藕粉是供大品牌方的，所以它是18K 金重金豪镶，外面就是，而且它的尺寸特别大，它是可以达到收藏级别的，不管是它的颜色也是达到了浓藕粉，不管它的净度还是不管它的脂粉感都是特别的好。那我们墨玉轩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正儿八经
0: 静安寺有门店，
1: 对，是静安寺有门店，然后我们静安寺门店的售价是不跟大家卖关子啊，8980，因为你可以随时去看到的。
0: 是的，8980，但是孙总也非常的实在，跟我说耿瑶这批货我们就是给东方购物618
1: 对
0: 过来引流，过来做大促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是比门店一定要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你在东方购物销售什么价格？
1: 我提报的价格是5980，我真的跟真的跟咱们的采购经理徐老师谈了很久，是谈的5980的价格。
0: 是的，
1: 但是大概是一个礼拜之前，徐老师跟我说，孙总，这次因为和田玉藕粉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登陆，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一个大家可以随意入手的价格，闭眼入的价格。
0: 是的。
1: 我说毕业有什么价格，
0: 所以
1: 他直接给我这样砍了。
0: 我们跟孙总谈判了很久，我们的商品开发部门的同事跟孙总谈判了很久，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震撼的价格，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不好？动辄市面上几千件的都卖到4000多，还是银扣头。
1: 对，
0: 我们今天18K 金扣头给大家来揭晓价格，3、2、1，看一下，2980。
1: 我跟
0: 观众朋友此时应该有掌声。
1: 我跟大家说，2980带18K 金重金镶嵌，这么大件一件收藏级别的和田玉藕粉料，你到哪里去找嘛？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款藕粉你出去你一定要对比10000多的价格，你相信我。关键就是我今天是有赠品的，
0: 有赠品，有礼物，而且礼物居然同根同源，亦是藕粉。
1: 对啊，我先说一下，刚刚有朋友一直在问我身上的这个老山檀，
0: 老山檀。
1: 那刚刚 刚耿瑶老师给你们展示的，我们原始是配神鞭的啊。我们5980的价格提报的时候也是配神鞭的。当然，我今天因为这个老山檀，我个人认为配起来真的是很好看，是我私心，我就是想让你们这么配。所以我今天这个老山檀给大家限量18根
0: 啊，
1: 限量18根送给大家。
0: 老山檀先送出来了，而且老山檀和藕粉观众朋友两个字儿绝搭，
1: 对，特别好看，特别好看，而且这个老山檀味道非常之好。然后刚刚有很多朋友看到了耿瑶老师耳朵上的耳钉很好看，对不对？是的，因为是我们同料的藕粉做的耳钉，并且除了耳钉，我还给大家带到了戒指。
0: 如果成套佩戴的话，观众朋友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看。而且你看它的设计就是非常的简约大气的。
1: 对，
0: 说实话，他们这个戒指也好，耳钉也好，是银制的，银镶金的。
1: 对，
0: 东方购物自己的网站也卖的。
1: 对，
0: 光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
1: 一
0: 好像就
1: 2980，
0: 两千多。
1: 2980，2000多。你2980，你去市面上你买不到这么高品质的藕粉戒指和耳钉的啊，朋友们，我们这个全部都是供人家大品牌方的，人家在品牌方卖价是10000块钱左右的，你们可以出去对比一下，因为它不管是设计啊、还是它的料子，都是外面普通货没办法比的，你明白吧？
0: 而且你看，其实就是曾总真的很实在，送我们的赠品不是薄薄的藕粉，牌子是不是面包牌？你看，连这个藕粉的戒指，你看它的开面，
1: 这个是四方如意戒，你看到没有？旁边是如意祥云的花纹，包括整个这个戒指是超大，卡到10米以上开面的藕粉方戒，
0: 关键是这个你也可以打灯照
1: 啊，
0: 无瑕呀。整个润到不得了，油到不得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整套首饰带回去，有耳钉，有戒指，再加上一个超大的藕粉的面包无事牌，给到观众朋友，618方案。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对，
0: 我们618的方案也就这一次，
1: 对，就这一次
0: 能够给大家，而且这一次
1: 18个
0: 限量的
1: 18个，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心动的话，大家可以先来抢一个品鉴的名额，
1: 可以
0: 拿回家去感受一下，看看这个藕粉上身效果，你也可以自己去逛一逛，都有上海滩藕粉不少的，但是能拿到我们这个级别的藕粉，你去看看多少钱？
1: 耿瑶老师，我们这次还有个特别的点，就是你知道东方购物4000块以上的东西不可以移动店铺的，但是我今天是特别申请了移动店铺，
0: 2980你做移动店铺配送，
1: 对，2980移动店铺，现在不要花钱啊，赶快去抢一个名额，因为我们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选到满意为止，货到付款。
0: 太好了，18K 金的金扣头啊，观众朋友，今天老山檀，然后我们的戒指，
1: 对，
0: 我们的耳钉，
1: 是的，
0: 送给大家2980，这个价格。就这一档，就18件单品，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和田玉藕粉被誉为玉中美人，是和田玉家族中兼具稀缺性与审美价值的高阶玉种，其色泽宛如春日桃花初绽，又似东方女子温润含蓄的气质，柔而不艳，雅而不逊，因此深受收藏家与爱玉人士的青睐。莫月轩重磅推出的18K 金润玉呈祥和田玉吊坠，精选青海野牛沟正常口藕粉和田玉打造。野牛沟是公认出产尖端藕粉料的核心矿区，相较于周边偏长口料，容易发灰发蒙，野牛沟藕粉色调更加浓郁纯正。均匀柔美，更难得的是这件作品通过专业和田玉分级报告认证，在藕粉玉品鉴金字塔中达到高阶标准，浓藕粉颜色极细腻，油糯质地极静静度凝脂极油润光泽，肉眼观感温润细腻，脂粉感十足，作品采用超行业标准厚度打造面包无事牌，一块料可抵普通无事牌2块用料，整体圆润饱满，边角柔和无棱角，大道至简，好玉不雕，唯有品质足够卓越的玉料才敢以素面示人，从宫廷用玉传统到国礼馈赠之选，从博物馆馆藏珍品到明星收藏佩戴，玉以载德润泽传家，莫月轩邀您共赏国玉风华，收藏这份温润千年的东方雅。 I got these fresh
0: eyes, never seen you before。观众朋友，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和田玉，但是和田玉我们卖过千千万万次， 从来没有出现过藕粉。
1: 对，
0: 藕粉其实在和田玉当中它的要求
1: 非常非常的稀有。
0: 对，
1: 我跟大家说，我切一万吨料子我都未必能出一块真正能达到藕粉级别的和田玉，这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了，十几年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拿出藕粉来卖。
0: 是的，所以藕粉的料子本身就稀缺，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事牌，面包无事牌。
1: 是的，
0: 比普通的无事牌来得更厚。
1: 是的，巨厚。
0: 一定要厚，为什么？只有厚才能体现出藕粉的那种油润。
1: 是的，
0: 那种温润。
1: 对，
0: 对吧？藕粉被称之为玉中美人，更能够体现东方女性自带的那种优雅属性。
1: 对，
0: 那种独一无二的气质。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还给你配了戒指，配了耳钉，让你成套去佩戴它。
1: 对，
0: 非常的上档次。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市面上对标各种的藕粉，如果你能看得到的藕粉，它的起板价就是4000多5000多。包括很多人说，哎，现在各种网络渠道也是比较发达了，我在网上买藕粉会不会更便宜一点？我告诉大家，网络渠道咱们真假先不谈，但凡它是真的藕粉都是4000-5000块钱，我们也帮大家比过了，甚至月销几千件的，它的价格比我们还来的还要贵。
1: 对，
0: 所以今天莫云轩是真正拿出了诚意，在东方购物618就做这一场，
1: 对，
0: 给大家首次带来藕粉。而且咱们的藕粉啊，不是说哎呀第一次来现这个试水一下，小小的试水一下，不是的，我们第一次来就拿来了尖货，
1: 真的
0: 拿来了真正的高端货。
1: 对，
0: 高端在什么程度？你凭什么说高端？来，观众朋友看着啊，
1: 来，
0: 耿阳手里拿的叫做藕粉的分级，然后每一项我们对标到它的检测报告上，您自己看啊。我们今天的藕粉当中最高级的叫什么？浓藕粉，颜色方面浓藕粉，质地方面塔尖的叫什么？叫做极细无结构。
1: 是的，
0: 净度方面塔尖的叫做极净，然后油润度方面叫做凝脂光泽。好，这四个词您记住了啊，这四个词现在会平移到哪里？
1: 来，
0: 平移到孙总手上拿到的今天的检测报告。
1: 朋友们，我跟你说，品质不高的他不可能去做检测报告的，那是自取其辱。但是我这块我敢去做检测报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颜色达到了什么级别？浓藕粉，金字塔尖，质地达到了极细腻，油糯无结构，金字塔尖，净度达到了极净，金字塔尖，油润度凝脂光泽，金字塔尖。你包括这里写到了什么？完美无瑕，这是真正对于一个金字塔尖收藏级别的和田玉它的一个描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通过这样的检测报告也让大家吃颗定心丸。
1: 是的，
0: 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好货，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高货，今天我们明确的告诉你，有检测报告，一物一证，一物一证，我们拿到的绝对是藕粉当中的天花板。
1: 是的，
0: 藕粉当中天花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扣头部分，好码配好鞍，用到的也都是18K 金。我说实话，像这样的藕粉你用一个银或者是用一个普通的金属去镶嵌它，暴殄天物了。
1: 对，
0: 浪费了，真的浪费了、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也都是金扣头。然后呢，难得的是，我说实话啊，我本来以为2980的东西一定不是移动店铺配送，因为东方购物只有4000块钱以上的东西我们才会选择移动店铺配送。今天2980我们依旧给大家移动店铺配送，这个也是孙总诚意满满的一个体现。送到手上之后，2件3件让你挑，让你选。
1: 对，
0: 你可以在东方购物现在选择货到付款，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收到手之后先品鉴，品鉴完了之后你如果不喜欢，你直接让他都拿走，你没有一毛钱损失。如果你喜欢，从这几件当中你可以挑一个入你眼的合眼缘的。然后观众朋友啊，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藕粉啊，它的级别说实话已经达到了各个方方面面的一个天花板，一个顶点。所以你看什么叫做极净，肉眼无瑕疵不算什么，灯下观玉，
1: 对，
0: 真正无瑕。
1: 真正好的和田玉一定是要过眼过灯的。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没有哪一块和田玉敢直接给你打灯的啊，因为过眼就不错了，过灯实在太难了。
0: 你看
1: 打灯连个水线都没有，水线是正常藕粉的正常结构啊，但是这个品质高到连根水线都没有。
0: 好美啊，真的，我已经失语了，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词藻来形容它了。
1: 对，
0: 通透温润油润，质地这个相信我，留给女儿，留给媳妇儿，
1: 对，
0: 一代一代的留下去。
1: 对，
0: 真的要留下去。
1: 因为藕粉它的年龄跨度是很长的啊，你包括二十几岁戴，它也是那种温温润润的，戴起来很显年轻的啊。
0: 你看各个角度看，
1: 它作为和田玉啊，我跟大家说，藕粉作为和田玉里面的稀有色玉种，它是有色玉种，并且它非常的稀有，它跟碧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碧玉也是有色玉种，但是很多人觉得戴碧玉很老气，那家里面有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不喜欢戴，但是藕粉不会。藕粉我跟你们说，包家里面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小孩都喜欢。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面包无事牌很多阿姨也很喜欢。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面包无事牌，你看看这个厚度，观众朋友，我们就不用说和什么一块钱硬币比了，
1: 跟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藕粉牌比，你看巨厚，真的是一个可以做三到四个了，对不对？
0: 巨大巨厚，然后你看这种颜色，它藕粉不是说哎呦越粉越好，那不是的。
1: 对，
0: 藕粉它是藕色，但是有种那个
1: 凝脂感，对，
0: 哎，有凝脂感，有这种脂粉感，
1: 对，
0: 所以它叫藕粉色。然后关键是这个藕粉色其实上身之后啊，低调内敛，但是它的油润感让人一看甚至无法预判它的价格，
1: 是的，
0: 就很高的。
1: 对，确实，因为市面上啊，你能找到的藕粉面包牌一定是到了这个品质，一定是10000块钱朝上的。
0: 来来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价格。我觉得就是孙总找的这个比价，我自己刚刚在看的时候，然后我一个一个的网页点开看的时候，我觉得哦，好真实，真的很真实。
1: 确实，
0: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啊，我们特意还找的是618的活动。
1: 对，
0: 这个4999，它是以零扣头，尺寸没有我们大。你看它的32尺寸没有我们大。
1: 我们是达到了38。
0: 4999，然后你看它618消费券，你可以领完之后再减400多，它要4500左右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它的销量，
1: 那20000架。
0: 20000架啊、哦，然后再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4980，哎呦，换18K 金了。
1: 对，小的不得了啊、哎，真的小的不得了的扣头。
0: 但是尺寸真的是蛮小的啊，而且就只送一个绳儿、也没有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
1: 老山台
0: 啊。
1: 我们今天是配了市场价售价1280块钱的老山台。
0: 是的。
1: 你包括这块啊，这块尺寸是够大的，但是你看啊，肉眼可见没有我们今天的藕，没有达到浓藕色，不是老熟料，这是深色料。你包括它只配了一个绳，没有18K金，它的价格是走到了7800啊，朋友们。
0: 是的。
1: 所以藕粉在市面上一定是非常昂贵的。你包括这个，它一定是没我们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包括它带的18K金扣头也比我们小，它的价格也是走到了7580。
0: 是的。
1: 哇，今天问的人特别多啊，朋友们，你们还是识货的，虽然不是非常懂、哎、但是你们识货，我知道。
0: 但是我说实话，你现在与其去浪费时间去问，因为我们只有18个，
1: 对，
0: 只有18个面包无事牌，你与其浪费时间去问，你不如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多方购物，售后无忧，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你现在就是想一个品鉴的机会、我们会移动店铺配送。再跟大家说一遍，2000多块钱的东西移动店铺配送，现在的东方购你几乎看不到第二个了。
1: 对，
0: 几乎看不到第二个了。然后我们送上家之后给你2个3个，
1: 对，
0: 甚至更多，让你去挑选。
1: 嗯，
0: 你选上心仪的了，你付钱。
1: 是的，
0: 你一个心仪的都没选上，没问题，你直接让我们的送货员把货拿走就可以了，没有损失的。
1: 嗯，
0: 然后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力度2980，不是档档都有的。
1: 对，
0: 又送老山潭的珠串，
1: 对，
0: 又送给大家这个戒指，又送给大家耳钉，是成套去佩戴都很好看的。
1: 对，所有的耳钉和戒指也保证给大家是老熟料的完美无瑕的藕粉的大戒指啊、你在东方购物要买这个戒指和耳钉的整体售价是2980。
0: 是的，
1: 今天我们2980给你带了多少件？4件。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你可以纠结，但是不要太纠结，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考虑，你货到收到货之后，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品鉴，你有大把的时间出去逛逛比价。但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的备货更少，来打电话02151999000。

0: 我们节目时间呢其实还挺嘟悠悠的，但是我们的货太少了。嗯，
1: 对，因为我只能给18个，因为这个2980的价格，你给我算个账吧，我是100%亏钱的。
0: 是的，因为首先在墨月轩的门店当中，这一块面包
1: 8980哦，
0: 8980，
1: 对，
0: 你说我和老板娘关系好，我和孙总熟，他给我打个对折，4000多，德华购本身提报也是5980，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是618，因为和田玉的藕粉从来在德华购没有出现过，
1: 对，
0: 第一次亮相带来这种尖货。所以我们也是竭尽全力，综合三方共同努力，东方购物也在做补贴，
1: 对，
0: 给大家把价格做到2980。
1: 对，
0: 2980的基础上，按理说真的不该有赠品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孙总出于个人的喜好，他觉得藕粉就该配这个，
1: 对，就该配老山檀，真的很好看，而且这个老山檀你拆下来当手串都好看，它那个味道超级好的，夏天戴的时候很清凉的那种薄荷味道，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今天要申请移动店铺？我就是觉得我们方方面面真的做的是非常好了，所以我想让你现场的时候试一下，挑一个合心意的呀。
0: 这个货呢，我说实话，大家肉眼见到之后会更喜欢，
1: 对，
0: 就是镜头反而没有办法彰显它的美。
1: 对，
0: 反正我之前跟他开会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好喜欢。
1: 对，
0: 就连我这个年纪啊，我都会觉得说温润油润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它的颜色非常的特别，与众不同。
1: 是的，
0: 与众不同，
1: 因为它是达到了浓藕级别的熟色酿藕，朋友们，因为它这个是正儿八经核心产区野牛沟正常口的料子，你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我跟你们说，外面那种发灰的发闷的都是旁边偏产口格尔木产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懂货的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不懂的你们可以去搜一下，然后收到了实物以后赶快哦，关键就是没时间给你搜，你先收到实物以后，你再去对比也可以。
0: 而且，其实我跟孙总合作过这么多档啊，咱们几万块钱的，甚至十几万的，咱们也卖过。
1: 对，
0: 好像真的没有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藕粉，
1: 对，
0: 自己带着检测报告。
1: 是的，因为它品质足够高，所以我给出了个检测报告。
0: 也就意味着我自己自证身份好了。
1: 是的，
0: 我不用你给我说，我也不用你给我这个宣传。
1: 对，
0: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质地，什么样的净度，什么样的颜色。我检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你在外面买实在打擦边球的太多了，我没办法，我直接给你们出一个检测报告，告诉你它达到了什么级别，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达到了浓藕粉，达到了极细腻凝脂光泽，以及它极净的净度，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场直播它是具有一个科普属性的。观众朋友说，哎，东方购物的和田玉我买过那么多了，和田玉上花过几万块钱了，藕粉我没买过，你今天订上一套回去品鉴一下，你可以不签收的，没关系的。观众朋友，我们是支持移动店铺配送，让你有一个自主选择权。
1: 对，
0: 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的目的就是把墨月轩搬回您家里，
1: 是
0: 让墨月轩的工作人员上门给您服务。
1: 对，
0: 你自己看一看，如果说不满意移动店铺配送了，带了几个过去你都不喜欢的话，没问题，没有一毛钱的损失。
1: 对，
0: 但如果您入了眼，相信我，在东方购物订完了，你出去比价，你是越比越惊喜，越比越开心。
1: 真的，我就怕你们不比啊，朋友们，这个牌子你出去真的要对比10000块钱左右的。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和田玉的藕粉不是很了解，但是羊脂白玉了解吧？我跟你们说啊，藕粉的牌子它比羊脂白玉更稀缺。那和田碧玉里面的菠菜绿你了解吧？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浓藕的这种老熟料，它要比碧玉里面的菠菜绿稀缺不知道多少倍，价格不知道要高多少。所以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东方购物各个领导都跟我沟通，想让我弄一个藕粉来，我就是没有。
0: 是的，观众朋友，关键是它真的很能体现女人的那种温润。
1: 是的，
0: 女人的大气贤惠、知书达理，
1: 对，
0: 它全部都可以体现出来，而且大道至简，这种无事牌，尤其是面包无事牌，
1: 对，
0: 真的经典永流传，好不好？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18只现货，订购速度很快，抓紧时间，一旦现货售罄，今天100%没得加，我也不用搞，我也不用问他。
1: 不行，一个都不能预约，
0: 不可能加，来打电话02151999000。
2: 和田玉藕粉被誉为玉中美人，是和田玉家族中兼具稀缺性与审美价值的高阶玉种，其色泽宛如春日桃花初绽，又似东方女子温润含蓄的气质，柔而不艳，雅而不逊，因此深受收藏家与爱玉人士的青睐。墨月轩重磅推出的18K 金润玉呈祥和田玉吊坠，精选青海野牛沟正常口藕粉和田玉打造。野牛沟是公认出产尖端藕粉料的核心矿区，相较于周边偏长口料容易发灰发蒙，野牛沟藕粉色调更加浓郁纯正， 均匀柔美。更难得的是，这件作品通过专业和田玉分级报告认证，在藕粉玉品鉴金字塔中达到高阶标准。浓藕粉颜色极细腻，油糯质地极净净度，凝脂极油润光泽，肉眼观感温润细腻，脂粉感十足。作品采用超行业标准厚度打造面包无事牌，一块料可抵普通无事牌两块用料，整体圆润饱满，边角柔和无棱角，大道至简，好玉不雕。唯有品质足够卓越的玉料，才敢以素面示人。从宫廷用玉传统到国礼馈赠之选，从博物馆馆藏珍品到明星收藏佩戴，玉以载德，润泽传家。墨月轩邀您共赏国玉风华，收藏这份温润千年的东方雅。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请允许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哪怕黑色的衣服也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藕粉。
1: 对，
0: 藕粉呢它是有这个藕的颜色，但是呢它有一种脂粉感，
1: 对，
0: 淡淡的粉嘟嘟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粉是从内而外透露出来的。然后关键是观众朋友，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和田玉它的油润度。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油润度啊，可以说是哪怕打着灯给大家看，来来来观众朋友看着啊，打着灯看，你会发现我不论是怎么转动我的身体，转动各种角度，它都是非常非常油润的。
1: 对，
0: 看到了吗？通透油润，甚至连个水线都没有，甚至那种棉絮啊什么的不可能，
1: 特别干净，因为它达到了极净的净度啊。
0: 是的，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它，叫做完美无瑕。
1: 是的，
0: 无瑕，完美无瑕。观众朋友，完美无瑕用在这种玉器上面，这个词儿你会觉得说，哎呀，会不会有点太冲动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和田玉之后，你会发现完美无瑕形容它一点不过分，
1: 对，
0: 一点不夸张。

0: 我跟大家
1: 就是找不到瑕疵呀。
0: 对，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牌子戴在身上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它不同于和田白玉，和田白玉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它是正儿八经和田玉达到了浓藕粉的藕粉牌子，你看到没有？它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感觉啊。和田玉的藕粉，我包你带出去不撞款的，你明白吧？比如说你出去同学聚会的时候，你身边七个人八个人都买过和田玉，都佩戴和田玉，可能佩戴的是白玉，可能佩戴的是碧玉，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老气。但是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藕粉，上身既温柔的那种，
1: 哎、
0: 你知道吗？
1: 我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它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那么显眼。为什么？因为它是大面包牌，
0: 对，
1: 厚啊。然后上面这个扣头，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8K金的一个扣头，
0: 18K金重金，上面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无相佛。你知道无相佛是什么？佛本无相，不执于相。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啊，不执着，然后不较真，才是真正的智慧。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搭配上我们今天送的这个老山檀，看到了吗？
0: 对，
1: 这个老山檀的串珠自己买一买也要1000多。
0: 对，
1: 老山檀和藕粉可以说是一个绝搭，
0: 对，
1: 非常配。而且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名媛啊、太太呀、啊，她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带藕粉，都是和老山檀进行一个搭配的。
0: 对，因为
1: 很好看。
0: 因为它说起来它没有那种珠宝的感觉，但是它戴在身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古玩风，有底蕴，你们明白吧？
1: 我觉得就是雅而不俗。
0: 是的，给杨老师说的真的特别好。其实我就觉得，它不管是搭耿瑶老师今天穿的小洋装也好，或者搭我身上穿的新中式也好，或者你马上夏天了以后你搭个白裙子，然后搭个很素的衣服，它都很有味道，很有调。
1: 哎，观众朋友，请允许我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因为藕粉真的是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我们第一次推荐，所以第一次推荐男版，有些观众朋友对它不太了解。你看啊，我们只看藕粉当中的天花板，藕粉它是从4个维度，分别是这个颜色、质地、净度以及油润度。每4个维度当中的天花板颜色方面叫做浓藕粉，质地方面叫做极细无结构，净度方面叫做极净，然后我们的油润度方面叫做凝脂光泽剂。
0: 对，
1: 凝脂光泽剂。所以当这4个词您记住之后，你可以直接在哪里找到这4个词？
0: 来，
1: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藕粉的检测报告上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颜色达到了浓藕粉，然后质地达到了极细腻油糯无结构，净度达到了极净，油润度达到了凝脂光泽，工艺是完美无瑕。
1: 是的，
0: 放在和田玉上面能够达到这4个级别，然后最后呈现出来完美无瑕的效果，真的你1万块里面未必找得到1块。
1: 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你看现在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藕粉，它用料肯定不会特别的大。为什么？因为藕粉这个料子还是比较稀缺值钱的。像这个颜色发灰，为什么它叫藕粉吗？当然了，它叫灰藕粉，
0: 对，
1: 它是入门级的。这个呢，它叫做淡藕粉，
0: 是的，
1: 就它的颜色淡淡的，没有这种藕粉的浓厚质地。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藕粉算好了吧？
0: 对，
1: 这个藕粉算好了，是口头。
0: 市面上买一买也要几千块啊，
1: 4000来块钱。你买是这个藕粉，4000来块钱啊，买的是这个藕粉，这个厚度，这个大小。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藕粉，把我们的藕粉放到旁边来给大家比对一下，看一下啊。
0: 什么叫真正老熟料的浓藕粉？然后达到了极净凝脂光泽，巨油巨润，而且这个尺寸巨大巨厚，看到没有？
1: 是的，所以当一对比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卖2980这个价格很震惊。
0: 对，
1: 我们也真的尽了十足的能力去搞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你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这个价格你绝对买不了吃亏。我们这个价格。看完了我们的藕粉品质、个头、大小，看完之后，我们来看看价格。
0: 来，
1: 市面上你随便去比对，比尺寸、比规格、比净度、比油润度、比颜色，你各个维度去比，但凡达到这个级别的，你不要付款。你直接让售货员把它拿走，
0: 对，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是的，我跟大家说啊，你去对比一下，对比外面这种4999的，它的扣头是银镶的，我们今天做到了金镶。我们今天的整体高度是38，而是它是32，4999比我贵了2000块。然后你包括像这种尺寸稍微小的，这个肯定是比我们小很多的，它的价格是4980，扣头还是一点点大的。你包括这个连金扣头都没有，颜色是达不到浓藕粉的，明显的就是不是熟藕料，是深色料的，它也要做到7800。
1: 是的，
0: 你像这种这种也要走到7580的价格，你相当于我今天除以3嘛。今天我们2980的价格是什么概念啊？朋友给你看一下，618我们做到了什么？市场价原本是8980的一个大的18K金，熟藕粉的包括是浓藕粉的面包牌，包括我们今天会送到一条老山檀，你在外面买一买要1280。你包括今天我们整套的戒指和耳钉也是送给你们的，这一套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要2980。 整体市场价

0: 是走到了1324，
1: 13240，
0: 但是今天直播是直接给大家走到了2980，你知道我们相当于给你们降了10000块钱，你出去啊，你这10000多块钱你还配不到同料的，今天全部都是同料的藕粉。
1: 关键是我们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次发售，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们理解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反复的跟孙总说，咱多看看价格，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于藕粉的价格不是很敏感，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懂行的话，你会被2980这个价格所震惊到，
0: 对，
1: 这个价格的确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了，真的是至
0: 我都不想算2980，其实今天带到了4件回去，一件算下来700来块钱，我不想算700来块钱，因为700来块钱你一个金扣头都不够。
1: 然后东方购物今天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你不要太纠结呢？因为我们这个2980居然也是移动店铺配送，我自己都没想到，东方购物现在4000块钱以内的东西能做到移动店铺配送。它可能是独一份的，
0: 是的，
1: 2000多给您带着好几个，你选择货到付款啊，带着好几个上门，然后你去挑，你去选，一个都入不了眼，没问题，没关系的，观众朋友，你直接让我们的这个送货员把它拿走就可以了，没有一毛钱的损失，这就是东方购物什么叫做把专卖店搬到您的家里啊！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18件单品，我们现在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还有最后的3个，只剩最后的3个了。
0: 不加到葛阳老师，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走到最低了，2980单算下来700块钱一件，你买个戒指都不够，你买个老山檀都不够。
1: 好，我今天说实话，
0: 不能加
1: 这个价格，我是知道他有多么的努力的，
0: 是的，
1: 我也不好意思再勉强他了。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件，大家且买且珍惜，把握住机会。您现在记住是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您抢的不是他，而抢的是一个品鉴机会，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这个美人如玉，玉是美人，就是每一个女人戴上玉之后，她的感觉、她的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像葛瑶今天、就简单穿一个纯色的打底，你配上这个我们的藕粉和田玉，是不是目光在交流过程当中，你会情不自禁的就看向我脖颈之间的这块和田玉这块藕粉，对不对？然后当你在成套佩戴的时候，你的戒指戴上藕粉，你的耳钉戴上藕粉，整个一套戴出去，真的叫做贵而不语，就你不用介绍它多少钱，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抹油润，这抹温润。我们还是那句话，藕粉您不了解没关系，我们告诉你，它是从四个维度去看藕粉的级别的，从颜色，我们是塔尖的浓藕粉，从质地，观众朋友看到了啊，这个质地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们说灯下不关玉，但是这个藕粉你是可以打灯的。来，观众朋友看，这个藕粉打灯之后，极细，
1: 无结构，
0: 无结构，完美无瑕，连个水仙都没有。
2: 真的是和田玉有水仙，太正常了。100块和田玉有，99块有水仙，但是它没有。
0: 你看油润感是不是也非常的强？
2: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管是从净度、极净。从油润度叫做凝脂光泽，肤若凝脂的感觉，有没有？
2: 对，
0: 就好像一块油蜡，油蜡在那里，
2: 它待在你皮肤上面，真的是跟你的皮肤融合度非常的高啊，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它就是那种戴上身温温柔柔。不老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戴和田白玉和和田碧玉有点过于老气了，但是藕粉啊，真的是从20岁戴到80岁，每个年龄阶段都能戴出它的美。
0: 在我看来啊，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8K 金的扣头，
2: 对。
0: 然后呢，孙总出于个人的喜好，一定要给大家配这个老山檀的
2: 这个链子。对，因为我觉得它那种感觉真的很搭，很有调性。
0: 在我看来呢，你戴着这个和田玉，给人那种感觉是什么？叫做松弛感。
2: 哎，对。
0: 我们说现在啊，不能用力过猛。
2: 是的，
0: 真正现在的达到一个财富自由啊等等的这些人，他的生活总会给你一种松弛感。
2: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项链，它就是给人一种很强的松弛感。
2: 是的，葛瑶老师说的非常好，
0: 就不需要介绍，
2: 藕粉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不需要跟别人说，哎呀，我有多幸福呀，也不用所谓的炫富啊，这些都不需要。
2: 对，
0: 你戴上它之后，别人看到就像你胸前挂了一块油一样，
2: 对，
0: 密的不行，润的不行，
2: 朋友们
0: 啊，然后呢，你又看不到任何的瑕疵，
2: 是的，
0: 然后这个颜色很特别，我跟大家讲，现在其实就像刚刚这个孙总说到，千篇一律。啊，不是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但是藕粉，因为它料子稀缺，所以是市面上真正好的藕粉，还挺难看得到的。
2: 所以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都没有藕粉，这是第一次有藕粉，第一次即直接给你们做到了巅峰啊！
0: 是的，关键我们是价格。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这个组合，今天不是说只有一个藕粉的面包无事牌带回去，我们还有一个
2: 老山檀的
0: 串珠，还有一个戒指，
2: 是的，
0: 还有一对耳钉，18K 金的金镶扣头，这个18K 金的扣头，市场总价格也就意味着咱们静安寺的门店可以做到一万三千多，
2: 对，
0: 你打个3折，观众朋友好不好？
2: 我们没有打过3折，
0: 我就说极致，
2: 哦，
0: 你想象不到的价格，你打个3折，是不是4-5千？东方购本身提包价格5980。只在首播特惠2980，而且这是他们618的力度。
2: 对，
0: 618这个商品来吗？不来的。
2: 对，
0: 我们618就节目都已经排好了，
2: 因为我只谈了18个，我真的只谈了18个，
0: 就总共18个，好不好？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多钟也不多啰嗦了，大家且定且珍惜吧。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定是无风险的。我知道现在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是有点心动，有点心痒，但是出于对于藕粉这个料子还是不够了解，
2: 对，
0: 他还在观望。
2: 所以，
0: 观众朋友，所有观望的人啊，你听葛瑶一句劝，东方购物现在是移动店铺配送，
2: 对，
0: 东方购物现在是货到付款，你现在不着急下决定，你只要想看看它，你就订上一套，
2: 对，
0: 送货到您家之后，咱们是好几个，对不对？
2: 对，我们会带3件以上上门挑选啊，朋友们，现在赶快下单。
0: 苏总，告诉大家，如果我一个选不中怎么办？没问题吧？
2: 当然没问题了。我跟大家说，我们魏轩真的提供的是史上最强售后了。你说谁家2980给你这么多东西，这么高的性价比，还能让你上门选货，还能让你试戴到满意为止，对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机会，你在东方购订完了，孙总刚一直跟我说让他们出去比一比。
2: 对，
0: 我真委屈。
2: 你这样子，朋友们，你就是不出去比啊！你们现在往上搜一搜，去搜一下藕粉无事牌、藕粉面包牌各大平台要卖多少钱，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到4000多、7000多的？然后你真的你要偷着乐。
0: 你现在想要检测报告，我们给你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上对于这块藕粉，它所有的 各个维度的定义写得清清楚楚，
2: 全部都检测好了啊！
0: 你想要这个国检证书，我们都是配备好的。
2: 是的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就是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购买良机，先行来抢占自己的席位，不着急的，抢完席位，移动店铺配送到家，你再决定买不买，留不留。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这个时间段不涉及到吃饭的时候哈，我跟大家说说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生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喝什么撒，吃喝拉撒哈。所以我们发现，咱说大俗话一点啊，这个一旦这几个生理基本的需求你满足不了，整个人就非常非常难受。你不要提别的了，比如说我们光能吃，不能往出正常的排泄的话，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脸色也不太好，你整个人身体的状态也不对，就哪儿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整个人就脾气也不会不好。所以大家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年轻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曲老师啊，为什么很多像比如说20岁、18岁，就这个比较刚刚的青少年活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一旦工作了又开始又排不出了，又怎么着了？一周排一次了，两周排几次了？你说怎么会这么多问题？哎，
1: 其实啊，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排不出的问题啊，其实年轻人也有。
0: 对，
1: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蔬菜和那个主食一定是占到我们食物比例里面是非常大的。你要吃点荤腥类的食物，油脂高的食物。那真的要到过年过节才吃得到，
0: 就是说，
1: 然后像西点面包房，你看哪有像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食物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益生菌它有没有东西吃。肠道的益生菌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我们额外对我们身体没有影响的这个物质，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在我们经过妈妈产道的那一刻，益生菌就过置给我们了，然后它就把我们的肠道当成了它的家，它的生活场所。他在那里能不能活得好，决定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如果您的食物当中足够的膳食纤维，有足够多的那个粗粮杂粮的话，那益生菌可以活得很滋润，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有排便的问题，因为他在那里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同时他会生成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给到我们再次补充。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膳食结构改变，再加上我们高龄的问题和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这活的真的叫水深火热，既没东西吃，又没有对它有帮助的这些物质，还要让它干很多的活，所以不到一定的年龄，我们肠道里面益生菌的数量就慢慢在衰减。
0: 对，
1: 所以随之而来的是，您的肠道垃圾没有人打扫，它又没有办法把我们好的这些物质转化成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给我们再利用，反倒是会形成更多的像粪臭素、吲哚、亚硝胺、二次胆汁酸，这些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的人也会脸色暗沉，有的时候嘴巴里面口气特别重，下肢一到身体体味特别重，这些味道哪来的？都是通过肠道顺着血液循环再次进入身体。
0: 所以
1: 我们说啊，如果膳食结构改变了，益生菌活不下来，那我们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空投益生菌。哎，
0: 看看这个生活习惯啊，现在夏天这个冷饮吃的也是甜品也多，
1: 对，
0: 啊，肚子容易闹肚子，确实肯定是
1: 的，很敏感。
0: 对，大鱼大肉的，你烧烤的，你这大夏天的不吃烧烤有点说不太过去。
1: 对，
0: 你吃烧烤再整点酒，那酒又刺激肠胃，酒对益生菌难道很友好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1: 当然不友好了，
0: 当然不友好了呀。胡吃海塞呢也是有可能的，一些辣的对益生菌也没怎么太友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咱们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再加上这个季节，导致肠胃非常的受折磨。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字，叫做 BB12。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很熟？很多酸奶盒上面就大大的字儿。就写的 BB12。
1: 是的，
0: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呢？说这个 BB12 到底什么来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今天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牌子叫做丹麦益生菌，叫什么，你看这个英文
1: 科汉森
0: 啊，这不叫英文啊，这个翻过来翻译成了这个中文啊，叫丹麦的科汉森，这里啊原产国是丹麦科汉森。科汉森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看家本领的菌株，就是BB12 和 LGG。
1: 对，
0: 这里边啊，你看啊，这里写的是 LGG， 这个是 BB12， 它没有别的，邱老师。
1: 对，这里面只有这两大王牌菌株，
0: 只有这两大王牌菌，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复合的益生菌，它也号称里面有强的菌株，
0: 对，
1: 有 BB2， 然后你会发现 BB2 在排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名次都排在很后面，添加量大概给你添加个10亿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很多的论文文献研究，BB2 只要有10亿

0: 么天价。
1: 好，那么就把我们的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盒装，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三盒装，三盒装的价格688元，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推荐六盒的话，那也得毛个1400了。
0: 对，是的，
1: 六盒就要毛个1400块喽。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是六盒装吗？请看这里，直接给您做多少钱？先看这儿啊，1126。你说不对，不是1198吗？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个高额的积分，从来没有这么多，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直接给您带7倍左右的积分了哈，71.88元，额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你大概零零总优惠程度是76-77块钱左右。那你说说看，相当于1120多块钱，是不是很正常吗？但到这里是结束了吗？我是按照六盒给您算就已经便宜了，六盒正常来讲乘以3盒乘以二是近1400才 对，我们给您让了200-300，然后再给您加送一盒。您知道这一盒在市面上多少钱吗？请看这个版，在国外，丹麦、新加坡、韩国都有的卖，合成人民币268。你说那是国外价，国内价是不是更便宜啊？更贵啊什么的？也是268搞活动，统一价格268。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价格是，参加一下满金送百，这个价格不参加肯定亏得慌了。参加满金送百400积分拿到手里，7盒装726，每一盒100块。
0: 对，
1: 100块一盒。
0: 是的，
1: 你要说算到单包上面，3块多一包。这一包里边的克重我记得应该是1克。
0: 对，
1: 其实无关于克重到底有多少，10克如果它的活菌很少你也没有意义。
0: 是的，
1: 今天1克给你做到到岗的是120亿的活菌，是相当厉害了。而且今天这是一丝口啊，
0: 对，
1: 大家回去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
0: 有一个小剪刀的标记，
1: 这个地方、对的，有小剪刀，您就沿这个小剪刀稍微不需要有指甲盖啊，你就这么稍微一撕，哎，就开了。而且呢它里边的这个小细小的粉末状，我给大家稍微倒一倒，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什么样子。
0: 它的颗粒做得非常的细腻，入口马上就融化了，而且它淡淡的奶香味，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都特别喜欢。另外说一下啊，就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两大菌株都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目录当中的，所以家里面的孩子也是可以吃的啊。
1: 哎，我稍微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就是颗粒很明显，
0: 它有包埋，
1: 对，
0: 它有包埋，但是我们这个颗粒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快溶解了，不会粘结成团，所以我们在溶解之后，这个益生菌也能更快的通过我们的胃肠道，无论是你胃部的胃酸，还是我们12指肠当中的碱性的消化液，这个两大益生菌都不怕它，所以它能通过这里到我们肠道去定植，益生菌只有在肠道能定植下来活下来，然后它才能去生成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在肠道里面一直帮我们维持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工作啊。
1: 好的啊，我们今天这第一段的时间里面呢，特别是针对于我们的可能熟悉一点的老顾客朋友们，您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啊、构成啊，跟您已经打好招呼了。
0: 是的，
1: 70多的积分呢、史无前例的高啊。
0: 对，
1: 再额外又加送了一盒了，所以要订就订7盒装，这个1000出头一点点的是最合适最划算的。那你说我还想再仔细的了解，别着急，接下来第二段我们会给大家再展开的说一说具体的菌在定制到哪里，对肠道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别走开，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021511199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病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2: 我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2组，
3: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4: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观众朋友在问啊，说你这个量是有多少啊？具体包数算下来是多少包啊？我们今天的七大盒里面的一盒里面有30包，嗯，有3期210包。
1: 对，
0: 如果您一个人吃啊，就您一个人吃，一天只吃一包的话，坚持住啊，调理调理，好好调理调理肠胃，天天要吃的。这个可不是说我一周吃一包都能解决问题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要跟大家建议好，你至少有些人是要一天一包，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排便特别不顺畅，嗯，哎，特别容易肠道稍微的一点点凉，你就应激的不得了，就到处找厕所的这种啊，包括要出去玩旅游的，旅游一定备上它，你相信我，你备它不吃亏，有备无患，别到时候到处找厕所，嗯，到处肚子疼。我跟你讲，你只要在高速上面开过车，你就知道，如果你想找个厕所方便一些，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都且不说你肚子疼不疼，你就知道这种难受的程度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生理需求是大家一定最先考虑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往后说。一定记得把它备上，一天一包，按照这个量算的话，您一个人是200多天，按照一年不到啊，一年不到。如果老两口吃的话，一盒就是一个月量，您就是2-3个月的量，
1: 3个半月，
0: 对、啊、一个人也不过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但是我们这个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2027年7月份的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不会让你等到什么快到2027年7月份才吃完，那是不会的。关键你这里面儿子女儿你说不定还得拿一盒两盒的，
1: 对，
0: 我这边公司里面我这订这一套七盒装的，我自己得拿两盒、嗯、我得放公司，有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吃的可能万一这个外卖不太干净我会肚子痛的，嗯，我为了保证直播效果我是一定要吃的，我可不敢说直播中间万一肚子疼怎么办呢、啊、我跑厕所呀，那谁直播呀，你说是不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私下问我说，许明，万一你直播的时候肚子疼怎么办？怎么办？不让他疼就好了呀，怎么办？为什么要疼呢？所以我们跟您说啊，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增加一份保障，把构成给您再唠叨一下好不好？三盒装不要订了，三盒装是688，毛个700块，订2套三盒装是近1400，我们今天七盒装才1100多，你说你要订1400的那个，或者是688的，没必要，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的700来块钱，跟你刚才那个688没差多少钱，我们拿七盒，那拿四盒，哎，不对，那个拿三盒。那个是三盒装啊，
1: 对，
0: 所以参加满金送百谁更划算？当然是我们今天大购城更划算了，每一包算下来在3块钱左右。另外再说回来了，观众朋友们，看看您的肠道问题、嗯、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跟邱老师也聊过，
1: 是
0: 如果你要是小 baby 的话，小宝宝的话、嗯、你不用说那嫩得不得了了、哎、这个肠道嗯，稍微的青少年一点的
1: 还是小孩子，现在其实变化就是两极分化挺大的，嗯，有些孩子家里面挺给他注意各种膳食均衡，蔬菜也吃，水果也吃，
0: 排便正常，
1: 哎，对，他的肠道也就干干净净的，嗯，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些孩子啊、哦、就是爱吃那个油炸的
0: 肉，
1: 不爱吃蔬菜，哎，前段时间我也听到一个新闻，10几岁的孩子、啊、
0: 怎么着了，
1: 肠道的重大问题，哎呀，所以你看啊，就反过来一问，哦，原来他一直是喝饮料的，哎，一直是吃快餐的，嗯，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孩子也会有问题，嗯，另外就是到了40岁之后，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费劲的时候来了、嗯嗯、这个时候其实肠壁上面的很多的问题会更明显的堆积的更厉害，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帮我们打扫肠道的卫生，嗯，您下来的食物残渣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会帮我们分解，嗯，分解完了以后，如果是分解出来 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一类的好东西，我们身体是拿来可以利用的，嗯，但是如果像这种状态，您说有多少益生菌还能活得下来？哎，您别看我们的肠道是根管子，嗯，其实如果把它放大去看，它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纤毛，嗯，而纤毛上面又有很多的孔隙，嗯，益生菌就是守着这扇门，待在孔隙上面，嗯、哦，所以你算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需要的益生菌的数量是很多的，嗯，肠道里面有100万亿的菌，
0: 每天，
1: 所以益生菌如果在。

0: 看上分，你看您那个吃得香，吃得下，排得出，身体干干净净，没有异味。但是如果你肠道里面缺乏了这些打扫的工人，就像你厨房的湿垃圾一直倒不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首先你的排便排气会特别臭，另外就是你开始排便开始费劲了，不是每天准时的那个状态，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您可能胃口也不好了，身体各个有的时候脸色开始出现问题，还会有疙疙瘩瘩的一些东西出现，就这些都是一步步潜移默化来的。而这些问题的最先开始就是从肠道干不干净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不要因为你拉不出粑粑你才去吃益生菌，拉得出拉不出粑粑是看你的肠道健不健康的一个表现，我们要看的是你现在吃的是什么，您吃的食物是不是适合益生菌生存的，是不是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如果不是，那你就快点把益生菌补充进去，因为你要等他再去生儿子生孙子，来不及，你就直接把更多的益生菌给补充进去。
1: 你没发现我今天我跟邱老师做这节目都特别接地气用词，
0: 对，
1: 大家就一下子就听得懂啊，这个是呢丹麦的科汉森，注意啊，丹麦科汉森很有名气，您不知道问一下豆包，不知道问一下 AI，他都会告诉你的。
0: 是的
1: ，ChatGPT 随便你问啊。
0: 对
1: ，LGG 和 BB12 人家的王牌菌株。
0: 对，
1: 到港以后，至少我保证你啊，至少你不必须超过30亿的活菌。
0: 这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1: 有效期到最后一天啊。
0: 对，
1: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到港保证是多少？
0: 120亿
1: 哦，活菌哦。
0: 是的。
1: 那你又问了，你这个 BB12 和 LGG 到底有多牛呢？它具体要是再怎么样，我给大家看一个啊。首先它牛在哪里？你要说光是国外认，我们国家不认也不行。你没有合理添加的能力和权利。
0: 是的。
1: 所以您注意啊，这个名，你看这个机构啊，或者是这个部门，那是已经没有比它再高的。在这食品安全方面，它是到头了，这个啊顶级了。看这里，它的对于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婴幼儿能用，成人能用不？
0: 能，
1: 必须肯定100%能。
0: 对，
1: 这里面的 BB12 和 LGG 是不是榜上有名？看得很清楚啊，有啊。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如果有名了，具体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到底有哪些？看看这个肠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肠道的一个表现。这里是小肠，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这里是大肠，食物在这里堆积，最起码48小时以上。
1: 对，
0: 所以你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1: 啊？
0: 经常爱吃刺激的食物
1: 啊，
0: 经常会有的时候像现在要吃点冷饮啊，喝点酒啊，烧烤啊，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吃这些东西或者压力一大，小孩一吃饭，父母一睡马上要上厕所，年轻人开会的时候压力一大就想跑厕所，为什么？因为小肠蠕动被破坏了。我们的小肠蠕动应该是按节律蠕动，但是在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它蠕动加快，所以营养还没吸收呢，全部推到大肠里面，所以造成大肠的负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垃圾的一个储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肠，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肠壁有多薄，比我们的皮肤还要薄10倍。
1: 是吗？
0: 然后你想我们这么多的食物残渣堆在你的肠道里面48小时以上，它得多刺激。所以我们天然为什么出生那一刻就有益生菌要定植在这上面，因为在黏膜和食物残渣中间我们还有一层菌膜，这些益生菌不但在我们的肠系膜上，在我们的那个纤毛的孔隙上面守着我们的那个门，同时它也阻隔了食物残渣跟我们的黏膜直接贴合，所以不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些刺激，所以你想益生菌数量一旦减少，是不是身体的那个肠道黏膜这块就有错漏，
1: 是
0: 就开始有食物的残渣直接跟它那个黏就贴合在一起，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那个经常会有那种感觉跑肚拉稀的感觉，有的时候拉不出粑粑整个人烦躁的不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跟我们开心有关的这个血清素大部分是在肠道合成的，然后我们的肠系膜下面70%的免疫细胞都在那里啊，所以当我们的肠道我们健康的门户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要说排不出拉不出拉得多的时候才想到益生菌，而是要看其实我们天天都需要它，如果它不能在你肠道里面好好生活好好吃饭活不下来，我们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把新的益生菌
1: 补进去。来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面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就记住它的活菌有多少就好了。到港到我们中国 120亿给你保证了，
0: 对，
1: 明白吧？到最后一天，也就是2027年的7月份的时候，嗯，他还能保证你30亿以上的活菌呢。
0: 是的，
1: 你就安心吃，吃的买的越早越好啊。嗯，然后你今天拿这一盒，在丹麦有卖这个形式的，它是窄盒的，哎，哦，这是319约。嗯，那你在新加坡，
0: 这个，跟我们一模一样了，
1: 这个一样的啊，新加坡卖的一样的，
0: 对，嗯，
1: 韩国的也是窄盒的，
0: 对，
1: 它这两个是窄盒的啊，这个是268的，它窄盒都要卖268。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更贵，
0: 我们是30条一个，
1: 对，我们是30条。你看这个窄盒的，它就相对来说包少一点，我觉得啊，当然包少，嗯。我们今天是多少呢？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是268。参加活动，
0: 对，
1: 参加完活动200多块钱，嗯，我们给您今天的东方购物价3盒装，你知道的哦。嗯，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已经有好多观众朋友过来了，对不对？东方购物就这么靠谱。我知道大家对于东方购物呢，可能你一次没有订过，但是通过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只介绍全球知名的好东西。
0: 是的，
1: 不是你不知道，或者是哪里搞来的，嗯，不知道什么牌子3、4线的东西，
0: 哎，对，因为现在益生菌是火了，
1: 我们不搞这个事情，因为好多人都在做益生菌，嗯，我们就找源头。
0: 对，
1: 它这个源头本来就是 BB12 和 LGG， 人家就是它的菌。
0: 对，
1: 他家的菌他自己做了个牌子，就叫科汉森，明白这意思了啊，
0: 哎，但是跟我们那个其他不一样，我们这个益生菌是科汉森自己的菌株，零下几十度的菌数库里面拿出来就进入到生产环节。
1: 对，
0: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厂家是去进那个科汉森的菌株，然后把菌株进口进来以后在他们的工厂生产，所以他不敢给你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1: 对，多少活菌，
0: 还有多少活菌，我们能承诺啊，
1: 因为你这过程一运输，万一又死了很多，
0: 它
1: 又检测能力又不强，它怎么给你保证嘛？嗯，我们就能保证，既给你保证活到岗活，它最后一天保证你多少活菌，嗯，这不就好了吗？安心吃。
0: 对，
1: 那么你要说订3盒的话，688，我觉得没必要，
0: 不划算，
1: 因为自己吃一吃，哎，孩子吃一吃，嗯，这个本来它就几乎没有什么年纪限制，
0: 是
1: 你除了小贝贝小孩子，嗯，你肯定没有必要吃嘛，人一般来说都可以，哎，上了小学以上的，我是给我儿子吃这款的，嗯，我儿子现在是小学1年级，嗯，所以虽然是生孩子生了晚一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小朋友1年级的小朋友完全可以吃，你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了。
0: 对，
1: 所以他炒网上不是只有老年人，嗯，成年人，
0: 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叫储备，因为你每天益生菌在你身体里面活动多少时间呢？20分钟。嗯，20分钟，它一定得把自己下一代给繁殖出来。嗯，然后20分钟它代谢掉，随着你排便，它就没了。嗯，然后接下来它的下一代要20分钟再生下一代。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它把这里当一个生活场所，它要有的吃，它才活得下来。
1: 对，
0: 才能活得好，才能为你工作。
1: 对，
0: 但现在看看我们的餐桌。看看你的饮食结构，你一天一斤的菜吃得到吧？如果吃不到，我们就学会去储备益生菌，嗯，所以像徐老师为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做储备。
1: 对呀，啊，
0: 不要等到将来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想到，哦，排拉不出的时候你才想到益生菌在哪里，你可能就有点晚。我们希望我们的肠壁上面一直有这层菌膜，把我们的便便和我们的那个黏膜好好的阻隔开来，同时让他好好工作。嗯，所以这个储备花的这点钱是完全值得的。
1: 这是咱娘胎里带出来的，嗯，不是说咱没有硬往里放，
0: 出生一刻就有了，
1: 出生就有的，
0: 出生
1: 一刻，我们只是让他有的更丰富一点，嗯，不要，特别是年纪长的一些人，嗯，我跟大家讲，这个没办法，新陈代谢和岁数一上来，你就是要重视，不重视啊，你自己不重视，他就给你脸色看了。嗯，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7盒装，你要是订3盒，你乘以2，是不是毛个1400？
0: 是啊，
1: 688你乘2呗，很简单，这1400。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给这么多积分，你看这个小构成6块多积分，嗯，是不是？
0: 太少了。
1: 我们大构成按理来说应该11块积分就结束了，
0: 对，
1: 我们给你71块多的积分，近7倍积分了吧？嗯，很爽气了吧？
0: 是的，
1: 拿出微信。到这里再减5块，又优惠了5块钱。嗯，然后您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再来个400。哦，
0: 这个厉害！
1: 这个3件满3888，再给你个400，你这一盒700多块钱，跟你688差多少钱？差个40块吧，40块多吧，差个30来块钱。你说你差个30来块钱，你不订这个，你非得订3盒的？嗯，关键又不是说我吃3盒我就结束了。
0: 哎，真是。如果家里面算一算啊，徐老师，你们家，啊，对吧？
1: 我们家5、6口人，
0: 哎，对，5、6口人，
1: 没了，
0: 一人一条，真的。现在有很多人一人一条，就听我的，每天晚上睡前
1: 一条，
0: 然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起来那个感觉
1: 舒服，
0: 真的爽到不行哈！
1: 你信我们的？
0: 是的，
1: 我刚开始是真的，对，要么喝点凉水就肚疼的，要不然就是，所以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害怕肚疼。嗯，我就这个东西啊，常备着以后。你就安心，嗯，所以我才能保证每一档直播大家能看着我本人一直从头做到尾，要不然我肚子我就要跑厕所了。你就安心定，跟我一样，嗯，您试试看，不要害怕。从新加坡到韩国到中国，人家都在卖，嗯，好东西，打电话订购就订。 七盒装幺幺酒吧，02151119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过冬。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我就刚才看着吃火锅，我又馋了，我晚上没吃饭呢。就有的时候吧，大家现在白领上班吧，咱上海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饥一顿的撑一顿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我晚上5、6点多，我6点多还没下班呢，然后跟好朋友一约，约到8点人下班了，一聚会8、9点才吃上。
9: 对，关键吃啥？你
8: 吃啥？
9: 外面哦哟，那个火锅上面。
8: 我跟你说，齐老师，吃火锅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他会给你配冰激凌。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
9: 有
8: 没有留意过，烧烤也给你配冰激凌，
9: 是。
8: 所以你可能是刚吃完火锅，他来个冰激凌吧。
9: 所以现在肠道折腾的，
8: 真的是哦。
9: 关键还有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夏季是什么微生物繁殖特别厉害，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个西瓜在那个冰箱里面冰一冰，对吧？拿出来一吃，哦，跑到垃圾去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微生物对繁殖特别快，
8: 很夸张。
9: 那你想想，到了肠道里面，你有好菌有坏菌啊？
8: 对啊，
9: 我们肠道的肠系膜，我们的门口守的都有好菌，坏菌进得去吧？
8: 嗯，
9: 对吧？它就帮你自然就阻隔了。
8: 嗯，
9: 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么多的荤食，
8: 嗯，
9: 确实对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那个身体体质啊有帮助。
8: 嗯，
9: 但是问题它的代谢产物那就不是个好东西。
8: 啊，
9: 太多的肉你吃下去以后，你是不是排气特别臭？
8: 对，
9: 排便特别臭。有的人都哎想在公共场所想排个气都不敢，硬憋着，最后再到肠道，再到肝脏里面去轮一圈，
8: 哎，
9: 身体里面结果哎口气肿了，体味肿了。你要想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变臭，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分解，就像家里面的湿垃圾一样。
8: 哎，
9: 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
8: 哦，
9: 那是肠道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啊。
8: 对呀，
9: 他希望你好，
8: 但是你要太带出来
9: 的，他希望你哎你吃的那个食物给他一点，
8: 嗯，
9: 你消化不了的食物都是他要的。
8: 对，
9: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吃，前两天我们也是家里面吃那个菜，专门点了一个那个素菜，最后这个蔬菜还打包带走了，没吃掉，其他的都给吃掉了，
8: 嗯，
9: 对吧？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那你想想，我们吃好了喝好了，肠道里面益生菌在那里嗷嗷待哺，
8: 嗯，
9: 没有工人在肠道，谁给你干活？垃圾谁给你处理掉？
8: 薛老师啊，我看到这个喝法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忌讳不能怎么喝的？
9: 哎，其实特别好的方式是晚上睡前直接到嘴里吃，因为你睡觉，它肠道里面胃里面又没有那啊，胃里面又没有别的食物干扰它。它会更快的去附着到我们的肠道上
8: 面。那我的胃酸呢？
9: 哎，它不怕，因为我们今天是两大明星菌株。科汉森在1874年研究人体微生态，
8: 嗯，
9: 就从健康人的身体里面把它分离出来了，
8: 嗯，
9: 所以它的能力特别强，对它的研究的基因图谱特别多。它包括它在哪里定植，定植之后的它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它能带领中性菌和其他的好菌干好事，
8: 研究很，
9: 所以叫能力强的那个强菌株。
8: 嗯，
9: 所以今天您吃的时候，好的方式是我们只要晚上睡前吃。另外，就像小朋友的话，你可以把它撒在酸奶里面， 给小朋友来吃，因为小朋友的肠道比我们的那个年，就我们其他人的肠道要略微健康一点，它可以跟食物附着在一起吃。
10: 嗯，
9: 那么刚才看到它跟果汁、牛奶一起搭也可以。
10: 那有一些可能长辈他那个呼吸啊，害怕呛着。
9: 这个不太会，为啥呢？因为呢。它里面是有包埋的
10: 哦，所以它不是那么
9: 你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呛人的粉它是落在你的舌苔上面然后会溶解的
10: 哦，
9: 然后淡淡的奶香味特别好吃。
10: 好，明白。
9: 所以我们说法是，就如果空晚上吃的话它更容易在你的肠道的纤毛上面去定植。
10: 好，
9: 如果跟食物吃的话它会附着在食物的残渣上。
10: 那我再请问一下，我能用个六七十度的水我稍微的
9: 不要真不行，一定不能用开水。
10: 听清楚，
9: 嗯，
10: 一定这个水温在常温水就好了。
9: 对，
10: 本来就是夏季
9: 度以左右。
10: 对，就是夏季，你就常温水就好了。
9: 对，
10: 千万不能热啊！
9: 是
10: 你热过了35度以上的、40度以上的，我觉得就对它没有什么益处。
9: 哎、
10: 但是本来也不用，好吧？专选进口吧。我们那个688是3盒装啊，这个都是进口过来的，原装进口啊，单排进口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别难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自己呢想给自己做一个保证的话，就至少咱订的是集合。
9: 对，
10: 或者你订2套集合，您都划算。
9: 对，
10: 你是。事实上摆得很清楚，不管是在韩国啦、新加坡啦、其他什么丹麦，他本国自己卖，大概像我们今天这个量就是400块钱左右的一盒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我看算下来是100。你参加满减送满1198，给您返400积分，3件满3888，返进400积分是700来块钱。700来块钱你除以七盒，一盒是不是100多块钱？
9: 100出头一点点。
10: 你就说划不划算？
9: 想象
10: 每一包算下来，才。2、3得6，其实我怎么觉得还2块多一包呢？实在是太划算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就定7盒装，没跑了，赶紧抢02151119000。
1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12: 我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13: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12: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了。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啊。
6: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啊。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过冬。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蛮多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粽子。
10: 大家看到了，咱们这个大构成就7盒装，26组就要售罄了啊！还是这句话，万一售罄了，下次什么时候到岗，那我们没法保证。
9: 对，
10: 我们首先给大家保证几点啊。第一个，到岗的活菌量，活菌呢？
9: 是不是到岗？是那个哦。到岗的活菌量120亿，
10: 120，我给大家看证据啊，
9: 是的，
10: 来看啊，到岗就到咱中国的意思啊，
9: 对，
10: 是120亿 CFU，
9: 对，
10: 这都给你测，
9: 对，这是报告，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和身，
10: 这里给大家看、啊，
9: 因为和身上面是非常严谨的，
10: 30亿，
9: 我们这个30亿是有效期的到的最后一天，
10: 比如说27年7月，这盒啊，我们都给大家是27年7月份的到的啊，最后一天啊。都要保证你30亿。
9: 对，
10: 你有的菌呢、啊，有的这个益生菌呢、啊，
9: 他不敢保证的。
10: 什么2克3克的，最后活菌一不给你写，最后给你写的话，
9: 就像现在酸奶当中会告诉他添加量是600亿，但是这个添加量他一定写一个字叫出厂时添加量， 所以你想一想，要放冰箱里面常温保存的时候，
10: 那就不一
9: 样，那活性很快就没了。
10: 嗯，
9: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益生菌的残骸，哎、
10: 嗯，
9: 也有一点点用。但是问题我们要的是，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有强的菌株。
10: 嗯，
9: 那今天无论是 BBR 和 LGG， 那都是科汉生的明星菌株。
10: 好，
9: 是在1874年研究完人体的微生态之后，就从健康人身体分离出来的。
10: 嗯，
9: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益生菌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两大都被称为明星强菌株。
10: 1874 LGG BBR，你知道谁在用吗？
9: 哎，
10: 你为什么会看到好多吃的，包括婴幼儿里面，你会发现，
9: 嗯，
10: 强生是干啥的？
9: 是的。
10: 啊，强生
9: 专门婴儿、哎、
10: 对呀、
9: 啊，
10: 拜耳是干嘛的？德国拜耳、
9: 嗯、
10: 多有名，美国会多有名。
9: 对，
10: 人家采购谁的？采购丹麦的科汉森。
9: 对，
10: 就这个牌子，记住它，记住它，记住它。嗯、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很多新朋友过来，观众朋友们说，我第一次，哎，我比如说啊，可能我是30-40岁的人、嗯，我很年轻的，我总觉得东方购是给中老年朋友看的，结果一看。哇，主持人都这么年轻，姜老师也都很年轻，然后说绝对可不只是中老年朋友们在看哦、嗯、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啊可不分年龄哦，谁说只有我们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在吃啊，谁说的？
9: 嗯，
10: 我一个在40岁之前就在吃了，所以吃了好多好多年了、
9: 嗯、
10: 就这个在我东方购有好多好多年了，我反正我是受益者，我是觉得
9: 真的家小朋友也在吃，
10: 是不是？对，我家狗狗也在吃呀、
9: 哎、
10: 一年级也在吃呀，刚开始在、嗯幼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偶尔就是比如说小 baby 的时候、嗯、他吃的是另外一口，我不说名字啊，但他一旦上了一年级以后了、
9: 嗯、
10: 哎，马上就改成他了。我们一家里面人从他开始，包括我到中的到老的，我爸爸妈妈那个、
9: 嗯、
10: 都一样，都一样。但是呢，我也听邱老师劝，
9: 嗯，
10: 邱老师说你可以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你愿意配合一个别的益生菌也可以的、
9: 嗯、
10: 但是你的基础的你别把它错过呀，你没有它了你最好别呀。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两个菌呢哦，一定在咱国家是非常认可的，如果咱们国家不认可你不要买，
9: 嗯，
10: 不要听人忽悠啊，我给你加这个菌了一查查不到，我给你加这个菌了、嗯、一查查不到。来看啊，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到头了啊，这个非常权威到顶端了啊，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里面名榜上有名，
9: 对
10: BBR
9: 嗯
10: LGG 他们是有身份证的啊，
9: 是的，
10: 给大家讲一下，他们是有名字
9: 的、
10: 嗯、很多菌连名字都没有，编号都没有啊、
9: 嗯、
10: 我们这个菌是有编号的。然后再把这个板板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啊，很多人就说了，你这俩菌呢还是不知道是干啥的。
9: 哎，
10: 邱老师，这俩菌
9: 定制的范围不同，工作作用不同啊、
10: 嗯、
9: 我们这里是小肠，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
10: 嗯、
9: 这里是大肠，食物残渣堆积最起码48小时，
10: 嗯，
9: 所以我们先说小肠，
10: 嗯，
9: 小肠里面定植的是我们今天的 LGG，
10: 嗯，
9: LGG 定植在这里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你看、
10: 嗯、
9: 你压力一大要跑厕所的，小朋友一做功课家长训一训要跑厕所的，
10: 嗯，
9: 吃点辣的刺激的冰的啊要跑厕所，
10: 嗯，
9: 稍微风一吹肚脐眼觉得不行要跑厕所，
10: 嗯，
9: 要解决这里的问题、
10: 嗯、
9: 所以 LGG 定植在这里之后，
10: 嗯，
9: 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接下来就48小时的食物残渣该由谁来分解？
10: 谁？
9: 我们今天 BB12 是待在定植在肠道，带领着我们的好菌和我们的通信菌在你肠道里面干的都是好事儿，所以把食物残渣可以分解出来，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10: 嗯，
9: 那都是身体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
10: 嗯。
9: 那么您吃的很多的肉，您吃的很多的荤食，
10: 嗯，
9: 益生菌如果缺乏的情况下，它就会被分解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听听名字都不是好东西，对吧？所以如果口气重的、体味重的，您真的要从肠道去寻找源头。去找找问题啊！
10: 你看看夏天，
9: 嗯，
10: 我们现在正在盛夏了嘛，知道？
9: 哎，
10: 你吃冰的，
9: 嗯，
10: 吃完火锅他就给你上冰激凌，你吃完烤肉就给你上冰激凌，你说你不吃两口？
9: 很多人都还喝饮料，
10: 哎，冰饮料，哎，冰什么的，
9: 冰啤酒，
10: 这个就是没办法。但是你看，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这一包里面呢，刚才是给大家，邱老师也给你，给您一包，给您一包。
9: 我每天都吃，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吃的啥啊？我今天中午吃了
10: 一口啊，
9: 吃了两个大肉粽。然后淘气酸吃两个
10: 你吃不少啊，大肉粽呢？
9: 啊，对，就是你肠道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特别那个吃得下。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吃进去之后，我不担心，因为每第二天早上对吧，是便意把我叫醒的，
10: 嗯，
9: 特别顺畅，特别快，
10: 每天酸奶的味道，
9: 每天都一定的量，
10: 嗯，
9: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排的时候，
10: 嗯，
9: 没人知道我在排便，因为不臭，你知道吧？
10: 这么回事
9: 啊，就有的时候排气也不臭，这就是你肠道干净的表现。
10: 嗯，
9: 所以我们说不要你因为排不出或者排太多去吃益生菌，
10: 嗯，
9: 而是要把益生菌当成肠道的一个储备。它的量多了，你的肠壁上面能形成好的菌膜，
10: 嗯，
9: 分解食物残渣的速度更快，你肠道才能干净嘛，对吧？所以这个前因后果，我们要有肠道干净这个因，
10: 嗯，
9: 才能有健康的这个果。
10: 再说了，
9: 嗯，
10: 大家可能马上这个孩子考完假期了什么的，嗯、陪孙子孙女儿出去旅个游啥的。嗯，你就算跟小姐妹，邱老师老跟小姐妹出去玩去，你说你出去玩路上你肚子疼了，人家等你。
9: 哎，对，我说一下，我那时候跟我那些闺蜜三个女孩子，我们一共四个女的，我岁数最大，她们都是年纪轻的，
10: 嗯，
9: 力气没我大，
10: 嗯。
9: 吃的没我多，
10: 嗯，
9: 然后去的时候，大家行李里面都带了各种东西，那大家知道，
10: 片片
9: 很多人都带了
10: 片片，
9: 对吧？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中招。我从那个十几天的那个旅游，我一个事儿都没犯。
10: 我再说插一句话，邱老师出国游啊，
9: 是
10: 他那个食品安全不像咱中国这么严。
9: 哦，那个撒哈拉沙漠里面啥都没有，就有苍蝇，那个地方全是苍蝇。
10: 你知道，这有的时候你出国，大家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啊，别到时候真的中招，你就肚子到处找厕所花钱。
9: 对，
10: 你去欧洲试试看，你拉个臭虫花多少钱？
9: 地铁里面都找不到那道。
10: 对的，人家有电都不让你进去上，好吗？哎呦，观众朋友们，所以尽量自己别拉肚子，好不好？
9: 把身体
10: 来给大家看，哎，身体第一位的。所以你看啊，丹麦、新加坡、韩国，你这边出去买一个，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它是瘦版的，它跟韩国的是一样的款式，新加坡的跟我们是一样款式，
9: 对，都是三十条，
10: 这个都是大盒
9: 的啊。
10: 我们是有一说一啊，有的卖就是有的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大概跟我们核算成是400多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大过程里面是比三盒装要划算多了。三盒装688，你乘以20，六盒装近1400，我们是七盒装才1100。
9: 对，
10: 1400、1100，你自己划算，好吧？然后这是70多块钱积分，原本只有11块的积分，1%的积分。你说积分是干嘛的呢？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9: 对，
10: 下次可以抵扣，好吧，观众朋友们。所以你今天啊，参加一下我们的满减送百，林林总总的算下来才3块钱左右一包，如果按照盒数算的话，
9: 的
10: 刚才我不说人家是400来块钱一盒，你700多你除以7，是不是也100多块钱一盒？观众朋友们，这吃起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啊！打电话咨询您购，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再有七盒装什么的，保证不了，保证不了一点，终究是进口过来的，人家要产我们才有。如果万一人家断货，别的国家也要的，你新加坡卖、韩国卖、别的地儿也都在卖啊，我们能抢到货就不容易了，赶紧订购吧，还这么划算，02151119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嘛，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互动互动。现
1: 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了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七盒装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大家说，哟，1000多块钱，你这样让我拿出1000多，好像。有点犹豫啊，你说账户都没这么多，没关系嘛，选择户头付款就好了。明儿你可以让您的，或者现在此时此刻，你问问儿子女儿，你说这个丹麦的科汉森到底靠不靠谱，像不像许明和邱老师说的这么有名气？那个军 BB1 和 LGG 是不是人家的？别到时候拿别人家军，然后冒充是他家的，随便你搜。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当中和邱老师有任何一句假话的话，你不买我们东西就好了。
9: 对，
8: 你不看东方购就好了。我们就实话实说，该是什么样什么样。今天这个价格1100多块钱，额外再给大家70多块钱积分，很少有这么多的积分。
9: 对，
8: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就算下来的话，相当于1120多块钱。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元，在活动里面您参加一下，就参加3888这个活动，400积分拿到手，700来块钱除以7盒，一盒就100多。你按照30包算，你大概3块多一包，就已经相当划算了。
9: 对，
8: 关键不只是划算在这儿，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备的。
9: 哎，因为我们的健康啊，肠道就是我们健康的门户，所以你这个门户如果不干净，你后面什么营养吸收啦，那个水分吸收都不要谈。而且现在有多少人排便是费劲的？有多少人口气特别重？
8: 对吧？
9: 这都已经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了。
8: 对，
9: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也就花5块钱不到的这个费用，用在你的肠道健康上面。你看现在少喝冰饮料，你做得到吧？少吃一个那个饼干，巧克力、糖果，可能一个也要这个5块多钱了。
8: 要的，
9: 你把这一份省下来，用在我们的肠道健康上面，那真的十几年过后，你就会像我一样觉得特别值。因为我现在感觉是早上起来，我从来不会被排便这件事情困扰，早上是便意叫醒我，不是闹钟叫醒我，然后上厕所排的时候又顺畅，又没有那个恶臭味，这不是大家想要的这个结果吗？
8: 对呀。
9: 但是你功课做了没有？你有没有为自己肠道去助把力？我是益生菌已经吃了10几年了，所以50岁的时候我还得到了一份惊喜，我去做检查的时候，人家看，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啊，这个状态，所以你想，你花的每一分钱，最后以健康的方式来回报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特别值？
8: 徐老师说这事儿，我稍微延展一下下啊，就是现在的肠道啊，大家一定要固定时间，你比如说2年呢，或者什么多长时间要去查一次，因为这方面产生重大问题的人非常多，就是很有可能是一是生活习惯突然改变了，
9: 饮食结构的改变，
8: 对，这方面的人太多了，所以为什么这些问题特别多？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咱们生活条件特别好，
9: 是的，
8: 哎呀，那个油啊腻什么东西，大家就不忌口的使劲猛吃，一点都不照顾自己肠道，一点不爱惜自己肠道啊，那不行的呀。然后还有出去玩的，假期一到的，
9: 对。
8: 你这旅游的，
9: 而且你想，因为现在夏季，那个微生物繁殖真特别快，
8: 背起来呀，
9: 有去海边的，
8: 哎，
9: 有去农家乐的，
8: 哎，吃海鲜的，吃那种的。
9: 所以如果这样，你先把自己胃肠道打造好，
8: 哎，
9: 打造好的时候，你吃啥都不担心的。但如果没打造好，特别娇嫩，哎呦，吃点辣的不行了， 吃点那个生冷的不行了。我前两天吃生腌吃的爽到不行，没事，为什么？就是
8: 益生菌呢、
9: 钢铁肠胃、
8: 有人家给你做后盾呢、所以干什么事之前我们心里得有数，我们有没有做好保障啊？
9: 对，
8: 做好保障以后我们才能去啊，对不对？
9: 是的，
8: 你不能是不炒个这个炒个菜你不拿勺子用手炒吧、对不对？所以咱有锅勺，那锅勺就咱的益生菌呢、保护着您的安全，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我们1198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条被偏爱的纬线，雪山、冰河、湖泊，所有关于北美的浪漫想象都在加拿大同时发生。从太平洋海岸到圣劳伦斯河畔，从落基山的山顶到尼亚加拉的水幕，完成一场横跨加拿大的呼吸式旅行。温哥华前往维多利亚岛，英式风情就扑面而来，处处散发着优雅的英伦气息。落基山脉带您深度体验这个湖光山色的加拿大零号名片。

0: 班夫国家公园，乘坐硫磺山缆车上2285米的山顶，琼斯顿峡谷，冰墙透出幽蓝光，像走进冰雪奇缘片场。库特尼的大理石峡谷，冰瀑把蓝瀑布冻成20米蓝琥珀。幽壑的翡翠湖，绿到像把全世界的啤酒瓶都融进一面镜子。路易斯湖更不讲理，雪山直接倾倒在湖心。明尼旺卡湖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在班夫小镇还可以泡上天然的硫磺温泉。蒙特利尔，北美小巴黎之称，魁北克，整座城被城墙圈成400岁的童话。渥太华，加拿大的首府，国会山卫兵换岗，把国家仪式感拉满。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200年没打烊，带您走进当地人的烟火气息。最后，把高潮留给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3大跨国瀑布之一。加拿大段更是正面观赏瀑布的绝佳角度。登上太空塔瀑布景观自助，那是人生难得的美景时刻。阔别7年，加拿大东西海岸加落基山脉全程高品质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市面极为抢手资源，去拥抱太平洋的风、魁北克的钟声，以及那个被自然重新洗涤过的自己。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感谢您每周四晚上8:01的时间呢，是蹲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乐游下一站的栏目。其实呢，乐游下一站给大家每次呢都会精选很多非常不错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比如说像北欧啊，包括可能像美国呀，或者是说像咱们国内西藏啊、北疆啊，这些新疆啊，非常好的一些旅游的线路给到大家。那既然说到下半年赏枫叶的话，我想问一下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哪几个地方可能让您想到说我去赏枫最佳的一些地点？没错啊，就是加拿大，非它莫属。为什么呢？知道啊，加拿大的国旗上边就有一片枫叶，而且呢，我们经常会把加拿大称作是什么呢？枫叶国。那一定要到枫叶国去赏枫叶。这次呢，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带给大家呢这次的线路和行程，包括还有我们的价格，真的啊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因为呢在市场上大家现在会发现的，基本上说到加拿大游的话，可能都是在50000多起步。如果要是在独特的加拿大枫叶季的话，可能都是在60000多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自营旅游呢，抛开中间商的一个赚差价，我们今天把价格是压在50000块钱以内，但是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2: 陈燕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作为一个从事北美专业操作部门的这样子的一个负责人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去加拿大选择9到10月的班机一定是必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东方购物准备了4大赏枫圣地，带您一次性解锁这个秋天不容错过的赏枫盛宴。
1: 是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说金九银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的季节，尤其是枫叶季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层林尽染，非常的漂亮。这时候呢，我其实提醒一下大家啊，去年12月底开始了加拿大的团队游。
2: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包括还有像朱老师，我们就已经开始操作起来。
2: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呢？市场上你会发现加拿大的搜索量一下子上去之后呢，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在水涨船高。
2: 是的，
1: 那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13天的深度游啊，自营加拿大赏枫季带给大家。我们这次呢是乘坐的是加拿大的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双点直飞往返有什么好处呢？更好的节省时间，但是我们的机票价格更贵了。首先呢，第一站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温哥华哈，
2: 对，
1: 也就是加拿大的西部哈。
2: 对的，温哥华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城市呢是被山海相拥的这样子的一个被。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可以说温哥华是山在城中，城在海边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那么在温哥华依然会带大家打卡这个温哥华的起源的盖斯镇，对吧？15分钟喷一次那个蒸汽的，包括斯丹利公园啊，包括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啊，包括它的维尔格兰岛啊，都是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的。你会发现温哥华这个城市真的是像你住在风景油画当中的一座城市。
1: 是。好，接下来
2: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维多利亚。顾名思义，你会发现维多利亚是维多利亚女王而命名的。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有一句话说，怎么说是把家安在花园里啊，把日子过成像英伦诗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对，
2: 所以到了 维多利亚我们看什么？看布查特
1: 花园，好漂亮的一个花园
2: 哈。对的，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对吧？包括我们还会去到维多利亚的像里伊里的纪念碑，它是整个加拿大东西公路的一个起点。包括你还会去到维多利亚的这个约码头的岛上面去，你会发现，水上有很多彩色的房屋啊，包括还有很多图腾柱啊，而且你可能就会在码头上遇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海豚就非常的过得如诗如画一样的日子了。
1: 是，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内陆段，为什么这次我们选用到的是加拿大航空，对吧？
2: 大家知道啊，加拿大航空的内陆段也是用加拿大航空飞的。那么东方购物这一次呢，就把四段飞开在了一张票里面，什么概念？就是内陆段的行李费也给大家包含了，跟国际段是一模一样的。
1: 熟悉北美的顾客都知道，基本上内陆段飞的话，我们是不包含行李费用的。但是内陆段我们这次是包含了两段内飞，然后同时行李我们的是价格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2: 80加币一段啊！但去过的人肯定知道，飞一次80加币一段，那400-400块，两段就是800块，
1: 800块钱，
2: 所以给大家省下来了800块钱，是包含在内的啊。
1: 好。
2: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整个的落基山脉的门户城市卡尔加里，也是加拿大第四大城市，可以说这个城市。一年365天，330天，阳光普照，所以它是一个
1: 真的是很漂亮、
2: 很漂亮的城市，非常的干净。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从落基山脉，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最吃价格的产品，
1: 对，
2: 就是落基山脉，你是几天几晚？
1: 我们从这儿就开始了4天3晚，落基山脉，我们说到四大国家公园、8大湖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行程了，
2: 对吧？市面上大多数2天啊，所以你会只去到班夫国家公园和路易斯湖，
1: 对。
2: 但是我们这次把整个落基山脉，因为加拿大的湖泊占据全世界的60%多，所以看真正的湖光山色，一定要来加拿大的落基山脉。首先第一站我们是班夫国家公园，那这里呢，我们是会乘坐这个硫磺山缆车，但是这个2285米高的这样子一个山峰啊，你没有任何的高原反应，登上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啊，湖泊群山环绕，班夫小镇的。
1: 整个的美景啊、
2: 非常的震撼了，
1: 是，
2: 对吧？然后当然我们会去到路易斯湖啊，就是维多利亚瀑布沁入人间的蓝宝石，对不对？
1: 是，
2: 就很漂亮。包括明尼汪卡湖，这些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你会发现去加拿大这么多湖泊，等你回来的时候，每一个湖泊什么名字、什么特色，你都记得一清二楚。
1: 对，是。
2: 然后呢，我们就会从这里沿着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啊这个最美的高山公路的冰原大道，来到真正的属于北部的贾斯伯国家公园去干嘛？我们去看哥伦比亚冰原
1: 啊，
2: 这里是除北极圈之外的最大的冰原，10000年的啊，
1: 是我们真正深入接触到冰原冰川。而且呢，大家要看到我们这次坐的这个车非常的有特点，
2: 对吧？600万的这样的一个巨轮雪车，它的一个轮胎就是你一个人的身高，所以我们想要来到这个冰原大道，只能通过这样的特色体验。那么市面上大多数都是自费的，一个人花150加币，你才能坐这个车子。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次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1: 是，
2: 对的。然后呢，就会来到优鹤国家公园。优鹤国家公园，它的意思就是惊叹的意思。这个国家公园看什么？看翡翠湖，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蓝的绿的像翡翠一样的湖泊，
1: 对，
2: 包括还有它的天然桥，你会发现是真正的河水冲刷出来的天然桥，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对，
2: 优鹤国家公园非常漂亮。
1: 好，
2: 然后库特尼国家公园，那么这里呢就是看大理石峡谷和这个瀑布，就是相得益彰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公园。然后你看我们穿插的，比如说孟连湖啊，
1: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升级，对吧？
2: 对，
1: 这次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升级点。
2: 对，
1: 之前我们在做加拿大的旅游的时候，好像没有加入过，
2: 没有做过，因为这个呢，只有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短短的4个月的开放时间。
1: 对，
2: 那么孟连湖可以。小叔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是此行落基山脉我认为湖泊最美的一个，因为它就是像蓝宝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瀑布，而且它的那个有10座山峰跟它环绕在一块，你会发现这里拍照就是有一句话说评为最有摄影价值的湖泊之一，就是孟连湖啊，
1: 就是在孟连湖这儿，对吧？是，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咱们这次呢，你会发现呢。4大国家公园，包括还有8大湖呢，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4天3晚落基山脉的深度的一个行程，这次呢，我们说让大家一次都去打卡到哈。
2: 对的，8湖4园，大家记住了这个概念啊。然后呢，我们就会乘坐这个内陆段的直飞飞机飞到 四大赏枫之地的加拿大东海岸，
1: 东部了，
2: 对吧？首先第一站就是蒙特利尔，那么整个蒙特利尔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语区啊，整个城市都是先有法文再有英文的，蒙特利尔特别有法式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会去到魁北克，那么大家知道魁北克是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它有世界上最北美最古老的小香兰普街，有最古老的这个城墙，一半是英伦风情一半是法式风情的，所以呢都会带大家去一一打卡。到了这里你会发现，我前一天还在湖光山色，第二天就是法国浪漫，真的就是让你感受这个极致美的一个变换。
1: 对，
2: 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圣安妮峡谷啊，
1: 对，赏枫的第一站了，
2: 对
1: 吧？
2: 真的说这个峡谷里面有这个非常高的水晶瀑布啊，我们可以说它比尼亚加拉瀑布还要高30多米，所以说大河之水天上来，从高空中一直流淌下来，
1: 对，
2: 然后它的整个从它的谷底到它的山腰，再到它的山顶，全部是层林尽染的枫叶。
1: 对，所以你看啊，第一站我们赏枫，它的整个的一个视觉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是在峡谷当中。
2: 对，
1: 我们给大家这次呢特别安排了四大赏枫圣地，每一站每一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2: ，所以这个呢是峡谷的一个赏枫，还有水晶瀑布。
1: 接下来
2: 第二站呢，我们就会去到汤布朗山国家公园。那么山呢，我们肯定知道有山。肯定有缆车，缆车含不含呢？
1: 当然含，
2: 肯定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我们乘坐的是汤布朗山360度的观光火车，让你从山脚下一直欣赏到山顶山顶。所以你会发现，我天哪，这个层林尽染的枫叶就是如此的美好，
1: 对，
2: 你仿佛行走在火焰之中的，因为它是染成了从绿到黄再到深红色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非常的漂亮，
2: 非常的漂亮的，对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蒙特利尔到渥太华这条道，我们叫枫叶大道。
1: 对，
2: 你的车就开在了这个枫叶大道上面，你就一路行走在这个枫叶之中，感觉走在了油画当中一样。
1: 是，
2: 我说的绝不夸张，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啊，
1: 绝美的风景，
2: 绝美的风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说了三大赏枫圣地了。
1: 对，
2: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阿冈昆省立国家公园。专门给大家又安排了一个
1: 对
2: 山顶的
1: 哦，
2: 就是这个怎么拍照呢？就是它有一个观景台，
1: 对，
2: 你就坐在那个背影啊，你的背影拍，你是俯瞰整个山顶
1: 的
2: 啊，整个山顶。这个照片也是一个人生的大片，
1: 对，
2: 所以你看四大赏枫圣地，
1: 好，
2: 带给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的赏枫圣地了。
1: 好，
2: 接下来呢，高潮还没有结束，
1: 对，
2: 我们把最后的高潮留给尼亚加拉大瀑布，
1: 对，
2: 对吧？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有的人就是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看它是正面看的，
1: 对，
2: 对吧？
1: 是，
2: 非常震撼，因为它是目前市面上水流最大的一个瀑布。我们不仅是在它的围栏看，我们还乘坐
1: 游船，
2: 号角号游船带大家身临其境啊，到瀑布的腹地去感受什么叫狮身，什么叫瀑布的水流啊。
1: 对，
2: 对，
1: 而且我们还要在那个上面一个旋转餐厅，对吧？
2: 对，会给大家安排一顿丰富的自助餐美食。
1: 对，
2: 就你一边吃的美食，但是餐厅是旋转的，所以你感觉好像坐了一场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个瀑布的形成，
1: 对，
2: 流水。
1: 是的啊，
2: 所以呢，这个行程是真的，
1: 我们真的是说很完美的一个行程，因为呢，站站是经典，站站有高潮，对不对？
2: 对的。
1: 所以啊，加拿大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说了，我们都知道，确实安排的行程不错，但是价格怎么样呢？
2: 对，
1: 来，观众看一下啊。
2: 对，
1: 首先，如果说您打开网页去搜索加拿大的话，您会发现，起版就是69000多，对不对？你看，哪怕便宜一些，54000、53000，对吧？
2: 对的。
1: 我都不跟你说是不是直飞了。
2: 对的，
1: 很多可能都是转机
2: 的航班，关键它还不是9到10月的正值赏枫季，
1: 就是你只要打开网页去搜索加拿大的旅游，它的起版价格都是5万多到6万左右，
2: 对
1: 吧？
2: 对的。
1: 好，如果你说到9月份的时候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慢慢进入到赏枫季之后呢，它的价格
2: 就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了。
2: 越来越高。
1: 好，你说行，这个我不搜的话，我再给大家来对比一个价格，就是什么呢？
2: 机票
1: 价格，
2: 往返的机票，
1: 对，
2: 9月24号左右这样的一个机票价格，
1: 嗯，
2: 你光直飞过去的价格就已经56950，这个是经济舱的价格，不是公务舱。
1: 直飞往返光机票啊，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说我飞到加拿大再飞回来，就已经是56000多。
2: 对的。
1: 而且呢，很多的旅行社基本上呢都是提前半年到一年开始锁定机票
2: 锁定机票。我们东方购物这次就提前一年把这个仅有的限量的席位，因为市面上肯定是疯狂的抢这个季节，而且现在没有每天都飞的情况下，一票难求，所以要提前很久锁定这个资源的。
1: 来，光一张来回的机票往返是5万多，但是 您看到了东方购物自营今天单人出行的价格，我们做到5万块钱以内，同比市场我们机票。

0: 出行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价格呢，是除了签证费用之外，一价全含，包括两人一台的这个 WiFi， 我们也是全部涵盖在里边的。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是多少人的一个行程？
1: 19+1精品小团。不要看市面上的30个人啊，35个人，我们今天是19+1的精品小团给到大家，
0: 我们几乎是一个深度的私家团游，
1: 是的，
0: 对不对？高端品质带给大家。今天一个人的这个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对。
0: 然后呢，名额签订之后呢，我们再去做对比，观众朋友们，因为今天不是说是有30-40个名额给到大家，
1: 是的，
0: 19+1的精品深入的小团给到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生命只在呼吸间，人生过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全球近200个国家，不得不去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不可错过的壮美风景加拿大，最美的天际线之一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就了巍峨绵延的落基山脉，高耸入云，白雪覆顶，极为壮观。冰川、峡谷、丛林、湖泊，请准备好双眼，接受这震撼的美景轰炸。班夫，旅行爱好者心目中的梦幻目的地，山峰、瀑布、温泉、小镇、缆车，请放松好心情，接受这神仙般的旅行体验。温哥华，纯净又充满活力的多彩之城，常年气候适宜，多次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请放下疲惫，亲身融入这最适宜人类的生活节拍。先定名额，快乐出发。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每一个日期的名额只有19+1。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加拿大呢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关注，因为从去年12月底开始，咱们加拿大的团队签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一旦开放之后，你会发现呢，很多的这些 app 上边，尤其是旅行的一些 app 上边，搜索量一下子急剧攀升。但是呢，价格却是望而却步，因为什么呢？基本上的起板价格都可能是在5万、6万甚至7万块钱，对吧？是的。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赏枫季哈，对的，所以呢，这个赏枫季啊，真的最好的短短的1到2个月的时间，就这么短短的几个班期，而且每年啊，加拿大直飞的航班现在不是每周每天都飞的，所以它一周可能只飞3到4班，所以这样的名额呢，直飞的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其实线下啊，大家都在问9、10月份的加拿大，这个时间你一定要。
0: 抓紧时间把9月份的班机抢到手，你能看到的秋天就收入囊中了。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加拿大呢，其实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去，因为什么呢？北美我们除了美国之外呢，加拿大这个国家呢也是地大物博。
1: 是的。
0: 看到旅游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啊，加拿大到底要去看什么？首先呢是摄人心魄的自然美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因为呢，整个加拿大呢地大物博，你从加东到加西的话。
1: 看到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呢，你看世界级的瀑布奇观，大家所熟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跨国瀑布，对吧？啊，我们是多重体验，又是乘坐号角号游船，身临其境的感受瀑布，又是乘坐这个登上 Sky Tower 的这个旋转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去感受这个瀑布的流程。
0: 你看，就下边啊，我们镜头往下一些，观众可以看到，您就登上这个观景塔。
1: 坐到这个观景塔上面呢，我们呢再去俯瞰整个尼亚加拉大瀑布，而且在
0: 里边呢，我们还安排了美食，对吧？
1: 午餐，所以你会发现，我天哪，我好像坐了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个瀑布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客人回来之后，这个非常非常吃价格，你自己去预定的话，一个人就要100多加币，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里面的，
0: 对，
1: 非常的好的体验。
0: 是，
1: 包括这个4天。 深度游览洛基山脉，我特别想给大家展示一个画面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5月7号的团，去到洛基山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手机拿稳啊，来，观众可以看到啊，哇，真的绝美，这个都是我们的，
1: 看到这是什么了吗？看得到吗？
0: 哎。
1: 灰熊是吧？熊，对的，在路边行走的熊，就是在5月份到10月份，你可以看到更多。所以呢，洛基山脉给到大家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了。
0: 所以观众您看看，这个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观众拍回来的视频，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在那儿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旅游的自然资源在啊。
1: 是的，是的。
0: 4天深度洛基山脉，我们不像市面上可能给你说2天让大家随便挑2个国家公园，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次涉及到
1: 全部包含
0: 4大。 国家公园、班夫、雍和、库特尼、
1: 贾斯伯，
0: 每一个国家公园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1: 湖泊的颜色也不一样，湖泊的形状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在这里让你待上1周，你都不会觉得腻。我一直说我们领队去每次，就是我们安排他出行去带队，但你让我去加拿大，让我去加拿大，洛基山脉让我去20次、100次，我都不会觉得腻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想，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评价，
0: 包括这次还有八大湖，对吧？尤其是我们首次。
1: 升级的这个梦莲湖，非常极具摄影价值的一条湖泊，
0: 是包括还有路易斯湖，世界的窗口，对不对？就是每一个湖泊，包括宫湖啊，还有像佩头湖、像枫叶的形状的朱砂湖、尼尼湾卡湖、双节克湖，每一个湖泊的颜色、形状、特点和它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好，还有就是我们说了啊，咱们说呢，去某一个国家一定是要在特定的一个限定季节的时间。你比如说去荷兰，你可能想到的是
1: 4月份，郁金香，对吧？包括你可能去到日本，你想的是樱花季去。那去加拿大是一定是什么时间呢？就是赏枫季，对不对？赏枫，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4大赏枫，就是你不仅是可以乘坐缆车去到汤布朗山，你还可以去到青徒步的像这种峡谷啊，圣安妮峡谷去赏枫，又有瀑布，又有枫叶，对吧？从它的谷底到半山腰，在它的 山顶会发现层林尽染的枫叶，让你觉得此刻已忘了自己在哪儿的感觉。
0: 是
1: 阿岗昆啊，这里我觉得就是你坐在它的那个观景台，从你拍一张背影，哇！ 你的手机的封面就有了，对不对？
0: 打片哈，
1: 而且我们还会整个从这个蒙特利尔到渥太华的这条大道上面叫枫叶大道，你就随时随刻的欣赏两岸的风光。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摄影爱好者也好，包括还有爱拍照的我们的这个美女们阿姨也好啊，
1: 对，
0: 这时候去真的一定要穿着自己最美的衣服去拍拍照啊，
1: 是的，
0: 留下人生的这些大片，
1: 是的，
0: 包括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些赏风季自然的风景之外，它还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人文的风情给到大家。您能想到的，因为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在加拿大的东部有一些城市都是讲法语的，
1: 对的，
0: 法国的风情非常的浓郁，
1: 对的，
0: 魁北克的古城，对吧，北美的小巴黎之称哈，
1: 对的，包括蒙特利尔，它有像仿这个巴黎圣母院一比一造的这个诺特丹圣母教堂，
0: 对
1: 吧，包括还有像皇就是法式的皇家园林，我们也会登至山顶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风貌，
0: 对，
1: 那么还有其实还有英伦风情，因为像比如说维多利亚的这种岛啊，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盖斯镇啊，所有的这种士兵换岗啊，
0: 对，
1: 全部是具有英国风情的，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又有法国风情又有英国风情，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加拿大还有这个北美第二大的这个唐人街，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会非常的多，都会喜欢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交流无障碍的，
0: 是包括还有印第安风情
1: 土著啊，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图腾柱都是各式各样的这种祈福啊，非常的棒，包括还有国际友谊，我一直说在渥太华的总督府又称多利厅，你会去了之后你就去找，哎，都有各国的什么著名的人物在这里种下一棵枫叶树呢，对吧，
0: 那到时候去看一看探寻一下，对不对，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在加拿大呢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丰富多样的人文的风情，包括我们这次还有在升级，因为大家都知道乐游下一站一定是栏目当中我们把最好的旅游资源集齐在这儿，
1: 是的，
0: 在整个的我们说经典的行程当中咱们还要再有很多深度体验，
1: 对，基本上
0: 比如说维多利亚岛的这个渡轮，
1: 对
0: 吧，包括还有硫磺山全景的缆车，是不是，
1: 是
0: 你看看，对吧，这些其实有时候呢可能很多都是需要你出去自费的项目，
1: 我们
0: 今天涵盖在里面，
1: 没有任何的坑给大家踩，冰原的雪车你自己去自费150加币，包括泡温泉要你80加币，包括品酒，对吧，它也要收费，对吧，50-60加币一个人，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包含的，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菲律宾冰酒的酒庄，
0: 对，
1: 包括雾凇少女号，对吧，卖你80加币，你去不去，你肯定去啊，然后还有这个汤布朗山的缆车，
0: 对
1: 啊，给大家包含整个这一张画面，我觉得至少值个3-4千块钱人民币是要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去到外边有时候呢大家为什么觉得旅行的体验感差，就是7-7-8-8这些深度体验需要你自费，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自营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不让你说我去了多花另外一分钱啊，
1: 对，
0: 包括这次的住和吃，刚才呢朱老师也在说了，我们说这次的住和吃真的是
1: 真的太好了，
0: 全程在线
1: 自营的乐游下一站，先把栏目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品质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你会发现在加拿大给大家住的都是什么酒店呢，
0: 对
1: Radisson 对吧，丽笙酒店 Hilton Sheraton 就是希尔顿
0: 喜来登，
1: 对，这样的品牌在加拿大只有4星啊，朋友们，就是说明他们的这个级别非常的高，
0: 非常高，都是你所熟知的好的那些国际酒店，希尔顿呀、喜来登啊、丽笙呀，对吧，班夫小镇的酒店呀，
1: 包括还有威斯汀啊，这些酒店给到大家，所以你会发现我天哪，这么好的价格酒店住的还这么好，
0: 我都不是什么随便给你一个2星3星的这种酒店让大家快捷酒店去住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还有特色美食，大家都知道北美的吃饭相对比较贵，我们这次全程韩餐的同时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枫糖小屋的风味餐，观众朋友啊，
1: 家国限定的，
0: 对，是，
1: 包括还有日式海鲜自助餐，非常吃价格的，你会发现哎，几百块钱一个人要的，然后呢还有国民咖啡 Teams 的套餐给到大家，最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个 Sky Tower 的瀑布景观自助餐，
0: 对，
1: 是旋转餐厅啊，你看每个角度你每个人都会轮到，
0: 对，
1: 亲临瀑布的感觉，
0: 是，
1: 对的，包括还有蒙特利尔的熏肉餐，包括我们还有像这种
0: 韩式的
1: 火锅和烤肉啊，
0: 对
1: 啊，还有这种越南的米粉啊，而且我想值得说的是加拿大的这个中餐厅，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8菜1汤，可以说加拿大的中餐是全世界做中餐除了中国以外做的最地道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加拿大吃得好住得好，
0: 对吧？但是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低，我们为什么会敢直接和观众朋友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去查，但凡是在9月份到10月份赏枫季出行的话，来回直飞的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达到了50000多块钱。
1: 对的，
0: 市面上的价格您放心大胆的去比较，
1: 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中信旅游也一直做加拿大的，我是知道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我们一般3到4星的酒店，
0: 对，
1: 然后呢？9到10月份出发，基本上是51800的一个起板，哇！今天只要49999元，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真的是，
0: 而且我们不是30-40人的大团，今天是19+1的名额，几乎媲美了外边的私家高端定制团。9月21号，名额现在已经开始紧俏了，因为呢，这个日期临近到咱们的中秋佳节，包括涵盖了11的这个小长假，
1: 还有中秋的3天假，哇！所以你如果一家出游的话，就子女只要请个
0: 5-6天假
1: 就可以了，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签证费用不包之外呢，一价全含啊，推一罚十，我们是加航直飞，来回往返，不走回头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条被偏爱的纬线，雪山、冰河、湖泊，所有关于北美的浪漫想象都在加拿大同时发生。从太平洋海岸到圣劳伦斯河畔，从落基山的山顶到尼亚加拉的水幕，完成一场横跨加拿大的呼吸式旅行。温哥华前往维多利亚岛，英式风情就扑面而来，处处散发着优雅的英伦气息。落基山脉带您深度体验这个湖光山色的加拿大零号名片。班夫国家公园，乘坐硫磺山缆车上2285米的山顶，琼斯顿峡谷，冰墙透出幽蓝光，像走进冰雪奇缘片场。库特尼的大理石峡谷，冰瀑把蓝瀑布冻成20米蓝琥珀。幽壑的翡翠湖，绿到像把全世界的啤酒瓶都融进一面镜子。路易斯湖更不讲理，雪山直接倾倒在湖心。明尼旺卡湖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在班夫小镇还可以泡上天然的硫磺温泉。蒙特利尔，北美小巴黎之称，魁北克，整座城被城墙圈成400岁的童话。渥太华，加拿大的首府，国会山卫兵换岗，把国家仪式感拉满。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200年没打烊，带您走进当地人的烟火气息。最后，把高潮留给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加拿大段更是正面观赏瀑布的绝佳角度。登上太空塔瀑布景观自助，那是人生难得的美景时刻。阔别7年，加拿大东西海岸加落基山脉全程高品质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市面极为抢手资源，去拥抱太平洋的风、魁北克的钟声，以及那个被自然重新洗涤过的自己。Tell by a touch that it won't be long. Sounds like a line from a perfect love song.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9月21号的这个日期啊，基本上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是19+1的高端精品小团。加拿大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呢，是从去年12月底开始，团队签陆续开始开放，有很多有资质的旅行社赶紧去拿资源，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来回的光这样的一张机票已经是高达50000多块钱了，
2: 对的，特别是枫叶季啊，
1: 哎，是
2: 现在订的非常快，大家肯定都看完我们的那个了，因为我们其实9月份的班期是固然很好的，10月5号也是这个枫叶开始变红的季节啊，大家一定这个9月21号抢不到，我们就抢10月5号了。
1: 对，是9月21号，为什么呢？很多是愿意年轻人和家里面的老年人一起出行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马上有这个3天的这个中秋的佳节的长假，
2: 是的，
1: 包括还有11的长假，联合起来的话，基本上呢，很多年轻人说加拿大我一直非常的喜欢，
2: 是，
1: 包括我跟我们导演也是，乐游下一站，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旅游的线路啊，加拿大一直吸引。我们因为什么呢？自然风光太漂亮了，
2: 是
1: 四大国家公园、8大湖，我们这次涵盖在里边，同时包括还有加东。你看，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了4大赏枫叶季，
2: 对啊，
1: 赏枫季。所以呢，回到节目现场呢，很多顾客在说行程线路怎么安排，什么叫做深入，什么叫做私家精品小团的品质。
2: 是，
1: 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啊。
2: 首先，我们19+1再强调一下，19+1的精品小团，我们上海直飞到温哥华，我要再说一下，只有10个小时30分钟，比你去欧洲还要近，
1: 还要近，
2: 还要近。那么第一站就是温哥华。温哥华是一个集这个颜值和舒适度于一体的，因为它被多次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而且我一直说它是一个城中有山，山在海边这样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城市。温哥华所有的市区观光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斯坦利公园、盖斯镇全部都会去到，包括海边的这个港口城市都会带大家打卡。然后我们会乘坐渡轮去到这个 BC 省的首府维多利亚岛。
1: 对，
2: 那么去维多利亚岛要干嘛呢？我说维多利亚岛是一个把家安在花园里，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去看它的花园，布查特花园，百年的花园啊，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去感受一下这个岛上的渔人码头，对吧？ 彩色的这个水上的房屋，以及你在码头上随处可见的这种憨态可掬的海豹，就觉得这样的城市在这里生活该多么
1: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吧？所以你看啊，维多利亚像一听的名字你就知道极具英伦风情。
2: 是的，
1: 这时候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北美段如果是内陆段飞的话，基本上呢行李费用是不含的，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加航的双点直飞往返，同时内陆段有两段，我们的行李的这个配额也是
2: 对的
1: 增加在里边的。
2: 对的，我们内陆段两段的直飞航班也是把行李的运费给到大家的。其实你去美国也好，去加拿大也好，你会发现一段行李现在都要80加币
1: 啊，折合人民币就是400多了。
2: 对的，400多块钱，两段800块，给大家省下来了，对不对？
1: 对，是。
2: 然后我们还说，整个行程最吃价格的一定是落基山脉。
1: 哎，
2: 那么正常市面上给你去到班夫国家公园，去到路易斯湖，你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4园8湖，4天3晚，带你深度解锁落基山脉的湖光山色。
1: 对，是。
2: 有人说去过一次落基山脉可以顶上10个瑞士啊，朋友们，顶上10个瑞士。所以呢，你会去看班夫国家公园，坐缆车去到这个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高山公路的冰原大道，去到贾斯伯国家公园，去到冰原。这个，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车子啊，一定大家要熟悉一下啊，就是这个冰原车呢，它的轮胎基本上呢就和一个人高差不了太多，就是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
2: 对的，你看
1: 这一辆车啊，我当时查的是，据说是600万美元的造价。
2: 对的，
1: 而且呢，这个车基本上呢，如果说普通旅行团有时候去的话，可能会给你卖自费项目，
2: 对
1: 吧？
2: 对的，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1: 包含在内的，
2: 你会发现我会去到除北极圈之外的亿万年的最大的冰原。
1: 哇，近距离的去接触，
2: 这个整个的冰层大概有300多米的一个厚度。
1: 嗯，
2: 你会发现哇，太神奇了，对吧？
1: 是，
2: 在中国你看得到吗？
1: 嗯，
2: 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优鹤国家公园，那么顾名思义，它是惊叹的意思，说你看到哦，怎么惊叹这么美，就叫优鹤国家公园。
1: 对，
2: 它的翡翠湖，是吧？绿的像翡翠一样，天然桥，回福成功，包括此行啊特定季节才会有的梦莲湖。
1: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做升级，对吧？
2: 对的，这个湖泊呢，它每年的6月到10月，短短的4个月的开放时间，其他时间封路去不了，只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到。
1: 对，
2: 到了这里，你会登上一个观景点，会看到碧蓝色的这个湖水，对面就是10座山峰。
1: 对。
2: 就发现哦，这人生
1: 照片真的绝美哈，
2: 绝美。
1: 好，
2: 盆地与历史文化遗迹这个不说了啊，班夫的起源，
1: 对，
2: 库特尼像峡谷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又有峡谷又有瀑布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库特尼国家公园，
1: 是，
2: 也给大家包含了4天3晚深度体验。
1: 哎，我给大家说啊，班夫这儿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温泉，
2: 对
1: 吧？对，
2: 温泉，我们还在班夫小镇住2个晚上。你会发现，去那里买什么Lululemon啊、加拿大鹅呀，包括始祖鸟，非常非常的全加拿大最低。
1: 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你想9、10月份啊，这个枫叶季的时候还再去泡温泉，这个真的我觉得是人生一大享受。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的，
2: 对的，
1: 温度又适宜，泡泡温泉，然后又缓解你旅途的疲劳的同时，你看远山近处的树林，你看到的都是风景绝美的这样一个画面。
2: 对，我们东部的客人呢，这次5月份也在那里泡了，他们觉得我天哪，简直就是很享受。因为我一直会看他们来回发的这些视频，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你不错的旅游目的地之选。
1: 是，好，接下来又到了高潮部分，到了加东。我们这次加东给大家安排了4段特别的赏枫的地点。
2: 对的，
1: 首先呢，我们是飞到了蒙特利尔，
2: 对的，对吧？其实加拿大真的地大物博，非常非常的值得你一去。但是每年的9到10月份赏枫季是大家一票难求的一个日期点，因为每年就是9月20号之后到10月10号之间这段枫叶是最漂亮的，不是说别的时候看不到，可能是绿色，可能是黄色，
1: 是，
2: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层林尽染的秋天。
1: 是，
2: 那么第一站就是圣安妮峡谷。那么我们到这里，它其实有一个轻徒步，还有吊桥，你可以在那里，就是可以看到，像从它的谷底到它的山腰到它的山顶，就层林尽染的秋天，第一站就会。就是真的是劲爆你的朋友圈那种。
1: 对，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圣安妮峡谷里边它还有瀑布，这个瀑布的高度呢是比尼亚加拉大瀑布呢还要再高。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到了山顶呢，你会从整个的制高点再去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览中山小，
2: 对
1: 吧？
2: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2: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就是我认为。在魁北克省看枫叶的最佳的一个
1: 峡谷、瀑布、枫叶，想想这些字眼，你连接起来，你都会觉得绝美。就像现在画面当中，
2: 其实这个画面 还不如你亲眼看到的更加好看，
1: 还要漂亮，
2: 还要漂亮，真的，
1: 对吧？
2: 对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季节限定，平时我们五月份卖，我们去不了这些地方，因为不好看嘛，
1: 对
2: 吧？
1: 对，
2: 是。就这个季节最好看。汤普朗山，我们会乘坐缆车去到制高点，带大家去感受这个汤普朗山的这个森林竟然，它是不仅有彩色的枫叶，还会有彩色的房屋啊，这种镶嵌在这个山里面，你会觉得又有湖泊，又有森林，又有房屋，特别好看。哎，
1: 观众朋友啊，你要想，我们不是让你爬上去，咱们是坐缆车上去，
2: 对，
1: 四面的山谷环绕，包括您看整个的小镇，包括这样的小的房屋，全部都被层林竟然所包围住，对不对？
2: 我觉得当地的居民真的非常的幸福，感觉住在了童话世界当中一样。
1: 是
2: 的。
1: 接下来，
2: 然后阿冈村国家公园，这些都是为秋天赏枫季限定的景点。这个阿冈村州立公园，我们也是带大家包含进去的。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观景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人坐在一个观景点，从背后拍一张照片，就前面是山，然后是你的背影。
1: 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想起来是什么？就风景绝美的油画，仿佛人在画中游一样，
2: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就形成了一幅风景啊。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去某一个国家，一定趁着它是季节限定的时候，包括比如说你说你去法国，什么时候去？好，薰衣草开放的时间，对不对？就像你去加拿大，我们说枫叶国，枫叶国，你不是在它枫叶季要去吗？对不对？
2: 对的，就是有条件的话，一定要选择季节限定的时候去。
1: 我们这
2: 就贵一点吗？
1: 还有第四个赏枫点是什么呢？就是
2: 枫叶大道啊，就是我们从整个东部的这条道，我们从
1: 蒙特利尔
2: 一直到渥太华，它有一条道叫枫叶大道。
1: 对，
2: 其实我们说到的四大赏枫圣地的话，是四大赏枫圣地。其实我们在渥太华的里多运河，你会发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岸边，全部是枫树。哇，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颜色的枫树。
1: 是啊。好，接下来我们还在说啊，最后的收官也给大家再来一波小高潮，对不对？多伦多过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尼亚加拉跨国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
2: 对的。
1: 而且呢，我们不是光远观，我们这次还要乘坐游船，它这个游船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
2: 是的。
1: 近距离的感受气势磅礴的跨国瀑布，同时还没有结束，
2: 对，
1: 我们这次还要再登上
2: 对吧 Sky Tower 的这个自助旋转餐厅啊，给大家安排一个高空中看这个瀑布的流程，它是从哪个方向流过来的，流到哪个方向去，所以你会感受啊，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壮观，对吧？最后呢，我们
2: 回到多伦多啊，多伦多不可或缺的第一大城市，对吧？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地标，包括它的 CN 塔，曾经是第一高楼的。多伦多这个城市的多伦多大学都非常漂亮，所以
1: 对
2: 带大家一一打卡，
1: 最后
2: 再乘坐直飞航班，
1: 对，
2: 回到上海。
1: 好，这时候呢，很多顾客在说了，价格我还是关心的是价格，对吧？
2: 对。
1: 因为呢，加拿大呢真的是现在呢这个席位切出来的太少了，观众朋友啊，但凡你在很多的旅游网站当中，你可以去搜搜看，
2: 对，
1: 只要起板69000多，这个价格就劝退了很多人。
2: 对，
1: 包括哪怕你说我再看一下转机是不是便宜一些，54000多、53000多，这还都是转机，都不是直飞，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更不要提说什么19+1精品小团给到大家，
2: 是
1: 还有很多可能需要你自费的项目在等着你。
2: 是的。
1: 而且关键您再来看，9月上旬和到9月下旬，
2: 对吧？
1: 一说到枫叶季的时候，价格就又开始水涨船高。
2: 是的。
1: 好，你说我不跟团游，
2: 我
1: 自己出行。
2: 来，自己办签证很麻烦，对吧？
1: 来，观众朋友自己观看啊，就上海到温哥华，再从多伦多回上海，就这单就是这个光单的机票，
2: 国际段两段还没算内陆段，
1: 对，
2: 它的这个价格就56900多了，而且这是经济舱啊，不是公务舱的价格。
1: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你们为什么能够价格这么便宜？因为我们提前一年锁定到这个机票的价格，
2: 观众朋友，
1: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在这儿。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您都知道了，往返光这个机票一张都是50000多了，咱们东方购物今天自营能做到49999块钱，这个价格我们真的可以说傲视市场，你可以去看，
2: 对
1: 的，去比，没问题。我们还是旺季出行，都不是什么12月份左右的一个这个日期了。
2: 是的，关键我们刚刚还说的这个价格，不是说啊，这个加拿大这么便宜吗？你住得好，吃得好不好？我们全程9晚的4星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希尔顿、喜来顿、太平洋，包括威斯汀啊，还有2晚落基山脉小镇，你去看一看，一晚上现在可能要6700。 100加币一个晚上，我们是两晚住在落基山脉的。
1: 嗯，
2: 所以班夫小镇的酒店也给到大家。
1: 北美吃饭同样很贵，对吧？餐餐全含，升级了7顿的特色餐，各种各样的这种风味给大家去做一个调剂，
2: 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还有说了有这么多的深度体验，以及还有2人1台的 WiFi， 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2: 对的，
1: 9月21号的名额只剩最后5个了，我们是多少？30人还是40人的大团？
2: 19+1的精品小团。
1: 所以啊，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一个人的这个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你说我对加拿大呢真的是向往已久的话，我又是希望在它最旺的这个枫叶季去的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只要合同没有签订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随时可退的啊。
2: 对的，
1: 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乐游下一站永远是把最好的咱们东方购物能拿出来的旅游资源就放在咱们的栏目当中。
2: 对的，对的，
1: 今天自营旅游呢，我们不给大家赚什么中间商啊，我给你这儿层层加码，就是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源，把价格给大家控制住。
2: 对的，而且大家，我们今天是5月13号，大家可以看一下，真正加拿大90月份的班机，在7月份你就不可能再买得到了，就是大家都会提前4-5个月就开始锁定这样一张限量的去往加拿大的席位了。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生命只在呼吸间，人生过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全球近200个国家，不得不去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不可错过的壮美风景加拿大，最美的天际线之一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就了巍峨绵延的落基山脉，高耸入云，白雪覆顶，极为壮观。冰川、峡谷、丛林、湖泊，请准备好双眼，接受这震撼的美景轰炸。班夫，旅行爱好者心目中的梦幻目的地，山峰、瀑布、温泉、小镇、缆车，请放松好心情，接受这神仙般的旅行体验。温哥华，纯净又充满活力的多彩之城，常年气候适宜，多次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请放下疲惫，亲身融入这最适宜人类的生活节拍。先定名额，快乐出发。

0: 观众啊，我们9月21号的席位即将要满员了，因为我们经常现在都知道，出去旅游的话，什么季节去到什么样的国家，看什么样的风景，对吧？你比如说你要去樱花国，你肯定在4、5月份；荷兰的郁金香同样在4、5月份。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到下半年旅游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看的是什么？就是枫叶季，
1: 对
0: 吧？非常漂亮。那如果说到枫叶的话，很多顾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拿大了。
1: 对的，没错。而且你会发现，你在路边随随便便拍到一棵树的枫叶，就红的红彤彤，红的让你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红的枫叶，
0: 对，
1: 真的是绝美的季节。
0: 是，而且我们这次呢，落基山脉呢，给大家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4天3晚，整个落基山脉4大国家公园、8大名湖，我们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更有很多一系列的升级的项目，包括班夫的这个，比如说泡温泉，
1: 泡温泉也是给你感受的，
0: 对吧？
1: 包括我还是说了，东方购物的乐游下一站的栏目，真的是品质中的品质。这个酒店安排的非常的好 ，double trip 的，包括 Westin 的，就是你在上海住一个晚上都要花到1、2000的酒店，在加拿大这次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我们就说了，加拿大你观众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搜一样，就是他来回的机票，你会发现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行程线路走的话，光来回机票都没有算内陆段的两段。去内飞的话都已经是5万左右了，
1: 对的，
0: 对吧？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要是自己出去玩的话，你这个价格7、8万肯定是打不住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自营旅游带给大家49,999元，除了签证费用之外，
1: 太便宜了，真的，
0: 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好不好？所以啊，抓紧时间，9月21号即将要满员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有没有想过把空调盖在身上？你说啊，空调盖在身上。对了，其实蚕丝被呢，就是一床冬暖夏凉的空调被。而且今天的天气一会儿冷了，昨天又热了，过两天一会儿再什么冷了，再下雨，有的时候那个被子有一些霉味儿什么，你还得晾晒，麻不麻烦？空调被，我们今天的蚕丝被、桑蚕丝被就没有这种麻烦事儿。那您说了，这个牌子实在太多了，我怎么选？我们告诉你，如果有条件的话，首先先选老字号。我们今天山水丝绸，江苏老字号。您觉得这一个不过够瘾？过瘾啊！来，给大家再看看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的起草定制，有点像什么呢？如果以最热的当下最热题材高考，人家就是高考的出题人，你可以这么理解。看看啊，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人家来定制的规则。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有请到我们刘总。刘总
1: 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大家妈妈大家晚上好。确实是的，我们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在就我们江浙沪一带啊，马上要进了什么黄梅季节。那其实黄梅季节的话，再难受的话，还是就是什么白天闷哒哒的，晚上睡不好觉。对吧？那为什么会睡不好觉呢？那有几种因素。一种的话呢，心里烦躁。为什么？可能睡觉的这个什么一种闷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被子没有选好。那么为什么我一直要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其实大家都知道的，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要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刚才徐老师也说过了。我们为什么一年四季可以用好的蚕丝被？那蚕丝被大家都知道的，蚕茧本来就是冬暖夏凉。那这个冬暖夏凉不是我嘴巴说的，是有经过5000年的历史证明的，也就是蚕宝宝确实是什么能够起到这个冬暖夏凉的作用。那么很多阿姨妈妈说，刘岩你一直以来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要拥有一床好被子怎么样去挑选。那确确实实这一个呢，也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来说必须要扛起这个大旗跟大家来说清楚。大家知道的，一个蚕宝宝从吐丝结茧只有多少天？30几天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我们好多阿姨妈妈们要买被子啊，你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要挑什么样的被子，确确实实会很多的情况下要踩坑。那么我想我每次来的话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蚕茧。
0: 好，
1: 因为这个蚕茧你看在现在我的面前有两筐蚕茧放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一比是伤害很大了。一个你看这么黄的，对不对？那这个黄的话，就算你把它颜色可以退，那用什么呢？增白剂凝光粉。那么凝光粉跟增白剂放到蚕茧上的话，其实对蚕丝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什么？一次两次褪色的情况下伤害了蚕丝的内在质量，就是我们叫蛋白纤维破坏掉，对吧？还有一个残留物，为什么有甲醇啊，还有很多芳香胺、等等等等。所以说这种被子笼统的叫蚕丝被。好，阿姨妈妈们一定听清楚。另一个你看我在这里拿的这一筐是什么？叫桑蚕茧。那桑蚕茧这段时间我也忙得不亦乐乎，为什么？栽桑养蚕。
0: 是，
1: 所以说做一床好被子的话，你没有源头的话你咋做？对不对？这是一点。另一点，作为专业人士的话，为什么要隐隐康康满满的呢？不行的哦。那所以你看这个蚕茧跟这个蚕茧没法比。当然还有一个秘密告诉大家，这个蚕茧它是什么？桑宫茧。大家听听声音好听吗？
0: 对不对？有的
1: 是吧？
0: 有的。
1: 那我随便拿一粒都是桑宫茧。那很多阿姨妈妈也在说，蚕茧就蚕茧，干嘛要弄个桑宫茧呢？
0: 是的呀。
1: 那桑宫茧大家都知道的，它的两个蚕宝宝在吐丝，那这个吐出来的丝呢是什么情况？那叫韧性。盖蚕丝被很多人都知道的，比如说两个人盖被子也许可能会抢被子
0: 啊。对啊，
1: 你查一查我查一查，这很正常的。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但是里面的丝如果不是蚕丝的话，
0: 断掉了，
1: 那要散掉了，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自己比如说一个人盖蚕丝被，你卷踢蹬
0: 拉也很正常，
1: 伸个懒腰，你说是不是这个蚕丝也要经得起你的折腾？如果不经不起你的折腾的被子都是立着产品。懂我意思了吧？
0: 能让我看看吗？
1: 那么好，既然这么说，我还是要大家比一比，双宫茧跟单宫茧有什么区别？
0: 对，
1: 你看来了吧？看懂吗？这个是双宫茧哦，这个是单宫茧。那么很多人还不相信，没问题，我先把这一粒单宫茧剪一下啊。
0: 哟，这你也剪
1: 了哈？徐老师，你把你的手拿起来吧，我们不能离开视线啊。好，看看， 是不是？
0: 啊，有一颗
1: 有了吗？没了。
0: 但是而且我发现你这里面黑黑的。
1: 对，这个蚕茧你看，
0: 你看那里面黑黑的
1: 啊，变蚕茧。好，这一个我们就看到这里。嗯。那这一个来了。这个叫双弓茧，我们也用力剪一下，你看啊。
0: 哎，这剪的好厚啊。
1: 剪出来的话，
0: 剪的都很难剪。
1: 大家看一看，徐老师手上是也没有蚕蛹哦，这个叫蚕蛹啊，一个。
0: 一个。
1: 哎，有了，当然还有。
0: 哎呦。
1: 是不是两个？
0: 两个，
1: 这两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一个蚕茧是不是很干净？
0: 好干净哦！
1: 好，你看里面粘的是什么？粘的就是我们叫蚕衣，对不对？这个蚕衣我拉掉的情况下，
0: 白白的，
1: 大家看是不是里面干净了？对不对？
0: 是白白的，
1: 是不是白的？哦，最关键的，大家看这个蚕茧放进去，你
0: 绰绰有余，还可以放好几个。
1: 哪里看得到？
0: 好，
1: 这是一个问题。嗯，这一个问题啊，徐老师，我还要叫你来做个实验。
0: 你说，
1: 你来吧。这个你拿，
0: 需要我上手，
1: 对不对？这个我来拿，对吧？
0: 这，
1: 那么大家扎一点。
0: 我说实在，我表面看不太出来怎么。
1: 你扎一点，
0: 我扎一点哈，抓一点，
1: 你多扎一点。
0: 哎，
1: 你多扎一点，
0: 我抓不起，
1: 对不对？
0: 你多扎一点，我抓不起来。
1: 你扎起来，
0: 我抓不起来，
1: 多扎一点。你看，
0: 我多抓了，抓不起来。
1: 再来抖一抖，再抖，对吧？能，能。
0: 对，你看看，
1: 能。
0: 哎，您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叫韧性呀。
0: 我这个。
1: 我告诉你听过的好的蚕丝的韧性，
0: 您有手法，您有手法，您有手法，
1: 你来吧，
0: 我来，
1: 你自己来，
0: 您别到时候再断了的话，别生气啊。
1: 我让你来啊，
0: 有这么有自信，
1: 你来吧。这下面是250克，半斤。
0: 哎呦，大家看，你看看，
1: 跟我的技术有关系吗？
0: 你看看上面多长，
1: 没有关系吧？
0: 而且关键抖啊抖啊，装着它也不断。
1: 所以说呢，一直以来我跟电视机前的阿姨阿妈们都在说，一定记住，你挑蚕丝被挑的是什么质量？哦，挑的是一种什么？5000年的一种什么，非遗的一种文化，
0: 要的，
1: 所以好的产品要经得起您的折腾。那么我每次来还要做一个大实验。
0: 什么实验？
1: 我请上工作团队
0: 来，我们到这边给大家看一
1: 下。大家来看一下，哎，我们现在这条被子就是今天啊，给大家提前引爆618。本意识的表布，纯棉的，斜纹的。那为什么要用全棉的？
0: 对的，
1: 全棉的透气性好。我们的蚕丝也是这样，冬暖夏凉，它吸了快，晒了也快。如果不把棉布做好的话，这条被子你最好的是也没用，不透气，盖在身上就没有这一种感觉。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叫好马配好鞍，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你看看我们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3证。
0: 给大家先来看这个。
1: 这一个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哦。所有的内容，包括我的厂址、地址啊、电话等等，让你有章可循。
0: 这上面价格，人家是什么优等品，都写得很清楚。
1: 对，那必须的。这个呢，就是什么？我们要做真人，做真丝。
0: 还没结束，这。
1: 这一个因为一条龙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叫三证合一吗？这一个就是什么？彩。我们这个内套的情况下，把信息都要什么，让大家看得懂，对不对？这
0: 还没结束。
1: 对，还有一个，
0: 这个是我们的自豪。我跟大家讲，每次刘总说不要老说这个，我们这过去的事儿，过去的事儿，这是我们的自豪呀。你看这制定标准，都谁家会把这个制定标准？谁家有？首先问，有的话，它能缝在被子上，这就是我们的荣誉啊。
1: 这个呢，徐老师你说对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鱼目混珠，太多了
0: 。
1: 所以说，阿姨妈妈们，你们买被子，我再三说的，一定要挑准源头工厂。那么关键问题来的，我们这一条被子，你看啊，是子母被，有八个配的，
0: 有八个，
1: 您放心。那关键在哪里？你看看我们这一个什么？你看来了，
0: 等会儿。
1: 这一个叫看棉口，
0: 这么长。
1: 这个看棉口目前啊，做伤蚕丝被，这么大的开口，
0: 我没见过。
1: 肯定是少之以少。
0: 哦，我是 没有的。咱家这么多。
1: 我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让大家买回家之后看一看。哇，这个蚕丝看得到吧？
0: 看得太清楚了。360度
1: 都看到。
0: 是。
1: 那么有人要问的，哎，刘燕，你家的丝棉怎么跟棉布在
0: 发粘呢？
1: 那么我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好的蚕丝它就是要发粘的。如果假的蚕丝跟棉布是没有关联的，它归它。那么正因为有，它是发粘的，用一段时间的表不会出现一个小球球，一点点的，不影响你的。这一个呢，就是好的丝才有，不好丝的没有啊。那么你看，我现在来了之后，
0: 怎么样？
1: 你看来一下，我把丝稍微弄一下啊，弄一下的话呢，我要挑战一下这条蚕丝被。中间怎么样？
0: 好，
1: 你看现在拉一下，
0: 这个在中间了。中间了干嘛？
1: 在中间，1/2了吧？
0: 有。
1: 好，那现在我要做个什么实验呢？我来剪一下，你看，
0: 这是成本呐。
1: 成本不要紧的，做人要坦荡，做事要大大方方。哦，这样子一看，你看是不是剪开了？
0: 是。
1: 我拉一下，我说好听吧？
0: 哦，很脆的。
1: 这就是好的棉布才会有啊。
0: 是，很脆的。
1: 来了吧？ 横向的也来了，哎、对吧？哎，那么我们竖向的，我们也要拉一下，叫颈项，大家听听声音哦。
0: 来，
1: 好，哎，这个声音多好听，嗯，对不对？那好听的目的就是什么？棉纱质量好，嗯，才会好听。好，
0: 你看都是发山的，大家发什么？刘总还得弄一弄。哎呀，这丝，
1: 你看看，
0: 真洁白啊！
1: 这个玩意的话，拿出来的话，大家都清楚了，
0: 真的好看。
1: 什么叫我们叫珍珠白？嗯，那为什么我们一年四季要用这么好的轻松软的好被子？哎，就像朗黄金，对不对？蚕丝被是什么最好的被子？尖尖上的。那么再加上这个蚕丝呢，它是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它还有防螨抗菌。嗯，说到这一个事情，很多阿姨们不知道什么蚕丝嘛，防螨抗菌。那我告诉大家，它是自带的。它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所以说当这一条被子用在身上的话，是不是很卫生？
0: 对，
1: 因为蚕宝宝是绿色产品，这个刚才说过的什么轻松软，防螨抗菌，那还有一个冬暖夏凉，它是蛋白纤维啊，蛋白纤维大家都知道的，每天早上很多人都会什么吃一个鸡蛋还不够，要补一补身体，也是蛋白质。嗯，那我们现在盖被子也盖到了什么？嗯，蛋白质的被子。嗯，你想想，你敏敏的皮肤有影响吗？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长丝棉它没有飘忽哦，没有短线飘出来的哦，那你睡觉不是踏实的吧？
0: 也没事，
1: 对，也没事。嗯，那么最关键的，大家看轻松暖，我随便拉几根，你看，拉几根，
0: 别你拉，
1: 可能你们看不到，对不对？
0: 看不太清，
1: 能还看不到？
0: 我
1: 拿来吧，
0: 这就看出来了，
1: 来吧，
0: 就这么几根，
1: 能
0: 这么亮？
1: 对，我们这一根丝可以达到多少？1200米，
0: 可以这么长。
1: 而且你看这一根丝在这里，看一下的亮吗？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有你看它是曲线的哦，你看亮的话，是不是很亮？
0: 亮，
1: 这一个亮就是告诉阿姨妈妈们，蚕宝宝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呢必须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你看看大家有目共睹吧？哎，
0: 这么一根丝这么细，这么细，拉这么长了，
1: 是不是？让大家看到
0: 啊，这么长
1: 了。为什么？所以我们再三说的，做真人才能做真丝。哎呦，那么现在我把这个拿过去，
0: 还没结束吗？
1: 为什么我要掏心掏肺给大家看一下？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刘总？
1: 被子呀，层层叠盖的，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那我来当场给你拉一下。好，一拉的话，大家看看，
0: 这里有个大洞，
1: 这个亮不？
0: 亮亮亮亮亮，
1: 来，还是一个洞的，徐老师，
0: 大洞
1: 大洞大洞来了，
0: 大洞来了，
1: 那我来掏出来，
0: 来来来来来。
1: 那么其实这条被子呢，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好了，所以说呢，它是轻松软，这么你看来了吧？对不对？这是一个，那我跟我们对面的工作人员反方向来拉一下，对吧？能。
0: 断了吗？我问大家，断了没？
1: 你看一下，任性吧。
0: 不仅没断，还可以再拉长。
1: 再来吧，
0: 还在拉长。
1: 好，
0: 等一会儿，这有多远了？
1: 你看看，所以说什么叫轻松软？这条被子的魅力在哪里？其实就是绿色产品，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是长丝，它可以长到多少？1200米。那现在你看我这么跟他们对面对，好像在拔河一样。然后大家看看我的手啊，
0: 都已红了。
1: 现在你看我勒一下的话，
0: 红了。
1: 镜头看过来的情况下，你看一下，
0: 红了，
1: 是不是
0: 红了？
1: 对不对？白的白，
0: 来
1: 红红。那么徐老师啊，你
0: 嘛，
1: 我看你好像也蛮有点力的啊。
0: 对，
1: 你来看，脖的地方来顶顶看。
0: 您让我，
1: 让你试一下。
0: 健身的人来给你，我要给弄透了怎么办呢？
1: 韧性在哪里？
0: 我怕它透。
1: 哎，来吧。
0: 哦。完全把我的挡住，哎，
1: 那这就叫韧性。
0: 这么薄的情况下都不透。
1: 我刚才不是说过的吗？说什么道理你知道吧？
0: 来，
1: 这辈子啊，两个人可能会抢。你如果没有韧性，你说行吗？
0: 那肯定不行。
1: 那肯定不行。所以说这一条好被子怎么来的？真真实实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啊，365天呵护的桑树，然后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就叫养蚕宝宝。
0: 好，
1: 真的，
0: 接下来的精彩就来了。我也知道此时此刻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有的已经按捺不住了。
1: 行，那我们就
0: 来吧，
1: 抓紧时间，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我们的主产品来了，刚才刘总这心疼啊，我心疼，刘总的时候给大家说剪纯棉的，
1: 懂了，
0: 纯棉的，
1: 必须的，
0: 必须100%纯棉，有不？
1: 是的，
0: 优等品双工剪桑蚕长丝，你就记住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儿，他们家的特点四个字儿，优双桑长，准确说优等品双工剪桑蚕丝，少一个桑字不可以啊，
1: 对，
0: 必须是有桑字儿，
1: 对的，
0: 长丝棉 A 类的，注意啊，上面给大家今天怎么着升级成了，
1: 你终于看清楚了是吧？
0: 哎，
1: 我刚才不说就是让你去发现，今天我们这个表布也是升级了 A 类的， A 类的表布，大家都知道的，小朋友现在替身穿的衣服是不是要选 A 类的？
0: 要啊，
1: 因为它是什么，对小朋友的皮肤是很好的，
0: 对，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什么 A 类的防什么防的很多，所以直接可以接触皮肤的。那今天我们把直接接触皮肤的被子来了，
0: 不是简单的棉，
1: 对，
0: 里边加防螨，成本高。
1: 本来蚕丝也是防螨抗菌，
0: 加抗菌，
1: 现在这样子一来都
0: 成本高。
1: 对，
0: 结果这个贝壳成本要比远远的普通的 A 类的棉的高的多得多，
1: 高得多了。
0: 多得多，
1: 你看今天是不是可以的，我们拿出诚意来
0: 了，诚意在了，
1: 还不够啊！
0: 等会儿这价格我先看一下，5299，3.3斤的总重，
1: 对，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反正我们现在这个盖正好，
1: 我们也迫不及待了。你看，再来一个，
0: 哎，这个好，给大家再怎么着，
1: 这个是
0: 化纤啊，
1: 纯棉的，
0: 哦，不是化纤啊，
1: 化纤的我拿不出来的，我从来不会拿出化纤的。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都是化纤的还是纯棉的？
1: 这个被套多么漂亮，当然是
0: 纯棉的，纯棉的，
1: 纯棉的，大家看一下，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告诉你们听发行了哦，
0: 纯棉的哟。
1: 我们就是做到的是什么 ？A B 版的，你看是不是？
0: 给大家看看，纯棉的哟，
1: 对不对？好，这个呢，为什么我们也要做纯棉的？为什么我们要送被套？我也可以完全什么小气一点，送小一点。但是送少一点的话，你们想想，这一件产品拿去的话，配不来用场。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样。

0: 样子的话，连被套都有了，
1: 来吧，
0: 是不是？
1: 走到这边来啊，给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价格再聊一聊了。
0: 对的，
1: 这个价格呢，专柜价，刚才我稍微的给大家看了展示一下啊，5197五指床，六指床是6397元。
0: 对，
1: 今天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所有的咱这莘莘学子们。不容易，对不对？还有马上就要放假了，孩子们也开心。
0: 对，
1: 然后又加上618、619的，
0: 是的，
1: 这这么多好事儿。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看价格呗，看我们看刘总给多少啊？
0: 好的，
1: 3、2、1，看看价格是1798和1898元，完全可以了吧？
0: 那么是不是？刚才你说到一个话题，蛮好的。这两天呢，大家家长们也很这个激动啊，
1: 对，
0: 然后学子们也很激动，我也很激动，
1: 为什么？激动，
0: 真的10年寒窗能够这个什么跨入这一个大门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机会啊，确实是为这些家长们也是感到是什么佩服。
1: 不是，您光说了这么多的话，
0: 那么在关键的话呢，我今天呢拿出我的诚意的，今天你看我有
1: 准备的，我听的就是这句话，得有诚意，
0: 是吧？
1: 说这么多感谢的话没有用，不如咱今天大红包来的实在。3、2、1。哎呦喂，给大家再减500块，来您拿着，您
0: 要的，
1: 今天3、2、1，给大家再来减个500块，1298元和1398元，但是啊，这个618写这个意思，咱那个619，我刚提了一嘴，您这也没个619的诚意啊，619呢，619这6月19号端午。
0: 端午我们不讲究的，我们讲究的就是什么金榜题名。
1: 端午再来个被子。
0: 金榜题名。
1: 端午再来个被子。
0: 端午不讲究的，金榜题名。那我们今天有被子，有被套。如果小朋友哎到大学去了，
1: 您这个啊，不对不对，刘总，你这话说不对。您这价格是618的价啊，你可跟金榜没关系。
0: 那你也拿点诚意出来。
1: 你跟金榜没关系。
0: 你老是说我，你为什么不拿点诚意出来？
1: 对对，我能拿什么？
0: 我已经送500块了，你没有诚意吗？
1: 我能拿啥诚意？
0: 我不知道你，
1: 我没有被子呀，
0: 对不对？
1: 那这样，我有一个主意。那这样，我们跟观众朋友们，这样，我东方购物，大家看到前面那个，我们摄像老师有没有机会打一下前面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东方购物，现在正在对于某一个产品会随机的抽一个，反正如果我今天的我的权利就给一个产品上面就补，那么我今天能有多少的？导演老师跟我说一下，我能有多少额度？这都几折？有这么大折扣呢？我有这么大折扣呢，那就补给我们今天的。这样，我这个折扣说出来，您麻烦给我个被子。这个被子不白要啊，不白要，不给我要的啊，不是我抢的啊，给我们的莘莘学子抢的。您刚才说了，您反复您自己提的这事儿，不是我提的啊。您说了这10年寒窗苦读不容易，
0: 对
1: 我们的考生学子也不容易，
0: 是家长们更不容易。
1: 你先听我说完。
0: 对，你说
1: 我不有折扣等着吗？
0: 你说
1: 你不是不跟我要折扣了吗？
0: 对，
1: 我给您就给被子行不行？
0: 你不是给我的，给我们广大的学子。
1: 对，
0: 你给
1: 我给大家打折，我打完折以后，你这边
0: 你有打折，
1: 我打折，你给被子。
0: 你打10块20块。
1: 那不会。
0: 你要是打这一点的话，你打动不了。
1: 我要说，我跟着观众朋友讲，我要敢说999折这样的，你就不要再靠我东方购物了。
0: 那你打几
1: 折？对不对？没有意思。你别管我几折，你先给我被子。你别管我几折，你先给我被子。
0: 我跟你说，被子我。成立的话有一条的，
1: 哎，
0: 如果你没有达到我，你假如说这几十块的话，你想都不用想。
1: 你10块20块的什么？
0: 我不给的，我不给的，
1: 不可能，
0: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我顶上来了。
1: 对，
0: 如果说我不送，那么阿姨妈妈都会说，
1: 等我一下，观众朋友啊，
0: 我看你的诚意，
1: 我现在拿东西啊，
0: 哎、
1: 我临时起意啊，所以我找一下啊，大家我找一下，这个吧，就这个吧，不浪费时间了啊，这个我随便找一块板啊，我给大家写好啊，咱这个是1298和1398是吧？也1298、1398，今天全都给大家打几折？观众朋友，您说完以后，我马上就开始，我听不到，我自己做决定。
0: 你刚才可说过的9折还是9折？
1: 等会儿你的被子先拿，我看着，我在眼前，工作人员把被子麻烦拿来，来，
0: 你想都不用想，你假如说第一就是什么？我们第9折以下的话，我可以考虑。如果你假如说是9折的话，你想都不用。
1: 行，那你先把被子拿上来吧，
0: 被子我拿过来，
1: 拿过来，刘总先拿过来。
0: 被子当然有，
1: 那
0: 被子怎么会没有？
1: 您这话说完了啊，被子啊，
0: 有
1: 被子啊，
0: 对，
1: 因为你也没有别的被子，就这一个主品啊。
0: 对，没有了，
1: 主品送主品啊。
0: 对，打5折。
1: 什么5折？8-5折。来，观众朋友们，打8-5折的话，这个相当于1100多，1200多，哎。是吧？我来，我们这个导演老师帮我算一下，算完之后，字幕老师帮我上价格。我这个临时算不过来，8-5折是几多少钱？来，3、2、1，出价格吧。那边还算着呢，不知道，出算好了啊，1188，这个打完折是几尺的？6尺啊？是6尺吧？ 6尺是1188，5尺是1188。

0: 1188啊，打完折是1111881103，那个是1188，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
1: 我是也给你搞闷了。
0: 行了行了，
1: 对不对？
0: 那这个给了吧。我打8-5折了。
1: 现在你直观的跟我说，这个比如说5尺的话能够，我也弄不清楚，在这脑子里面。
0: 5尺床1103，6尺床1188，
1: 将近减了100-200块钱。
0: 对呀、啊、对呀、啊，100-200块钱呢、啊，给了吧？可以了吧？可以了吧？
1: 那是这样子的，我刚才也说过的，你第一就是比如说50块以下呢，我说话也算数，这个我是肯定不改被子的。
0: 对，我这超过你的要求了。
1: 那么你既然今天也有诚意，那么我呢也说白了。这个刚才也说了几句话的，确实是这两天家长们都很辛苦，对吧？那么作为我来说的话呢，618之前又赶上了高考，那么又是徐老师呢这样子给我在，哎呀，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话算数，
0: 我帮你
1: 了，你不要急，
0: 我放心，我帮你
1: 了。哎呦，还怕我不改是不是？
0: 到我手里了，
1: 这样子也来是不得了的，这一套也是 A 类表布、啊。
0: 来这边，我可得赶紧往上放了。再不往这儿放啊，观众朋友们，这被子就被刘总拿走了。今天买一床主品被，送一床主品被，跟他是双胞胎一模一样，一个字儿不带差。贝壳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防螨全都给你升级。
1: 对呀、啊，一模一样的嘞，
0: 这一模一样，但只在这一档。我这个折扣只给这一档，从来没有过这个价。你随便看，什么时候两床被子再加贝壳有过11031188？没有过。此时此刻打电话，不要再犹豫了，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弓茧呢？双弓茧茧成厚，茧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那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品质好啊，刚才跟刘总要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啊，但是一个原则必须保证，刚才看到的包括我们现场拉的这些被子，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为什么可以保证品质？20万亩的自有桑园呢，刘总啊。
0: 其实呢，专业人士呢是做专业事的，很多阿姨妈妈们都不太清楚。刘燕，你为什么一定要养蚕呢？养蚕很辛苦，对不对？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什么，从源头上给大家把关。不能就是什么，我们说起来的话很简单，来东拼西凑的。比如这一家拿一点，这一家拿一点。那这样子拿来拿去的话，你这个质量有保证吗？
1: 对呀、
0: 其一，其二的话，我们的理念就是什么，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什么样的被子好呢？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一直以来我在东方购，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好的被子经得起您的折腾。可以用5年以上乃至10年。
1: 这么久？
0: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告诉阿姨妈妈们，今天我们出了这个价格，带起了2条被子的话，是可以作为叠加被，再加上被套的情况下，我在这里可以主动承诺大家，如果你们在哪一个地方或者在某一个地方能够买到我 A 类表布，又是优等品双蚕丝的白白的长丝棉的，又送被套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建议。

0: 启明啊，不太敢跟你做节目了，一做节目就要我被子，一做节目就要我被子。今天你这个理由让我无法推脱。那你确实是吧？大家自己看，宝宝不，咱就把这大孩子别宝宝了啊。等高考是跟已经上大学了，你拿一个被子给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给这是其一。不管怎么说，孩子屋子里面再放上被子。不管你今天是夏天盖、冬天盖、秋天盖，你到大冬天的时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3.3加3.3达到6.6斤，够盖了，1斤丝3斤棉呐！你有多少斤棉被盖身上了？这种温暖程度，你根本别的比不了。关键是双胞胎被子，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
1: 今天注意、啊、我想跟大家
0: A 类防螨抗菌面料，
1: 我想跟大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这个油脂身上衣，这是大家做母亲的是更有机会，这是一点。另一点，今天我们两床被子，让我们的小孩子到学校去的话，晚上睡觉睡得好的话，第二天学习是不是更好？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是优等品的桑蚕式的两床被子，跟双胞胎产检一模一样的话，我在这里也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
0: 怎么说？
1: 如果你在哪个市场上、哪个专卖店买得到跟我一样的填充物、一样的表布 A 类表布，再送被套的话，我告诉大家，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我来收。
0: 我这里面还是要老问题让刘总承诺一下，这么便宜的被子，是不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里边有没有任何一根化纤丝掺进去？怎么办？
1: 老师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东方购物，我13年来到现在啊，不离不弃的就是这一床被子。
0: 是，
1: 我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对，
1: 所以说我刚才说过的，如果在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模一样，表布又是两床都是 A 类表布的防螨抗菌的，再送一个什么全棉被套的话，这个价格我在这里承诺大家，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我来收。
0: 1103，1100多，都是1100多，
1: 没有过的，
0: 除以三，没有过的，每一床被子300多块钱，不到400块。你再看东方购物，它有活动满减送百，你这个就凑吧，观众朋友们。
1: 其实今天这一个组合的话，我要说句心里话的话，今天是赶上真的是好时机。一个618之前，我可能真没空过来，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我想到了就是什么？刚才徐老师这句话，明天我们的小孩子考大学的小孩子，最后一天，然后家长们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被子被中自中
0: 对
1: 不对？两床被子带到学校的话，乃至他没有空调都不怕了，因为蚕丝被的保暖真的是叫什么1斤丝3斤棉。
0: 行，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安心，如果有任何一根假丝，
1: 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0: 刘总都已经说了，就是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企业都给你。
1: 你以为我今天这个价格便宜是粗制滥造吗？丝绸人永远是什么
0: 质量，
1: 坚持一个什么原则？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
0: 对，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这个价格随便你去找，打电话订0215111-9900。

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产检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最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

0: 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1: 搿水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伐？搿水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笃笃的。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一下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的，真的老好。
2: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3: 而且用的放心。
4: 这就是老百姓亲自去我们刘董这个公司，人家一看心里就有数了。一个企业啊，之所以能让咱消费者安心，自己得有实力吧，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光硬降价格，结果给你搞一些假丝、花线丝、短丝给你往里掺，那你说谁买啊？我们今天自有200,000亩桑叶。哎，刚才我记得刘总跟我说来着，说你现在最近挺忙的是吧？
0: 其实告诉阿姨妈妈们，我们应该要让大家呢，就是明明白白的消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情况下，我们要让大家眼见为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自产自销的是什么？优等品的商工茧的长丝棉的桑蚕丝的。这个一说的话，很多人都会知道，好的东西是经得起您的检验的。
4: 对，
0: 你看看我们的车间就知道了，一尘不染。因为这个被子是一条心，这个心呢有一个什么草字头的。那么我们人有一个心是没有草字头，当我们两个心交融在一起的话，就是晚上盖被子的心。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因为我们整整做了将近50年的丝绸人，我为什么你看今天我会把 A 类表布带来的，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A 类表布你看，呵呵，你的健康，它首先是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字大家很忌讳吧，对吧？装修的话也是很头晕的吧。还有一个你看荧光剂都没有，还有一个芳香胺都没有，再加上这个是婴儿直接可使用的，那我们大宝宝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我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样的蚕丝才叫金字塔尖尖的。你看我们这里的话颜色都不对了，对吧？蚕茧大家一比的话更一目了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蚕丝被里面的填充物，桑工茧，优等品的长丝棉的什么桑工茧的桑蚕丝。
4: 是，
0: 接下来这些送给你都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什么？睡眠的质量，睡眠质量好的话跟被子是不是有关联？如果说你这一条被子还没有用到这么好的被子，那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两床被子又是 A 类表布，又是优等品商公司的，而且是长丝棉的，你想一想，我也支持你拿下名额之后，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你可以退给我。
4: 那我怎么样？我可以回去盖一下。
0: 如果你家里面的人确实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我也建议你套上我家的被套，你去用一个晚上。到底好的蚕丝被盖在身上是什么样的体感？这个只有用过好的蚕丝被人才能感觉到，真的是叫轻松软。
4: 刘总，您这话都说了呀，没有任何老总说过这话呀。
0: 对啊，我经得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原汁原味的人就是说话要当什么？我们叫土话的叫嘎衣裳。盖了什么门口的石头一样的，懂吗？
4: 行，我真的这个给我惊到了，我这没有想过刘总会给他这样的承诺啊，非常好，很实在。那再给大家看一下，您今天买被子，从我的角度，我要让大家安心。今天的咱们国家蚕丝棉的制定企业，注意有谁？如果说大白话，就跟高考出题者一样的，来看，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标准企业制定标准，没几个企业就有山水丝绸。刘英，刘总在您面前，然后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这个就是原本刘总给我们的构成。你看我下面是不是两床被子？你给我找出第二床来，没有吧？这是不是两床被子？你说我奇了怪了吗？你不是两床被子，你是不是印错了？没印错，我们今天就是一床被子加一个被壳，本来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刘总给大家让利到了从1700多到1200多到1398，只不过因为我跟刘总这边是讨价还价，我说东方购物给个活动，我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争取到85折，在这里啊，手写了啊，手打手写，变成5尺床1100多，6尺床1100多，没有这个价，历史上1200多、1300都最低价，这个是在低价的情况，我再给你打折，东方购物硬补。 也是因为618，6月19号是端午佳节，再加上高考刚刚结束，我们也就是给让所有的大人们、小孩们都沾着喜气。
0: 其实说到负1000到10000，我是真实的跟大家在说一个心里话。这个心里话就是真的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在提高。
4: 是，
0: 如果说我们睡觉的质量能够也提高的话，大家都会什么很开心的？为什么？第二天比如说工作也好，读书也好，乃至我们老人家锻炼，乃至我们马上就是什么暑假带上小朋友出去旅游也好，你如果说精神面貌不好的话，你有劲吗？这是第一。还有一个，从小时候我就知道的，有一句话叫吃一个晚上还不如睡一个晚上。如果说你睡觉睡一个晚上没有好被子，这个叫你能睡得着吗？所以说我刘毅为什么在这里一直跟大家说，我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把价格让到前所未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弘扬正能量，一定要把我们中华5000年的丝绸文化让大家来用。什么样的好的产品才能让你用得满意？什么样的产品让你值得信赖？这就是金杯银杯，需要您的好口碑。
4: 刘总，那个六指霜马上就售罄了，
0: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来东方购物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你们买蚕丝被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去踩坑。还有，而且很多的我们不去喷溅水，只是真正哗哗哗叫，对吧？真正实实拿不出它的源头，栽桑养蚕。一条龙生产，你们看得到吗？根本看不到。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也会踩个坑，然后呢，可能颠覆了一个对蚕丝。
4: 但问题是你花钱踩坑没必要啊，我直接一步到位就好了。
0: 是
4: 我不能再让刘总再继续普及知识了啊，因为现在这个备货没有多少了。我希望一会儿我再私下跟刘总再讨论讨论，看刘总能不能卖这个面子。但确实是我东方又打了85折，哎，1100多啊，不管50、60，都是11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抢，下一次有没有第二双被子不知道，而且85折就算了吧，就别85折了，真是补不起了。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保养它，来喝喝它，它才能茁壮成长。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农作物，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桑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桑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4: 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尽力了。刘总这边的压力确实挺大的，今天给大家2床被子，2床啊，60床最后9组，能补货吗？
0: 真的不好意思，
4: 补不了，算了吧，那就。
0: 其实我在这里呢，还是要跟阿姨妈妈分享一个，好的蚕丝会让你用上之后呢，会念念不忘，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因为中华5000年的丝绸文化，真真实实真的要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说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永不停步。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我们的被子，免翻的，阿姨妈妈们，你们只要不去压它，不去洗它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多少时间？10年以上。
4: 这么久？
0: 对。 所以说我们住一条被子真的是用心在住，这个心我们做心中的心，然后这个背心的背心。

0: 是有个草字头的，所以当我们两个心撞在一起的话，那真真实实这一条被子就是什么，真正的叫被子。
1: 最后六分钟，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个构成跟大家再唠叨一下
0: 啊。
1: 您听好了，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次跟您唠叨了。拿回去的是 A 类的 ，A 类的自然有的意义就是抗拒防螨。贝壳 A 类不是只是纯棉啊 ，A 类纯棉啊，宝宝都可以直接盖的啊。优等品双弓箭，注意啊，时间关系我两个一起给大家看啊。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 A 类的，然后斤数都一样，都是3.3斤，纯双胞胎，一点差别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第二床被子，什么给你来个3斤的、2.8斤的，没有这个说。
0: 是啊，是啊，我也在上跟你说过
1: 的。您说，
0: 山水丝绸在东方过，我2013年开始到现在，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被子。
1: 是。
0: 然后我们山水丝绸的理念就是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如果说我没有这个底气，我也没有一条龙生产，我不是专业的话，我敢说这些话吗？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因为大家需要好睡眠，所以说蚕丝被就是金字塔尖尖的好被子。如果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只要不去洗它，不去压它，蟑螂王都不要放，因为为什么，它是蛋白纤维，它自带防螨抗菌，所以当你毛霉季节来的情况下，你说什么样的被子，一层风一层雨的拿出来就可以用，只用好的桑蚕丝被，它没有霉哒哒的味道，也没有黏哒哒的味道。那你想这样子的被子是不是陪伴你晚上晚被？
1: 还没结束啊，我们还有这个纯棉被壳、
0: 同规格的被套，
1: 同规格被套，
0: 全棉的，
1: 款式颜色随机啊。然后今天一共3大件，每一件算下来300多块钱。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在问刘总，能不能里边有没有会不会有掺化纤丝？刘总说是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0: 我也再三跟徐老师说过的，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我不是赔10条，我把企业都送给你。
1: 这可是啥企业？这可是国标制定企业，他敢作假的话，他能上国标吗？能制定吗？能制定蚕丝标准吗？这是刘总。
0: 所以这种呢，我倒是不重要，重要的超越自己。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其实说白了，只有挑战，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把好的产品说出去，没有就是什么，我们说心里话，没有昧着良心做事情的话，那就是对的，对不对？
1: 来吧。
0: 还有一个，我也再三跟阿姨妈妈说，真真实实让大家实惠带回家。今天我刚才说过的，如果在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样，表布都是 A 类的，防菌抗螨的，完了里面的蚕丝都是优等品双弓箭，100%的商场是长丝棉的话，再送被套的话，跟我的价格一样的话，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1: 你看，就是不可能有这么低，有这么低的话，刘总早就全抢。
0: 那今天是不一样呀，因为马上618。刚才你跟我说的是一句话，本来只有一床被子一个被套，今天因为
1: 两床，
0: 对，
1: 双胞胎，
0: 那是。那这个你不是你也拿出诚意来吗？
1: 我诚意在这儿了，
0: 对不对？
1: 我诚意在这儿了。
0: 所以说我们敢跟徐老师来叫冰美，
1: 85折，
0: 对不对？把实惠给到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
1: 可以了吧，观众朋友们？1100多，
0: 拿出我的态度来，
1: 就是，
0: 是不是？
1: 绝对的，这诚意在，我们给大家的限时补贴就是补贴这一档里面，大家也开心，没有这么低，
0: 我1100多。看不到的。
1: 那肯定看不到的，
0: 对的，
1: 您就是想看到我东方购也没有85折给
0: 你，你也不送了，对不对？我也送不起了。
1: 对啊，这就补这一档上面，大家开心就好了。不管怎么说，今天呢，大家自己包括有些新婚的啦，搬新房的啦，
0: 你可以盖呀。这个颜色，包括是一个这质量，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要去读书的话，真的备上一组哦。然后呢，有自己的小孩子要马上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也可以备上一组。还有一个，我们老人家真的自己的家里的被子还是什么铅的，还是什么。就是有螨虫有细菌的，你也这样他什么彻底改革。
1: 如果他们真舍得，我没盖过一次，
0: 我允许你盖个一个晚上
1: 套自己家被壳，
0: 对不对？如果用的不舒服你还给我。
1: 哎，太棒。
0: 现在这个被子是什么，我们叫当季被，一年四季的被，
1: 一年四季被，
0: 当然
1: 冬天可以吗？
0: 迪迦这样迪迦被了呀。
1: 6.6斤了呀，
0: 那是的咯，
1: 可以的呀，1斤丝3斤棉完全够盖呀。
0: 所以说我们做被子的情况下，我刚才说过的创新很重要。
1: 这样不就创不创新，咱一说，我先说这个备货，咱导演老师还剩几床？那个60床还剩几个？最后三床。
0: 三床四床跟我不得干，我现在告诉你听的，我产品保证，而且是两床都是 A 类表布，防菌抗螨，里面的桑蚕丝、长丝棉、桑弓箭，100%的。
1: 哎呀，那不管怎么说
0: 吧，还额外送了一个被套，
1: 对，3大件的。
0: 是啊，
1: 你1100多块钱，我东方屋给你直接打了个85折，就做1100多和1180多。不管怎么说，咱一除下来300来块钱一床被子，大家随便去看。
0: 如果我是今天拿出诚意来的，对不对？
1: 也是
0: 为我们的小孩子，对不对？到学校能够有好被子，对不对？让他轻松的，让他学习就不会有压力啊。你看看，徐老师啊，这么多的伤员要管理的。 对吧？从中真真实实的话，我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摸得到。
1: 是品质完完全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六尺此时此刻只剩下最后一套。如果大家说我账户中没有1000把来块钱，没关系，先货到付款，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货到付款就好了。您可以看一看，感受感受。
0: 当然，
1: 感受感受吗？这你也不吃亏。
0: 我有足够的底气让大家去用。
1: 对吧？对吧？而且有1.4米的拉链了。
0: 哪一个蚕丝被、桑蚕丝被就肯住这么长哦？
1: 对哦，
0: 你
1: 对
0: 住长的话，就是能经得起您的检验的。
1: 掏心掏窝的给您看、啊。
0: 当然，我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的桑田看看。
1: 欢迎、哦，对不对？非常大气的哦。
0: 这个呢，因为让大家呢近距离的了解、我们这一条被子真的是叫来自
1: 怎么来的？
0: 对，
1: 刘总卫到底是谁的传闭门的弟子？
0: 你刚才看到镜头里，我是跟荣明一样的，但是今天现在的镜头是好像装扮的蛮。其实我们真真实实还是要接地气，对不对？要去看的，要去住的，对不对？
1: 不容易的哦。好，那个五尺床还有2套，6尺床最后一组，打电话咨询那个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着小虎，你换酒精，马上有小虎。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2: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2: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要有火的话我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2: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是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2: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2: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2: 对，
0: 但是我问了马伊了，马伊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2: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
2: 子，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酥烂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2: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2: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

0: 快，还有美味。
1: 十分钟，二十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2: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是
0: 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
1: 盘儿，
0: 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2: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2: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达到了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钛的养生壶有了，钛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也有了，就差个压力锅
1: 了。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的，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伊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对吧？
0: 好简单的，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限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限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
0: 觉。其实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锅盖打开，然后 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限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
1: 然后今天三头银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两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二，
0: 看到了。
1: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
0: 60。
1: 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啊。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哎，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
1: 嗯，
0: 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
1: 嗯，
0: 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就
0: 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姨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姨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姨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人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生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姨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
1: 啊，
0: 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0: 这里有参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1: 哎，对
0: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对，
0: 就食材上面，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一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
1: 哎。
0: 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的，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一二三四四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嗯，然后酥烂程度，你看，
0: 都夹不起来，
1: 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毅，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看一看，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咬得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稍微碰一下，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那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啊，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容升数啊。
1: 四点五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
1: 哎，导演老师，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0: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我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8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啊。
0: 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1000多，
1: 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件
0: 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针剔，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盖上压力盖。
0: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它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装置，是的，
0: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 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正格，
1: 相当于
0: 内部正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正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家中方贵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2: 夏总，我们三通一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是那个姗姗来迟啊，
3: 刚刚来
0: 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你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3: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3: 是那个机器，
1: 在这
3: 儿，
1: 我
0: 带了吧？
3: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这是你们的，除了你好，别人不知道啊。
3: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3: 这个十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3: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行，这样子，
3: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3: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1: 数值，
3: 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2: 没有，
0: 大家看到没
3: 有？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2: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3: 是，
0: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3: 对。
0: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啊。
3: 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诗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一共了300多块钱。
3: 统一零售价格
0: 1999。确定？
3: 我确定，
0: 是吧？
3: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3: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3: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价格，
3: 首发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3: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3: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哎呦，
3: 好，
0: 立减，等会儿，
3: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要配上一个正格，这个正格要单买，
3: 对，单买，
0: 确实要单买，
3: 300多的，
0: 对，你要单配，
1: 对，
0: 300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3: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对。360度都可以来操作。
3: 360开。
0: 360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3: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
3: 都
0: 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钛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3: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3: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3: 10倍
0: 补差呀？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3: 整套组合吧。
0: 对嘛？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的？我要的是999乘以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3: 对，
0: 夏总敢说这话。
3: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说完
3: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3: 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
2: 吃
1: 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3: 要有的，
1: 要有，
3: 要备一口的，
1: 啊，
3: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3: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3: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3: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3: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3: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3: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3: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3: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3: 有铝啊，
1: 对，
3: 或者很多不锈钢啊，
1: 以前是那种，对不对？
3: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3: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3: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3: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3: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3: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3: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3: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3: 是不是？东方锅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3: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3: 对，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3: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3: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
3: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3: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3: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啊，
3: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3: 嗯，
1: 我愿意包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3: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3: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3: 是的呀，
1: 就废了。
3: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3: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3: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3: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5: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4: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5: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3: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3: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涮什么排骨吗？
3: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3: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3: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3: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3: 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3: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3: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3: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
3: 你看。
1: 太夸张了，
3: 对吧？
1: 太夸张了。
3: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剃嘴剃，这叫剃肠。
3: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3: 哦，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3: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3: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劲。
3: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3: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3: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肽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3: 对，
1: 这是肽哦。我再说一遍，这泰锅啊，
3: 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3: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3: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3: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3: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3: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
3: 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泰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泰壶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3: 对，因为
1: 你泰壶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3: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泰壶里，你看什么味道？泰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3: 好幸福
1: 啊！你怎么不是没空啊？怎么
3: 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
1: 哎呦，可以的，
3: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了，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3: 好，
1: 这是什么呢？
3: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3: 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骨，
1: 太酥烂了，
3: 对吧？
1: 哦、
3: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在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3: 对，
1: 想都不要想。
3: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3: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3: 这个有点烫，
1: 稍微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3: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3: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3: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3: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3: 对的，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3: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3: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3: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3: 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 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3: 对吧？
1: 这个地方会顶上来。
3: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3: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面敷湿。
3: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3: 对，
1: 你这样一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3: 蒸个小馒头，对吧？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3: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3: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3: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3: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3: 一锅三用
1: 啊！
3: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3: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3: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3: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3: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3: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3: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3: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3: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
3: 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3: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3: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3: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3: 嘞，
1: 4个9。
3: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3: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3: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3: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3: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3: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
3: 是
1: 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3: 是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3: 0215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一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
1: 电饭煲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用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档压力调节，一个是六十千帕，
1: 60千帕，
0: 一个是100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调，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牛腱子呀，
0: 牛肉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
1: 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要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下。

0: 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富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大家看漂不漂亮？
2: 漂亮。
1: 什么颜色？
2: 欺负你蓝。
1: 所有的姐姐们说，
2: 清清
1: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2: 对。
1: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
2: 嗯。
1: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
2: 嗯、
1: 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2: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1: 您没看错，
2: 钛板。
1: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2: 我们来证明，
1: 怎么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2: 我们来检测。
1: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2: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锅底。
1: 密码输好了吗？
2: 密码输好了，
1: 来吧，开开测。
2: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2: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1: 立起来一点，哎，
2: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1: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2: 嗯，
1: 等一会儿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2: 看到没有？
1: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2: 对，
1: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1: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1: 不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个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
2: 嗯，
1: 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纯钛的。
1: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对，
1: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2: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1: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2: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王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了，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1: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2: 多了几家？
3: 有，
1: 好像新王上次我没听过。
2: 对，现在就
1: 是
2: 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
1: 叫新王了啊？
2: 对对对对，
1: 我说怎么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
2: 哎呦，
1: 你们这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1: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蒸格的价格是
3: 3999，
1: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2: 2400左右。
1: 2400、2400-2400到2400，2400不到。
2: 对。
1: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1: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1: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1: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2: 这个不送。
1: 你确定啊？蒸格肯定没有啊。
3: 对，
1: 别到时候蒸格也送我一空空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碗百货，
2: 新碗百货，
1: 我新碗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10个锅你拿走。
2: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1: 我不要十个锅
3: 的价格
1: 啊！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1: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
2: 嗯，
1: 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2: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1: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1: 乘以十啊，
3: 没问题。
2: 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1: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1: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1: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1: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 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因为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来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就普通压力锅做有平常锅焖型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2: 累时间，
1: 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也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
0: 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钛的压力锅。纯钛哦，
1: 对，
0: 真的是马姨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 都可以，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你刚才马姨在说钛。
1: 钛钛哪里？
0: 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
1: 而且马姨，这个我未答错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可以的。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3: 来，
1: 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九，您自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10套现在走的还剩7套，还剩7套，然后又走掉2套。
1: 又走掉2套，
0: 还剩5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抢疯掉了。全新手办再跟大家讲，
1: 全
0: 新手办再跟大家讲，材质又好。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 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的送。
1: 对对对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了。
0: 这个蒸锅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300多。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它合体合在一起用，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
1: 偏得，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小胶圈，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圈，
0: 硅胶圈，
1: 加速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对，
0: 是一对，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 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夏总，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把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3: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
3: 嗯，
0: 夏总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3: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这个只要是能插，有这个差价的话，
1: 差
0: 一毛钱怎么办？一分钱怎么办？
3: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不？
3: 对，
0: 原价不？1999，诚意10。
3: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3: 对，
0: 行吧，这不咱不说锅的，
3: 划算是。
0: 我只是说再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铂金中心哦，现在新王百货、九光八百伴、高岛屋、400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1: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肯定的。
3: 只有这一百套，
0: 行 三锅，对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1: 哎，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太内胆，纯太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哎、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嗯、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哎、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嗯、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嗯、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嗯、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嗯、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嗯、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哦、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嗯、对不对、嗯、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嗯、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嗯、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嗯、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啊、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嗯、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嗯，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嗯、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嗯，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着一股香味道。
0: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0: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这牛排。

0: 15,000人前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的，
0: 那280元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1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00-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份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就是一面呢是姜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到个冻，解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这位朋友们信箱好一点吧，他剪一剪，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切牛排，什么叫整切牛排？它有，
1: 就是耳朵的包都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细冷部位，细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细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0: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细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

0: 熟，
1: 对不对？你看啊，
0: 就算这样子九到十分熟啊，它依然是嫩，非常的嫩、啊。
1: 对，你看我切开以后，切到中间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这个牛排真的又厚，然后里面的肉头又嫩，汁水又饱满，这个是不带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煎个全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0: 对吧？
1: 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0: 对，然后今天呢，在268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一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1: 对，
0: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啊，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13.4，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把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到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的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

0: 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八分熟
1: 对，七八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心惊命减三十，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毛钱，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啊，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0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年轻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7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面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着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45秒的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主食不多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切牛排。什么叫整切牛排？
1: 就是很多的朋友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
0: 是。
1: 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肌间脂肪。
0: 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2: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1: 没问题。
0: 16份的西冷部位，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呢，只需要2年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
1: 包括是姜制它呀，
0: 对，我们都问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1: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就是三分钟啊，双面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摆个盘给您切一切，就真正好的牛排到底是啥样，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市面当中为啥牛排那么贵啊？我跟你讲，跟人家选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讲究的。你看，哦，严欣
0: 没有顺着它的原路切，
1: 对，
0: 对不对？斜切的，
1: 斜切，
0: 一样也是非常嫩。
1: 对，
0: 而且你看到吗？我们都是啊。
1: 不是说什么7分熟啊，5分熟的，基本上做到了9到10分的熟，对不对？
0: 你看
1: 啊，就算这样子9到10分熟啊，它依然是那非常的嫩，对，你看我切开以后切到中间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这个牛排真的又厚，然后里面的肉头又嫩，汁水又饱满，这个是不但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
0: 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捐个钱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1: 对，
0: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果。对，然后今天呢，在265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立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1: 对，
0: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要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是 3块4，再送1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把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上午好，我是攀登啊。那说到中国的白酒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啊，大家说餐桌上面聚会的时候呢少不了白酒的助兴。那说到中国的白酒呢，可以说有的人说怎么分呢，有些人说是按照香型来分啊，有酱香型、浓香型、有清香型，各个地域各个产地有不同的香型，对吧？那如果分到产地的话呢，大家说南方的酒，比如说像四川啊啊，湖南啊，啊，包括江苏啊、浙江啊等等，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佳作，这是往南方走的一片区域。那么往北方去看的话呢，来大家说，像北京，对吧？像山西啊，我们说原本的中原地区的，因为它的小麦啊等等粮食作物非常的丰厚啊。土壤土质条件也更加的好一些，所以产的白酒呢，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就拿山西吕梁地区来说，像汾河流域产的汾河的酒，对吧？汾酒等等都是非常啊数一数二的大品牌。那今天同样是吕梁山脉地区为大家带来的山西的，可以说是中华老字号的宗酒。也许大家对这个品牌、对这样的酒稍微有点陌生，但是没关系。如果你想买白酒买得更加的正宗一些，来首选东方购物的电视购物平台。如果你想在清香型的白酒的这种味道当中更加一探究竟的话，这款53度的清香型白酒也一定是大家的首选，一线喉，不容易上头，也更加的清香和悠远。而价格呢，其实也非常的给力，大家看到了288，六瓶装带回去，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品酒爱好啊，这个丁老师先跟大家问好，
1: 何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喝酒呢是很多人餐桌上啊，包括很多的酒席上呢必不可少的，增加气氛的。但是很多人说喝酒，我喜欢，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喝山西的这种清香型的白酒。那么这款白酒呢，应该讲啊，它是四代非遗的酿酒传承，而且呢是坚守了晋地啊这个千年的酿酒文化，所以呢应该讲这款酒呢它是清香的韵味十足，值得大家呢在这个价格上呢好好的在家里面作为一个日常口粮酒来作为家庭必备。
0: 对，我觉得像粮食酒，大家可以不同的产地，对吧？你就像葡萄酒啊，我们说到葡萄酒，大家说有各种不同的，
1: 像新世界
0: 酒啊、旧世界酒啊等等。那同样，我们说在整个产酒带上，那我们说画一条纬度带的话，
1: 对
0: 吧？我们也知道，在这条产酒带，我们说在西方它有这个法国波尔多地区，那我们在东方也是我们山西吕梁地区，
1: 对，啊，
0: 也是叫得天独厚的好酒，
1: 吕梁山脉。
0: 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白酒的香型啊，比如说大老师他喜欢喝一些酱香型的酒，对吧？
1: 或者浓香型，
0: 浓香型的酒，
1: 对吧？对。
0: 有人说了，那酒香还得分，有我好记得有13种香型
1: 啊，是的，
0: 对吧？还有芝麻香型的，
1: 对，
0: 还有清香型等等。那我们说到地域来看呢，像北方的山西啊。

0: 个主粮，也就是我们的高粱米啊，它当地的特产，颗粒饱满，可少，淀粉多，整个的非常的紧实，这也是汾河谷地的一个特色。
1: 你说到汾河，哎，对吧？要说，哎呦，汾酒，
0: 汾酒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那个汾酒，汾酒青花瓷，
0: 30年、20年的，
1: 对
0: 吧？
1: 它有这个低度的，它有高度的，
0: 清香绵柔，
1: 很好喝，哎呀，
0: 入口回味无穷。
1: 但是你想，在同样的这个产地当中，不光有汾酒，对吧？也有我们今天的宗酒。而且说到宗酒呢，我们说到了它其实还是一个叫中华老字号，
0: 对，对吧？山西省著名商标。
1: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吧？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好，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匾牌呢，大家看三晋老字号啊，这个是就是那一看就知道这是真正的，那这边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以及呢我们。啊，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代表性啊，这个宗酒哦，所以宗酒作为中华老字号四代传承的非遗的酿造工艺，而且是亚洲的单体地缸的发酵车间，目前没有比它超过它的这个体量了。坚守纯粮的这个清香的初心。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真正的你说喝酒，它要有文化的。啊，在我们山西北方山西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千年的。做白酒以及喝酒的这个千年底蕴在里面，
1: 是对吧？因为它毕竟是纯粮酿造的，
0: 是
1: 纯粮酿造的。然后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给大家转到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说了，它有不同的粮食，但这些粮食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水、高粱、大麦，对吧？还有我们豌豆，
0: 对啊，哎，就这三种，固态法的这个酿造的白酒，而且呢，你看，就是我们宗酒，同时呢也是山西的这个吕梁市，所以真正的这个吕梁地区啊，产的非常好的高粱米，
1: 是，
0: 然后呢才会给大家酿造出啊，大概大家在山西地区、晋中地区，广为流传的啊，我们的宗酒
1: 是。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呢是今天是288块钱，六瓶装，
0: 对，
1: 对吧？合下来差不多在40来块钱一瓶，
0: 是，
1: 对吧？好，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个品质到底如何？我们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呢，稍微后面衬一块黑板，
0: 我来
1: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来，我把这个酒倒在我们的酒杯当中，你来欣赏一下它的这种酒花，然后呢，这种酒的啊，包括像鱼眼泡等等，来给大家看看啊，来，首先啊，还真的是不愧是纯粮酿造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一粒一粒的像漫天的飞舞的白雪花一样，
0: 对，
1: 这个是我们非常丰厚的微生物和矿物质，
0: 对
1: 吧？我们说它的大这个大麦啊、高粱啊啊，包括像豌豆等等，你像这就是固态酿酒法所打造的好工艺，
0: 对，这都是粮食的精华呀，对不对啊？你的口感哪里出来？
1: 是
0: 这个厚度哪里来？我跟你讲，四代非遗传承的酿酒工艺啊，使得我们在这款口粮酒里面真正的浓缩了，你看酒的这种韵味儿，持久。
1: 你看啊，
0: 对吧？
1: 就它不会随着说我们啊时间的流逝，这个酒花包括它里面的矿物质慢慢散去，没有，它好像越来越多，
0: 对，
1: 越来越浓郁，
0: 源源不断。所以你想，它到你的口腔当中是吧？
1: 对，
0: 我们说一口。一口啊，入口，是吧？入口呢，非常的柔，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口，这个酒我尝过一下的，它叫什么呢？叫香青头降尾。你看它这个非常柔顺的同时啊，你回甘呢有一点点甜，然后呢它有一点点的鱼味的酱香在里面，
1: 是
0: 这个酒变非常标准的啊，这个青头降尾，口感非常出众的。
1: 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像这种酒呢，它是在清香型当中更加探进了一步，
0: 对
1: 吧？有的人说酱香型，喝的稍微有点冲，
0: 是
1: 吧？浓香型太有点刺，但是像这种酒呢，你不妨试试看，哪怕你说我今天想送送人，清香型白酒，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对，
1: 相比其他的这种香型来说，它的试错成本更低，对吧？试错率也比较低，
0: 对。
1: 然后另外一点来说，像这种酒，你再去看它，它依然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0: 对，
1: 在里面。所以固态酿酒法，纯粮食酿造，而山西吕梁地区又是大名鼎鼎的中原产粮大省，
0: 对
1: 吧？所以它所酿造出来的酒呢，集合了几大优势。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要买白酒，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电视购物到今年是22年的大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身上，对吧？真的是走马灯似的，各种不同的品牌白酒，每年每个季度都会为大家推出，品质非常好。第二点，为啥品质好？因为我们是精挑细选，严格筛选。首先历史优势
0: 是。
1: 其次地理优势，然后还有丰富的粮食产量和它的质量优势，
0: 高粱、豌豆、大麦，这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粱啊、豌豆啊、大麦与别的地方 它整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水源又是汾河水，
1: 汾河水
0: 养育了汾河两岸的
1: 汾酒，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酿造优势，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换句话说，六瓶装，市面当中像这种酒的话呢，白酒这一瓶，它的身价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来，山西吕梁，跟北京的宫门口来进行联名啊，为大家带来这款酒，六瓶装清香型白酒，价格呢一箱啊，288。
1: 啊，今天呢我们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上积分将近3块钱，280块钱六瓶，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6.6块左右一瓶。
0: 46.6块
1: 啊，对，作为口粮酒来说，
0: 对
1: 这个价格，哎，你不会觉得太贵，
0: 是是是，
1: 但是它享受的这个口感，你不妨跟你啊。你家里面的20年、30年的那个，你可以去比一比的，
0: 是是是，哎，
1: 真的不见得逊色很多。
0: 清香型白酒，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啊，我们说到这个喝酒呢，第一个我觉得产地非常正宗，
1: 对
0: 吧？我们说像东南这一块，我们说江苏也有好酒，
1: 是是，
0: 浙江也有好酒，
1: 对。
0: 那往西边靠，我们说湖南啊、四川啊，那更是大名鼎鼎的产酒大省啊。
1: 对，
0: 好，这好像都是南方区域，北方区的酒其实也是也很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要尤其是以山西啊，我们说汾河流域，它周边产的这个酒啊，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的白酒，应该说是享誉世界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同样的采自于汾河流域的水，那么尤其呢是我们晋中的汾河谷地产的这个粮食，像我们的高粱啊、豌豆啊、大麦啊，它其实啊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酒，它是同样的产地、同样的粮食的源头，那么为什么你说哎汾酒的清香型的白酒它品质那么好呢？跟它的这个高粱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当地的特产颗粒饱满，
0: 对，
1: 壳少，但是它的淀粉多，所以它的口感呢、甜度啊，会比起普通的它要高出很多，这是粮食的优势。
0: 是
1: 第二呢，就是水啊，深层的这个地下水，我们说这个汾河流域的深层地下水呢，它是真正的水质特别适合于酿造这个清香型的白酒。那么而且呢，我们这款啊，它是拥有啊，我们这个宗啊，这个宗牌呢，它是拥有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窖地缸的啊，这个酿酒车间。所以它的实力规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实力，而且有四代的非遗的酿酒传承。
0: 所以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世家，
1: 世家。对。
0: 然后大家其实都知道，像我们的茅台，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那四川茅台镇，
1: 哎
0: 啊，茅台酒啊，真的是在整个全球来说都是一张名片。
1: 那它也离不开什么呢？它也离不开它第一个它的水，对吧？赤水河的水，那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气候当中，它这个形成的空气当中的它这个呢微生物。
0: 我想说的是，像飞天茅台，哎，身价就不菲了，
1: 对啊。
0: 但是它其实也是同宗同源
1: 啊，就是
0: 你去茅台镇，到刚才还说了，我们去旁边的一些高档商场去看，同样属于茅台镇产的酒，它是应该也在赤水河
1: 是
0: 两岸来生产，
1: 对，
0: 来进行提取、发酵等等蒸馏。但是它的价格要低很多，
1: 哎，确实
0: 可以说跟整个赤水河叫同宗同源，跟我们的飞天茅台，那一样道理啊，在我们山西吕梁地区，它也孕育了汾酒，
1: 对，
0: 也孕育了青花瓷，但是也同样同宗同源孕育出我们的宗酒，哎，
1: 所以宗酒跟汾酒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哎，
1: 也同样都是晋中地区传承了千年的晋地的酿酒，
0: 但是汾酒价格不便宜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吃苦啊，
1: 哎，谁吃苦，
0: 对吧？吃苦，
1: 汾酒清香型的白酒很受大家喜爱，
0: 几百块你四五百块钱一瓶
1: 了，要的
0: 也不便宜。不便宜的，但今天的价格288，跟我们的汾酒可以说是一条山西吕梁带串起两岸的白酒文化。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呢，也同样是288六瓶装，对吧？

0: 可以说是又是纯粮食酿造。
1: 是
0: 啊，这个酒啊一定要喝纯粮食，什么粮食？大麦、高粱以及豌豆。
1: 对
0: 啊、哦，还有水。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酒呢，应该讲，我觉得建议大家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首先中华老字号，
0: 嗯，
1: 对吧？第二，山西省的著名商标，
0: 嗯，
1: 对吧？人家的整个酒厂在整个北方喝白酒，那人家是蔚为壮观的，
0: 对
1: 不对啊？那基本上人家不太上其他的酒种的，
0: 是
1: 中午酒和晚上酒，他喝的都是白酒，
0: 对，
1: 所以他们对酒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经过锤炼下来，你看宗酒，那中华老字号，山西省著名商标，
0: 嗯，
1: 那我们应该啊，就是可以入门级，你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酒呢，它一入口啊，
0: 嗯，
1: 一口入喉，
0: 嗯，
1: 对吧？一线喉，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呢，它比较绵柔，
0: 嗯，
1: 入口很柔，然后呢，它整个的回甘呢，
0: 嗯，
1: 有点回甘，
0: 对，
1: 同时呢，有点酱香的余韵，
0: 哎，
1: 这个酒呢很有特点的，
0: 青头酱尾，嗯，
1: 对，
0: 是吧？青头酱尾，好吧，嗯。所以给大家留有拨打电话或者自动订购的时间，抓紧啊！嗯，今天是再减5块钱的自动订购，好吧？同样这个288块钱的价格呢，也适合大家来参加我们活动进行凑单，
1: 嗯，
0: 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你比如说买个两箱，
1: 对，
0: 买一箱，
1: 是
0: 吧？你再买一些什么保健品呀，啊，食品呀，啊，等等啊，包括一些贵金属，你都可以来进行凑单的活动，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刚刚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再跟大家不厌其烦的说一说，其实现在喝白酒的朋友啊，已经慢慢从中老年朋友转向中青年朋友了，
1: 是的，
0: 对吧？有
1: 的
0: 人说，哎呦，年轻时候喝点啤酒，后来觉得说，哎呦，太胀肚子，太怎么样，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喝酒呢，我们奉劝大家，哎，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其实不错的，
1: 少喝一点，不要过量。但是呢，你要体验一下中国博大精深的千年的酒文化，它其中的一些细致的地方。那么尤其像我们山西的这个应该讲啊，这个我们讲到的，它这个清香型的白酒啊，为什么清香型的白酒它有那么大的一个名声呢？很简单，跟它的水质有关系。整个我们说，哎，杏花村，杏花村这个水系呀，跟我们是同样的水系，全部都是来自于汾河水，
0: 是，
1: 所以水是相同的。那第二，粮食是不是相同呢？那杏花村里面，你看它用的这个
0: 汾酒
1: 啊，汾对啊，
0: 对汾酒，
1: 汾酒里面的豌豆啊、高粱啊，哎，包括大麦呀、都是在同样的这个吕梁山区，就是汾水县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同样的啊，我们这个原酿酒的这个原料，所以你看粮食。像一样，水质一样，
0: 对，
1: 酿酒的工艺都是晋地的千年传承。
0: 你就像赤水河两岸孕育了不光是茅台，
1: 那多了
0: 飞天茅台，
1: 但是都是
0: 还有很多酒啊，
1: 都是酱香型的白酒。
0: 一条汾河谷地两岸，它也盛产了高粱啊，这个高粱，
1: 对，
0: 你相比其他地域的高粱来说，是不是产地更正宗？为啥我们说以前中原地区叫整个中华文化的粮仓？
1: 对。
0: 天下粮仓就止于此啊！
1: 对，
0: 你想南方也有酒啊，江苏的酒
1: 啊，
0: 双沟啊等，浙江也有酒，天之蓝啊等等白酒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往西南方向走，哎，贵州对吧？我们说四川
1: 对
0: 吧？湖南
1: 是
0: 都有自己的这种地域生态。
1: 对，
0: 那么北方的酒属北京和我们的山西，
1: 对，
0: 这也是产粮大省，
1: 是
0: 产粮的一个丰厚的区域，所以它的水质要好，它的产粮食的这种。哎，你同样的一块土地，我咋就种不出来这么好的高粱？哎，那是很重要的一点，
1: 那正常呀，
0: 对吧？
1: 你的土地，对吧？你的水土，这个是完全有讲究的。
0: 然后还有深层地下水，因为土质更加的肥沃，吕梁山脉的这种原生态的补给，所以它孕育出来的这条汾河水，它养育出来的是汾酒吗？它不光是汾酒，也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宗酒。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啊，它的这种地理优势，
1: 对，
0: 文化优势，
1: 因为我们是吕梁市的汾水县，这个汾水县的酿酒历史，它最早可以追。

0: 溯到这个夏商时期啊。哎，所以你想想看，汶水早就在千年之前已经白酒的酿造呀、酿酒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盛产高粱，盛产大麦、豌豆，
1: 是
0: 对吧？
1: 地理优势也是啊，我们说在整个中国这块博大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的博大疆域来说，一条太行山脉，对吧，隔断南北，然后北方的这个产粮大省，然后它本身的地理优势，然后这条产酒带你再往西边一直划过去，那就是法国盛产红葡萄酒的区域，
0: 对，波尔多产区，
1: 对吧，阳光啊、水质啊、气候条件啊等等，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包括我们的这个粮食优势，
0: 对，
1: 水源优，水也很重要，
0: 汾水啊，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它是跟那个杏花村的这个汾酒啊是同源水系，这个水源是一致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奠定了什么呢？奠定了这个它的口感以及它的灵魂精髓所在，粮食和水。
1: 当然
0: 是吧，
1: 所以我们也喝点白酒，
0: 对，
1: 但我建议大家，你既然要喝白酒，首先第一个不要贪图便宜，什么十几块的、几块钱的白酒，真的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来兑的，
0: 这个
1: 对吧，
0: 不敢乱
1: 来啊，真的还不知道。但我们今天这个酒你在东方购物今天买了288六瓶，每一瓶4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但外面买的话价格其实不止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刚才说到粮食酒，那我们今天这个呢，宗酒是什么？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证书啊，宗酒啊，就是我们这个。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粮食酒，这个粮食酒而且采用的是固态酿造法，这是最最标准和正宗的白酒的酿造工艺。
1: 那既然是这个白酒工艺这么好，来给大家开瓶。每一瓶
0: 期待这个时刻啊，
1: 一斤装，然后53度的白酒啊，什么叫青头降尾？来，
0: 哎呀这个酒花，大家看啊，在这个倒这个酒花的时候，酒花满溢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看到没有，当这个上层的酒花去掉之后呢，从这个酒体当中啊，它不断的升腾。它平常你看清澈的白酒，当它稍微晃动的时候，你看酒里面蕴藏的这个底蕴丰厚的物质，它的酒曲等等等等全部散发出来之后，这就是酒的精神
1: 啊。我们以前啊，光顾着看它上面的鱼眼泡，对吧，但是往往会忽略本身酒体的浓郁程度。
0: 对，
1: 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多给它几分钟的时间，你去看它，它不但不会消散，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反而好像越聚越多，
0: 它的、源源不断，
1: 真的是
0: 源源不断，
1: 无尽的会去散发出自己的这种本色，这个本色是什么？是独属于山西吕梁地区所拥有的土质、水壤、气候条件，
0: 对，
1: 以及高粱、大麦和我们的豌豆。
0: 其实这个你可以
1: 再来看看，想，
0: 对，这个确实不一样啊，因为其实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动力的发动机，
1: 对，
0: 对吧？靠它的高粱米啊、豌豆啊以及大麦啊来提供，再加上我们四代传承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酿造的技艺，
1: 是
0: 使得你看到没有，他把这个粮食当中酿造出来这个酒源源不断的提供你酒的动力，你看到没有，
1: 这不是杂质啊，各位，这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我们的微生物，就整个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
0: 单体的地缸的酿酒车间，
1: 是
0: 啊，这个确实是规模实力雄厚，
1: 特别好啊。然后我们现场不能喝不能品，
0: 闻
1: 一闻啊，
0: 对对对，粮食的清香，
1: 清香，
0: 对，
1: 它不像酱香这么冲，但是它还有回甘，而且这种呢叫青头降尾，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酒啊，它不光是单一的这种香型，
0: 要复杂的口感，
1: 对，清香啊，酱香啊，浓香，你看去找一找，全国可能有10几20种的这种香型，我是叫青头降尾，它是结合了各种好的优势的这种复杂的口感，
0: 一线喉，一线喉是好的白酒的第一标志，一线喉，一线入喉，第二呢，入口柔，这又是呢，山西也就是以汾酒为代表的山西酒种的它的清香型白酒的它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入口柔。你很柔顺的，不是那种辛辣的刺激的，但是呢你回味的时候呢，口中有尾鱼干，同时呢还有一种酱味来收尾，这个韵味还是在的，
1: 对，
0: 这个酒你不要看它啊，我说句实话，性价比高到你难以想象，
1: 不愧是
0: 你只要是喝过了
1: 山西吕梁汾河的酒啊，对吧，汾河两岸孕育出汾河山西的好儿女啊，
0: 这个酒实在啊，
1: 这个酒真的
0: 是在味味啊，对得起这个品质，
1: 那绝对对得起，
0: 完全超值了。
1: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酒本身你去网上搜一搜，身价不菲的。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8，六瓶装，对吧？每一瓶算下来40来块钱。
0: 减去积分啊，减去我们的这个
1: 280
0: 下单，差不多280块钱左右，你除以六，那自己算吧，46.6块左右嘛。
1: 对，
0: 40多块钱一瓶，你当口粮酒，你普通需要用白酒的用途的时候，那

0: 个酒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会让你一种惊喜，有一种期待。
1: 想喝白酒，想喝不同香型的白酒，之前也喝过了酱香浓香型的白酒，今天这款清香型的山西吕梁地区的
0: 好酒，中华老字号，
1: 不妨尝一尝，试一试，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定时间，原厂原箱六瓶装带回去，0215119900。

0: 如果大家想喝点白酒，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喝白酒的朋友啊，不能说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对吧？这个讲究白酒的品质，讲究产地，讲究它的粮食，嗯，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健康啊，相对来说啊，你要健康，那你要喝什么呢？粮食酒，纯粮食酒啊，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你什么勾兑的工业，那个不能喝的啊，你要喝粮食酒。第二个呢，有香型，那这个香型是什么呢？清香型。
0: 对
1: 啊，中国有几大香型很著名的啊，世界博览会当中他也得过金奖的。
0: 对，
1: 清香型，
0: 对
1: 啊，汾酒、杏花村，
0: 对
1: 啊，这个是有名的不得了了。啊，基本上喝白酒的人很少有人说，哎，我没有喝过
0: 对
1: 啊，杏花村的 啊，这个汾酒没有的，20年、30年的，那都是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喝的是什么？你喝的其实就是那种非常清香，非常就是说入口绵柔的啊，一口喉入口柔的，
0: 对
1: 它的这种特性，
0: 喝的是种
1: 醇厚，
0: 喝的是种韵味儿。啊，喝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觉得认准这个产地，我觉得为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说的简单，但是它真的孕育出来的不光是人物的各种性格特征，也有粮食的不同风貌，
1: 粮食和水嘛，
0: 对
1: 对，
0: 汾河水，
1: 对
0: 高粱产地，
1: 对
0: 大麦产区，这以前就中原地区的天下粮仓，
1: 对，
0: 然后再来就加了豌豆，更加入口回甘，有点清甜，不容易，刚才大老师也说了，不容易上头，所以其实从整个酒品来说，这个酒它的品质非常高，你就像一条赤水水河啊，对吧？那说贵州赤水河两岸，它孕育出来的是啥？我们说飞天茅台也有，
1: 对吧？反正叫
0: 茅台镇的酒也是数不胜数啊，
1: 什么王子啊等等之类的，太多了呀，对不对啊？
0: 但是价格会低很，但是你想知道它叫同宗同源，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酒同样也是同宗同源，
1: 一样
0: 的，山西的吕梁地区的汾河水，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呢，一个是纯粮酿造，第二个它的发酵的这个地域啊，它也是亚洲最大的，叫单体缸技术，
1: 对，它是亚洲最大的啊，目前来说呢，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缸的一个发酵车间，所以这个规模实力之雄厚，对吧？再加上四代传承的非遗酿造工艺，这个口感啊，它是精中求精了，是吧？是第一个坚守了我们说到这个清香型白酒的它的底蕴所在，所以你一下子它的高度的辨识度一口下去，清香型
0: 是，
1: 但是这个清香型它有它自己独有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说到宗酒作为老字号，它四代传承的酿酒工艺所带来的复杂的、丰富的、更加为大家所喜爱的这种口感，
0: 这个口感。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像喝白酒的朋友，无论是中青年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对吧？当然首先第一点一定要适量，然后遵循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对吧？这条铁律
1: 是
0: 的，同时在此基础上，难得朋友小聚不开车的时候，
1: 对
0: 吧？大家说我想今天也不用搞很大的场面，因为大场面对应高档的，特别对吧？又
1: 不是商务局，
0: 又名贵的酒，
1: 对吧？
0: 也不是大家日常消费
1: 对对
0: 的酒，但这个呢叫口粮酒，你尝尝自己，对吧？去买买看，40来块钱也不心疼，
1: 对。
0: 但是你喝到的酒，第一个产地正宗，为啥产地正宗？山西吕梁地区。第二个粮食正宗，
1: 纯粮嘛，大麦呀、高粱啊、豌豆啊，对吧？再加上当地的汾阳河的水，
0: 水质正宗，
1: 水质正宗，
0: 对。
1: 再加上什么呢？我们说的它的清香型的韵味十足，清香型韵味十足。所以你正常，我有的时候吧，咱们居家过日子啊，要懂得性价比。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重要，我不能降低档次，我不能降低这个品质。就是我今天炒的菜是时鲜的春菜。对吧？但是呢，我要佐的这个酒，我要品质要好，要好喝，要纯粮，要是我很好的绵柔的口感，但是我最好价格不要太高，那这个酒呢正好符合了，它的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为什么叫口粮酒？口粮酒，这个呢就是说你低40多块钱，你平常作为家里面的日常喝的酒，你不心疼，你也不会觉得哎呦我太贵了呀，我平常消费不起啊，有些啊大几百块的、上千块那个酒，那一般商务局或者家里面啊办大喜事的时候，那个撑场面要的。
0: 对，
1: 实际上你真的喝一喝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它的差别，那你自己去体会，
0: 对
1: 吧？但是我觉得日常40多块酒，这个价格完全对得起这个口感和它的品质。
0: 酒白酒你要喝，你真的不能买太便宜的酒，
1: 对，
0: 你不知道它用什么勾兑的，有可能也可能是工业酒精等等啊，不知道。
1: 对，这个就。
0: 对，但东方购物的白酒一直以来是给大家纯粮酿造的白酒，然后品质，我们说祖国的大江南北，对吧？有北方的酒，有东北的酒，有南方的酒，有西南的酒，有东南的酒。那我们说到南方的酒，对吧？大家说有特别数不胜数的，对吧？西南地区像贵州啊、四川啊，
1: 对，
0: 对吧？包括像湖南啊等等啊。 好，东南的酒也有啊，比如说江苏、浙江。哎，你别看江南人温婉，哎，但他做起白酒来也是很认真的。
1: 对呀，
0: 那北方的酒呢，来产量大省，我们说山西
1: 那是更多了。
0: 哎，天下粮仓嘛。
1: 而且呢，我们这个文水县啊，这个文水县呢，它其实它最早的酿酒工艺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
0: 有，
1: 你想想看，夏商时代，因为中原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想啊，当一些大的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酒，因为酒是什么呀？酒是粮食的精华，
0: 对，
1: 所以古人自古就懂粮食的精华，而这个地方它又盛产粮食，高粱啊、大麦呀、包括豌豆，对吧？那么把这个粮食作为丰收庆典，把它酿出来作为酒，你想想看。这个不是一年两年啊，这可是千年传承的，
0: 是
1: 三晋文化、三晋酿酒的这个传承在。
0: 所以今天其实它的工艺，包括它的产地，对应它一瓶酒的身价是完全倒挂的。
1: 超，
0: 你要以这么一条汾河水养育出来的有汾杏花村汾酒，我还养育出来今天的宗酒呢，
1: 对，
0: 对吧？你要这么去类比的话，这个价格应该288一瓶才对啊。
1: 那对，
0: 今天可是288六瓶装带回去，好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原厂原箱带回家，不管你订几箱。有没有电梯都是免费送到你家，0215119999。

0: 喝酒呢，你得喝一个老字号。
1: 对，
0: 那我觉得老字号，
2: 因为它有品质有保证。
0: 哎，真的品质有保证。我们在这瓶酒身上可以给大家来细细数一下，它其实真的是身价不菲的。第一个是中华老字号，
1: 对啊，
0: 这个其实就代表了它的一种品牌的认知度。第二，它又是三晋文化，
2: 三晋文化，哎，三晋大地呀，孕育了无数的人杰地灵的，而且呢，它其中也有千年传承的白酒文化。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啊，我们说水，山西杏花村的汾河水，
2: 对，
0: 高粱啊，产粮大省，
2: 当地的产粮，
0: 对，
2: 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大麦，
0: 还有豌豆，
2: 对，而且采用的是什么呢？固态法。白酒固态纯粮酿造，全部都纯粮，没有其他成分在里面。
0: 对，反正是新鲜批次。
2: 对，
0: 然后呢，大家这个白酒呢也能储存一段时间，
2: 是，
0: 对吧？而且你看啊，它其实是玻璃瓶，哎，这个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因为玻璃呢它是几乎没有毛孔，
2: 要纯净啊，
0: 对，
2: 酒体要看得出。
0: 什么时间年代去打开它，它依然保证了它就像刚刚发酵出来酿造好送到您的嘴边，就新鲜酿造的酒感是一样的，它不会太多的损失。
2: 是，
0: 你不像其他的，对吧？它可能有毛孔，对吧？它可能会有吸附的一些味道等，像玻璃瓶基本上不会有。然后我每一次打开这个酒啊，我就这么一个距离去闻，
2: 香了，
0: 清香扑鼻而来，
2: 这个是香。哎，你不要说清香型白酒，它的它这个香气的穿透力极强，
0: 是，
2: 它对空间的这个香气的侵占力，哎，它会好像这个酒啊，它好像一个精灵，啪从这个酒瓶口出来以后啊，它马上要占据你这一方周围。一两平方米的啊，这个环境当中，它是香气，它高度它占据了。哦，你看，哎，这个牛，哎呦，你看看这个气，
0: 这个
2: 气泡，
0: 对，它的气泡也好，它的你看它里面的一些酒花，特别的浓，而且你看啊，就是一开始倒下去还没那么浓郁，
1: 对，
0: 慢慢静置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
1: 是，
0: 你会觉得这酒花这马上就天女散花一样，
2: 对、你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哟，这个感觉
0: 漂亮，这个漂亮的酒花呢，就说明它的原料好，
2: 对，
0: 酿造工艺好，哎，
2: 你看，
0: 储藏方式好。
2: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这个酒它有一个持续度，这个酒它不是喝下去一下散掉了，它没有，这个持续到个什么来给你推动，源源不断的，它平推在那儿，一直往前推，
0: 对，
2: 这个靠的呢，酒花，哎呦。对吧？这个酒花它不散，
0: 好像越来越多，
2: 越来越多。它好像在这个，你看透明的酒里面，它是有这种力量蕴含在这个里面的，是吧？它靠的是它的蒸馏，它的酿酒啊，把这个高粱啊，把这个豌豆啊，把这个大麦的精华浓缩、压榨在这个里面。你看上去透明的，但是一旦你倒出来，一旦让它分散出来的时候，它持续不断的这个酒体当中的酒花，它持续的散发，让你始终。被这个酒的这个感觉所充斥，所以我们说一线喉下去一线喉，哎，入口很绵柔爽利，但是呢你回甘一口上来之后呢清甜，同时呢还有一种酱香的余味，
0: 对，
2: 这个就是四代传承的啊，你这非遗还是非遗的，这个酿酒的工艺啊，哎，你的酿法跟我的酿法还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不要小看这个非遗的技艺啊，你不要小看它一个，哪怕我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40来块钱一瓶，我同样是很严谨对待这每一瓶酒的产出，
2: 对，
0: 你就像我们今天传统工艺当中，对吧，我们今天会有什么呢，叫粉碎原粮，第二步叫高温润肾，对吧，第三步叫清蒸糊化，第四步叫冷散加曲，酒曲来了啊，
2: 对，
0: 然后地缸发酵，这个地缸
2: 亚洲最大的单体地缸酿酒车间，最大的亚洲最大，没有比它更大了，
0: 对，
2: 这个规模发酵，因为这个发酵的过程非常之重要，
0: 是
2: 啊，那我们
0: 不光是好的工艺，
2: 对吧，
0: 同时也有好的产地，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对呀，
0: 您再巧的高超的技巧，我没有粮食，一片贫瘠的土地，它能酿出什么样的好酒，我不敢相信，但山西不一样，
2: 对，
0: 产粮大省，
2: 是
0: 高粱、大麦、豌豆，
2: 你看。
0: 对吧，
2: 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江苏地区，它酿的酒，它大米的成分一定要进去的，因为它盛产，它有这个粮食，但是山西的粮食是什么呀？高粱，对吧？大麦，对吧？面粉这种为主的。
0: 但是你纯高粱呢？高粱酒呢？烈度太高，
2: 对，
0: 所以我增加了大麦和豌豆，这都是纯粮食。
2: 高粱定型，对吧？高粱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它是什么呢？
0: 对，
2: 是以高粱为主要的筋骨。那么你的这个大麦和豌豆呢，它是制曲，这样的话呢，它使得它这个酒体呀，它整个的好像酒的肉体和精神，它全部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0: 这个比方特别好，就像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通过他的骨架来的，
1: 对，
0: 但是同时也是通过他的举止神态来的。那我们说到高粱就是一款酒，它能立得起来的骨架，
2: 粮为酒之肉，
0: 同时它的这个肉身是什么呢？它的它的神姿是什么呢？
1: 对，
0: 是我们的大麦和我们的豌豆，
1: 对吧？对，
0: 这个酒曲了，所以它是有的。
1: 虚为酒之神嘛，
0: 夏商周开始的历史优势，
1: 对，
0: 以及我们说对吧，太行山以北的这个地理优势，粮食这真的就是产粮大省啊，
1: 那大省，
0: 对吧？
2: 但是它特色，它还是它的高粱、
0: 水源。你去想一想，中国几大的这种水，对吧？我们说有这个汾河水，
1: 对，
0: 对吧？有那个赤水河的水，
1: 对
0: 吧？还有那个鄱阳湖的水、淡水湖，它其实都养育了这方圆数百公里的子女，也是酿造出更好的酒。那你说一条汾河水，它不光是汾酒啊，
2: 那当然了。这盐这两边的那些，你想它有杏花村的汾酒，当然是很著名的，
0: 是
2: 全国闻名的。那当然它也贵啊，
0: 也贵。
2: 但是同时，你看也孕育出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宗酒，对吧？它同样的汾水河的水，同样的三晋大地上盛产的高粱、盛产的豌豆和大麦，它的原料、它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再加上这个地方的三晋文化对于酒的高度的共同的认知，它做出的是清香型的白酒。
0: 是
2: 对吧？所以这真着你这个酒嘛，40多块钱，你能够品到清香型的，非常纯正的清香型白酒的这个基调啊，我觉得非常难得。
0: 我们再给他看一眼这个酒啊，刚才我们也有10分钟了吧？
2: 差不多讲了那么长时间了。
0: 他的这个酒还有啊，
2: 还有
0: 哎，
2: 你看
0: 这不是这一帧静止的画面，我的手放在你看。这是灵动的，这可以随时切走的画面。
2: 是是是。
0: 但是你看，它是几乎静态的。
2: 对，你稍微晃动一下，它又动了。
0: 对对对，你看，
2: 对，那稍微晃动一下又动了。
0: 这里面都是纯纯的酒花。
2: 你看它又动了，这个酒花又往上慢慢升腾了，它又在开始激发出，在你的味蕾当中激发出，所以它为什么叫余韵悠长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它是不光是有好酒，
1: 对，
0: 今天还有好价格，对吧？288，你知道这么好的酒，你汾酒杏花村这一瓶都不够吧？
2: 对呀、
0: 我今天是6瓶带回去，一条汾河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无论是日常饮用的口粮酒啊，还是我今天走亲访友馈赠家人，对吧？都是很好的酒，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如果想品尝这个酒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对，
0: 这个酒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想喝点白酒的朋友，纯粮食是首选
1: 啊。
0: 然后固态酿酒法是它的工艺，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是中华老字号等等这些背书，
1: 品质的保证。
0: 这些不光是文字上，它其实你光看文字比较枯燥，但是你看到这个酒体的风骨，
1: 嗯。
0: 它就是余韵悠长，
1: 对，
0: 它是有风骨的一款酒，
1: 对，
0: 这个风骨它的骨架是什么？
1: 来，
0: 是我们汾河水加上高粱，
1: 对，
0: 对吧？这一条汾河水孕育出来的山西两岸的子民、对吧？我们说到了一条汾河水养育出来，不光是青花瓷汾酒啊、啊，我们还有今天的宗酒，除此之外，高粱那。高粱酒在山西那是
1: 那太有名，
0: 必须要用到的。
1: 对啊，因为它产地，它主要的这个产啊，它产的粮食就是高粱啊、大麦啊这些东西，对吧？那你想这个地方，尤其那你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它盛产这个呀？跟它的地气、跟它的土壤、跟它的整个的纬度、跟它的气候是有关系的。
0: 白酒得有点烈度，
1: 对，
0: 它的风骨、它的烈度靠什么？靠好的粮食高粱。
1: 对，
0: 但是光有高粱，
1: 哎，
0: 咱们南方人受不了。
1: 是啊，
0: 好，今天得了，加上大麦以及豌豆，
1: 对。啊，所以我们说那句话嘛，叫粮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所以这个肉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优质的高粱为主要的原料。那这个曲是什么呢？大豆啊，大豌豆啊，包括大麦，哎呀，它作为它的制曲的这个工艺。那么再有是什么呢？水为酒之魂，
0: 哎，
1: 啊，这个是一定离不开的。它这个水就是我们汾阳河水啊，汾水，汾水呢，它这个应该讲啊，水质特别的好，它的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那么特别适合于呢，对于粮食酒的酿造的啊，这种清润的程度，以及它的糊化的整个提纯的这个浓度。啊，所以这个口感清香，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出这样的口感的酒。
0: 对
1: 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山西基本上我们都是以清香型白酒为主。
0: 中国的酒真的跟中国的文化历史一脉相承，
1: 源
0: 远流长。但是大家说我不可能天天祖国大江南北满地儿跑，
1: 去兜
0: 不可能。哎，我今天坐在家门口，我就山西正宗的汾河水酿造出来的这款宗酒，你不妨试试看，
1: 对，
0: 对吧？基本上我们在南方生活的朋友，这是江浙沪两边，对吧？你都可以随时买到的酒
1: 啊，
0: 但它不是，它是北方可以说盛产高粱产地的一款酒，
1: 对，
0: 对吧？也是纯粮食酿造啊。这个酒其实大家不妨品一品看，
1: 对。
0: 但是你要说真的，日常消费288一瓶
1: 哦，
0: 都有点
1: 我说。说句实话啊，
0: 哎，
1: 你一天的日常消费它偏贵了一点，你
0: 它的身价其实跟汾酒不相上下的，
1: 哎，对，
0: 汾酒一瓶青花瓷多少钱？
1: 对，那400-500块钱一瓶，
0: 400块钱一瓶了
1: 啊！青花瓷大家都喝过，
0: 对，喝过，
1: 很多，当然了，青花瓷我觉得是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来客人了呀，哎，或者说是要办一些酒席了呀，
0: 对，
1: 或者有些商务宴请的时候啊，那咱们来，这个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对吧？但是你要说日常在家里面喝。那还是建议啊，大家啊，还是建议大家
0: 来。你看，丰富的酒花，绵延不绝的酒花，
1: 哇，
0: 漫天繁星的酒花，而且这个酒花，我们刚才差不多有10分钟时间，我们没有去动这个杯子，没动这个酒杯，它依然留存在酒杯当中。挂杯好吧？
1: 啊，
0: 浓郁吗？
1: 对，
0: 香气清香扑鼻吗？不浓烈的啊。
1: 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浑浊的，什么里面的沉淀啊等等啊。
0: 对，
1: 它这个酒体，你旁边看这瓶酒是清澈透明，高度浓缩，它是

0: 清澈透明的，但是一旦激发出来，当它晃动晃动的时候，当它进入到你的这个口感当中，你喝下去的时候，你看，你想象一下，这些酒花这些气泡在你的味蕾一直在你的跟你的接触的时候，它一直在啪啪啪啪啪，
1: 对，
0: 这个香气哪里来啊？
1: 对，
0: 对不对啊？全部都在它炸放的时候，绽放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回到了粮食的它酿造时候的那种香甜、清纯、醇厚、提炼，这个高度的过程在口腔里面还原了。所以一咽喉，入口柔啊，回味有余甘，哎，
1: 这个酒
0: 清头韵味，哎，
1: 不光是红酒要醒酒，我们白酒可以醒醒酒，你差不多一两分钟时间，它这个酒花还没有散去，
0: 香的嘞，
1: 因为它这个酒曲它始终在那儿绽放，
0: 它持续的，
1: 持续性非常强，
0: 有力量的啊，哎，
1: 最后的酒组，各位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条汾河水，对吧？孕育出来的真的是非常丰厚的酒文化，
0: 对啊，
1: 以及我们说盛产的高粱酒，今天高粱、大麦和豌豆通通都有，深层的地下水，它不是地表水，它是地下水，
0: 是
1: 吕梁山脉的这种补给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0: 对，
1: 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288.6瓶装，
0: 中门口北京白，哎，对吧？清香型的白酒啊，六瓶装才288块钱一箱，原厂原箱的，而且呢，2.88块的积分，再加上扫码下单还可以减5块钱，将近8块钱减去280，你除以6，我刚算过了，大概在46.6块一瓶左右，
1: 给爸爸买一箱，哎，给老丈人买一箱，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给家人准备一箱，
0: 尝一尝。
1: 这40-50块钱的酒也是我们日常能消费得起的口粮酒，但也它不是过于的低端。
0: 哎，这个酒你不要看它啊，我说句实话，性价比高到你难以想象。
1: 不愧是，
0: 你只要是喝过了
1: 山西吕梁汾河的酒啊，
0: 对
1: 吧？汾河两岸孕育出汾河山西的好儿女啊，
0: 这个酒实在啊，哎，
1: 这个酒真的
0: 这个价格。对得起这个品质，
1: 那绝对对得起，
0: 完全超值了。
1: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酒本身你去网上搜一搜，身价不菲的。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8，六瓶装，对吧？每一瓶算下来40来块钱。
0: 减去积分啊，减去我们的这个
1: 280
0: 下单，差不多280块钱左右。你除以六，那自己算吧，46.6块左右嘛。
1: 对，
0: 40多块钱一瓶，你当口粮酒，你普通啊需要用白酒的用途的时候，那这个酒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会让你一种惊喜，有一种期待。
1: 想喝白酒，想喝不同香型的白酒，之前也喝过了酱香浓香型的白酒，今天这款清香型的山西吕梁地区的
0: 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不妨尝一尝试一试，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箱六瓶装带回去，0215119900。

0: 果大家想喝点白酒，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喝白酒的朋友啊，不能说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对吧？这个讲究白酒的品质，讲究产地，讲究它的粮食，
1: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健康啊，相对来说啊，你要健康，那你要喝什么呢？粮食酒，纯粮食酒啊，这个是第一个基础。你什么勾兑的工业，那个不能喝的啊，你要喝粮食酒。第二个呢，有香型，那这个香型是什么呢？清香型。
0: 对
1: 啊，中国有几大香型很著名的啊，世界博览会当中他也得过金奖的，
0: 对，
1: 清香型，
0: 对
1: 啊，汾酒、杏花村，
0: 对
1: 啊，这个是有名的不得了了。啊，基本上喝白酒的人很少有人说，哎，我没有喝过
0: 对
1: 啊，杏花村的 啊，这个汾酒没有的，20年、30年的，那都是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喝的是什么？你喝的其实就是那种非常清香，非常就是说入口绵柔的啊，一口喉入口柔的，
0: 对
1: 它的这种特性
0: 是。喝酒不开车，
1: 对，肯定不
0: 喝酒了啊！铁律大家一定要遵循，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原厂原箱这一箱6瓶的酒带回去啊，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三伏天啊，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这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那个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0: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1: 两个啊，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呀、这个季节本来呀、就容易上火，
0: 对，
1: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场开啊，
0: 雅琳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
1: 对，
0: 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1: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0: 碗都配好的，
1: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0: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1: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得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0: 这一整个梨啊，
1: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帮您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0: 砀山梨
1: 酥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0: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1: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有这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 你要是
0: 我刚才不是
1: 38度天，这个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1: 对，
0: 做这东西这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1: 好，你吃。
0: 来。
1: 行。哎呀，
0: 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1: 先吃看这个
0: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嗯，这是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1: 嗯，好吃不好吃？
0: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1: 是
0: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的很长时间了。然后再来一口啊，来，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个胶纸，
1: 对，
0: 这个胶纸挂下来，你看，
1: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0: 梨嘛肯定要吃的，
1: 对，就是
0: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1: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0: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1: 对，
0: 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0: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0: 我多说一句啊，
1: 燕窝
0: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
1: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报关资料，
1: 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1: 对，
0: 他有啥啥啥，
1: 对，
0: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1: 只有，对，
0: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1: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儿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0: 单
1: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
1: 360天，来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0: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1: 这碗都有
0: 高级蓝，
1: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0: 对，
1: 来倒出来，
0: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1: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
0: 哇，这银耳燕窝，哎
1: 呀，对，太肥厚了。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0: 香呀，
1: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0: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1: 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0: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1: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0: 我本来我想吃，后来给雅玲吃了。
1: 没事，一会儿的。
0: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1: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0: 小朋友
1: 又是清清凉凉。
0: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1: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
0: 你常温
1: 吃，常温吃最方便。
0: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1: 对，
0: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玲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1: 对，
0: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1: 19块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 14块钱。
0: 现在就昂吃哥们。
1: 对，
0: 哎，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1: 东西。现在叫
0: 好吧？
1: 养生小零食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又养生，
1: 对，
0: 那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011-5119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
2: 啊？
4: 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哎，原来住辣啥地方啊？
4: 啊，原来住辣城隍庙。
2: 哎，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2: 哎，
3: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估计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要吃到不少几斤了。
2: 嗯。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
2: 嗯。
4: 对伐？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这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空口吃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青，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橘子水果
0: 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的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普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0: 啊。
1: 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

0: 哎，搿人后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真口这里，
2: 哎，
4: 味道蛮好，
2: 对呀，
4: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绿，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的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5: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2: 嗯，
5: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
2: 对，
5: 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2: 对，
5: 特别好。
2: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5: 哦，
2: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 对吧，银耳羹也好，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5: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2: 不是，
5: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2: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5: 对
2: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5: 哎，199元14罐，我刚刚算了，
2: 14块钱，
5: 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2: 14块钱，
5: 你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2: 嗯，
5: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2: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5: 哎，
2: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5: 哎，对，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2: 嗯，
5: 一个是银耳燕窝，
2: 对
5: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很干净
2: 配料表，
5: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水，砀山梨，
2: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5: 啊，对。
2: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
5: 这个啊，
2: 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5: 对，
2: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5: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2: 对，
5: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5: 但是
2: 那么久没来了。
5: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2: 冰箱里面，
5: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2: 你说看。你是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5: 就是门
2: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冰鲜的，对，
5: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2: 是，
5: 好吧？
2: 是。
5: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
2: 嗯，
5: 哎，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2: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
5: 了。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2: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5: 啊，
2: 是我们的炖
5: 枕，
2: 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5: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2: 对，一整颗梨哦。
5: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2: 是
5: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2: 不小的，不小的，
5: 对吧？
2: 够了，够了，对。
5: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2: 对。你看看，哦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5: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2: 哦，那我们这个还是
5: 我们这个
2: 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皇子，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

0: 真的是假的？哎，
1: 但是这个好吃，
0: 是、啊、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1: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0: 哦，那么给你看一个。
1: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0: 这给你。
1: 看完之后，
0: 你吃这个。哎，
1: 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0: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哎、然后
1: 你看这里，
0: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1: 对，
0: 你小心啊！
1: 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0: 碗这个勺呢？
1: 这勺都配好的，吊缸一个，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0: 对，
1: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0: 对，就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1: 对，
0: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1: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0: 放一箱啊，在车里面
1: 带小朋友自驾，哎，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0: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六碗我们
1: 的。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0: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1: 哦，滑嫩糯叽叽，
0: 糯叽叽
1: 特别好吃，
0: 而且很厚实，对吧？
1: 对，
0: 就是这种
1: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0: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你看，
1: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0: 早餐也可以，
1: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0: 是
1: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4罐，每罐算下来是
0: 14块钱，
1: 14块钱，好吧？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5111-9900。
2: 哎，那么徐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做搿只甜品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汤银耳啥，就是以新鲜银耳，侪原产头的，原产地的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我没鲜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有点，阿拉汤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1: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汤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0: 你知道
1: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0: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冬天
0: 一个是秋天
1: 啊，
0: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容易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6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3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1: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0: 是，
1: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0: 对，
1: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0: 对呀、
1: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就带一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0: 对，
1: 银耳它也是润的，
0: 对，
1: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0: 是
1: 绿豆白。 荷汤，
0: 是
1: 红枣莲子羹，
0: 对，
1: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0: 对，
1: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0: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1: 对，
0: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1: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0: 对，
1: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一个是银耳燕窝，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0: 对，
1: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0: 对。
1: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0: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1: 半斤哦，
0: 半斤啊！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00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哎，搿牛肉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哎，
2: 嗯，很糯，
3: 嗯，
2: 很粘稠，
3: 哎，
2: 蛮清凉的，真口彻底，对吧？味道蛮好，
3: 对呀，
2: 可以，
3: 嗯。
2: 百合也很绿，
3: 嗯，
2: 桂花很香，
3: 嗯。
0: 楼梯里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省肥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3: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嘛，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3: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
1: 对吧？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那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出那种三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缸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哎、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
0: 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
1: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159999。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个这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的啊，阿拉三洋是这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拿得来。
2: 对呀。
3: 还没晒干，洗的辰光已经等它了。等我没洗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有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摆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问一下，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
0: 啊、
1: 然后甜度适中、啊，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大 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但
0: 是
1: 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0: 对对对，
1: 对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好的，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1: 烤梨，
0: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写的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的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哎，
0: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啊。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好吧？
0: 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对，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一整颗，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

0: 开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嗯，哦，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1: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哦，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哦，对吧？
0: 对，
1: 大家都懂
0: 的。养养肺。
1: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0: 对。
1: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0: 你看，你看这个
1: 很长时间，
0: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它是完整的。
1: 对。
0: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1: 这可是
0: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1: 砀山梨。
0: 砀山梨，对。
1: 莆田银耳。
0: 莆田银耳，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还要看吗？这个。
1: 先开吧。
0: 好的，再开一盒吧。
1: 等着再吃这个。
0: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1: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0: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
1: 倒出来给大家看。
0: 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1: 上面是桂花。
0: 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0: 对，
1: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0: 不吃饭呢不行，
1: 对
0: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1: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0: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啊，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你还
1: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1: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0: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1: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0: 来，
1: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0: 这个、炖整梨吧，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基本上
1: 这个价格。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0: 鲜炖烤梨，
1: 鲜炖烤梨啊，银耳烤梨，
0: 8盒鲜炖烤梨，
1: 8盒啊，总共是14碗，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好吧？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0: 是的，
1: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0: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像家里面有2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0: 对，
1: 好吧？800-7088-0011-5119999。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得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莆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地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洋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
3: 哎，你好，
2: 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来，徐老师这边请。哎，
3: 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洋自制的那个莆田的银耳，
2: 自己的。
3: 对，我们的莆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2: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的，
3: 对，说出来吃上去要糯的的，吃上去要黏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2: 是，
3: 我们在这里的配料包里面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2: 兰州的百合，
3: 对，它质口比较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2: 燕窝，哎呀，哥们，你说你听到特别开心。
3: 对呀，开盖即食。
2: 开盖即食。
3: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 吃到嘴里是糯的。
2: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了？
3: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哎，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阳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嗯，把它推到现在，嗯，我们特地用安徽的，嗯，
2: 砀山梨，就砀山梨，
3: 砀山梨，啊，我来这砀山梨呢，加上阿拉个这特色，嗯，加上特地加了个秋梨膏，
2: 秋梨膏，
3: 嗯，摆了个枸杞。都是宁波枸杞，特地摆了个新疆的红枣，
2: 新疆红枣，
3: 对，阿拉那眼配个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娘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清热润肺，
2: 对呀对呀，
3: 都现在种季节吃头嘛，最好辰光。
2: 哎，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三阳，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1: 在三阳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0: 对对，南京路嘛，
1: 就
0: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阳南货店的名气，对吧？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阳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1: 对
0: 对，
1: 口味真的很好吃，但是它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0: 其实它可以加，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它是1870年，
0: 对，
1: 155年的老牌子了，
0: 对，
1: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0: 黄冰糖，
1: 黄冰糖，
0: 黄冰糖。哎，
1: 梨子是不是润的？
0: 是。
1: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你想看？
1: 哎，秋梨膏也是，
0: 对，
1: 对吧？这是润无敌了啊！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0: 燕窝、百合根、
1: 百合根，
0: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1: 是是是啊，
0: 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1: 对，
0: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1: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对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9一盒，
0: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1: 280，我们199，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0: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0-90块钱。
1: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啊，
1: 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两套。是啊，800-7088，800-00511199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今天刚开内盒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燕窝，你把燕窝给弄了，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幺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焦稠度，哎，其实这种焦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
1: 好吧，好，
0: 来来来，这
1: 行，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
1: 嗯啊、
0: 然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
0: 吧，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
1: 嗯，
0: 回购的人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
1: 嗯，
0: 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这个常温避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更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碗罐啊，14碗，每罐算下来是14块钱，
1: 对，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8000011251119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亚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是在啥地方啊？
4: 啊，原来是在城隍庙。
2: 哎，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2: 哎，
3: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脱就要吃到不少几斤了。
2: 嗯。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
2: 嗯。
4: 对伐？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
2: 南伯父，
4: 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梅枣。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先锁定自动订购啊，因为还能再便宜五块钱，可能你人工线排队都已经抢不到货啊。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很润，
1: 一个
0: 对吧？嗯，这夏天呢，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麻烦，要炖这么一碗，
1: 对，
0: 炖这么一锅。
1: 但是呢，夏天大家身体又需要又喜欢，对吧？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银耳羹啊，想想就特别想吃的样子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字号出品的三幺南货店联合这个上海供销以及东方购物共同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啊，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0: 配料表清清爽爽，
1: 对啊，对，
0: 吃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
1: 嗯，黄冰糖，
0: 黄冰糖，
1: 对，
0: 黄冰糖，好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咱们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稻田当中啊，蛙声一片。那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所献上的是合理合法的牛蛙。那这个牛蛙呢，很多朋友也会担心，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抗生素啊、激素，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合规合法的这个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您所担心这一切没有。除此之外，我们是鲜活捕杀、宰杀，为您所献上牛蛙的这个套组。那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是哪里呢？很多人说啊，吃到干锅牛蛙也好，不过是水煮牛蛙也好，就怕煎到它那个肺和两只上肢。其实牛蛙最好吃的就是两个大腿部分，对不对？蛙腿部分是最好吃的。所以今天啊，就为您所通通带来，没有任何攒分量的、凑分量的这个上半身，通通都是牛蛙的最好吃的下半身的部分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那总共呢是六整包带回去，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等于说是三斤带回家。鲜活缅江的啊，鲜活宰杀牛蛙家庭特惠装5+1六盒带回去，269块钱三斤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银心，银心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是好吃不过牛蛙腿啊！我记得平时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或者炭烤牛蛙的时候，基本上去点这个牛蛙腿的话呢，都是一只一只按只来算的啊。一只它的这个价格，分量稍微大一点的、瓷实一点的，18块、20块钱其实都是要的。但今天的话呢，是在直接东方购物给您带到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我们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去头、去皮、去身子，那些鸭分量，但是呢又不是精华的部分，帮您去除的干干净净，吃到的是纯纯的牛蛙腿。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很厉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嗯，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到底好不好？就是大家所担心那一系列的东西有没有，以及配料表干不干净呢？
1: 好的，首先有一点的话呢，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它是一个可视化的包装，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蛙腿肉的话呢，你看啊，它的颜色粉粉嫩嫩，嫩得不得了。
0: 有没有画好洞的给大家？
1: 有，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画洞完了以后，就在我今天整个的盘子当中啊。爸爸妈妈拿回家去的话呢，首先有个特点是什么？不需要自己去清洗，然后自己去处理，因为已经给大家，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将制好了纯纯的牛蛙腿肉。每一只的话呢，个头非常大，都是什么当季新鲜捕捞的。然后的话呢，给您直接什么去除的这个什么蛙整个的牛蛙的身子，包括蛙头，包括我们说皮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用力来按压一下，你看哦，它是 Q 弹的，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说明什么？活的牛蛙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而且我们这牛蛙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个头其实蛮大的啊。一包的话呢，250克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所以大家都知道福建那个云霄县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稻田共生牛蛙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就是250克。您不管是在家里小炒也好，做一个很多的朋友都说炭烤牛蛙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香辣牛蛙也好，有它足足够够了啊！
0: 看到这个卖相啊，其实我蛮心动的，但是也会有一丝丝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是不是有科技与狠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报告证明刚才我所担心的那些东西？
1: 对，燕华，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报告刚刚他一开始来直播当中的话呢，也说了，有很多的朋友爱吃牛蛙，但是的话呢，一定要认准好的牌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质保证啊，这就是检验报告，这些检验项就是各位所担心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符合各种的要求，没有检测出不好的东西，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的话呢，还有自己的 QC 检测，所以认准我们今天整个的大牌子啊。
0: 是的，那这边我有个叫做藤椒牛蛙，
1: 藤椒牛蛙，
0: 藤椒牛蛙这个香味啊，已经是扑鼻而来了。来看看它烧熟之后啊，你看整个的蛙腿这个。大腿部分，对吧？很壮实。熟了之后啊，它的缩水比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再给大家尝一尝，用牛蛙腿到底多好吃？
1: 可以啊，
0: 酱汁。
1: 对，刚刚燕华还说了，就每一只我们的牛蛙腿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就很大块，然后蛙腿肉的话呢，
0: 都是栗子肉的这种，对吧？
1: 还真是啊，大块大块，而且吃口好的同时，它的肉质是 Q 弹的，
0: 好扎实哇！而且牛蛙腿啊，因为你你咬上之后扎实之后，你看到吗？我咬了一大口，那骨头还没看到，它那个骨头也很小，
1: 对，
0: 那个 肉确实在贴了，贴没结棍啊，对吧？嗯嗯。大家觉得最好吃牛蛙的精华部分就是它那个腿部，
1: 对，
0: 它今天所有的都是没有压分量的身体，嗯，带回去之后像这样藤椒、泡椒、红烧的都很好吃、
1: 啊。对的，然后旁边的话呢，新鲜出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咸蛋黄口味的啊。
0: 哟，
1: 怎么样？
0: 这一只不用夹子，
1: 不用夹子啊！来，你看一下啊，这个个头够大。我用夹子是给大家撕下肉，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啊，因为我们外面裹了一层咸蛋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品质到底怎么样？燕华边品尝，然后我把这个牛蛙腿肉给大家掰开看一看，你看。大块大块撕扯出来完全没问题，我们里面的这个骨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是大只大只的活的牛蛙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把外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除得干干净净、反正就是一个词，好吃，好不好？把握住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性价比是蛮高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稍微做一点这种小菜吃吃真的很不错的啊，
0: 很鲜美，非常鲜美、来说说吧，整个是六大包，每包呢是250克，半斤装的，三斤带回去269块钱，现在牛蛙的价格，大家到一些什么小摊小贩上还真的不敢买。有些认准品牌的，认准品牌的上半身也要算你分量的。
1: 对，
0: 你要的分量不可能说上半身归上半身卖，下半身归下半身卖，对吧？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牛蛙腿，然后还有个就是给到大家是一个信心的保证。那么严选是水稻牛蛙，当天捕捞上车，鲜活速冻。
1: 对，
0: 严选当地大只的牛蛙啊，精工这个精细加工，含这个冰勺，对吧？含冰勺。
1: 对。
0: 然后再来。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啊，应该是鲜活牛蛙，
1: 药材没有检出，
0: 哎呀，重金属呀，
1: 对
0: 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病蛙呀和残蛙，
1: 对，
0: 残蛙都没有啊，
1: 没有，
0: 腿都完好的，
1: 当然必须的啊、
0: 哦，牛蛙腿，好吧，去皮去头去脚，
1: 去内脏去身子，
0: 脚也去掉，去内脏去身子，好吧，把最好吃的部分就送到您的家中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0: 今天吃的牛蛙真的是满嘴当中全是肉啊。
1: 对呀、
0: 啊、以前啃牛蛙觉得因为都是骨边肉嘛，鲜美、而且你看牛蛙它好游泳啊，包括这个跳蛙、为什么它大腿肉那么发达？因为全靠那里发力，你知道吗？
1: 对呀、我们像是运动健将一样，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好吃不过牛蛙腿肉，我们就是把精华的部分留下来了。大家能够感觉到，就燕华我们在边做直播的时候，燕华满嘴吃的都是那个牛蛙腿肉、因为其实实话实说，好吃的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其实有，但价格蛮贵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原材料够好，全部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原产地跟大家讲清楚啊，产地都是福建漳州云霄市云霄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去那个地方都知道稻田共生，跟我们其实普通看到的那种市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说原生态的那种啊，你看啊，整个养殖牛蛙的一个过程，所以牛蛙它可以用肥美来形容。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啊，某底捞或者很多很多吃火锅吃碳烤牛蛙的地方，随便点上一只价格有多贵，小年轻们很喜欢，爸爸妈妈现在也喜欢的不得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一包就250克，而且是把精华部分留下来、把不好的地方去掉了、
0: 是的，所以呢不压任何的分量啊、就是把最好吃牛蛙腿部为您全部都献上了，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刚才大家在看就听音乐的时候，三个牛蛙腿吃下去了，确实是很美味。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以前吃牛蛙腿，一三百个两三百个，然后呢，如果点上一锅，因为我平时喜欢吃干锅牛蛙，当中放藕、放年糕，特别香，你知道吧？一锅当中就在看哦，所有人上来之后又不太好意思，所有筷子都举着，就看锅当中哪里是蛙腿，有蛙腿了，赶紧煎两块。真的，一锅上来，大家吃的这个蛙腿没吃多少个，真没吃多少个，然后再翻一翻吧。哎呦，青蛙身啊，不是青蛙，那个牛蛙，牛蛙身体，牛蛙那两个前哎前肢，那前肢也有肉，但是肉少呀，细皮嫩肉的。那牛蛙又不是靠前肢来进行发力的，它靠后头，对不对？来进行跳啊、抱屎、游泳啊，不都是吗？再说到刚才看到那个环境当中还需要养殖吗？不需要，因为什么？牛蛙本身就跟稻田是共生的，
1: 对，
0: 所以只要到那个季节，那边稻田好，牛蛙一定多，对吧？所以过去只有您看生态环境多好呀，所以您所向是非常道地的，因为吃得好，那牛蛙很健壮啊。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哈，这个解完冻之后看到了，不是走老条，大家可都哇天啊，那么厉害啊，
1: 真的是啊。首先你看这个颜色的话呢，粉粉嫩嫩，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精挑细选过的，然后的话呢活蛙啊，活的牛蛙，然后捕捞上来，然后随便拿一个，刚刚拿的是这个啊，现在我们拿这个，你看它的完整度，个头大小非常漂亮，在我一个成年人的手中的话呢，这个才是什么，真的叫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它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去头去皮去身子，把牛蛙腿肉留下来，然后你看啊、哦、用力的去，你看摁压一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放心心，精华部分我们吃就吃牛蛙腿肉，炭烤牛蛙，然后随便吃那个火锅当中的牛蛙，还有我们平时的干锅牛蛙，不就吃这个吗？我们把这种压分量不好的东西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原产地刚刚我们 VCR 当中也看过，全部来自于福建，然后云霄县那个地方，如果你去旅游过，你会就是感叹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所以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的这种食材呀、啊，放放心心。我们这样的话呢，你看一包就是250克，大概是4至5只的牛蛙腿肉，让你吃的那个叫一个幸福啊！
0: 是的，大家看看啊，就我不说这个生产工艺，就看哪里得肉率高。
1: 对，
0: 你看牛蛙长成这样，大家割不了苦的。那剥了皮之后，大家小时候都看到过嘛，在菜场里头，对吧？身子、腿，对吧？最厉害的是什么？身子里头都是壳呀，再获得肉很少的，前肢短的累要命的，哪里最健壮？腿部最健壮。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腿，然后带回去之后有什么干锅呀、红烧都很好吃。
1: 对，
0: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那个锅子当中已经烧得哦很香了，
1: 咕嘟咕嘟的啊、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水煮牛蛙，哎，刚刚艳华就是在描述一个这个感觉。平时我们去外面去吃的时候，很多人都就看着这个牛蛙腿肉，然后夹两筷子没了。
0: 哪有把这牛蛙弄得那么上头的啦？没有的，
1: 都在下面是吧？
0: 以后早就藏下去了。
1: 对，哎、
0: 他把身子小脚就是好不容易弄几个脚，他、哎、几个什么，你分都分不清楚，对吧？
1: 对呀，
0: 没几个的。
1: 我们今天
0: 一锅呢98，78很正常的。
1: 对，然后的话呢，没两口吃完了
0: 啊。
1: 然后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我就这样给您扒一扒，你看看我们这腿肉，我们这个瓷实的腿肉，
0: 好好吃，
1: 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的不得了。我也来尝一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什么挑啊，我们今天就随便夹一块，大货就是这样的，让你吃到的就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幸福感就是这么来的。家里有孩子的一定很喜欢啊。
0: 如果有孩子，中了你们朋友也会，
1: 但
0: 那个会吃你。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今天第一次哦，真的，我小时候一直喜欢吃这种东西，带骨头带点肉的。我第一次今天吃牛蛙，吃到红烧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肉特别特别多，你知道吧？特别好吃，又很敦实，而且咬下去哦，它那个紧实的回弹力度是非常的强的。
1: 艳华在说的时候，我刚刚嚼的那一口那个牛蛙腿肉还没有吃完，
0: 对不对？
1: 还没有吃完，说明这个肉真的很瓷实。
0: 它一个大腿，
1: 对，
0: 你像我分三口。才不会吃得完。
1: 对，
0: 它当中那个虎边肉的地方，因为它骨头本来就小，它可很多很多馅。
1: 你看吃那么多，
0: 牛蛙当中的那个软骨特别好吃。
1: 艳华是真爱吃牛蛙的，
0: 汁水飙出来了。
1: 对呀，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绝了，而且今天我们做法就随便出几个菜，大家看看牛蛙面。哎呦，这骨头，
0: 骨头细啦！你们看看这牛蛙，它靠什么东西来进行爬？跳，全靠内身这个腿上肌肉、腿部肌肉，
1: 像个小牙签
0: 儿。这是他大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骨头啊。我们再拿个牛蛙的那个，
1: 可以来对比一下，对吧？
0: 对比一下。
1: 好嘞，
0: 看看，
1: 来，
0: 你看骨头跟他的肌肉，看到了。
1: 比不比不知道了。
0: 看到了。
1: 来，不比不知道。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的得肉率得多高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带回。 回去之后啊，什么叫做运动健将，什么叫做真的是吃到牛蛙当中的精华了，
1: 把握住啊、哦嗯！我们今天就是这么任性，在家里实现牛蛙腿肉自由。
0: 是的。
1: 嗯，今天单独一包是250克半斤装的，
0: 269块，今天六整包带回去，好吧、嗯？反正自己算算吧，每包的价格
1: 是
0: 自己红烧的呀、嗯，什么爱怎么做怎么做，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十一分钟时间，电话线堵住了，所以呢，老朋友们赶紧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今天卖的是经济实惠，真的是家庭又好吃哦，就所有都是德州驴高的鲜冻牛蛙。
1: 对，
0: 第一点呢，保证百分之百的这个鲜冻，因为牛蛙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就如果你不是鲜冻的话，它就不好吃了。那为什么以前在菜场里头，我要严希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有点点残忍，就活剥的那个，但是就是鲜的好吃，鲜的不得了。而且以前说吃牛蛙就炖成汤之后，是给家中有些朋友们需要的人吃的这个牛蛙，
1: 还不是说想吃就能吃得着的，有的时候还确实比较难的啊。那你把握住了啊。刚刚其实艳华有个词说的特别好，鲜冻牛蛙。我们都不是什么冷冻、冰冻、鲜冻，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讲究一个什么，就是速度，对不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当季，或者我们看了一下，像我手中拿到的话呢，就是三月底接近四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大家放放心心，而且保质期有多长啊？18个月，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现在这个天气真的热起来了，5月5号立夏。对吧？往后走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天气热了以后啊，吃点这个牛蛙腿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蛮高的，每100克当中有11.6克，下酒菜也好，开胃菜也好，这个有的时候比那种大的红烧肉蹄膀来讲的话呢，更加的入味啊。
0: 赶紧来抢先了，269块钱6整包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夜华说哪个好吃，我说哪个都不错。
1: 对，我要看就不要太辣，你说我太辣的不行。嗯嗯，咸蛋黄裹一裹还蛮好的，你就把它当做咸蛋黄鸡翅做法。哎呀，告诉你哦，今天吃了这个牛蛙，感觉它得肉率比鸡翅中翅要多，
0: 因为它的骨头一丢丢，对吧？一点点，然后肉很瓷实。我们都是什么？基本上当天就是捕捞上来的活蛙，然后快速给你处理的干净，然后速冻，所以保留里面的鲜美。
1: 而且它当中就一根骨头，鸡翅中翅当中是有两根骨头，你还要去啃。这个好了之后一嗦啊，满口都是牛蛙的这个肉，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再给它看看我们化了冻之后那个牛蛙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好的牛蛙的话呢，就分几个。个头一定要大，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都是大只的这种活的这个牛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蛙腿肉。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直接放在我这个手中，没过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巴掌，完全没问题。然后蛙腿肉给您看看，你自己来看看，多么的厚实，多么的大块。哎，吃这个东西就真的叫做幸福，可以大快朵颐的感觉。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啊，用力去你看摁压一下，完全没问题，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下，这是什么？稻田共生的这种牛蛙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市的这个营销县，你去那个地方你真的会感觉山清水秀，对不对？然后稻田共生意味什么？我们基本上不用自己去过度干预它，对吧？人家自己捕食，然后刚刚叶华也说了，运动量也够了，所以你看这个蛙腿只只都是什么，非常的健硕。拿回家去的话呢，就基本上化冻过后清水啊稍微冲一冲可以了，开始煮了，各种吃法啊。叶华这个嘴巴里面
1: 运动量够不够啊？其实就我他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看他那个肌肉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他运动量不够，你怎么才肌肉，对吧？而且你看就牛蛙腿，刚才看到是一二三三瓣栗子肉。人家一般来说比较好一点的牛蛙一瓣，最多两瓣前后。
0: 对，
1: 它这个像裹着一整圈的那个栗子肉在整个大腿当中，特别特别好，很结实。
0: 好，
1: 那再看看我们的这个菜当中啊，
0: 用上哪个
1: 哪种烧法给大家推荐？
0: 这个是酸汤味的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对，
1: 就酸汤肥牛的做法，你今天把牛蛙放进去。哎呦，
0: 真是！你看，
1: 你到外面买这种酸汤包，哇，超市里头有的呀，
0: 对
1: 吧？
0: 对，你看这
1: 也有的，
0: 对，这个就随便拿出来，来看
1: 到吧，
0: 肉。这肉，这肉，这紧实的肉质，这 Q 弹的感觉，没问题的啊。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你这是挑的吧？我跟你说，我随便夹，我们大货就是所见即所得。哎，
1: 原来小腿肌肉也标准吧？
0: 标准，
1: 很发达的，像穿过高跟鞋的牛蛙一样。
0: 真的是，这个比喻可以的。
1: 你看三瓣，是不是是三瓣啦？哎，所以这牛蛙的这个肉啊，吃到嘴巴当中，我刚才我吃了应该五六个。
0: 有。这个我来尝
1: 了，那真的是啊，
0: 来我来试试这个，
1: 让我歇会儿收会儿，然后我还能再吃，那确实是好吃。然后牛蛙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做法，然后像我平时喜欢吃的是干锅的，干锅做法更好吃。我们节目现场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酸汤也蛮好吃的，
0: 有吗？有的。
1: 还有之前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的就是推荐当中，他们有把牛蛙烧汤，
0: 有可以，
1: 那红烧，红烧好了之后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也很好吃。
0: 哎，叶华是不是上海也有一道面叫牛蛙面？是吧？也还可以吧，
1: 真的应该是吧，
0: 应该问你了。
1: 浇头呀，你啥你都能
0: 都可以做浇头啊，
1: 都能做浇头。
0: 那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应该是牛蛙面蛮出名的啊。就大家反正喜欢吃的话呢，都可以在家里就做起来。就像叶华说的，浇头嘛，反正原材料够好，怎么做都行了啊。
1: 是的，
0: 把握住啊。今天如果说你一份250克做这样的一锅，才花多少钱？40来块钱。但你在市面当中点一份198、298很正常的啊。
1: 看看这边有什么泡椒牛蛙饭。泡椒牛蛙饭。

0: 大概有三个，哦，蛮好吃的果衣果，对吧？嗯嗯，关键是鲜香，牛蛙本身肉多，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保证大家都是牛蛙腿，头没的，然后上身没的，嗯，胳膊没的。然后呢，只有是大腿和小腿，连脚都没有的。嗯，所以你说啊，在饭店当中，你点牛蛙，怕一些就比如你说混进去啊，压分量的。你说我牛蛙混进去，牛蛙很正常吧？
1: 当然当然，骨头嘛。
0: 但是我混进去，大多数以这个身子上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小胳膊啊，
1: 你还没法说。
0: 这个，
1: 对，
0: 你还没法说，你说这个是牛蛙。嚼进去你也没法说，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250克，6包，269块钱，全部都是蛙腿。蛙腿是什么？就是牛蛙的大腿和小腿，没有其他东西了。269块钱，6整包，好吧？并且是免浆的啊，待会就是自己不需要浆了。免浆的鲜活宰杀的牛蛙，6包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不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了，关门周的21分钟时间，电话持续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有些朋友们都在问了，今天带回去牛蛙哦，真的是跟你们所说的一样吗？只有是牛蛙腿，是的，连牛蛙脚都没有。那么它牛的上身干嘛去了呢？牛蛙上身是做其他的作用去了，肯定不是什么上身归上身卖价格。那如果您到外头去买一买，要么整只，对吧？牛蛙腿单独是牛蛙腿的那个价格，你自己心里清楚，因为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或者说最可以让人觉得要吃它的，不就是两个一双腿吗？
1: 腿
0: 对吧？大腿和小腿部分，那大腿部分呢也是看，因为有些牛蛙运动量啊，包括个头个体啊，包括牛蛙本身，它在生长环境当中吃的不好的话，它长不了那么多肌肉，
1: 是
0: 就跟大家这个喂孩子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要给它塞饱塞足。那正好我们的产地也是啊，这个稻田非常茂盛，然后气候也非常适宜牛蛙生长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的牛蛙它本身吃得好，吃得好之后那个它还很开心啊，吃好之后你看人也会开心，牛蛙也会开心，对吧？
1: 对，
0: 会一蹦一跳嘛，
1: 对，
0: 它也不会走，它只是蹦蹦跳跳。
1: 对，
0: 那么发力点在哪里呢？就是大腿，大腿为主，然后带动小腿，那手两只手只是为了撑住的，那么所以呢牛蛙在那边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而牛蛙它是属于两栖动物，
1: 对，
0: 可以在陆地上蹦的，然后呢也可以在水当中，
1: 对，
0: 水当中进行游泳的时候靠什么？蛙泳，蛙泳不就是也是靠那个腿吗？腿部肌肉非常发达，
1: 是，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啊，牛蛙腿，
1: 对，
0: 家庭实惠装，那货真价实，没有什么加分量的。你说我269块钱，我就买到我最喜欢吃的，今天真的很好。而且牛蛙当中，大家也知道，牛蛙的骨头不会很大的，不像什么猪骨啊什么的骨头，对不对？你弄不弄就弄不好的话，它骨头给你弄得大一点。牛蛙你让它的骨头再长怎么大，它都长不太大的，
1: 对，
0: 除非是变异的那种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拿回家里面，你烹饪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好吃，对吧？尤其对有一些，比如说想吃点肉，但是牙口又
0: 有的吃，
1: 有的吃，有的吃。
0: 你看，你只要佐料好，都好吃。但是问题是，有的没得吃。你烹饪好了之后都是骨头，
1: 对，
0: 腿当中也都只是骨头而已，稍微有点点肉，开心死了。但今天不是，今天是我们有的肉吃，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烹饪的方式方法，那确实是美味鲜美到家。269块钱六整包带回去，千万不要错过哦！因为今天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的朋友们，也听到我在这个跟黄大厨两个人就吃得非常的开心，对吧？就很好吃，而这个牛蛙的品质更好的，很鲜，好吧？感谢320位顾客成功回去，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是接风时间哈、啊，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我们的鲜冻牛蛙腿。说句实话、嗯，我是接触到这个商品第二次，因为第一次是录像录我们摩登厨房的时候，嗯、当时我看到那个牛蛙我就惊呆了。嗯，我本来想牛蛙腿，嗯，那得多少个小腿，对不对？我后来一看哦。牛蛙腿那么大哦！当时我看到牛蛙腿，再给大家看看。
1: 好，没问题。
0: 跟我以前小时候认知到了啊，这个牛蛙腿和你烧好了之后在饭店当中看到牛蛙腿是不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哦、我们这牛蛙腿的话呢，纯纯的是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跟你讲啊，一包是250克。我们刚一开始一直给大家强调了，去头、去皮、去身子、去脚，去除的干干净净。那些不是精华的部分去除完了以后，250克只只都是精挑细选这么大的。那你知道原材料多少吗？
0: 哎，这脚在不啦？
1: 这脚没有啊！你看我们下面都去除的干干净净啊，对吧？
0: Sorry,
1: 哎，都去除的干干净净，
0: 更加健硕。
1: 对，长啊，运动健将啊，没办法，这一看。
0: 出来那两坨是他的那个，
1: 不是你看他去除的那脚丫子没了 啊，脚趾脚丫子都没有了。
0: 来，给大家看看他的那个大腿部分。
1: 好，这大腿的部分够健硕吗？哎、运动健将就是这么来的，对吧？然后来挖田共生，稻田共生啊！所以你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不仅瓷实，而且你看啊，活的就是当天捕捞的这个牛蛙，新鲜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 ，QQ 弹弹，肉质都是非常的肥美啊，然后都是液氮锁鲜啊，拿回家去的话，化冻完了以后，清水稍微冲一冲，开始烹饪。艳华，接下来你喜欢吃的
0: 干锅，赶紧今天6包带回去，269块钱、干锅牛蛙
1: 来了。
0: 你看，哎，如果说干锅牛蛙，是不是底下都是藕片啊，什么粉条啊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你牛蛙上头是不是得要有手？有那个这个它的这个
1: 头身子
0: 锅，对吧？头也很少见的，谁把牛蛙头放进去也蛮少见的啊、哦。但那个身子是有的，带肋骨的那个牛蛙是有的。
1: 你看这块，哎呦，真大呀，
0: 对吧？
1: 对，
0: 这种干锅的牛蛙腿哦，腿部都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裹了很多什么面包粉啊？不是的，它真的就像刚才那样。你看小腿都有两半的蒜瓣肉，大腿部分是三半的，基本上。
1: 有点烫啊、哦，有点烫啊、哦。然后我们来撕扯一下吃一吃，怎么样？艳华，
0: 而且干锅的蛮
1: 脆的，先感受一下啊、
0: 哦，对吧？而且它那个做的那个辣度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刚才咬了一大口的。你看看，
1: 看一下里面的肉，对，
0: 肉质还没看到骨头，肉质很肥美，而且呢，你感觉还是一整条的牛蛙腿，
1: 对。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个部位，这是大只的牛蛙才能有到这样的一个牛蛙腿肉啊。所以放心，关键是什么？你看，哎呦，艳华这个又，你看啊，把整个的这只牛蛙腿肉吃完了，
0: 对，
1: 脱骨了啊，这骨头像小牙签一样，
0: 骨头还是很小的，对吧？但是呢，就它那个，你看当中牛蛙它两个软骨很好吃，
1: 对，
0: 哎，牛蛙腿好了之后呢，它那个小腿，这是牛蛙大腿啊，放下来再不敢打开吃，这边小腿，你在外头吃牛蛙腿，是不是这个都觉得是吃它牛蛙大腿了？
1: 对，对不对？
0: 就只是它小腿部分，
1: 对，所以不一样的。
0: 你想想它整个得肉率多高呀？
1: 关键是什么？这样的一份干锅牛蛙哦，我们叫干锅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几乎很难看到吧？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是只，就基本上比较完整度高一点的有骨头的那些。市面当中一份，哎，我正常来讲168、198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一份哦，一包半斤装的。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对，关键我们还是保证品质，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有这个很多一些郑重承诺给大家承诺一下。
1: 没问题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啊，那这个要检测出来的这些东西。

0: 有没有送检，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送检的话呢都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未检出。然后的话呢再给您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呢保证是鲜活牛蛙、药残、农残、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精选到的是当天捕捞上车鲜活的牛蛙速冻，所以把握住了啊，过时不候了。燕花说我都吃饱了，
1: 不是吃饱了，我第一次吃牛蛙吃到累，第一次吃牛蛙吃到吃累死的了。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是六整包带回去，每包是250克，全部都是牛蛙腿，269块钱，好吧。把时间和择时都给您啊，让我吃的歇会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们赶紧来抢先啊！我家人给我发消息了，你阿爹为了吃来，可能都肯定把吃来一个。
1: 吃了那么多牛蛙，对不对？
0: 吃那么高兴，他说他吃了那么多，就是吃饱了，不是吃饱了，是吃撑了已经。我第一次吃那个牛蛙腿啊，吃到就是现在就感觉翻过来的样子。而且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牛蛙腿，那这个牛蛙腿我本来想，以往我吃牛蛙腿能够吃到5到6个，已经觉得哎呀。你还没够塞牙缝的呢，今天5到6个，哦天哪，今天的牛蛙腿吃饱了。
1: 对，
0: 那到外头去吃哪有那么好啊，全部都是腿给你吃，对吧？那不得搭上身子啊和上肢前肢之类的。那今天全部都是牛蛙腿，就是260块钱你全部花在就都是可以吃的那些地方。
1: 对，
0: 那再加上这个牛蛙，你也不要这个煮的时间太长，毕竟那个肉汁它因为它蛋白质很高的，它会缩的啦，跟那个好了，蛋给了，跟牛肉啊、猪肉啊什么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保鲜存活，鲜冻的牛蛙腿，好吧？调制为什么叫调制呢？就是你不用任何的叫僵制了，
1: 对，不需要了，
0: 它帮你调好了，免僵处理。电话线持续排队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这是关键，269元正好是吃到牛蛙的这个季节。
1: 对，
0: 下酒菜呀、啊，包括平时这条鲜味呀、啊，对不对？都挺好的，你到外头去买还不太放心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那如果真情况好，这两天你看这外头人流也蛮多的，吃饭排队人数也挺多的，很多小年轻啊网红的打卡地方。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吃小龙虾的这个地方，排队蛮多的，对吧？然后还有就吃一些干锅牛蛙，牛蛙也蛮好玩的，就一年四季当中好像都有这个地方可以吃到。但问题呢就是高品质牛蛙很少吃到，你看吃到一些小龙虾呀，包括是那个时候有大闸蟹的地方有这个吃到干锅牛蛙，
1: 对，
0: 你送过来之后帮你去堂吃，有多少个腿你自己可以去数的。很多人还在问了说，用78块钱、128块钱，甚至200多块钱一份的这个牛蛙，怎么腿那么少的，都是这个身体。那很多一些店家也会说，哎呀，就是

0: 样子的了。
1: 对，
0: 那确实是这样，你也不能多说啥。但如果说今天269块钱全部都是牛蛙腿的话，那是不是觉得物超所值了呢？
1: 当然当然，对吧？而且吃出的是一种幸福感嘛。刚刚其实艳华也说了，我们有的时候吃牛蛙不就是为了吃那个肉头多的地方吗？那今天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啊，而且带回去的今天啊不是两包三包，是六整包。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拿回家去，你可以各色的菜肴都烹饪起来，就小年轻们喜欢吃的干锅牛蛙，现在各种配料都网上买得着的，你随便烹饪一下，好吃的不得了。甚至我们说做碗牛蛙面啦，或者牛蛙饭啦，紫苏泡椒牛蛙啦，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干锅牛蛙，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实现的。还有好吃的咸蛋黄牛蛙，我跟你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尤其比如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小神兽回家的时候就想吃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啊，我们就给他做上一份，也是很好吃很美味的。关键是什么？大家今天吃的这叫放心，因为我们都是有各种检测报告的，让您吃的是什么更加的健康啊。
0: 哎，是的，最后7分钟时间啊，当天捕捞上车，然后呢鲜活的速冻，严选当季大只的牛蛙，足斤足两，免浇免洗，好吧，都帮你弄干净了，全部只是只有腿的部分，但是腿非常的健硕。269块钱满满当当的六整包带回家，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3斤了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它化了冻之后大概是个怎样的一种体型？嗯，多么的健硕。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基本上就所得了。然后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就是当天捕捞鲜活牛蛙，然后给大家处理的干净。你看这只牛蛙腿，你来看看这牛蛙腿肉大不大？直接在我成人的一个手掌当中，几乎完全的就是覆盖住了。然后的话呢，颜色肉头来看看，我们这肉壁真的很厚实、很瓷实，处理的也很干净啊，粉粉嫩嫩的。那我这个手上拿到的啊，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是我们小腿部分，也都那么大块。所以你说在家里稍微烹饪好了以后，你吃起来不是那个幸福吗？我基本上记得，比如说去吃火锅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要点这个牛蛙都按只来算的，这么大的一只牛蛙腿肉，基本上18块20块钱一只很正常。随便我们说吃，比如说两三个人的话呢，多点个几只，这个价格就上去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基本上啊250克，所见即所得，实现牛蛙腿肉的一个自由，好吃的不得了。那你说烹饪就太多方式了啊！
0: 是的，看看我们一桌子全部都是
1: 牛蛙宴，那边还有个没开的，
0: 对，把它给忘记了，这大概是。藤椒椒盐排条的
1: 椒盐
0: 牛蛙、然后呢这是椒
1: 牛蛙面
0: 啊，牛蛙浇头，
1: 牛蛙浇头，对，牛蛙面来了。
0: 这个是蛋黄，
1: 咸蛋黄的，
0: 咸蛋黄裹着这个牛蛙、
1: 对，
0: 然后这个是酸，不是酸汤的，这是
1: 水煮牛蛙。我还想说红烧了，水煮牛蛙，水煮牛蛙，
0: 然后是酸汤的牛蛙。
1: 对，这个是艳华爱吃的
0: 干锅牛蛙，前面几个都很好吃。
1: 对对对，
0: 这个呢，
1: 紫苏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
1: 对，然后我们别的不看，就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个头到底大不大，对不对？新不新鲜？哎呀，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0: 这个其实还蛮看得清楚，因为它外头没有裹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烧熟了之后呢，你看一点点都不缩水，不可能的。你烧任何东西，从生的到熟都会有一定的缩水比，
1: 对，
0: 它缩的还蛮正常。关键是缩完水之后，它的那个得肉率哦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都会喜欢吃牛蛙，为什么？因为嫩。
1: 对，
0: 然后呢，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红烧肉啊、牛肉啊、红肉那些吃不动的，对吧？你个子买买，鸡买买也吃腻了，弄点牛蛙吊吊鲜味。
1: 真的是，你看看这牛蛙腿肉，随便一撕扯，好的不得了
0: 啊！
1: 把握住了啊！今天一份算下来的话呢，这样的一锅，你市面当中吃吃看，168、198，我们今天40来块钱，反正又是新鲜批次，我们保质期的话呢是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是269块钱六整包带回家，那还有点就是我们的品质有所保证了。也现在给大家说我们整个的品质承诺是什么。
1: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鲜活牛蛙，然后的话呢农残药残重金属大家比较关心也比较担心的话呢全部都未检出啊。另外是什么？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都是我们纯纯的牛蛙腿肉啊。
0: 是的，100%牛蛙腿，然后呢为您所都调制好的，不需要再进行这个将制了。269元是满满的囊，六整包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备货大概仅剩最后的个位数了。那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像这样的卖牛蛙腿的还确实是少见，
1: 还真是。
0: 我们鸡有很多，童子鸡有很多，
1: 还真是。
0: 鸽子也有，
1: 对对。
0: 然后各式各样的深海鱼类也有，
1: 牛肉也有。
0: 但是牛蛙好像确实来的蛮少的，
1: 真的蛮少的。而且就是它登陆的频率的话呢，也是不多的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爱吃牛蛙的这个食客们啊，今天看到的话呢，就把握住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是什么？全部我们说药检农药残农残，包括我们重金属的话呢，全部都是送检过了啊，放放心心都是未检出。然后的话呢，纯纯的牛蛙腿肉，另外就是免浆的，拿回家去你自己不用大动干戈去处理了啊。
0: 是的，更加方便呀，因为你自己弄牛蛙也很少能弄得干净，
2: 真的
0: ，你买牛蛙在菜场当中都是要人家师傅帮你弄好的，对吧？这个都会帮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而且都不需要僵制。因为牛蛙如果说是你弄得不好的话，它会腥，然后甚至会臭的。但是这个带过去之后，你放放心心好了，对吧？都帮你提前弄好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是也真的很高，
1: 真的很高啊！因为市面当中吃牛蛙的话呢，真的你会发现大只的牛蛙腿肉都是按只来算的，一只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一份半斤装，而且是纯纯的牛蛙腿肉，才40来块钱，
0: 是的，
1: 基本上4到5只。
0: 对的，六整包带回去啊，总共是3斤，每包的进项量是250克，269元，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艾斯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0: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一开场任燕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咱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1: 是
0: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给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1: 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
1: 对吧、
0: 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
1: 对不对、
0: 硬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蓬松，
0: 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1: 没错，
0: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1: 对的啊。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艾斯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盒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
0: 对，
1: 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0: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了。
1: 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入浴水啊，它即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2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0: 是。
1: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0: 对，
1: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0: 对，
1: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
1: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0: 对，
1: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0: 对，
1: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您
0: 是
1: 看一下整件衣服，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0: 对，
1: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0: 是
1: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1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1: 对，
0: 里边有10颗，你免费拿去用，
1: 对，
0: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1: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1: 对，
0: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 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
1: 七个半月。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0: 是
1: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618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一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爱思乐。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4: 放松的，
3: 老烦的。
5: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5: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了，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5: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5: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感谢高手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1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哎，对。
0: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
1: 对
0: 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1: 是，
0: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衣机里的哪个腔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1: 对，
0: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1: 对，
0: 解决所有的烦恼。
1: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0: 是，
1: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啊，没关系的。
0: 哎，
1: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
0: 对，
1: 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0: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1: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0: 是，
1: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艾斯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0: 对，
1: 包括有抑菌啊，有除螨啊，有洗涤，有柔顺，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0: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1: 原来的
0: 艾斯乐老板的啊、
1: 嗯，
0: 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1: 对呀、
0: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 14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1: 是
0: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一枪两枪的。
1: 对，
0: 枪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枪，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一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一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1: 对，
0: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好吗？
1: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还有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0: 对，
1: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0: 溅上去了。
1: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啊。
0: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1: 对
0: 吧？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7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7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您想想看。就光这7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7个月，
1: 7个月，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10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呢。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对，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1: 是
0: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1: 对，
0: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有7个多月呢，
1: 对的，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3: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4: 放松
5: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桑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5: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了。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了，买了以后一用，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5: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个噶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5: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多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1: 是。
0: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今天爱思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1: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五个腔体的啊。
0: 是。
1: 五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七种功效的。
0: 对。
1: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对。
1: 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0: 是。
1: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0: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1: 对。
0: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1: 不需要。
0: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
1: 对
0: 哈，
1: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这么简单
1: 啊，就很简单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七个多月呢。
1: 对，
0: 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1: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1: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你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1: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一颗凝珠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1: 好，
0: 五腔合

0: 一。
1: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一枪两枪单枪体的那种啊。
1: 是，
0: 咱们是七效合一给到大家。
1: 哎，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固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
0: 对，
1: 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哎，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四五件不成问题的。
1: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
0: 哎，
1: 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呐、酱油撒上去，
0: 对，
1: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字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1: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1: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1: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成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包括温度高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快看一下啊。
1: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1: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1: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
0: 嗯，
1: 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
0: 哎，
1: 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0: 对，
1: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六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盒，一共是210粒。
1: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搁那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这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啊、香氛啊，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
1: 对
0: 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这个晾衣服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梅之后，如果到七月头上开始出梅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衣物，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间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1: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爱斯乐洗衣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1: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1: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1: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全都扔进去洗，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如果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1: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1: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啦。
2: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因为为什么今天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都在说：“哎呦，我今天洗了一整天的，好多衣物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用上咱们爱斯乐真的是加倍了。而且呢，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给到大家，每一盒里边呢是30颗，观众朋友们。转到盒身背面呢，让您再看一些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呢，咱们今天真的有现货，抓紧抢现货。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10斤以内，你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而且呢，取了咱们的洗衣凝珠，你直接丢进洗衣机的这个缸体之中使用就行。
1: 对，
0: 不需要说把它什么剪开呀、什么撕开之类的。而且您看啊，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而且呢，洗衣物呢，您会发现呢，它有效抑菌除螨，亲肤柔顺，没有刺激啊。关键呢，咱们的生产的批次也和您再说一下啊。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别担心说，哎呦，我一次买回去这么多，3年的保质期呢？
1: 没错，
0: 您别说这用3年了，基本上多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所以说今天正好有活动，又是因为我们618大促嘛。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订购2组也可以，家里面留一组给爸爸妈妈或者子女分一分，也是很快的啊。
0: 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现场我们最后一次请晨曦给大家来再挑战一下白色衣物，好吗？
1: 白色衣物，因为到了夏天，大家穿这种浅色衣服比较多嘛，比较清爽凉快一点啊。
0: 是。
1: 但是像这种白色衣服更加容易，哎呀。 呀，脏了之后就不好清洁了。
0: 对，
1: 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撒上去啊。
0: 嗯，
1: 还有各种的墨水渍，你看我直接撒上去。
0: 还真是啊，有时候穿深色衣物不容易染色，
1: 对，
0: 但穿白的铁定定律，你肯定要见一点油点什么的。
1: 这个弄上去之后，咱们平时就可头疼了，不好洗。但是今天你看，用上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哦，
0: 好，
1: 直接放在水里面啊，稍微的搅拌一下，它这个是很快速就溶解掉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咱不用担心说，哎呀，像以前买那些劣质的这种洗衣凝珠，可能洗完了好像都没溶解掉。
0: 对，
1: 这么脏的衣服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啊。因为我们现场的话呢，用的是一些新鲜的污渍。如果您说我家里面有一些污渍啊，比较陈年了，在衣服上停留时间久了，那你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搓一搓，也能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洗涤效果啊。我稍微搓这么一会儿我差不多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先拧一拧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白色衣服啊，如果说咱没有洗干净的话呢，蛮尴尬的，那个污渍就很容易显现出来啊。
0: 是，
1: 给您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刚才咱的那个酱油油渍啊、污渍的，
0: 我们再看看，
1: 来背面，
0: 对吧？
1: 来，
0: 是不是
1: 正正反反都给大家检验过了，对吧？很干净的啊。
0: 所以这就说了啊，咱们今天呢，真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洗衣凝珠，真的解决很多洗衣的麻烦。但关键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不多了，
1: 对，
0: 因为呢，今天您看到了，一共是七盒带回去，
1: 是
0: 每一盒里头是
1: 30颗，
0: 210颗呢，你可以洗，哪怕一天洗一次，你都可以用到7个月的量。
1: 对，
0: 量还有今天这个免费试用啊，这一小盒里头是10颗，对吧？
1: 对，哎，10颗，您先回去先把这一小盒的10颗，你可以先用一用，先体验体验嘛。
0: 是，
1: 您觉得合适了，您剩下再留下来；如果觉得不合适，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所以呢，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的20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上15111-9900。
4: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多
2: 老烦的。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把了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1: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1: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颗数也更多了，
1: 没错啊。
0: 你看，一共有30粒呢。
1: 对呀、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1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1个月。
0: 哎，
1: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1: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1: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1: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呐、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星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1: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您自己亲身体验。
0: 对，
1: 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反正不合适，没关系，您可以反悔的。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卖爆了，因为为什么？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有共鸣，因为今天呢天气 好，对吧？
1: 对，
0: 终于10来天有一天晴天了，赶紧洗家里面的床单、被套、衣物这些，包括还有袜子之类的很多的东西，对吧？晾晒了有很多，您就像画面当中瓶瓶罐罐，家里面买了不少，
1: 对，
0: 又占地方，每次又麻烦，对吧？有时候洗不干净的话，有残留的话，您穿在身上的衣物还有时候容易发痒、发红，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咱们就说了啊，今天这小小的一颗，10斤以内的衣物就放这一颗就。 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给大家追加备货，因为首先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周期会比较长。所以说如果一会儿我们订完了没有预约，大家也请见谅一下啊。
0: 对，
1: 因为每一盒每一克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1: 是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4: 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防毒
4: 老烦的。
2: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烫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粉、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巴拉窝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1: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1: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克数也更多了，
1: 没错啊！
0: 你看，一共有30粒呢。
1: 对呀、
0: 啊，
1: 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一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一个月。
0: 哎。
1: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1: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1: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1: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呐、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
0: 是，
1: 关键你看红星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1: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
0: 嗯，
1: 我们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亲身体验。每一颗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1: 是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有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啊，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圆，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看一看，
2: 哎，
1: 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小劲儿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看大家哈，
1: 来，
0: 这个是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
0: 就可以了。
1: 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您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儿，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好吧？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难。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2: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 那晒干的啊，
2: 牙齿一碰就超级嫩。
1: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2: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吧？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
2: 咱
1: 这样说，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2: 右侧是煮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2: 可以
1: 好吧？
2: 在下面的菜，
1: 来，
2: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吃过。
1: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哇，
2: 这个
1: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筋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1: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1: 嗯，
2: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呀、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1: 对，
2: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2: 哎呦，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很出名。
1: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2: 一颗。 然后呢，窑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值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九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面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食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省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排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10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这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琳旁边都有好吃的了。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来来来来，给大家看。

0: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1: 来看看，对。
0: 烧红烧肉，
2: 烧红烧肉。
1: 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0: 对，
1: 你像这个，这个应该是要炖。
0: 这先上加鲜，你红烧肉先烧，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啊，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嗯，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看看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
1: 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2: 真的很嫩，
0: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1: 它不怎么塞牙，
0: 肉呢？
1: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
0: 哎呀呀呀呀！
1: 荠菜吧，这个是，
2: 太鲜了，
1: 雪菜，雪菜春笋，随便。
0: 荠菜，荠菜也能烧，
1: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菜咱跟这个一起。
0: 都海鲜加蔬菜鲜，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草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醋就可以。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
0: 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1: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多少盒？9盒哎。
0: 对，
1: 一盒150克。
0: 一百五十克，一百五十块，不是一百五十块，
1: 给大家吓坏了。二百七十八块钱，咱拿回去就当盒。但是一盒里面自己拿回去，这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百十来块钱一盘的。
0: 对，
1: 量，
0: 反正不太，
1: 我们今天二百七十，
0: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1点点的现货。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种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3: 冷，因为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 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1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冷制鲜味，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
4: 的确是做的非常不错的。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滑，最多就没腥味。相当好，很口感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我外头买得来种干啊啦、啥个啦，对吧？价钿嘛又比较贵，又浓清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5: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4: 要烧起来一档。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以人酱好了，我用我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酱的，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一烧了一点点，弄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味，外加蛮好看，摆好一百多块。
5: 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
4: 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有营养价值，要比花样还要高。
5: 有咬劲。
4: 讲味道又好，老鲜啊，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辣妈牙齿勿好，搿才好吃。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5: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
0: 对吧？正宗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贵。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
0: 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

0: 多，买干货嘛，
1: 是，
0: 对吧？回去之后就包个什么海鲜粥，哎，放一点钓，就是丢一点钓钓鲜的，
1: 对，
0: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
1: 都可以，
0: 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啊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1: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面里就
0: 鲜。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家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1: 是很长时间。
0: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1: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0: 啊，对，就是、
1: 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0: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1: 对，饱满，而且
0: 炒饭都很好，
1: 过瘾，
0: 炒饭，你做蛋，
1: 亚玲说对，
0: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1: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0: 可以，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1: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再亚玲看一下啊。
0: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料，
1: 对
0: 吧？就这点料，你一顿够了吧？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1: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0: 这个
1: 不要以为盒不大了，大的哦。
0: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90%，90%，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
1: 这个知道，
0: 对，
1: 真的，
0: 对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就毛咕咕吧，
1: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0: 毛得
1: 有20多颗嘛，
0: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1: 是，
0: 然后我再
1: 差不多20多颗，
0: 掰一个看看哈，
1: 可以吧？
0: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1: 试试看，
0: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1: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0: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哎呦。使劲儿又坏了，使劲
1: 儿，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0: 使劲儿又被我，
1: 哎，你这好多了，
0: 哎呀，
1: 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0: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1: 看到了吧？
0: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1: 还得处理。
0: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对吧？
1: 比它大，
0: 肉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1: 是
0: 取出来的，
1: 是
0: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1: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0: 好，
1: 包括 Omega-3 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像磷呐、B 族维生素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个韭菜的，炒个韭菜没吃过的。
0: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对不对？
1: 真的是。
0: 然后还有这个呢，
1: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1: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1: 辣壳。
0: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 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嗯，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嗯，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嗯，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嗯，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1: 嗯，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2: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3: 这水对肾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 Q 弹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煮，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讲蛮好，管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娃不拘。
1: 哦，感谢观众订购。今天的这个观众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0: 对，
1: 278元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0: 对，
1: 就是血过很麻烦。
0: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1: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0: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1: 就最偷懒的做法。
0: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1: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整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0: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1: 鲜
0: 贝柱
1: 掉霉嘛？
0: 哎，
1: 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0: 不可以，没做过。
1: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0: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1: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0: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1: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元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大盒，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 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0: 冷冻
1: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你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像哑铃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1: 鸭梨，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不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鸭梨好像刚才掰过了一次。
0: 来，这是
1: 这是
0: 这
1: 这
0: 鸭梨在这里。
1: 这里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鸭梨掰过的，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玩具处理过的呢。你这里面只有这一小块。
2: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机，就是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窑柱，就是干窑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
0: 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1: 又是熟啊，
0: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 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密密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要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 老不带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的时候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然后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1: 太多盐什么的。
0: 对。
1: 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春天吗？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就
1: 咸肉，
0: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或者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2: 舒服，
0: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嗯。
2: 蛮足，好喝，
0: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2: 我觉得它的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0: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对对，
2: 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上面当中含有二十种氨基酸呢，
0: 是的，
2: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 DHA、EPA，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DHA、EPA？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呐、镁呀、锌呐、铁也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2: 所以今天你用爱心吃。
0: 对。
2: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丁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盘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百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上来要不要百来块钱？您二百七十八块钱吃个两盘、三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
3: 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原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原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
4: 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5: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嫩滑，最多就这么腥味。
6: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那种干啦、啥个了的嘛，家里没有比较鸡，又浓清又浓内浓的。 又不大好烧，
6: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像烧起来一样。
1: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讲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
2: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3: 它胆固醇很少的，
1: 有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3: 有咬劲，
4: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辣妈牙齿勿好，搿侪好吃，
1: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
5: 的，味道也蛮好的，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2: 所以啊，最多的地就是不要腥气，搿么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6: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6: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Q 弹弹，真的是 Q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是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了，
6: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6: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6: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咱在市面上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6: 对，
0: 就278元，您吃个2-3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6: 对，
0: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6: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还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6: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6: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6: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6: 也不补，
0: 本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吧加点生产
6: 啊，是，
0: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90%，
6: 对，
0: 品质非常好，
6: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道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冬天是来的，因为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一两千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刚觉得老齁死
0: 啊。对
1: 啊，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的，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到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60-70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

0: 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是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碾纱。强碾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1: 是的。
0: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1: 是的。
0: 晶晶那件
1: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0: 皮花，
1: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我们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这件看的会比较的清楚、
0: 有点金光闪一闪落在那边的、
1: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0: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1: 是的，
0: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低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1: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英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0: 直接贴肤来穿的。
1: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拖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褶皱，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英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0: 五分袖，
1: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0: 对的。
1: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0: 是的，包括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1: 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0: 波浪纹的。
1: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哦，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0: 青青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1: 好，前后的余量。
0: 胸围的地方，是
1: 不是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0: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1: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0: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1: 对的，
0: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嘛。
1: 是的，
0: 包括价格，
1: 对的，2599元啊、是的，
0: 搁在嘎地有了，
1: 门店有的呀。
0: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1: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0: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1: 对的，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0: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4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 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物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比较厚实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哎，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米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米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母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
1: 它更有那种
0: 粉色和紫色的选择，
1: 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三分袖、五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七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灌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1: 不是的，
0: 你洗一次掉一次，
1: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0: 对的，
1: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0: 是的，
1: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0: 是，
1: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 再加入到9.2%的氨纶。嗯，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嗯，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200-300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2选1，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0: 对的，
1: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0: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1: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贯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我们这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也这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简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

0: 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
1: 就这
0: 么搭呀，
1: 就这样子，好看哦，
0: 对吧？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彤彤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醒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晶晶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轻轻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1: 度假风。
0: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1: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0: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1: 好凉快。
0: 对，好凉快。
1: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
0: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因为我们是强碾纱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嘛，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1: 好嘞，他想。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他待会儿直播你
0: 不要皱我了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1: 没皱呀，
0: 没皱，
1: 整个人躺在那
0: 边，对
1: 吧？
0: 就完全不皱。
1: 对，
0: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欧美里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2到3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的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1: 是的，现在李莹身上这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0: 对的，四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你等我。
1: 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的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她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2: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
1: 审美。
2: 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1: 高五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2: 袖口呢，这边跟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1: 更轻薄，更清透。
2: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声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啊，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蕾丝的一个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1: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2: 对，
1: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
2: 紫色
1: 现在紫色款卖的也非
2: 常好，这颜色很漂亮，超漂亮，
1: 它有点紫蓝色系，
2: 很台肤色，
1: 很台肤色。青青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也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7米，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这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那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2: 对，
1: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2: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2: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1: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2: 你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1: 对不对？对，
2: 哎呀，
1: 可以，
2: 可以的。
1: 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然后也是东方购物的产品哦。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2: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就是有点发蓝的，
1: 蓝
2: 有些偏蓝紫色的，
1: 对吧？
2: 是吧？ 好了，青青，雅了，
1: 对了，青青一穿紫色抱歉了啊，
2: 抱歉了，
1: 抱歉了，抱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嗯，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埔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175，150-160斤的180。
2: 嗯，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
2: 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晶晶跟我站一起好了。
0: 咱们站齐。
2: 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0: 热销当中。
2: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粉色，哎，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们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
0: 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2: 上面都是富贵花，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吧，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今天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段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2: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
0: 然后你看。
1: 它这个光泽度，哇，丝滑丝滑的，
0: 是，
1: 对，我在静静上面，静静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
0: 这个就是螺纹段的一个工艺，
2: 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0: 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1: 对的，
0: 然后是刺绣的，
2: 看到没有？
0: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2: 对，
0: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
1: 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等于呼吸道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放松起来，足可了。
2: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对的，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拜拜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
2: 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得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是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0: 对的，七分袖呀。
2: 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也不得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将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对，我们强捻纱做到的是整身，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0: 是的，
2: 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做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量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
0: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2: 对，
0: 你有未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晶晶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树，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 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
2: 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哦，就调色的很好，
0: 是，
2: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0: 上身
2: 升高级，对，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林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0: 对的，紫色，
2: 太漂亮了，
0: 紫色的这一件啊。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2: 好，
0: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

0: 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1: 所以有弹力，
0: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1: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1: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0: 微透，
1: 对，
0: 微透
1: 更凉快，
0: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1: 对的，
0: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全都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挺多。
1: 好的，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0: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啊，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2000多块钱啊。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0: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有人说，去一次新疆等于看遍了全世界。广袤的草原、苍茫的沙漠、巍峨的雪山、湛蓝的湖泊，还有蜿蜒的公路与浓郁的民族风情。新疆是一个你一旦去过，就会在心里反复怀念的地方。今天，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先从天山说起。天山天池像一块碧玉，静静镶嵌在雪峰之间，水面倒映着终年不化的冰川，仿佛天地在这里停下来喘息。五彩滩，额尔齐斯河缓缓流过，岸边。